0: 这个降雨整体上是比较微弱的，北部地区像延庆、怀柔、密云等区呢会相对明显一点，但是呢降雨量也是在小雨量级。上述地区出行呢最好是携带雨具。城区和平原大部分地区呢降雨会更加的微弱，白天大部分时段呢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可能偶尔有零星掉点的情况，总体来看呢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和昨天差不多，体感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呢，受较强冷气影响，今天傍晚开始到明天的白天，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大风，阵风可达7级。西部北部地区呢，这个风力会更大一些，部分地区阵风可达8级。大风之后呢，气温也会有所下降，像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降至20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只有8度。大风和降温天气对出行会有一定影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大风时段这个风寒效应比较明显，可能大家需要穿上防风保暖的衣物。假期的后半段呢，5号到7号，晴好天气重新回归，风力不大，气温也会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3到26，夜间是最低气温从10度到12度。总体上看呢，天气晴好，秋高气爽，非常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吴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船员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8点04分，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假期愉快，我是郭伟。
3: 我们的话题说说国庆，你是在家聚餐还是出外吃大餐？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是佳佳。
1: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工业、母鸡、粮食、铁路建设、新能源汽车等4个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日前在北京成立，首批分别汇聚82家、67家、73家、69家成员单位，覆盖涉及行业全产业链的企业、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等。
3: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消息称，10月2号，14家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68.81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10月2号起，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市属公园陆续迎来接待高峰，建议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尽量错峰错时游览。
1: 昨天，2026 UCI 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在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开赛，这是该国际赛事首次落地中国。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199名选手齐聚北京，在为期2天的比赛当中，展开速度与技巧的较量。
3: 我们在星期天下午的5点到7点的节目当中，将会邀请参加小轮车世界杯的中国国家队教练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简单的来交流和沟通一下关于骑行小轮车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也请大家在周日下。

0: 革命旧址，活动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
1: 国庆假期第十三届西山八大处文化周在八大处公园举办，活动以红色铸魂、国风国潮为主线，涵盖红色文化体验、全员快闪演出、汉唐国风巡游和趣味互动等多板块内容。70场快闪演出把爱国情怀、传统美学和假日休闲融入一山一景。
0: 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近日在北京市文联老舍剧场拉开帷幕，将一直持续到10月20号，期间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携40部作品参赛，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消息，11国庆假期首日，中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11国庆假期首日增长了60.40%，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最高。
0: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2号兵马俑坑展陈提升工作基本完成，在国庆假期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此次展陈提升是2号坑遗址展示从传统陈列向学术化、体系化、智慧化和体验化的全面升级。
1: 数据显示，2026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加码真想版暂列国庆榜的票房榜的前三名。
0: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日报的媒体。
1: 好，再来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正常。
0: 咱们今天说和吃相关的话题啊，说您家国庆聚餐是做饭呀还是下馆子呀，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聊，说说这个是在家里聚餐谁做的饭啊，谁负责的这个拿手的好菜，那么出去呢是哪个馆子，跟我们来聊聊啊，
1: 都可以分享分享。另外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说现在在哪儿过节呢，你在哪儿过节就有可能会开启那个地方的美食之旅。你看小东河说，我现在正在怀柔北部，太阳当空照还行，那到了怀柔不得吃红鳟鱼啊，对吧？那在怀柔有没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也可以说一说啊。
0: 哎，你看那个杨秀君一会儿要去百里画廊，这要去延庆，有没那边的朋友，那边天气怎么样？
1: 哎呦，刚才有个朋友说顺义下雨了，说是今天有雨。
0: 刚才咱们你天气预报不也说了吗，今天有可能是会下雨，但是刚才像

0: 这样的小朋友跟老人都开开心心，也把照片发了过来。
1: 啊，
0: 这个、
1: 有聚餐，
0: 对，
1: 也有礼物，
0: 小礼物。
1: 看了一下自己做的这个盲盒，就是那个拉布布，
0: 对，
1: 是吧？
0: 还做了一个台历，
1: 呲牙瞪眼那小孩
0: 是，
1: 还有这个
0: 台历，2027年家人台历，叫富贵洋溢，做了一个
1: 羊年了，
0: 对，还真是
1: 狗年的羊年了
0: 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哎，真是一转眼，2026年，现在已经进入十月份，
1: 嗯，
0: 这十一过完以后，马上就给期待新年了。
1: 啊，你不要期待时间过得太快，
0: 我不想期待那么快。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真
1: 是
0: 啊，是
1: 嗯，
0: 都在聚餐里度过了。
1: 哎，这个3535 FM 就说了，我们家26号就是中秋
0: 啊，
1: 啊，那个又被。又是为92岁老父亲的67岁老伴儿庆生，
0: 就是父亲的老伴儿。
1: 我再来一遍啊，
0: 92岁
1: 老父亲，67岁老伴儿庆生。
0: 哦，
1: 这老两口呢，可能年龄有那么点差距，啊，这个烧鸽子啊，吃的烧鸽子，菜系大众，价格亲民，味道家常。特别是包间很多，2楼都是包间啊。家里聚会常常选这间儿。
0: 主要是爸爸开心，您就开心，
1: 哎，
0: 对吧？
1: 嗯，
0: 爸爸的老伴儿开心，爸爸就开心。
1: 对，
0: 嗯，
1: 啊。
0: 这个有什么好吃的，在家怎么做的饭，去哪儿下馆子啦，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互动啊。另外呢，哈鲁说完了完了，刚上高速发现没带身份证，提醒大家出门别落东西。

0: 信息。
1: 好，看一下路上情况，目前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还是非常正常的，注意行车安全。路况新专线6528九九九九。
0: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船员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是一路畅通。
1: 8:17，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2: 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我们的话题说说国庆都在哪儿吃了什么好吃的，是聚餐呢还是在家做饭啊？在一路畅通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2: 有什么刚才那首歌啊叫什么名字，刚才那首歌是海莱阿木的新歌山和银，大家来听一下啊。
1: 你们家有什么好吃的呢？这个大家很多都发了一些照片啊。
2: 咱先纠正一个刚才可能理解的错误，是吧？刚才有一个朋友说是26号中秋啊，又是为92岁老父亲、67岁老伴庆生。我理解成什么呢？这是两口子
1: 啊。我也是。
2: 您要是多一标点符号，我可能就不太能这么错会意了 啊。这个马前卒说，人家刚才93岁啊，这个是。刚才93岁老父亲68岁老伴儿，那个应该是老父亲93岁

0: 假期工作的朋友们，各位辛苦了。
1: 嗯，
0: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你们家国庆聚餐是在家吃啊，还是下馆子吃啊？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聊聊今天的话题啊。
1: 嗯，
0: 有这么几个好去处，也给大家做个介绍。首先呢，这个十一期间啊，您没地儿去，先给您介绍去房山十一不赶场房山放个假，首届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承包您的十一假期。这次麻花直接把喜剧搬进了公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个摊位的市集，全天不间断的演出，不出北京解锁天然绿地，随处躺平，无需攻略，一站式带您吃喝玩乐。

0: 筋头巴脑，
1: 火、
0: 哦、今天估计怎么也得放倒俩，
1: 嗯，
0: 那意思就是还得喝点，
1: 那得喝、我觉得
0: 也别放倒，就喝得舒服美好，毕竟新家你放倒俩这玩意儿
1: 怎么说呀，
0: 是啊，屋多宅大，
1: 该走还得走，
0: 看来是
1: 该走还得走，
0: 嗯嗯，
1: 大不了叫一车。
0: 对，
1: T 开头的朋友说跟家吃的啊，一号炖了6斤羊蝎子吃光了，昨儿炖了5斤牛肉又吃光了，今天值班、打算吃点清淡点的，
0: 嗯，
1: 看来都是大餐啊。
0: 对，那这人一般到这个比如10月6号、7号才想着清清肠子、吃点清淡的，您这好从3号开始，
1: 那可不，前头这么算下11斤肉啊。
0: 也确实头两天吃太横了，是吧？
1: 太横，也不知道几个人吃。
0: 这肉是人家的，胃是自己的。我妈经常这么劝我，你知道吗？嗯，少吃两口啊。
1: 嗯，
0: 你们家国庆聚餐是做饭还是下馆子？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这个话题啊。
1: 嗯，在听听 FM 可以聊天，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还有北京时间搜索 BRTV 一路畅通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
0: 我这两天在家歇着没事追一剧，叫《于洪救世》。啊，挺好看的，挺有意思的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啊，毛不易的《于洪》。

0: 好运通达，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2: 8:32，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大家十一假期快乐，我是郭伟。
2: 国庆聚餐在家做饭还是下馆子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来说一说啊。
3: 嗯，今天刚才也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国庆的好去处啊，有戏剧节，有这个话剧，也有咱们大运河音乐节。

0: 行入口及适配的出行路。观众抵达赛场周边之后，可以快速的定位入场通道，省去现场寻找排队问询的时间，大幅优化入场体验。我觉得先关注这小程序，你在去的路上就可以规划整个路线，对吧？
1: 没错，也提醒大家啊，此前在2025年观赛使用过这个小程序的观众，因为本次赛事小程序完成了全面功能的迭代和数据更新，旧版的缓存会影响功能的正常使用和信息的准确度，所以大家务必提前清理手机缓存，再重新打开小程序查询出行信息，确保导航、点位查询、路线规划等功能正常运行。
0: 目前赛事票品正火热开售，官方唯一的售票渠道就是一票通微信小程序，这是唯一的啊。VIP 席位同步发售，市民朋友可以尽早锁定心仪的位置。资讯的最后呢，福利来了。这直接公布电话号码了啊，您记一下啊，现在拨打电话158-0123-0909158-0123-0909，或者加这个号码的微信啊，可以免费获得面值198元位于 C 区的观赛门票。在 C 区可以看到赛车飞驰而过，比赛间隙呢还能欣赏到这个通明湖畔的城市风光，非常适合亲子家庭、朋友结伴或者第一次来到现场观看赛车观众。

0: 哪怕是上一点清汤，只是你别喝那个过浓过油的汤。第二呢，是菜的顺序很重要，你别第一筷子总是肉，有点小菜或者是凉菜先吃两块，让它在胃里先铺个底。第三关，吃东西要慢，虽然跟人聊着天，同时嘴里得嚼得慢，才能够做到适当的少吃。第四，就是心中有数，吃个七八分饱，不要吃到顶到嗓子眼儿再下桌。最后啊，外出就餐酒的场合还是比较多，谁喝酒都不是空口喝，
1: 对，都得就两口菜，
0: 就点菜吃，这样的你的能量就超标了。万一确实吃多了，我建议呢回家增加点运动，让自己呢心里边有点安慰，也能够躲过这一场饭局带来的体重崩溃。
1: 不止一场饭局、
2: 这体重是一方面，这个长点肉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健康啊、对吧，人大夫说的对啊。尽管如此，接下来还是得给您推荐好好去处啊，尤其是吃的啊。说到国庆假期外出聚餐，和家人朋友们一起去密云吃鱼是一个不错的选择。9月26号，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在古北水镇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创新采用全域联动的模式，把节庆效应从单点会场延伸到密云全区城乡，打造贯穿金秋时节的农文旅体商融合的盛会。咱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开幕式上，鱼香四溢，热闹非凡，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持续点燃现场氛围。现场特别设置了鱼味品鉴区和鱼籍寻鲜主题市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密云鱼味魅力，抢先吃上密云水库开鱼后的第一顿鲜味。俄罗斯籍网络达人梅丽莎对美食节赞不绝口：
4: 今天来到密云

0: 代 AI 元镜座舱，智能多享，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的越多省的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精细福利。

0: 场，不止场地赛，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咱们也是拿下了历史首金，公路赛场选手们奋力突围，凯林赛团体竞速多个项目接连夺牌。
1: 嗯，那从早年亚运赛场是在追赶对手，到现在呢多点开花，金牌遍地，中国自行车整体实力是肉眼可见的跃升。那成绩的背后呢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的训练，每一次登踏，每一次过弯，都是突破自我的努力。
0: 这就是骑行运动的魅力啊，赛场之上奋勇争先，赛场之下也鼓励更多的普通人走上单车，感受追风的快乐。本周日一路畅通奇妙之旅，也就是明天下午，将邀请国家竞速小轮车队教练员孙悦老师来到直播间，讲述中国队拼搏的故事。
1: 没错，孙悦老师现在正在带队参加 UCI 这个小轮车的世界杯，就在门头沟在比赛的间隙来参加咱们的这个直播，
0: 骑过来啊、别
1: 应该不会。然后呢亚运会的那几位这个运动员夺金的队员
0: 咱也约上吧，
1: 因为时间缘故差一点点、啊、因为呢他们还要继续备战，所以呢、离开北京了，应该是明天还是后天要离开北京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参加亚运会夺金的几位选手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他们来吧。
0: 咱们那儿让这个孙指导代表了就完了。
1: 孙指导先代表，因为孙指导是当时上一届亚运会带队参加了杭州亚运会，然后这一次呢虽然没去亚运会，但是带队来参加了世界杯。那明天下午5点到7点，大家可以关注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咱们聊聊国庆，也聊聊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你家国庆聚餐是你刚说完运动就说这个转变有点快。你说运动队的聚餐会不会就是只能在这队里边赶上中秋国庆又赶上这个大赛了是吧，可能只能运动员们凑一块儿，
1: 你说
0: 分吃一块月饼，或者然后就开始吃蔬菜，吃牛肉。
1: 明天可以问问啊，这是运动员聚餐，
0: 对对，
1: 你说不像咱们涮羊肉、羊蝎子，对吧？大闸蟹，
0: 哎呦。可能教练员有这个，运动员肯定不能有这个了。
1: 对呀、啊，运动员尤其是比赛、你看现在还属于比赛期间，但又过节，吃什么呀？
0: 你看，这就是他们运动员付出的一方面，人不能跟咱似的，甩开腮帮子，垫起后槽牙，
1: 来几瓶啤的，
0: 那就不可能啊。
1: 所以他们的聚餐肯定是既克制，然后一定又热闹啊。
0: 运动员每逢佳节可能瘦3斤。咱们说吃了几斤好吃的，他们说瘦了几斤肉，我估计是这种，
1: 还真
0: 是吧，长了几斤肌肉。
1: 那也有可能，比如真吃顿大餐，加倍训练。
0: 加倍训练，这是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对，
1: 肯定不行。我看了一下孙悦老师的照片，也是特别瘦。
0: 那明天孙教练来，我今天减肥来得及吗？
1: 退役多年，已经不在这个一线赛场，但依然是这个身材特别好。明天可以跟他好好交流交流，怎么保持身材。

0: 嗯，这艳阳也说了啊，不要再勾引人家运动员了，把人家食欲勾起来，人家还咋训练呀？
1: 人家的这个自律，
0: 放心吧，
1: 没这么容易。
0: 这艳阳不说还则罢了，一说，哈哈，明天下午。这个孙教练
1: 啊，
0: 那他就算是来对地儿了，我跟你说吧，
1: 感觉明天你得提点什么这个考。

0: 今天
1: 的上
0: 电
1: 手聊他俩小时。先说今天的话题，
0: 先说今天、
1: 哎、
0: 今天大家吃什么玩什么。维尼熊8834说一会儿就出发呼和浩特吃吃吃吃吃去了。有时候你想一个目的地啊，现在真的第一时间脑子里并不是想到那个地方哪里好玩，
1: 因为我也不知道。对，
0: 一般来

0: 你到那儿就不得吃羊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实话，
1: 什么时候出发？
0: 就是想着什么好吃的，完全不记得美食，什么的什么美景，顾不上，到了再说，到了再找。
1: 沈景兰，国庆节陪老妈在家过节，哪儿也不去啊，在家吃。啊，这个一号家人一起聚餐，吃的有点油腻。昨天呢，就给老妈包这个茴香馅的饺子，
0: 哦、
1: 吃的也挺香。
0: 哎，你别说。看着不错，
1: 哎，
0: 因为茴香馅啊，还有包括那什么的不好包，
1: 是那菜馅不太好弄，
0: 不太好包。我家里面这个家里人包的时候也是成功率，有时候偶尔也会失手，
1: 咸了淡了的，这是很讲究的，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这家里要包这个饺子要包的特别好，那真的挺幸福的。
1: 你看这把饺子也发了过来啊，
0: 真不错，
1: 真不错，
0: 勾起了我对饺子的想念。
1: 我一看您这照片
0: 啊，
1: 我就想包蒜去。
0: 这真的看着，我觉得我可以白嘴吃，啥也不加。
1: 不行不行，必须得蘸醋。
0: 我可以
1: 就蒜，
0: 先来点这个白嘴的，然后再来点醋。
1: 我不知道啊，就有些朋友就咱就说的说到
0: 吃
1: 蒜，有些朋友喜欢给捣成蒜泥。啊，然后泡醋里，我那么吃也行，但是不如你让我
0: 咬，
1: 咬一半蒜。
0: 蒜泥我觉得总得蒸海鲜用，日常生活我可能也不会弄成蒜泥，
1: 那你上外头那饺子馆
0: 啊，都是
1: 都会给你弄成蒜泥，
0: 哦、
1: 你知道吗？有一盘搁醋，一盘搁辣椒油，再一盘搁蒜泥，你给它搅和到一块儿来劲。
0: 有一次我去吃一个烧烤店，那烧烤店给你上一盘蒜。
1: 一盘蒜，
0: 整个的
1: 啊，
0: 自己剥。说吃烤串的时候配蒜也香，
1: 也有那么一配
0: 啊，
1: 也有那么一配。
0: 你别说这种，
1: 但是烤串我愿意烤点蒜，你明白吗？
0: 但你别说，我就说这个。

0: 没意思。
1: 对对，
0: 大王小王发了一张照片，妈妈牌早饭，这大早上的，说实话，挺油啊。
1: 我瞧一眼吧。哦，这炒饭，
0: 炒饭，香肠
1: 炒
0: 饭，这是不是就是属于昨天晚上剩了点饭，
1: 啊、
0: 对吧？
1: 嗯，
0: 今天早上给他好好的炒一炒。哎，你别说这个，
1: 而且不随便炒，哎，
0: 这可以当什么呢？
1: 那个、
0: 当早午餐
1: 啊！你看人这里边，我能看见有什么？
0: 嗯、
1: 有黄瓜丁，
0: 有香肠，
1: 有香肠。这黄色的是菠萝吗？咱就问一句，
0: 应该不，你彩椒吧？
1: 是彩椒也有可能，
0: 彩椒
1: 底下还有咸菜、螺丝转，
0: 嗯，
1: 瞧见了吗？
0: 还真是，
1: 这盘这。不是说随便给您糊弄，
0: 看起来不错，
1: 对啊，
0: 就是稍微，因为腊肠也出油
1: 啊，
0: 但看着晶晶亮，
1: 哎，所以说这米饭你看看都
0: 一粒儿一粒儿的，
1: 哎，一粒儿一粒儿金黄色的、
0: 嗯，
1: 我不知道您这照片加没加滤镜啊，反瞧着这个色香味俱全的、
0: 嗯、
1: 一盘炒饭，
0: 哎，你别说早上有的时候，前一天如果剩了饭，我第二天早上也愿意，要么就炒，
1: 啊、
0: 要么呢就芝士焗、
1: 嗯，
0: 要么呢就是做粥，
1: 还得是炒。你要这么说、嗯、还得是炒饭，
0: 因为小朋友喜欢芝
1: 士
0: 焗
1: 啊，芝
0: 士
1: 啊，芝士
0: 啊，然后呢我喜欢熬粥，
1: 嗯，
0: 炒呢就是早上起来可能如果时间来得及，那当然炒是最好吃的、
1: 啊、
0: 来不及可能就提前泡着，然后早上起来一打着火就有一碗粥，
1: 嗯，
0: 所以一般前一天晚上都愿意多做点饭，总觉得第二天早上 就能多睡一会儿，
1: 晚上少吃点，
0: 晚上少吃点，
1: 是不是少吃一口舒服一宿
0: 啊？
1: 第二天早上起来咱们可以横一点、
0: 哎、对，第二天早上你想一整天的消耗、
1: 嗯、
0: 对吧，一日之计在于晨、嗯、
1: 尤其是过节的时候，第二这个、早上起来不着急啊、不赶着上班，
0: 嗯，
1: 可以有时间做点饭，家人也都睡个懒觉、
0: 嗯、是
1: 啊，八点来钟起来了，
0: 对，
1: 这九点快到了，有还没起的吗？
0: 哎，是，而且一般节假日都是早午餐，通常来说你早上吃的晚、
1: 嗯、
0: 午餐呢也就没那么饿、
1: 嗯、
0: 留点肚子呢吃晚餐，
1: 嗯，
0: 晚上一般来说这个节假日都是大餐的重要的时间段，
1: 哎，
0: 一般来说
1: 当然还有什么

0: 洗厕纸为四，不太适合大家清洗。
1: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日月同光。北京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
0: 9:03，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叶佳。
2: 大家国庆假期快乐，我是郭伟。
0: 你们家国庆聚餐是在家做还是下馆子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咱们来说说。摄影师张健说，你们今儿说的都是我爱吃的，可惜啊，尿酸高，昨天一天吃了不到两块月饼，晚饭呢吃了宫保鸡汁盖饭，睡觉前就觉得关节不舒服了，起来一测尿酸715了，赶紧吃药吧，过节大意了。过节有时候是这样，
2: 有可能，对对对，就是平时可能挺在意的，尤其一些身体指标，也都有专业的仪器测着啊，
0: 是
2: 挺在意的。但是一过节，有的时候就
0: 忘了
2: 这茬了，因为节日氛围烘托到那儿了，家人朋友一聚餐，啊，您这儿老是就关注着自己尿酸。确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吧？但是也得注意。我相信家人朋友，真正，您爱您的人和您爱的人，应该不会就说逼着您，对吧？
0: 是是是是，石玲说啊，我自己有养鸡养鸭，种菜，有豆子、茄子、芋头、地瓜什么的，
2: 有地有院，
0: 通常都会自己煮。那这个得招呼朋友去院里转转吧。
2: 对对对，
0: 一般来说，要真有地有院，那十一的时候一定很热闹。
2: 哎。身边如果有这种朋友
0: 啊，
2: 他那块地那就是我们的据点。
0: 那可不，
2: 他那个院那就是我们的据点。对，
0: 必须得去啊，
2: 因为地儿大，说白了，对吧，能装得下，
0: 对，
2: 哎，能抡得开，
0: 有个地儿大家一起聚餐，还可以一起什么炒个菜呀，烤个串啊什么的，比较有聚餐的氛围。
2: 京城傲骨说了，30号媳妇儿生日去吃的火锅，1号呢带孩子去平北抗日纪念馆参观了，今天打算去北京世园公园科技馆，不出北京安排的也挺好。
0: 是，
2: 哎，他把自己这几天呢吃了什么呀？包括孩子参观博物馆的照片也发了过来，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在北京还是有很多活动在等待大家的。你看这个大胖红鸟叔说，今天到塔可节市集，就是那个是不是那个一种吃的呀，塔可节，好像是，就塔可吧，是吧。前两天国庆又到了动漫展，然后呢游泳健身，还看了刑侦题材的电影《神探之痕迹》。
2: 对，
0: 这才叫
2: 最近的新片，
0: 不出京过节。
2: 最近的新片，
0: 这个《神探之痕迹》是不是里面有玛丽呀？
2: 对对对对对，
0: 玛丽好像演一个警察吧，是不是？
2: 对，这个是陈思诚新导演的电影啊，据说这个票房也不错，
0: 是是是，
2: 然后口碑也不错，
0: 排前3呢。
2: 是是是，以一个刑侦专家，一个刑侦就是痕迹弹道学的专家，

0: 色呀，各地特色呀，对吧？
1: 这都融合了，这让我想起一个网红，是我是土生土长的老巴黎，是吧？老巴黎是吧？从小在塞纳河，好像有这么一个哥们儿，挺逗的，哥们儿啊，
0: 口音挺绝呀、啊。所向无敌，今年国庆啊，打算边下馆子边自己做，因为我就是开馆子的。
1: 那您辛苦了，我跟你说，咱北京是全国各地的这旅游目的地啊之一，
0: 嗯，
1: 可以说是之首吧，好像。
0: 那肯定，
1: 对，
0: 排第一的。
1: 那肯定来北京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多呀、嗯。
0: 说平时啊是剩什么自己吃什么，剩什么多自己吃什么。今天啊打算想吃什么就给自己做点什么。
1: 嗯。
0: 又下馆子，然后又开馆子，又是大过节的、
1: 嗯、
0: 那可不可以要对自己好一些。
1: 嗯，你家国庆聚餐是在家做、
0: 嗯、
1: 还是下馆子？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啊。咱们刚才说那个神探之痕迹那个电影、最近正在这个影院热映啊。我们来听这个电影的主题曲，任素汐演唱的。
0: 新的你这
1: 找我你第一天认识我呀。
0: 别太新了。
1: 找名字的人。

0: 国庆聚餐是在家做饭还是下馆子，是我们的话题。大家可以
1: 说的是吃，
0: 对，在鱼龙长通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啊。
1: 刘文正说，还有排骨孬油豆角啊，就这蒜瓣也嘎嘎香。这会不会是东北的朋友？
0: 有可能
1: 啊，您这个孬一出来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是应该是东北的了。
0: 金凤说呢，儿子9月24号出生，周一出院回家坐月子了，所以今年国庆我家家宴是天天在家吃月嫂做的月子餐。
1: 嘿，好，
0: 健康营养
1: 啊，
0: 饭来张口，新进的一家三口每天都很幸福。
1: 哦，正幸福人呢，这是是不是？
0: 嗯，
1: 恭喜恭喜啊！
0: 哎，恭喜恭喜，
1: 喜得贵子。
0: 那可不，所以这月子餐，
1: 天平座也是啊，是不是？
0: 9月24日是
1: 跟咱一星座。
0: 啊，对呀，
1: 924天平
0: 离你差四天，
1: 又差四天，
0: 比你大。
1: 哎，您儿子出生之后四天，我出生了。
0: 对
1: 对，我说的是44年前的今天啊，9月24、28啊。你跟人攀这亲戚干嘛呀？你又吃不着人月子餐，你真是。
0: 这不就想着天平座吗？
1: 啊，天平
0: 座，天秤座，咱对吧？一个座的。
1: 少爷刘家巧说晨跑了10.03公里、
0: 啊、
1: 纪念一下今天。
0: 哎，真棒。
1: 10月3号是不是？啊，一转眼已经结婚20年了，老大也已经19岁了。今天结婚纪念日加老大生日，一家四口去看看那么美的河北。
0: 那么近可以去转转。
1: 对对对啊。
0: 啊，快乐的小象说出去玩不要在乎吃，主要是运动。每天吃2顿，早晨吃饱，保持一天能量。近的地方能走路就绝不坐车，步行10000步以上。然后呢，晚上吃好当地美食，必须吃就不胖了。
1: 这个说的是对的
0: 啊。
1: 有些朋友的这个健身运动的目标就是能够更没有负罪感，更好的吃。
0: 对，你到了当地，尤其你没有车了，对吧？那近点的咱就别打车了，腿着当锻炼
1: 啊。3510是吧？
0: 是
1: 啊。这个你看。

0: 石景山现在还有呢，到17号
1: 还有呢，
0: 其他区的可能没了，石景山还有。
1: 嗯，这个是面向市民的，还有外地游客吗？外地游客也应该可以吧？嗯，
0: 不行吧？
1: 也不行，只有北京市民吗？
0: 应该是北京的消费券吧？
1: 北京消费券，明白了。
0: 主要外地市民他可能找不着石景山那公众号
1: 吧？对对对，有可能。那咱们抓紧。抓紧，尤其是石景山那边有好多好玩的业态什么的，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奔京西走一走，
0: 走。今年餐桌上还有些新的变化，一个是老字号有仪式感了。
1: 嗯，
0: 你看这个传统的餐食开始迭代更新，推出了一些时令菜，真没想到鹿肉啊，鱼肚啊，这仿膳，
1: 仿膳。
0: 不时，比如说呢，北京宫宴也有唐伯虎主题的沉浸式家宴
1: 啊，这是很有传统特色的嘛，是不是？
0: 对，同和居、丰泽园、烤肉碗等老字号也有秋日菜品和团圆套餐。哎，我从来没吃过9:19这么饿的。
1: 我也是，我都有点说不下去了。你说的这样，但
0: 怎么念？
1: 坚持、哦、啊！年轻人的聚餐啊、也有新的打开方式、哦、啊！新潮餐厅也发力了，除了那些这个老字号，新潮餐厅发力了。
0: 嗯，
1: 有品牌做起中秋限定派对，有 DJ 演出，主题特调，一套配齐。啊，吃点喝点啊！
0: 是
1: 国贸高空餐厅的落地窗，赏月席位是一席难求啊，多浪漫呀、啊！
0: 那可不，
1: 还有这个餐酒馆开启了微醺夜，别那么着急回家了，晚上是吧？临湖餐吧开放露台主题的湖畔赏月餐厅，主打2到4人的小聚，谁说团圆只能是家人，好友亦可呀！
0: 嗯，那国庆也接档了中秋，数据显示北京餐饮市场正在从中秋家宴消费高峰平稳向国庆假期全域聚餐热潮去转变，你看什么全聚德和平门店啊、王府井店、奥运村店提前饱和，景点附近的门店包间尤其紧俏，烤肉季、烤肉碗、砂锅居、西来顺的老字号的品牌包间预订量超过90%，多家餐饮是启动了提前的错峰休假，假期全员在岗，加大重点食材和招牌菜的这个备货量。
1: 嗯。所以你看，听我们一路畅通节目，也可以抢到这个各区县的优惠券，是不是？啊，打折券啊，你像300满300减。

0: 啊，这不是想着能聚就聚嘛，能别宅着别宅着，
1: 嗯，
0: 出来跟大家一块聚聚会很重要啊。
1: 从咱们今天早上起来的互动可以看来，这个吃对于大家伙过节，尤其出去玩、或者来北京玩的朋友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点。
0: 嗯，
1: 这上哪儿玩去，包括过节大家聚餐，吃好很重要。
0: 对
1: 啊，才算是这种有过节的氛围。
0: 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聚一聚啊。另外呢，也可以想一想，这接下来还有好几天呢，怎么设计，怎么安排，有什么想法？
1: 也不能顿顿下馆子
0: 啊、对，真扛
1: 不
0: 住，
1: 也
0: 不
1: 能顿顿在家吃。那在现在，尤其是在咱们北京城里边，各个区都有这种啊旅游、文旅的这种优惠券啊、优惠活动，包括一些特色的餐食。您说您吃传统的也有，吃新潮的也有，您去发掘发掘，发现发现，
0: 嗯，
1: 啊，也让咱们这个假期的餐桌变得丰富起来。
0: 嗯，大家可以这个好好安排安排。今天只是10月3号，希望大家假期愉快啊，好好享受假期时光。
1: 行了，我这已经前心贴后背了啊，不知道家里这个中午饭准备了什么。上午节目咱们代表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是
0: 悦动的坐标，
1: 下午见，
0: 再见。

0: 是1974年建造的，当时建造的时候呢，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因为当时北京的外事活动逐步增加，为了满足外事活动的需要，也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劳动群众，建造了这个北京饭店，总共有600间客房，里边有一些穿越淮潭溪，这些都覆盖了我们中国几大这个特色餐饮，所以呢，整个来说呢，这个呢是1974年，但是作为我们北京饭店来讲呢，不光光是这一个楼，我们是一个连体的建筑，整个的建筑面积呢有158000多平方米，那么占地呢是19000多平米。
1: 从 A 座进来之后，稍微往里走的左手边就会有一个展览，
0: 这也是对北京饭店的一个历史的小小的回顾。
1: 当时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在北京饭店做这么一个展陈呢？
0: 是这样，因为北京饭店呢，其实它真正的焕发第二春呢是在1949年。

0: 旁边
1: 西边，
0: 西边、哎、
1: 对
0: 对，就建立一个这种，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法式的这样的，就建立，
1: 对对对对对，
0: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饭店的
1: 壁座。
2: 如今这七层的法式洋楼是北京饭店的壁座，这座法式洋楼从内到外透露着纯正的法式古典主义风格。当时的北京饭店建成后约有200间客房，而且全部都装上了独立的浴室以及单独冲水式卫生间，尤其在北京冬天，每个房间还安装了暖气。当时酒店是有2部升降电梯，这个在北京可是不多见的稀罕物，更何况在酒店的最顶楼还设置了酒吧和供客人娱乐的花园露台。当时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像孙中山、宋庆龄、张学良，还有萧伯纳、罗素、泰戈尔等人都曾下榻于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

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况信息。
1: 北六环酸子岭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
2: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带您来到北京饭店。在 A 座大堂的左侧连廊北京饭店历史展陈当中，我们一起触摸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京饭店总经理王忠先生的讲述当中，来感受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饭店的发展和时代的见证。北京饭店历史展陈当中，除了可以看到北京饭店的发展，承担的新中国重要国事外交活动，还可以感受到在一次次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北京饭店服务精神的传承。
1: 当时呢，就是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呢，就说一些外事活动都在这举办，
2: 嗯，
1: 啊，可能好多人呢对北京饭店的记忆老拿开国第一宴来讲，
2: 嗯，
1: 其实刚才我跟您就是咱们也聊的过程当中也讲，就是这个开国第一宴只。

0: 这个413的会客室，也就是在刚才我跟您说的都是在 B 座，现在讲的全是在 B 座，啊，所以说呢，当时就是说这个第六组的呢是在这边来进行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的，啊，这也就是我们这个比较服务的比较第一次吧，就认为给这么高规格的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做服务，
1: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哈，是六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国庆那个大礼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嘛，当时有像什么田汉啊、郭沫若啊、钱三强啊这些老人嘛，还有像什么咱们叶剑英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面，
1: 等于就是这个政协的筹备委员会，
0: 对对对对，第六组，哎，第六组，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些呢，就再往后呢，就是我们建造1954年这个建筑物的时候，
1: 嗯，
0: 也就是现在 C 座的这个建筑物，
1: 嗯
0: 啊 ，C 座这个建筑物就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呢就认为靠 B 座这一个建筑物，仅仅100间房嘛就不够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想呢扩大一下，
1: 嗯，
0: 所以呢当时呢我认为那个年代呢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像苏式建筑的风格，
1: 嗯
0: 啊，所以当时呢这个整个的建筑呢由戴念慈老先生来主持，所以说这设计的啊，
1: 嗯，
0: 所以说这里边呢刚才我跟您讲了这个，您看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现在也引以为荣的我们的金色大厅，
1: 北京饭店 C 座一层的业务厅，
0: 对对，这就是
1: 大家现在来入住北京饭店或者参观，
0: 对对，
1: 都能看得到，
0: 都能看见，对对，它不是说那种多么的奢华，但是它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设计风格的同时，它也很高大宏伟，给人一种很有气势的感觉，
1: 嗯，
0: 啊，同时呢，就是这也是我们北京饭店引以为荣的一个建筑，到今天。

0: 次主持北京饭店的 A 座，
1: 嗯
0: 啊，当时是由咱们北京建筑设计院这个张博老先生来操刀，作为这个设计方案来，就是最后经过比选吧，由他来操刀，这把这个 A 座给建到设计建造。
1: A 座来讲，它会有怎样的一些突出的特点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
0: 一个呢，
1: 也是有五十年了啊。
0: 对 A 座的建筑呢，首先呢就是。我认为呢，它在设计理念上秉承了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风格啊，天圆地方啊这种概念，但是呢同时呢它来说呢不过时，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从外立面来看呢，它就是不是说像人家有的感觉就像一个大板楼似的在这矗立起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建筑，好像在告诉人们它经历了什么历史，它在看见了什么，同时呢它在这个结构上来说呢也是比较前卫，
1: 嗯
0: 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后厨啊，包括我们这员工的通道啊，包括我们的距离感啊和空间感上设计上都是很具超前的这种感觉。
1: 我进了这个北京饭店，我刚才看一下参观了一下客房，就感觉大，
0: 对，
1: 敞亮，
0: 对对对，它的这种设计感觉来讲，它其实我觉得在70年代设计。
1: 应该算是超前，
0: 应该超前的。您看，就是说，它600间客房，我们配备了8部电梯。
1: 嗯，
0: 也就是说，按照其实现在的国家的这个星级标准，
1: 嗯，
0: 70间房一部电梯就已经是达标的。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8部电梯等于是几乎就那个年代就已经是
1: 对很超前，
0: 很超前了，真的很超前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整个的设计理念上来说，它就是包括它的动线。其实整个酒店来说最关键的是它的动线，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动线来讲呢，就是有服务人员走的线路，有客人走的线路，
1: 嗯
0: 啊，还这个里边来说最微妙的地方是不能够交叉的，
1: 不能相互打扰，
0: 哎，不能够相互打扰。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它在楼层的这种设计上，包括在这种餐饮的这种动线的这种区分上，
1: 嗯，
0: 都已经当时是很前卫了。我们作为后人来看前人的这种设计，
1: 嗯，
0: 我们才能更加的理解当时他的这种想法。
1: 那我们看这是从这个酒店的建设这方面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接下来好像就是都是这个重要的外交时刻。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因为58年之前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会堂啊、钓鱼台、国宾馆啊还没有完全的修建好，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重要的活动呢，刚才跟您讲都是在北京饭店，
1: 嗯
0: 啊，这主要是一些外事活动，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啊，还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周总司令啊等等一系列。所以这方面来说呢，包括我们每年有一些主要的活动在哪儿呢，像什么国庆啊、春节啊这种招待会啊，都是在这方面去举行。所以说这里方面来说呢，不光是这个我们的党国家领导人要来，关键是我们这些外国的友人啊，像什么过去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啊等等，这些他们也要。

0: 服务风范。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就是说了，刚才跟您讲，整个的服务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把一桌饭做好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的过程给做好的问题。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就这些方面。说您看这个1956年10月，咱们周总理在这儿宴请过这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包括这个当时这个刘少奇主席还有周总理都在北京饭店欢迎过越南的胡志明主席。
1: 是1955年6月份。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同时呢，像什么这个毛主席啊，什么在这儿也宴请过这个苏维埃的这个最高主席团的主席等等。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抗美援朝，
1: 嗯，
0: 啊，我们的这志愿军胜利了，我们的在这块儿也举办了庆功宴。同时呢，还有一些呢，就像什么，这国际友人不光是领导人啊，像咱们这个周总理啊，宴请过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当时的那个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呢，有其中有半天的时间，
1: 嗯，
0: 是专门安排了尼克松的夫人来到北京饭店，而且尼克松夫人没有吃饭，直接进到厨房，
1: 直接下厨房。
0: 哎，对，就看了看我们这当时我们这个川菜的叶师傅给炒的这个。这个宫保鸡丁
1: 啊，
0: 他说这个我下回还要再来，说这一次就是没有时间了。
1: 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0: 嗯，
1: 这个尼克松的这个破冰之旅，看到很多一些历史照片，但是尼克松夫人到这北京饭店的厨房的这张照片，
0: 对对对，
1: 是我来感受中国的这种饮食文化。
0: 对，他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当时就是说没有在餐厅，而且直接进到厨房。他对他，因为他每尝一道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饭菜的时候，感觉到很美味，所以他就一定要想看看怎么做出来的。这些大师们，那都是一些他的工作照，嗯，
1: 啊，记着。
0: 对对，那，啊，这个就是黄子云，
1: 嗯
0: 啊，这是刚才我跟您说的罗国荣的徒弟，

0: 那么也是当过经过国家的批准，从全国抽调了一些业务上的骨干和精英来到了北京饭店，所以当时有点就是把北京饭店作为中国烹饪界的一个，他在不断的培养这些，就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这些厨师队伍。所以我们现在呢，仍然呢，就这些好多这些大师们的徒弟仍然在这个岗位上。从我们自身来说呢，北京饭店还是秉承着师带徒这么一个，这么一个
1: 传统，有那种精神，那种传统。
0: 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呢，它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我认为是一种精神的传承。红色的基因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光是一句空话。

0: 5月6日啊，这些呢就是我们
1: 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一定是北京饭店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
0: 重要的对，所以说，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些呢，你也看到，就是当时呢，有一些表扬信给我们一些员工的，只要尽心、尽职、尽责了，你客人的感受就一定会与众不同。
1: 嗯，
0: 就说这就是我们要求服务人员做的，就是刚才跟您说的细致和周到。
1: 宋庆龄先生
0: 对宋庆龄的
1: 感谢信，
0: 还有这个对邓颖超、
1: 聂荣臻、
0: 彭真先生啊，
1: 嗯，
0: 就这个其实就是更多的是什么红色基因的教育呢？就让我们的员工明白，你在这家店呢，你应该。学会认真尽职尽责这么一个道理。
2: 从那个物质条件有限，北京饭店能服务好一次次的大型宴会，到现在参与过北京奥运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多场大型外事活动的服务工作，在北京饭店你能够感受到时光的变迁，但是也能够感受到不变的，就是这份对于传承的珍视和对于使命的践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1: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0: 雍和宫桥东西双向主路出口临时封闭，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过境车辆注意绕行。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预计3号下午至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金秋十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营，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010-8758-2660，010-8758-2660。想买硬派越野，就来北京越野博瑞清河店。十月购车聚会，可体验专业越野场地现车试驾。详询8281-8868。
5: Let's go.
6: Everyone's listening.
7: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络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
8: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是咱们11特别节目《中国速度车轮向前》，今天是第三期人车共生新时代汽车用户的画像变迁。提到用户画像啊，可能这些年呢，我们会觉得00后哈、啊、也慢慢的走入到了咱们的汽车消费市场。那他们呢，对于汽车的无论是感受也好啊，或者是评价也好啊，可能跟之前的一些汽车消费用户呢会截然不同。那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咱们中国车的发展。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啊，就是这些年中国车、中国汽车、中国制造在我们这个用户心目当中，包括哈、啊、咱们的这个消费者用户画像到底做了哪些改变啊。今天呢，咱们请到了老朋友汽车十三行的创始人王鑫，欢迎王鑫老师。
9: 大家好。
8: 对，我们最近其实采访了好多小朋友，就是

这些东西是人类共通的本能啊。打比方说，咱们是非常小一个例子，就是你的朋友在非常炎热的夏天，从冰箱里面，从汽车的冰箱里面拿出了一瓶可乐，你喝了之后觉得身心愉悦。那么你的车没有这个冰箱，然后你拿不出可乐，那你就觉得不开心。老外也好啊，或者是咱们说任何年龄段的都好，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实际使用过程当中，真正的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是为人类的舒适性和情绪啊提供了一定价值的这些配置，包括说可能咱们现在的车一些智能去帮助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哎，能够减减负这样的一些配置，哎，可能大家用过了之后再就回不去了啊，所以也导致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他天然就觉得，就是这车就是应该是这样的，车就是应该被定义成这样的。你一个传统的可能几百万买的这个车啊，然后中间那个屏幕就恨不得就一个巴掌大小，什么功能都没有，连块屏都没有，然后那个座椅还不舒服啊，然后那个车一开起来声还大，那这样的车就是我不喜欢的啊，所以这个时代真的是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消费者画像的重塑哈。就是说实话，现在消费群体是其实是在迭代的，包括年轻人现在也会成购车主力，就为什么，就确实这代年轻人比较幸福的是他们的家长其实很多是创一代啊，就是属于创业或者奋斗的一代，然后咱们说这个家长可能在孩子刚刚大学毕业或什么的，就选择送给他人生第一辆车。因为之前在我们选车节目当中有很多都是给孩子选人生第一辆车的，还有就是包括女性用户的崛起，原来我们说这个去

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没有人去听这一个这些历史的故事，大家现在喜欢的这种时代不变了，所以就是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不同的时代怎么购车，就像我们80、90后第一辆车，父母一定给他一种自我的这种价值观的选择，我喜欢什么车你就必须买什么车，深受他们的影响。但是70后、80后作为这个00后的父母，你喜欢什么车我就帮你买什么车，是成就他梦想。其实现在无论是买车还是买任何东西，我认为70

0: 大家一直在思考的，汽车到底是按工业制造的标准去做，还是按照情绪消费价值的标准去做车？
1: 这话题有点难。
0: 其实我认为，我们看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任何经济发展到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一定是第三产业超过第一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是什么？服务业。而服务业本质上就是情绪化的放大。你说现在在今天我们物质生活如此丰富的大背景下，什么最缺？情绪满足最缺。
1: 对，
0: 所以你说一辆车现在还有说出现在大街上动不动就坏的吗？还有说你能从北京开到上海，这辆车满足不了你整个作为工具出行的一个基础要求吗？不可能了。五万块

今天咱们聊的主题呢，就是关于新时代汽车用户画像的变迁。咱们刚才啊，既然说变迁，那肯定是有过程的嘛。咱们盘了这个最早的时候哈，可能确实我们在这个印象当中，尤其是小时候，对于中国车的印象不多，因为当时中国车很多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公共用途，但是很少有就是比如说家用的，我买来当家庭小轿车使用的。那会儿呢，其实中国车的这种使用还是非常非常少的哈。所以呢，我们这代人可能小的时候对中国车的这种用户画像的，就具体是什么样的人群呢，也不太明晰。但后来呢，比如说像这个奔宝奥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豪华品牌入驻到中国市场合资之后哈，我们就发现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会拿这部分合资车型当做一个人是不是事业成功的标志啊，就可能他会有一些怎么说呢，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价值在里面。但当时中国车其实还没有就是变成了某某什么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群体的共同的喜好哈。所以那会儿其实那代长大的孩子可能会对比如说像奔驰宝马奥迪啊这样的一些车会有很深的印象，然后再之后可能就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我觉得王鑫老师你可以说一说，就比如说这种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怎么从咱们最早的时候觉得我一定要买合资车，合资品牌的车才是比如说像我们这种都市的白领金领人群我们必须去买的，到现在可能我们很多

重要的点，就是不要只看马斯克的这个专利，他释放的是一种造车思维。你看到今天我们会发现，大到华为、小米，新到这个蔚来、理想，包括小鹏，大家在这个造车的过程中已经不遵守过去的传统造车规则了。尤其是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关注的这个增程赛道，以理想、问界为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冰箱、彩电、大沙发，我们已经成了这个消费感知上的一个流行名词。当然争议很多，但是大家想过没有，这不就是我们中国消费者最想要的吗？我记得和理想的汽车团队在沟通的过程中，他连一根这个安全带卡扣的这个声音，他都需要按照中国消费者的习惯去听。欧洲人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感知，但是我们中国就希望每一个细节都很细腻。就像我们装修

0: 说，哎，我这个不想买这个宝马 X5 了，我想买个理想 L9。然后当时很多人还在说啊，你就买不起这个 X5 吗？后来发现呢 ，X5 在这个合资之后，其实跟 L9 的价格也没差多少。但这部分可能买 X9 的用户去买了 L9， 我觉得它算是第一波可能我们真正能感知到的，就是感知哈、啊，就是什么时候变咱不知道，但是能感知到的这一波，确实原来有一些豪华车的这个购买的群体、意向群体开始转向了咱们自主品牌的这个赛道。我不知道王鑫老师觉得这个就是感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哈？
1: 嗯，其实这种感知呢，也就是这五六年的时间啊、感知越来越强。我认为汽车原来还是太封闭吧，大家会把它当做一个纯工业品去看待。嗯，我们过去就聊买车嘛，说你的整个的购车清单里永远少一辆你心动的产品，就是因为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动力好但空间不行，空间好操控不行，操控好但整个感官品质不行。就是汽车过去作为一个工业品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遗憾，但是过去这五六年的时间，汽车从过去单纯的一个制造业，像这个智能 AI、 能源驱动，包括这个消费配置以及汽车制造四个维度上去转型。你看华为、小米，包括未来、理想，这些包括小鹏、领跑，这些过去不是造车的企业，他们进来以后，他们其实带来了很多新的认知和造车思维。其实我们过去说汽车知道这些消费需求吗？当然知道。你比如说当年2016年、2017年，我们中国汽车品牌向上，当时我记得像吉利打造的领克、长城打造的魏牌、奇瑞打造的星途，都试图向上发展，向上的目的就是满足我们中国消费需求嘛。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如果只靠单一的汽车产业去解决问题，我认为解决不了。就像我刚才说到的，马斯克带来的是一种新鲜的消费和造车空气，让我们大胆的在一个传统汽车制造业上敢于去给他动手术，敢于去让他按照我们消费需求的角度去造车。我觉得这是根本的核心，这才带来了你看我们的供应商全部变了。以前我们去做这个车载冰箱，我相信国内可能都你很难找到自己专属的供应商。
0: 嗯，
1: 但是现在呢，现在我相信海尔啊什么的这些做家电的一定有很大的业务部分是做车载冰箱。
0: 嗯，
1: 甚至于说现在这个福耀玻璃都在做 AI 玻璃，就是随着光线的变动来做这个自动的调整的光线、紫外线。如果这些不是有新鲜的消费感知引入到我们汽车产业，我相信福耀玻璃研究的永远是这块玻璃什么时候坏，这个问题啊。所以这其实是带动了我们的经济活力。
0: 嗯，就其实有点像咱们拿炒菜做个比较，打比方说，哎，原来这个地方地方菜西红柿就是炒鸡蛋，也没有人会把西红柿炒其他的啊，然后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就应该这么搭配的。那突然有一天，哎，有一个比如说从外面

0: 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

0: 然后空间啊、排量啊、什么智能体验啊等等啊，就这些因素，到底对于这些新的消费群体来说，有哪些是他们比较在意的哈？咱们继续请到汽车十三行的创始人王鑫老师，咱们一块来聊一聊哈。
1: 好的，
0: 咱们说到这个年轻。

0: 你这儿的东西，其实来的就是什么，我和你产生了某种互信的关系。嗯，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为什么刚才可能稍稍打断一下王鑫老师说为什么叫体验式营销，因为我觉得可能绝大多数朋友了解的体验式营销和真实的就是部分品牌头部品牌在做的一些体验式营销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有些朋友一说到这个体验式营销，他说那就这样吧，我就请一个这个博主或达人，然后出去玩一圈，拍个 vlog 或者是这个短视频啊，然后这种体验感啊，这就是体验式营销了。还有一些说那我就组织个这 4S 店，组织三五个用户，然后咱们大家去这个山里面，去怀柔，然后过一个周末啊，这也算是这个体验了。

0: 而且他们的销售体验官不是说去促单，说赵老师你买车吧，你买车吧，我们来谈谈价格，不谈价格，价格只有一个，他们谈的是什么？是服务，是体验，是这个品牌背后的故事，它每一块用料。
1: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最近大家在网上看到了像什么唐国强啊谁的这一些明星，
1: 嗯，
0: 去看车，包括张国立啊什么的，这些车这些明星 IP 车主在那儿，就是由这一些高端的体验官。我们过去都知道，但凡到这种传统豪华汽车品牌，这个墙必须是白的，
1: 嗯，
0: 桌子是必须是黑的，关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叫洽谈间、洽谈室、
1: 嗯，
0: 四周什么东西都没有，非常的让你感觉到冷色调。冷色调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感觉到一种在这个环境里的不自然。
1: 嗯，
0: 不自然的环境是什么？啊，你赶快说，我赶快成交，成交了我赶快走，让你产生这种局促感。
1: 嗯，
0: 而这些传统豪华汽车品牌的这个所谓的销售服务人员是什么？谈整个的销售话术，啊，你加装吧，加装多少、
1: 嗯？
0: 然后我给你谈一谈贷款吧。这些东西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不安全感。你要套路我了，嗯、你想赚我钱了。所以，我们没有回归到产品本质。
1: 嗯。
0: 而现在很多做高端新能源汽车的我们的国产品牌，刚才我说到的极客，他给你讲文化，他给你讲体验。他跟你讲感受，尤其是到这个五六十万消费者群体，你只有一次性的服务可能，因为你但凡哪句话让这一批高端消费者感受到一丝的不舒服，他连看你这个品牌都不看了。所以你的销售必须符合他这个阶层人家的这种认知，舒服感、安全感、情绪的对称感，是让我们在这一次用户画像上看到的一个最合适的。而至于价格，最终只要让我感受到了非常

0: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1: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咱们中国车用户画像的变迁。其实刚才王鑫老师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想让哪部分消费者去买我们的车，不单单是说我这个车造出来你买吧啊，这个用户画像就变了，而是要从整个的产业链，包括可能整个的我们说布局，还有你整个的就是从上游一直到下游，就是方方面面你都得做到位了，你这个用户画像才会发生一个彻底的转变。就这个真的不是说我这个产品啊、变了，我这个用户画像就随之而变，它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包括服务，包括售后，包括咱们说这种情绪价值的提供，还有现在就是一些新的品牌车主们心心念念的各种车主积分，能换帐篷，能换牛肉干，能换各种东西，别小看这些，就他们会有一种归属感，对品牌的一种归属感，可能跟原来咱们说这个车送脚垫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就是很多的用户，甚至说家里面如果说这个就是七大姑八大姨吧，有好几个指标的，甚至全都使用同一品牌。

0: 说现在咱们中国车用户画像很多这个白领金领啊，或一些这个精英人群首选是咱们中国的这新能源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很多场景都是这样的，包括现在我身边的一些这个咱们同事啊，一些主持人的朋友啊，就经常会使用就是一些车的，比如说像挪车功能。有一次我开车到大兴机场，把车停错了，没停在长期停车区，停在了这个短期停车区，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瞬间我的情绪就崩溃了。他说，哎，那你可以这个找你们那个品牌的人把那个你的车开回家吗？我说你在说什么？他说我做梦都想不到，就是说现在可能就他们这些就是新品牌跟我因为我还是一个传统品牌，我们的这个世界已经区分成这个样子了。他会把这个车开到机场，让他品牌的人用积分换，让他这个品牌的这个服务人员把这车从机场给他开回家，而我只能默默地等着我出差回来去交大几百块钱的停车费。对，所以就是可能很多这种生活细节的体验吧，也让很多的用户在使用了之后会觉得原来一些传统的营销方式，一些传统的的这些售后方式可能没那么的香了，或者没那么的实用了，才会有了现在咱们说这个用户画像的一个变迁。最后我觉得王鑫老师可以再去总结一下哈，就是这种用户变迁可能将来还会发生变化吗？或者说最终它会走这样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用户画像，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
1: 其实我始终认为啊，我们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都说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啊，因为生育率低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社会化的问题，但是我们别忘了中国人爱交往。中国人相互之间过去是人情，现在是经济，所以我说情绪一定是经济。什么叫经济？就是我们可以明明楼下就是吃饭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点外卖。我们可能就是要停车，就像刚才赵老师说的，但是我们希望有人能帮我们一把。在这种情绪之间的人情安全感上，我们中国消费者是有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更强的需求。在这一点上没有什么独立不独立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我们这个区域经济一个自然而形而然形成的社会环境。所以就像我最后举一个恰当的一个不是汽车行业的例子，机器人，巨型机器人。我们都会说人形机器人好像它的市场在哪儿？情绪价值。接下来它的陪伴能力，就像我们现在养小动物的这个能力。人们现在接下来物质生活是最底层的消费需求，真正的高级需求就是整个情绪化的时代。所以软文化，软的汽车消费感知，这是我认为打动年轻人最好的一个需求。在 AI 时代，在接下来的这种智能化的时代，在接下来多配置的这个时代，

0: 前的非常虚而空的问题，但是它能给你一些精准的答案。
1: 嗯，
0: 这就叫 AI 智能题。我认为这个离我们已经很近，甚至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我认为在汽车的大模型上就有可能被某家车企给跑出来。当那个点来了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汽车的依赖度就更高了。
1: 嗯，
0: 甚至于说它会影响外卖经济，因为什么？我们原来不想去餐厅。

0: 这是我认为接下来汽车作为情绪消费价值一个新的经济突破点，也是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整个情绪化消费环境我们中国一个新的经济红利。
1: 嗯，对，其实原来咱们觉得车企造什么咱们买什么哈，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什么车就成为什么。
2: 是的，
1: 体验感好的车才会在这个市场上面留存下来哈，而且也是买车的人也正在塑造着咱们汽车的未来，就是将来我们的中国车是什么样，其实正在由咱们的这部分用户这部分消费者在共同创造哈。咱们也非常期待着咱们一块儿来见证共赴一场时代的远行。再次感谢王

0: 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2: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

0: 电话。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106885858686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4: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

0: 城市艺术殿堂，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艺术家呈现了一场弦乐四重奏音乐会，多首享誉世界的经典名作于云端空间悠然奏响，窗外北京天际线尽收眼底，室内音乐与美食相得益彰，宾客在云端之上聆听经典乐章，也感受到了别具一格的沉浸式文化体验。还有一个好消息，咱们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若兰的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的是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剧目信息，可以优惠购票。同时呢，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台词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一小段资讯过后啊，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到底老一辈人的国庆节和我们年轻人的国庆节有什么不一样呢？此处是不是应该放那个歌，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啊，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远儿，欢迎
1: 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哎，同样来自品牌部的张文文，
2: 大家假期快乐。
0: 我来问一下，你们家的情况都是什么样的呢？谁先说？
1: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文文姐比我要更奇怪一些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国庆节啊，我其实大部分时候国庆节都没有出去玩，因为我觉得哪里都是人山人海，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年的假期有很多，唯独国庆人最多，因为它是小长假，它的假期很长，所以说我觉得好像上哪儿，我就是在网上搜各种小众旅游景点，不行算了吧，
0: 都不够小众，
1: 都不够小众，然后我算了，在家里躺平吧，我大部分时候是这样度过的。但是我爸妈就不一样，现在可能因为他们年纪相对来说大了一些，所以他们不怎么出去走动了。可能大概前两年的时候，就是他们特别乐衷于去哪儿人多就去哪儿，
0: 就是哪儿火我就要去看看。
1: 对，他们不搜小众，他们要找大众，特别爱去景区，就是要的就是热闹的感觉。他们主打一个是出来都出来了，就是要感受这种热闹的氛围。
0: 对，
1: 那要是想安静在家里待着就行了呀。而且他们愿意，比如说愿意花180，我买一个缆车票，但是我不愿意花5块钱在景区里买一瓶水，
0: 他可以自己带，
1: 他说可以自己带，就背大包小包，那包里面装着面包、方便面，然后还有装，就反正巴不得那一天从一直到夜宵的吃的都给背上了，就累得不行。回了家以后，算了，还不如不去呢，下次依然会这个样子。
0: 该花花，该省省，是老一辈的这个消费理念，
1: 是吧？
0: 啊，这是刘源的经历啊。我想问问文文，刘源说你这个更奇葩，是怎么回事？
2: 我爸妈现在至少不

0: 倍儿棒，
1: 倍儿棒，
0: 吃嘛嘛香，也不挑食。
1: 是的，平均1.78米的大个儿都，
0: 这都是阿姨的功劳啊。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呢，也要说一说啊，其实老一辈儿喜欢的国庆节和我们年轻人现在要过的国庆节不太一样。作为装家啊，就是把家装饰的不一样的话，可能也存在着这种代系的一些分歧。嗯，老人可能他用惯了一些东西，他就不舍得扔。
1: 对，
0: 基本上你虽然是重新装修了，但是你在家里头发现没什么变化呀，因为该省或者说该留下的家具他们都留下了。
1: 对，我不得不跟就是大家说一个，就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案例。这个朋友呢，从去年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我找你们公司装修，一直到现在这个房子都装修都还没有落地。
0: 从去年，
1: 对，从去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落地。
0: 这个落地是没有出一个方案，还是说还没有装好？
1: 是和家长的观念还没有
0: 达成一致。
1: 达成一致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是这样，他们家面积不大，他们家只有40多平，就是不到50平的一个套内面积啊，就可能大概见面的话60平左右。结果到现在还没谈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想着他出钱帮他爸爸妈妈装修，他们住在一起的，但是爸爸妈妈觉得我这个将就还能用，没有必要装。冬天暖气是不温暖，没事儿，我加个电热毯。冬天暖气是不热和没关系，我多盖2层被子，它就温暖起来了。就是他们是这么想的，但是我朋友觉得你窗户现在都漏风了，那你。

水改电八件家具或者是十平米的定制，然后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室内的门都有了，还有呢开荒保洁，售后的十年质保，像这样的一个套餐在店面是129,900，打进400-606-8866的不限名额限时间，您的装修款就变成了89,900起。我让设计师给我算报价，具体的报价就是如果您套内面积只要您不超过60平，您连10万块钱都不用花，就都把这个整装

您就去选全包儿的一个今年全新的心智整家的套餐，叫 Q7 Pro。 这个套餐体系内包的更全，比老房小户型还要全。比如说您家是新房啊，交给全包员，我们有您前置的验房服务包含在里面，户型规划包含在里面，还有您家的预算控制包含在里面，以及您家做完预算控制之后，咱们整体的一个施工，然后主材辅材厨房卫生间的整体的全部定制家具、成品家具、灯具、窗帘、开荒保洁，还有您家装修完之后的一个空气治理，都给您包含在内。这么一整个套餐啊，门店的价格呢，咱们按单平米来计算是1899起每平米的一个价格。今天无论您选择什么样的风格，只要您在12点前打进400-606-8866占上优惠啊，那61平到65平的套内面积我们是129900，我就不说给大家送礼券了，直接变成119900，您可以这么理解，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

0: 一直都说时尚是一个轮回吧，现在你知道选中古风的特别多，藤编造型的柜子，甚至现在有人开始在这个客厅做这个木质墙裙的，这样的以前的墙裙啊，甚至呢还说这个沙发上年轻人开始疯狂的买各种的这个沙发巾，买那个以前的那个蕾丝的那种的，把这个冰箱呀电视啊什么都给罩上、嗯、啊，相对来说我觉得确实是挺有幸福感的，
1: 说明想家了。
0: 对呀、啊、那你想不节不年的年轻人出去上班绝对不想家，一到过节过年你想别人都是回去陪家人了，咱们如果还在北漂或怎么样，一定是心里空落落的啊、嗯、那么如果您说我在北京买房了，或者您是在北京或者北京周边都买房了，我们承接这些城市啊，您都可以拨通4006068866。小户型老房子一般都年轻人的第一套房，我们给您优惠。那么大户型的新房选 Q7 Pro 的套餐。如果您说我刚买的二手房确实手头不宽裕了，您去做局装也行啊，局装个厨房，局装个卫生间，您本期拨通4006068866都有8折的折扣，28800起的一个空间。比如说您装厨房，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橱柜的地柜啊、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都给您含了，卫生间洁具、卫浴、马桶花洒、门门套、门锁这些也都给您含了。
1: 嗯，
0: 就是各种的这个套餐，本期我们都是有优惠的价格的啊！您只要记得，您说我在节目时段第19户、前19户啊，您打进电话都有它的一个折扣。您20户啊，您要是说过了19户，第20户您就恢复到这个硬广的优惠了，您就多花钱了，这个不合适。所以说您。

0: 不至于要重新装，老觉得重新装是不是就会重新适应，我会觉得这个不习惯，还真不一定哦。我们稍后见。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1: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4: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5: Round 1，
4: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6: 鹊桥，
7: 港珠澳大桥。
8: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5: Round two，
4: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6: 筋斗云。
7: 复兴号动车组，
9: 加不住。
8: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5: Round three，
4: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6: 方天画戟。
7: 东风五 C，
8: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4: 神话照进现实，
8: 匠心铸就传奇，
10: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机场高速监控中心消息，机场高速尾沟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多。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3号下午至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路上联系绿叶，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0: 机号让给您亲朋好友需要装修的朋友，这样的话这个优惠就真的是物尽其用，而且一个电话省好几万块钱。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请两位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说一说啊。他们是来自全茂源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欢迎
1: 大家节日快乐。
0: 还有一位是刘媛儿，欢迎
2: 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你看他们都是洋溢着非常温暖的
2: 对、啊、
0: 开心的
2: 是啊
0: 阳光的笑容，
2: 放假能不开心吗？
0: 哎，而且要跟大家说、他们今天拿来的优惠力度也比平常要更加多一些。比方说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老房了。
2: 是的，就是像上半段开头我不是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吗，然后呢最后怎么去说服父母的，就是拿价格拿优惠。因为可能老一辈经常会说，不管买什么东西你花那钱干啥呀，花那钱干啥，我还能凑合冤枉钱，就是大部分听到都是这样的。但是一旦你跟他说，哎，这个只要多少多少钱，你以为你看那家装修公司多少多少钱，但是我今天我朋友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价格又是什么样子的，你其实瞬间家长其实就会同意了。而且还有一方面是什么呢，可以拿数据说话。我们不是给大家前十九户送了一个科技量房的一个名额吗？您让我们的设计师去上门给您量个房，然后出具一个房屋体检报告，真的发现您家到处都是问题，比如说这个问题需要改善，那个问题需要改善，那拿着数据说话，

0: 您这个在全包园能享受的是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大品牌有加拿大百诗的、瑞士森德的以及太阳花的。您别在家自己穿暖气啊，然后呢我们去专业的人员去测量，然后测量完以后您确定选全包装修了，我们给您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按照您的室内面积给您一定是配满的、
1: 合理的。
0: 您说按多了咱热，热也不舒服呀，您说按少了冷，我们都是按照这个人家有这专门的数据的啊。您拨通4006668866老

0: 那咱们先该干什么，再该干什么，然后去问什么，才能尽量的去避免踩坑。这个是全班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国庆节的特别礼物。
1: 哎，这好适合就是没有装过修的朋友去领取。
0: 是的，这个是哪怕您没有选择全包园，您到门店咱们可以去领，
1: 现场来领取就可以了。而且您到了门店，您去都去了，您提前又打电话了，到门店绝对不让您空手回去啊。刘源和文文呢，给大家准备了国庆节的伴手礼，大家别忘了拿出手机打这个电话，然后去到门店去领取到场礼，以及这几天的线下的活动您也可以去参加。另外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家的老人不同意装修，但是呢您又觉得老人确实是住着不方便，或者说年龄在增长哈，有一些适老化的一个希望他们有一些更方便的生活环境吧，更安全更方便的话，那您不妨先从换家具开始。
2: 没错，
1: 您就直接去东五环全包园的这个家具店啊，这个家居体验馆，在里面去猫一些您觉得适合现在您家老人用的一些家具。说实在的哈，因为我通过我父母的一些变化，我是明显能感觉到，哦，我的年龄增长我还没觉得什么，但是父母的年岁，他们现在走路开始慢了，眼睛也花了，包括可能个儿也缩了，可能以前的台面，厨房的那个台面适合他们，但现在对于他们来说就有点够得慌，
2: 对，不合适。
1: 然后包括这两天我在这个我们小区业主的群里面看到很多朋友说家里的这个家父家母有一些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开始要坐轮椅了。我真的觉得如果家里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您不妨考虑一下适老化的改造。
2: 对对对，
1: 然后我那天去到全包园的这个家居体验馆的时候，有一个适老化的改造真的挺让我感动的。首先进到家门的时候，它那个穿鞋柜这个地方会隐藏一个可以让您放折叠轮椅的地方。
2: 没错，
1: 这个轮椅收纳太重要了。
2: 是的，扶手包括升降的那个浴室的洗漱盆，再或者说那个
1: 厨房的
2: 那个升降的那个
1: 台面、
2: 还有卧室的两张单人床的设计，我觉得确实是因为睡眠浅呀，包括的话呢，可能在自己换床单被罩的时候的好打理上，我觉得方方面面的，确实不光说是适老，是所有人。
1: 对
2: 对对对
1: 对，因为你有的时候受伤，你真的很需要哈。
2: 没错没错，
1: 包括其实这真的全包园考虑的特别全面，就是有一些老人他可能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要分床睡了，但是他们不分屋，因为感情很好啊，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屋子里哎有一个就是就跟标间似的弄的这两张床，但是非常的温馨。所以真的有任何您想要给家稍微拾到一下，有一些变化，让家里头住得更安全更温暖更方便的话，都建议您打这个电话，然后预约到店的时间，这样的话会有专人来接待您。
2: 对，400-606-8866。
1: 别走开啊，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我们要说一说除了老房的礼包，除了新房的价格优惠，除了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说的小户型的这些重磅的优惠以外，还有额外的礼包和电器要送给大家。

0: 这个软包它一旦脏了咱就不好处理对吧，不好打理，你不能把这床头卸了放洗衣机里，它都不可能，它本身就那么大个儿，你就不可能这个实现。但是现在的一些这种科技的一些这个材料，你就拿湿毛巾刷刷刷一擦，最后你看见湿毛巾上的那个土啊那个脏啊都到这个湿毛巾上了，然后你再去看一下你刚刚擦过的这个地方，焕然一新，
1: 对，
0: 好打理，好清洁，
1: 好看，
0: 还舒服。
1: 是的，还舒服。所以说呢，我们是送8到13件的家具。如果您说我说不通父母，那您也可以试试我这方法。你说，你装修花装修的钱，连家具人都送给你了，而且一送还送13件。
0: 嗯，
1: 我相信呀，我不光说是父母，我都那个
0: 心动了。我跟大家讲，其实跟父母报价呀，
1: 对，
0: 有一个秘诀，当他们觉得贵的时候，你就往低了报。

0: 我说哎呦，人家卖完了，不好意思啊，这个你是这最后的捡漏。
1: 你是这样，我跟我妈如果说便宜了的话，
2: 她说是我的，
1: 她会送，她会送给别人说啊，我送给你谁谁谁谁，我妈这么说。然后我妈说你可以再给我买一条，没事儿，反正也不贵嘛。她会这个样子。
0: 我的妈呀，原来大家的妈妈都差不多，太可爱了。
2: 所以说如果呢一套实木家具13件没有打动咱父母，第二招来了，你说他们还送定制，如果说再送您17投影的定制，你说你打算去不去全包园看看，我相信那每个父母都应该没有抵抗力了。
0: 如果父母对定制没有概念，您再搬出来说全包园还包3大件的电器，这个怎么样？
2: 那就都选了。
0: 这个是不是
1: 婉小姐直接把我们的优惠给预支出来了？
0: 对，赶快。
2: 所以说呢，您拨通400-606-8866啊，新老房同享 Q7 Pro 的套餐，怎么装都行，然后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送您17投影的，要么是索菲亚呀、玛格尼尼呀、亚美特，任选品牌的全房定制，再送您啊，3大件的电器，怎么去选？有方太的烟机灶具，有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有美的的对开门冰箱。

0: 还有可能没说到的，您去捡贵的选，捡家里少的选，去选三大件电器，家具也有了，定制也有了，灯具窗帘也有了，电器没有全配吧，把基本上刚需的给您配置齐了啊。所以说不管是适老化呀，做婚房呀，咱给这个给有宠装呀，我觉得这个套餐都是极具质价比的。
1: 没错啊，就是为什么文文会专门把性价比的这个字儿给改了，改成质量的质，就是其实真的我们建议大家，就大家经常会可能周末的时候无意当中、嗯。

0: 因为您只有在节目时段打通了电话，才证明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才能有机会薅到今天说到的所有的福利和优惠。这个电话是400-606-8866，
1: 而且老一辈的人，我觉得他们急性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比较倾向于什么？我花了钱，这个东西我马上要拿到。那装修我花了钱，那装完了之后，我看到它装完了，我眼看着装完了，我马上就要住进去，那多一天我都等不了的那种。
0: 哦，
1: 但是呢，装完房子，咱不可能说100%，那你一点污染物都没有，哪怕说
0: 得散散味儿吧。
1: 对，我们给您送的，比如成品家具、定制家具啊什么的，它全部都是全环保的。但是全环保它耐不住它叠加呀，它叠加起来啊，它的可能它的空气质量就不达标了。
0: 嗯，
1: 全保员也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不是有个19户的名额吗？如果您是前19户，打400-606-8866，我们再给您送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
0: 这个又回来了。
1: 是的，嗯，那给您做完治理之后，再进行检测，拿数据说话，我们会出具国家级的一个 CMA 的检测报告，里面会有您家比如说苯、二甲苯、甲醛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含量是否超标，直到治理到您家达到标准为止，我们就停止，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可以理解为您拿到报告，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报告合格了，明天您就能住进去，
0: 因为它是安全的。
1: 是的，
0: 嗯，而且是有这种第三方的专业检测报告来为您背书的，嗯，所以这个您不用担心。再有一点就是，经常装完了之后你会说啊，我们家这都脏啊，这个土啊，我都根本都下不了脚啊，我还得去约开荒保洁。现在开荒保洁不便宜，真的，您去查查，动不动就是四位数。
1: 是的，
0: 所以这开荒保洁是不是
1: 开荒保洁这样吧，就是今天不是跟大家提到了老房小户型吗？新房老房都提了吗？无论您今天选择的是 Q7 Lite 这个老房小户型套餐，还是 Q7 Pro 的新房还是老房，我们都给大家去送开荒保洁，这个都送，打400。

0: 400-606-8866， 还有暖气费的补贴啊。
1: 还有呢，太好了啊！跟大家讲，就是如果您近期要开，就是开工的话啊，就很着急要开工。嗯、但是您想，妈呀，我这正好赶上今年的供暖季了，怎么办呀？我这多往里头打好几千的这个供暖费，我心里冤得慌。没事儿，全包员说了，给您报销啊，这是一个供暖的补贴。现在好多单位都已经不报销暖气费了，咱们这还都给大家
0: 按套内面积每平30的报。
1: 哎，所以啊，打这个电话就对了啊。随着装修，今天不管是让您哪一项新动的优惠，您都是先打电话才能随着装修送给您。400-606-8866，哎，抓紧时间打电话，时间越来越紧迫了。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送出的国庆福利，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2: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退屋里去，
4: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5: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6: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7: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8: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9: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2: 远离 emo，
1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北五环香山出口内外环双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3号下午至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8，5858686。

0: 来一套，
1: 那必须的呀，
0: 对不对啊？嘎巴菜，
1: 哎呀
0: 啊，然后老豆腐 啊，我们天津的管豆腐脑就叫老豆腐，
1: 是
0: 啊。然后呢，那个糖果子
1: 啊，
0: 就是一斤多沉的大糖果子。但不止一斤了，可能是得两三斤，
1: 反正好大，就它比那案板都大的。
0: 对对对，就那特别大的糖果子，按论斤卖的，我们那糖果子。嗯，
1: 我对于你天津的印象就是嘎巴菜，
0: 是吗？
1: 因为我有亲戚在天津，我姥姥家就是天津的，所以呢，我的很多现在姥姥的姐妹们的后代也都在天津。偶尔得去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早上打包。很早就说你们这阵洗漱着啊，我就给你们打包嘎巴菜。
0: 嗯，
1: 我说什么叫嘎巴菜呀？
0: 嗯，
1: 嘎巴菜是什么呀？
0: 嗯，
1: 结果端过来之后呢，就打包回来之后啊，它是那个一包汤，就是一锅汤。
0: 对，
1: 旁边呢一锅一塑料袋装的那个，我以为是饼皮儿。
0: 啊，对。
1: 因为我说哦，
0: 做的小皮儿，
1: 对，这不就是胡辣汤吗？然后泡这饼丝吗？
0: 嗯，不一样，
1: 这不是啊，这可不是饼，这不是面做的，这是绿豆做的，
0: 对，绿豆面做的，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煎饼果子，
1: 嗯，
0: 不要鸡蛋。然后就剩那个皮儿，
1: 对，
0: 那个皮儿，他给你切成菱形的小块儿，然后之后呢，他就给你搁那个汤，那汤里头呢还必须得加，酱豆腐。
1: 哦
0: 啊，对，就是我们天津就有个习惯，就是要加麻酱和酱豆腐。
1: 哦，
0: 对，它里边有就这种东西，反正味道比较奇怪。
1: 是哦，你会觉得奇怪吗？
0: 就吃的习惯的人还行，你要吃的不习惯，就跟北京豆汁儿一样。你要吃的不习惯，它就是个黑暗料理。
1: 但嘎巴菜可比豆汁儿好吃多了
0: 啊！那是肯定的，
1: 啊，好吃多了，好吃多了。我吃的就是先照着那个这个家人的这个，就跟你跟我说的一样，放在那里边泡，拌完了之后一吃，我看怎么样？我说哎，好吃，好吃，好吃。
0: 对，有点面糊糊，对，拌什么东西的感觉。
1: 紧接着我那姨夫就说：“你再就个果子。”
0: 嗯，是。
1: 我说这不算主食啊，这哪算主食？你得就个果子。
0: 对
1: 啊，
0: 天津的早餐就是碳水加碳水，
1: 对，
0: 你知道，
1: 哎，
0: 面包加那个不是面包了，那个馒头加面条，
1: 对，
0: 银丝卷。
1: 还有什么吗？
0: 啊，有，我们还有大饼加一切呢。
1: 哦，
0: 对，天津的煎饼果子里头只准加果篦儿和那个果子，
1: 嗯，
0: 就是，但是大饼是可以加一切的，
1: 哦，
0: 大饼什么都能加。
1: 哦。
0: 就是按照你要说传统的吃法呢，是大饼加卷圈儿。卷圈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是，是那个胶圈类似于那样的吗？
0: 不是，它是一个桶，一个桶形的东西。然后呢，外边是豆皮儿，然后里边加上豆芽菜。
1: 哦。
0: 对，然后放在锅里去炸，炸完了之后，它就是一个小桶状的东西，
1: 就类似于像腐皮卷似的，是吧？
0: 对，差不多，但里边是豆芽菜，很粗。
1: 明白。
0: 然后呢，你要拿大饼，然后把它卷起来，夹着吃。
1: 拿大饼，再把这圈卷一圈。
0: 对，再卷一圈，夹着吃，我们叫大饼夹一切嘛。
1: 这属于是天津的特色了。
0: 对，天津特色。
1: 哦。
0: 或者也有人拿大饼夹油条，也可以这么吃。
1: 我吃过大饼卷一切，但我不是在天津吃的，我是在塘沽吃的。
0: 啊，那也算天津。
1: 那肯定也算天津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没注意到这个卷圈儿，
0: 嗯，
1: 我就看着有鸡腿儿啊，有那五花肉啊，
0: 对对对，
1: 豆芽肯定有，
0: 对，
1: 然后还有摊的鸡蛋呐，啊，什么，反正总之菜码好多，
0: 对，什么都有，什么豆土豆丝儿啊什么的，都各种，
1: 对，
0: 胡萝卜丝儿什么都有。
1: 哥们儿说吃点这个早餐，吃完早餐咱们办事儿去，
0: 对，
1: 吃完那早餐，我们俩一人要了一个嘛，
0: 嗯。
1: 结果他卷的时候我都说咬多了就是你想我很少有没吃完的时候，
0: 对，
1: 那一个我没吃完，
0: 是那个早餐顶一天
1: 太横了，结果我们就忙完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之后，我们就开始就到了中午的时候了，中午都12点多了，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他说吃点嘛，我说我有点吃不下，他说我也有点顶，结果我们俩就没吃，又去干了点别的。这个太顶了。这个其实，在天津的话，也算是早餐里边的一个，是吧？
0: 对，这只能算早餐
1: 啊。只能
0: 天津的早餐还是比较丰盛的。
1: 我的妈呀，还有啥呢？像馄饨、包子什么的
0: 呀，馄饨都有。我们天津分两种馄饨，就是大个的叫，就大个皮厚的叫馄饨，
1: 哦，
0: 小个皮薄的叫云吞。
1: 哦，
0: 然后如果是回民做的叫菱角汤，
1: 菱角汤，
0: 对，菱角汤
1: 啊，菱角汤，
0: 对
1: 啊。

0: 慢慢开始有点味儿了。
1: 哦，这菱角汤我还没见过呢，这个是现在比较少见吗？在天津？
2: 也不是，它就是羊肉馅儿的。
1: 哦，
2: 就是因为它要避讳回民的一些忌讳嘛，所以它就只能叫菱角汤。
1: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吃馄饨就点什么呢？也就果子。
2: 对，就果子。
1: 哦，
2: 对，馄饨一般就是就点主食嘛，就是果子、就油条都可以，那就果子就是油条了。
1: 嗯，
2: 什么油饼什么都可以。
1: 刚刚你说的还有面茶
2: 啊？对，还有面茶。
1: 跟北京的面茶一样吗？
2: 不一样的，我们天津面茶是糜子面的。
1: 糜子面的？
2: 对，糜子面的、
1: 哦、
2: 它是这样的，它是一层糜子面，然后撒一层那个果料，然后就各种什么干果啊，什么那个果脯啊什么的、
1: 啊、
2: 然后再一层糜子面，然后再撒一层果料，然后再一层糜子面，再撒一层，大概三层吧，就特别厚实的，你吃完了一碗基本就不用吃饭了。
1: 哦，那上面那面茶的话，你看北京的那个面茶上面还有一层芝麻酱呢。
2: 啊，对，天津那好像有的有，有的没有，不一样的。
1: 哦，
2: 对，但是
1: 不一样的里边有果料，
2: 对，
1: 而且是五花三层。
2: 对，
1: 是
2: 的，而且是三层 的
1: 天，
2: 就很厚的一层。
1: 天津的早餐就是你只能选一样是吧？
2: 对，你可以多住
1: 两
2: 天，多住两天也行。我们还有茶汤呢。
1: 茶汤又是。

0: 大壶吗？
1: 那就龙嘴大茶壶。
0: 哦，这个我喝过。这我小时候在天津有印象，但是那时候太小了，只是有印象，我也不记得那叫什么。
1: 对，那个叫茶汤。
0: 茶汤。嗯。啊，行，好，这俩基本上就是独立成团了。对吧？因为他们确实，你吃完之后也没什么可救头了，就是已经很饱。
1: 救一下，但是可能吃不了那么多。哦，
0: 行行好。哎，刚刚说到了老豆腐，一带而过。
1: 嗯，
0: 老豆腐就是豆腐脑。
1: 对，豆腐脑。
0: 那它也有咸卤吗？
1: 天津就是咸卤了。
0: 就是咸卤。
1: 对，而且天津里边它会有什么黄花菜呀、啊，什么木耳啊，反正就是。还有那个鸡蛋呀、啊，什么都有。
0: 哦，
1: 对，老豆腐它的内容也是比较舒服的。
0: 那就和我们那河南很像了。
1: 对，有点像河南那个。
0: 很像了。
1: 对，
0: 河南的豆腐脑也是一缸豆腐，然后拿那个细就是细扁的、扁平的一个片儿勺，
1: 嗯，
0: 片那个豆腐，那也是吧？
1: 啊、对对对，差不太多。
0: 差不太多。
1: 对。但是呢，就是它味儿不太一样，跟河南的味道还是
0: 不一样
1: 的。对。
0: 啊，早。

0: 有了这家之后，那其他的我觉得包子水准啊，就因为这家的存在而都高了起来。
1: 对，但是我们真的很少早餐吃包子。
0: 哦，早上很少吃包子。
1: 对，早餐因为已经很丰盛了。
0: 就是天皇巨星在天津的早上也都没有一席之地，是吧？
1: 对，早餐真的很少就单门专门足吃包子去，一般都是中午或者晚上吃。
0: 明白，好吧，那这早餐我们现在怎么样说的差不多了吗？
1: 嗯，
0: 几乎算全了吧？
1: 没全是肯定的，
0: 只可能有遗漏。
1: 先这么说，
0: 就先这么说吧。
1: 对，先想到哪儿就。
0: 因为确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基本上也饿，不是饱了。就你觉得这一天够了，干嘛呀？对吧？
1: 啊，对，
0: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中午了。中午的选择，你如果让你带着我，我一个从，比如说啊，我从来没去过天津，你中午会带我去哪儿吃呢？
1: 嗯，老字号呗。
0: 嗯，
1: 比方说红旗饭庄，什么那个玉泉饭庄，什么同发号，你要是吃清真的话，咱们去鸿宾楼也行。
0: 这里边也就鸿宾楼我听着熟，因为北京也有。
1: 对，北京那是从天津开过来的。
0: 好嘞，得嘞，那咱把鸿宾楼先跑一跑，因为我在北京吃过。其他的三个，红旗饭庄、同发号嗨，我还以为又是天津话呢。同发号这三家是怎么老字号？都是津菜吗？
1: 啊，对，都是津菜，
0: 都是津菜。
1: 对，天津菜其实也是从鲁菜那边传承过来的。然后呢，它就是相对来讲会加的一些海鲜多一点，就是我们是吃河海两鲜，就是它有河有海嘛本身。然后另外呢，它可能也受一些江浙菜的影响，因为它本身天津能够成到现在这个规模，其实是跟它这个明初它这个明王朱棣，就是北上秦王的那个时候还是有关系的，带过来了很多江浙人嘛，就在天津驻扎，所以呢就是他会有一些江浙菜的基因在里面。所以天津菜本身呢，就是虽然它跟鲁菜差不太多，就是也是三糊，就是黑乎乎油乎乎酱乎乎，但是呢那个就是它会有一些调味上的

0: 加一些海鲜啊什么的，那叫新爆散。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奶爆，我们也叫全爆，就是它是加了牛奶在里边炒的。
1: 哦，
0: 就是全国唯一一个就是把牛奶入菜的地儿，其实就是天津。
1: 哦，我可爱吃这个
0: 啊。对，然后它是就是天津很多菜其实是中西融合的，就是跟它历史上有原因嘛。
1: 对，
0: 它历史上是属于殖民地，所以它很多菜也是中西结合的那种菜。你看像那个黑蒜牛肉粒，
1: 嗯
0: 啊，这也是最早从天津开始发起的，
1: 嗯，
0: 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那么一个菜。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像什么赠蹦鲤鱼，
1: 这太有名了。
0: 对，这个是带着活鳞一起，带着这个鳞的活鱼一起吃的。
1: 对，它那鳞，我实话说啊，
0: 嗯，
1: 我觉得都比那肉还好吃。
0: 对，它炸得很酥的，蓬蓬的起来的，
1: 而且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对，
1: 就是香。
0: 没错，那个鱼一定要是活的，它能活蹦乱跳的才行。
1: 嗯，
0: 你不活不乱跳的能叫赠蹦吗？对不对？
1: 所以它那形上来的时候是，只要是天津的赠蹦鲤鱼，
0: 嗯，
1: 全都是那么
0: 弯弯的
1: 跳着上来的。
0: 哎，对，蹦着上来的。
1: 这属于天津的看家菜了，这几样刚才说的。
0: 哎，对，还有呢，天津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对，像什么肚面筋，
1: 嗯，
0: 虾仁肚面筋、牛肉肚面筋，
1: 嗯，
0: 这也是其中的一些吧。
1: 嗯，
0: 然后呢，天津的还有一个系列就是锅塌系列，
1: 嗯，
0: 就是什么那个锅塌豆腐，什么锅塌牛肉，什么锅塌什么三样之类的，反正这也是一个系列，就是天津菜还是比较丰富的。
1: 真的，就我们俩人，到目前已经，我们要真是点菜的话，已经点了小十来个了。
0: 嗯，对，
1: 对吧？
0: 是的，
1: 这还没点完呢，应该
0: 没有
1: 啊，
0: 还能说？
1: 而且你发现我们全是横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豆腐呗，豆腐算是一个，咱如果往大豆行列走，嗯，那算素的哈。
0: 嗯，对，
1: 其他的不是海鲜就是肉，这个是不是也是天津美食的一个特色呀？
0: 哎，没错，是这样的。而且我朋友去天津的话，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你们天津怎么放虾仁就跟不要钱似的？
1: 对，
0: 就什么上面都一大把虾仁。”
1: 啊，
0: 八珍豆腐上一把虾仁，清炒虾仁那肯定都是虾仁，
1: 哦，
0: 那什么上面都是一大把虾仁，什么那个虾仁肚面筋上面也是一大把虾仁，都是。
1: 我
0: 真的很爱吃。
1: 我真的去天津自己去玩的时候，
0: 嗯，
1: 当时从老的那个火车站下来，
0: 嗯，
1: 下来之后不就是那个海河了吗？
0: 嗯，
1: 对吧？你看到那个非常西式的那个就钟表，
0: 嗯，
1: 那个大钟表，然后再往前过了海河之后，
0: 嗯，
1: 走两步就到了那个瓷房子，
0: 嗯，
1: 印象特别深刻，就在瓷房子边上的，应该是边上的那小道，有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馆子，叫什么名我都忘了，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点评，
0: 嗯，
1: 不知道去哪儿吃，就是逛着，哦，这儿有一馆子，还是半地下室的，挺有意思，我们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就，您说那个全包啊，奶包，
0: 嗯，
1: 拿着餐单，我都不知道这包哪，这什么，
0: 这怎么包？
1: 我没一个名，就是
0: 报什么
1: 字儿我都认识，但是我真不知道这都是什么菜。幸亏人家前面有星星，
0: 嗯，
1: 就是星星是招牌菜呗。
0: 对，
1: 那都得20年前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那就是星星来吧，来了个，
0: 嗯，
1: 应该没记错的，应该弄了个爆三样，应该是老的爆三样。
0: 嗯，
1: 然后还弄了个奶爆。
0: 啊，奶爆是有海鲜的。
1: 对，然后还弄了那个银丝卷儿。
0: 嗯，
1: 还弄了锅塌豆腐，肯定也吃了。
0: 嗯，
1: 上来的时候第一个菜上来的时候，我具体忘了是哪个先上来的，
0: 嗯，
1: 就是我真的。我的天呀，这菜是不贵呀，当时我记得我那个最贵的菜也就个58好像是，其他就是38，
0: 嗯，
1: 应该是38的那上来之后撒了一堆虾仁，我说我的天呀，这
0: 虾仁不要钱，
1: 这虾仁这38太值了呀。
0: 对，
1: 而且从菜名上没看到有虾仁啊。
0: 啊，对，天津菜量也大。
1: 哦，对，菜量就豁大一盘子。
0: 对，是京津冀里面的东北菜。
1: 是，反正我们打包完了之后，
0: 嗯，
1: 晚上在那儿住的一天嘛，
0: 嗯，
1: 就晚上吃的还是这个我们打包的
0: 啊，
1: 嗯，就等于我们点了一顿，吃了两顿，
0: 是
1: 没吃完，
0: 基本上吃不了，
1: 真吃不完。银丝卷我们以为就两三个呗，
0: 嗯，
1: 上来一盘也是一盘的
0: 啊，对，
1: 5个还是6个，反正落的一个小银山似的。我说这为什么叫银丝卷啊？
0: 你掰开了以后是面条，
1: 一掰开一看，哎呦。
0: 馒头加面条
1: 跟银条似的哈，一丝一丝，我说哟，这做的也太精细了，真是在天津我觉得打开世面了。
0: 嗯，对，其实我们过去吃还有一种就是现在不太流行的，
1: 嗯，
0: 叫开花馒头，也特别好吃。
1: 哦，这是啥？
0: 就是一个正常的馒头，它蒸的很大很宣，对，然后中间是开着一个十字花、
1: 啊、
0: 然后这十字花呢还是有颜色的，还不是那

0: 种，就是普通的就开花的就完了。
1: 还有颜色呢？
0: 对，它一般它是点了一个就是红色或者黄色的那么一个东西，
1: 哦、
0: 然后还甜甜的这个馒头，
1: 哦、
0: 就味儿跟其他的馒头是不一样的，
1: 哦、
0: 而且比其他馒头也要鲜。
1: 嗯，
0: 就是大窟窿眼的那种馒头。
1: 现在在这些老字号还能吃到点到这开心馒头、
0: 开花馒头
1: 吗？
0: 开心也行，挺开心的，吃着
1: 看着就开心
0: 啊。但是不知道现在哪个老字号在做，反正我最近是没有吃的。
1: 是吗？
0: 对。
1: 哦，得嘞，您带我吃的这是几个老字号，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按。

0: 而青菜当中又融入了一、嗯、我真的年轻的时候我到了天津，就是你去吃西餐是一个这就是必须的要安排进去的。
1: 对，
0: 西餐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起士林。
1: 对，
0: 对吧？
1: 起士林，
0: 起士林太有名了，说一层是吃什么法餐什么，二层吃俄餐，三层吃什么，反正好像说是每一层吃的都还不一样。
1: 现在可能是那样，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起士林应正经来讲它是一个德餐厅。
0: 哦，嘿，说了半天都没说到人家正经的起家是吧？
1: 对，是的。
0: 那现在西餐厅是不是依然在天津还属于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儿？
1: 对，它现在应该有三个菜系，一个是德式，一个是你刚才说的是法式、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俄式、
0: 嗯、
1: 是这样的。它主要做的呢就是像什么德式的冷餐鱼、罐焖牛肉、就是这种东西是属于他们经常做的这种就是比较好的。我小时候呢就是比较喜欢去他们家喝咖啡。
0: 起士林啊？
1: 啊，对，那时候就是
0: 环境太好了，
1: 也没有了。
0: 现在我
1: 还行还行。
0: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听说能吃起起士林的那都不是一般人。
1: 不是，主要是当时麦当劳太贵了，对我来说太贵了。
0: 起士林变成有性价比的了，是吧？
1: 对，因为我当时也才刚小学毕业吧，差不多这样。

0: 稍微打一隔断吧。
1: 嗯，
0: 一会儿呢可以让蓝菊给我们推荐一下除了启士林还有哪些、嗯、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经常会去的地儿叫意大利风情街、
1: 嗯、
0: 在里边有很多的老宅子嘛、
1: 嗯、
0: 对吧，那老宅子里边有很多的西餐厅都进驻了，
1: 对，是的，
0: 而且那里边我看着好像也有一些说自己是老字号就开的挺久的、嗯、这些老字号什么的一会儿您也带我们转一转的，
1: 可以的，
0: 好吧，
1: 嗯，
0: 包括一会儿下一时段我们还有晚餐呢，晚餐还没吃呢，最关键咱不得带回点来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吗？一会儿听城主带我们去哪儿吃，打一个小隔断，马上回来。

0: 请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北六环百善西桥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上清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3号下午至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

0: 做的也是不错，比北京的福楼我觉得还要好一点。
1: 因为我觉得他那儿的调调啊，和天津搭。北京呢虽然也找的地儿也不错啊，但是好像那个地儿呢更适合福楼的感觉。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好像关了，叫马克西姆餐厅。对，那家也是离我比较近的，就是走路就能过去，然后还是也是环境非常好。他门口带一个特别大的院子，也是法餐厅，也是跟北京的马克西姆是一家。利顺德有一家那个叫1863西餐厅，就是他们家也是那种特别复古的民国风，而且本身利顺德饭店就是带着那种特别厚重的那种历史的那种感觉，
1: 是，
0: 所以值得一去。
1: 好吧，这是中餐的选择，选择有很多。
0: 西餐的选择，
1: 就是中午
0: 啊，中午
1: 午餐的选择，选择有很多，可以选择京菜，也可以选择。也算是天津的老字号的西餐馆子，您可以去尝一尝。
0: 对，
1: 有没有那些接地气儿的？就比如说，我不去这么豪华的，给你省点儿，你带我去点这个小馆子。中午，比如我们也不能每顿都吃这大餐啊，我想要就我随便吃点儿，吃点天津有特色的。会去吃什么呢？天津人一般。
0: 天津，你要真是说想吃那种有特色的，我建议你去吃我们天津的捞面。
1: 捞面，
0: 对，
1: 捞是面条吗？捞面条。
0: 捞面其实就是打卤面，但是跟北京的那个打卤面完全不是一概念。
1: 哦，
0: 我们天津有句话呢，叫做无面不成席，无席不捞面。
1: 哦。只要有席就必须吃捞面。
0: 对，是的，而且它这个天津的面是比较讲究的，它得配菜吃。就是你比方说我要是跟你说欢迎你到我家来吃面条，那绝对不是一个面条，那是一桌菜，是这样的。
1: 主食是面条。
0: 对，面条就是最后那个主食，实际上前面是有菜码的，讲究的是4碟8码。
1: 4碟8码。
0: 对。
1: 妈呀，那就得摆12个碟了，是吧？
0: 对，差不多。
1: 都有什么呀？
0: 天津配菜挺多的，就比方说吧，糖醋面筋丝儿，然后清炒虾仁儿，然后像你这种8种菜码，比如说黄瓜丝儿、豆芽菜，什么红粉皮儿、白粉皮儿，什么那个就是西里美丝儿啊之类的，都得凑齐8码。
1: 哦，
0: 所以我们天津菜呢就是一定要吃，就是4碟8码。我之前就前两天我刚做了一个家宴，就是天津面的那个特色的，就差不多按照这个规制来的。
1: 哦，
0: 而且天津讲究吃面一定是7分卤3分面，就是你这面就是吃就面搁这个碗底就搁1/3，不要太多，
1: 明白？
0: 因为后边全是卤，然后这个卤一定要盖上之后一定要是冒尖的那种感觉。
1: 哦，
0: 然后这个卤也讲究。
1: 哦，
0: 卤分红卤分白卤，就正常一般白卤现在很少做了，但是基本都是红卤或者三鲜卤，是这样的。就是什么要五花肉打底儿啊，里边呢还要搁木耳，搁黄花菜，然后搁点那个就是海参，然后搁点虾仁儿。
1: 从这儿开始不一样了啊！之前跟打卤面很像啊。
0: 对，那三鲜卤嘛，咱们也得有
1: 虾仁儿，
0: 有点什么，
1: 扇贝
0: 啊，对，也可以搁点扇贝，扇贝蒸好了撕成丝儿搁里头啊。对，然后呢，就是最后一定要浇一勺花椒油。
1: 哎，又一样
0: 了。提鲜，对，
1: 开头和结尾都一样。
0: 中间那个不一样，
1: 放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对，你要讲究的，可能还要再搁点鱿鱼啊，搁点那个什么别的，什么小抻的小蚬子啊，提鲜之类的，那都是属于辅料了。
1: 哦，
0: 啊，对，
1: 你看，在北京，我们一说吃面啊，最高的礼遇肯定是到家吃，因为只有自己家里边做的这个面，大家才觉得是最地道的啊。那天津呢？天津外边有馆子专门做捞面的馆子？
0: 有在那儿有。
1: 有名了吗？
0: 叫大姨捞面。
1: 大姨，呵
0: 啊，天津的馆子起名都
1: 就叫大姨啊，就是那个姨啊。
0: 对，就是大姨。
1: 哦，大姨。
0: 一般都是什么大姨、二姑，然后三舅嘛，反正就是这类似于这种
1: 家里人。
0: 啊，对，但是一般都是女性亲戚的。
1: 哦。
0: 男的亲戚好像很少。
1: 男的不会做，
0: 啊，对，
1: 对吧？
0: 一般都是什么二姑、大姨之类的，没有二姑父捞面。
1: 看看姨姨姑姑做的好呗。
0: 哎，对，
1: 那卤都是大差不差，就反正全是这种卤了。
0: 对，差不多，基本上就可能有些就是配料上有点不太一样的什么的。
1: 嘿，行，这碗面啊，算是午餐的一个收尾吧，好不好？接下来呢，咱可以去逛逛天津，天津好玩的地儿也多。实在没，您要不想逛呢，也可以找个地儿先歇着，喝杯咖啡。
0: 对，
1: 去启士林喝个咖啡。现在那咖啡还带球吗？
0: 就现在不带球，
1: 好久没去，不带了。
0: 对，现在可以吃刨冰。
1: 可以。哎，对，
0: 对，天津
1: 刨冰，天津的
0: 刨冰
1: 很有名。
0: 对，好像有个什么小胖刨冰吧，就现在特别火的，就是老味儿刨冰。天津的刨冰就是，它底下是一个冰山，然后上面就给你搁那个酸梅干，就是加上那种就是各种汁儿，什么巧克力汁儿啊，什么什么各种果料啊之类的。
1: 就打你小时候刨冰就已经满大街都有吧？
0: 对，是的。小时候
1: 味儿有变化吗？也都是巧克力的。
0: 跟现在不太一样。
1: 啊，还是不一样。
0: 对，小时候吃的还稍微清淡一点，现在能搁的东西更多一些。
1: 更佐实了。
0: 对，更佐实。但是我们小时候那吃的环境不一样啊。
1: 那是
0: 我们小的时候是在海河边上吃。
1: 哟。
0: 有的时候它那个海河上还有那种船，你可以去船上吃也行。那你想吹着凉风习习的，虽然是夏天吧，那海河边吹着小风，然后吃着刨冰，哎呀，多幸福！
1: 你是富家之女啊，确实小时候生活呀、啊，这个哎呀，难。
0: 刨冰也不贵。
1: 对，关键船贵。行，您可以吃点小零食。除了刨冰，我对天津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栗子。
0: 小宝栗子。
1: 哎，小宝栗子。
0: 对。
1: 倍儿好吃。
0: 是。
1: 哎，现在正。

0: 用说那个崩豆章，
1: 嗯，对，崩豆章，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手里糕，
0: 什么糕？
1: 手里糕，
2: 手里糕是什么呀？
1: 手里糕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面做的一个小吃，对，它实际上是用那种糯米粉做的一个小吃，然后它现场蒸的，而且它一蒸的话就一串，就每一个都有一个小的木头格，然后就搁在那个就是一竖着搁在一起，然后那么蒸，它从上面蒸好了就给你拿下来一个，然后是再给你搁点果料什么的，就这样子，那叫手里糕。
0: 这我没吃过
1: 啊，这一定要去吃。
0: 我吃过的崩豆章说了。炸糕，耳朵眼的炸糕，还有天津十八街的大麻花，
1: 对，
0: 这些肯定是必吃的，我都吃过了。
1: 对，
0: 手里糕还没尝过。
1: 阳春的高干吃过吗？
0: 高干是什么呀？
1: 高干也是一种点心，它就是。非常有天津代表特色的，有点像云片糕那种感觉，但它比云片糕软，然后里边加着馅儿。所以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馅儿，一定要趁它热的时候吃，如果干的时候吃可能会噎死人，真的很噎人。
0: 您说的是在哪家能吃到热的高干？
1: 好多地儿都在做。
0: 好多都有啊？
1: 对，好多地儿都在做，它是只要现场做的一般都会有。
0: 哦，哎，我要晚上回去的时候我打盒点心，我去哪家打呀？你有啥推荐吗？
1: 我比较喜欢的是启士林。
0: 哦，还是启士林。
1: 对，一定要打那个他那拿破仑。
0: 哦，
1: 但是你可能去晚了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早去。
0: 哦，那就中午的时候就把它打上。
1: 哎，对，
0: 对吧？
1: 中午打上。
0: 那我还想吃点中式的点心呢。
1: 中式点心现在有一个叫祥和饽饽铺。你可以去看一看，虽然也是新的点心店，但是他做的还是老味的那种点心。
0: 哦，
1: 或者像大桥道的也可以。
0: 哦，
1: 也是店比较多。
0: 我印象就是当时是在大桥道，但是哪个门不知道啊，因为它不东西南北都有门嘛，但是我忘了是从哪个门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它有点心一条街，全是卖点心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当时在那儿买，我吃的那个叫就应该是红糖的做的一个烧饼嘛，类似于红糖烧饼，就类似于像那个。哎呦，我当时觉得特别的香，而且是温热的那种，
1: 对，就刚做出来的可好吃了。
0: 对，
1: 你应该下次去尝尝天津的蒸饼儿。
0: 蒸饼是
1: 那个，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蒸饼。
0: 蒸饼，
1: 对，我们叫蒸饼儿
0: 啊
1: 啊，它里边有巧克力馅儿的，有那个红果馅儿的，然后还有这白糖馅儿的啊，你可能外边都没吃过的。天津就是万物都可巧克力
0: 哦，
1: 这也是个中西结合的一个特色。
0: 所以天津是一个嗜甜的城市吗？你觉得？
1: 挺嗜甜的，而且嗜甜是碳水，所以天津是全国得抑郁症最少的地方，
0: 要
1: 都挺开心的。
0: 是
1: 但是也是天津也是全国肥胖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因为太快乐了，都长肉了。
0: 也是，反正我天津的亲戚们都不瘦。
1: 对，
0: 包括我在内啊。得嘞，刚刚说了说点心，晚上您那个可以打包点点心，打个点心匣子回到您的这个家乡啊，给算是土特产了。对，接下来那晚餐呗，晚餐咱吃点啥呢？
1: 晚餐，你看你想吃点什么，是天津风味的还是得外地风味的？
0: 我觉得肯定还是得吃点天津风味的吧。但是呢，你说早餐和中餐都这么横了，晚上咱吃点，能喝点小酒的啊，吹吹来自海河的风。
1: 吹吹。

0: 可以。
1: 就是天津的特色是这样的，就是好多那个居民楼底下，它就会有那种卖烤串的。
0: 嗯，
1: 卖烤串的必须配备一个就是砂锅。
2: 对，
1: 就是因为你吃完烤串之后，你再喝点酒，你可能就胃不是那么舒服了。
2: 对，
1: 然后再来一碗热乎乎的这种砂锅，
2: 嗯，
1: 哎，你就可以就觉得很舒服嘛。
2: 天津的串也很有特色，好像都是以小串为主啊。
1: 对对对，
2: 对，
1: 天津是小串为主。
2: 对，
1: 然后呢，砂锅呢，建议你点那种醋椒口的，
2: 醋椒口、
1: 醋椒豆腐呀，对之类的。就开胃
2: 解酒，
1: 哎，解酒、
2: 哦、主要是解酒。
1: 对，
2: 这个是打你小就有嘛，就是这个就是标配嘛。因为原来我去天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
1: 嗯、
2: 说我们这儿吃串啊，就是串店。
1: 对，
2: 我们评价一个串店好不好，不是看串，
1: 主要看砂锅，
2: 主要看砂锅。我说啊，
1: 真的是这样。
2: 他带我去了几个，我发现哦，确实。不能说都不一样，不
1: 嗯，
2: 大致都差不多，
1: 对，
2: 但是确实味道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1: 对，是这样的、嗯、这个其实
2: 醋放的多点呗，是吗？
1: 嗯，也不是，它是醋椒口的，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醋然后和胡椒在里面、
2: 啊、
1: 就是口味上稍微刺激一点，
2: 酸酸辣辣的，
1: 对，酸酸辣辣那个口感、
2: 嗯、
1: 然后加上软软的豆腐啊什么的，就会比较好吃嘛，那个单吃也可以、
2: 嗯、
1: 这其实不算我小时候的吧，这个属于我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后的，对，差不多大学毕业之后的了、
2: 哦、
1: 才会有的东西、
2: 哦、
1: 嗯，
2: 那你小时候晚上有没有，你看每座城市几乎都会有一个晚上喝酒的地儿。
1: 我小时候不喝酒，小孩上学呢，那不能喝酒。
2: 没说你喝酒不让小孩子，我就说比如说跟着爸爸呀妈妈呀，晚上你看有、
1: 嗯、
2: 那个时候啤酒厂啊不是那么统一，
1: 嗯，
2: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啤酒厂，天津不也有自己酒厂？
1: 对，有
2: 对、啊、
1: 有自己的精啤
2: 酒厂旁边那个、嗯，不都是这个夜市聚集地吗？
1: 对，
2: 对吧？
1: 那个时候是有夜市，
2: 从那酒厂伸出管子来、
1: 嗯、
2: 直接打酒，
1: 嗯，
2: 对吧？
1: 是，
2: 就看别人喝过。现在还有吗？
1: 现在还有，现在有好多酒吧街之类的，现在就是那种多。但是我觉得那现在就是天津本地的啤酒没有那么多，大部分都是精酿什么的、
2: 嗯、
1: 会比较多一些。
2: 嗯，好，这个从早到晚啊，感觉一天确实是不太够。因为您看从早上来讲、
1: 嗯、
2: 我们说的那些那么多的选择，
1: 对，
2: 您早上可能最多了您食量好吃两样，
1: 是的，
2: 对吧，搭配一下吃两样，
1: 对，
2: 但是我们那个组合咱就算每天不重样的吃，您
1: 咱来五天吧，
2: 待个四五天，
1: 对，先来五天，
2: 然后呢中午的那些菜按、啊、您一个人算的话、
1: 嗯、
2: 您还真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1: 对，咱包子还没吃呢。
2: 最后咱就拿包子正好画句号呗、
1: 啊、
2: 行不行、
1: 啊、是可以，
2: 包子就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它就代表了天津，
1: 对，
2: 它比天津

0: 就做成的包子叫鸭油包，这个只有在做烤鸭的店才有，一般就是邓英楼什么的、
1: 哦、
0: 现在还会有，就比较少了。
1: 天津的烤鸭跟北京的烤鸭应该是一样的了，
0: 烤鸭差不太多，可能味道上能有些许
1: 差
0: 异吧，对、嗯、但是北京的烤鸭没有做鸭油包的、
1: 哦、
0: 你这个鸭油包只能在天津去吃
1: 哦，
0: 对，
1: 好，去天津找一找鸭油包。
0: 嗯，
1: 比如张记啊、陈傻子也好啊，
0: 嗯，
1: 那个包子点什么馅儿的能代表我对天津太熟了？你们一般都点什么馅儿的？
0: 三鲜的，
1: 三鲜啊，
0: 对，三鲜馅儿的，或者说纯猪肉的、嗯，也就一般了。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三鲜。
1: 哦，
0: 嗯，
1: 然后还会搭配个果汤是吗？
0: 啊，
1: 对，
0: 一般也会搭配一个汤之类的。
1: 是，这个特简单，
0: 嗯、
1: 但是。我吃张记包子啊，跟大家说一下感觉、
0: 嗯、
1: 我们是在张记包子铺的旁边一条小街吃烤串儿、
0: 嗯嗯、
1: 然后在等烤串的点完了之后，他们说、哎、咱要不要点不点东西，因为一会儿可能要喝两口、
0: 嗯、
1: 说咱看看吧，一搜着旁边，哎，五六百米就一张记，我们就去了。
0: 嗯，
1: 去了之后呢，当时晚上应该是九点多了，人还是有，但没有那么多。
0: 嗯，
1: 首先张记的那包子都是那个松汁的那个包子笼，就老式的那种蒸笼。
0: 对，就老式那种蒸笼，对。
1: 然后进去之后你要什么呢？你就要三鲜吧，来五十个三鲜的。
0: 五十个
1: 这点来五十个，我们那儿人多，一堆人等着吃呢。
0: 啊，
1: 行吧，这边大姐打包、
0: 嗯、
1: 我就看见旁边有甩那果汤的，
0: 嗯，
1: 就是鸡蛋汤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特别的简单，
0: 嗯，
1: 就是一个类似于瓢似的，
0: 嗯，
1: 就一个它也都不能叫锅，就是一瓢，
0: 嗯，
1: 然后等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泡了，
0: 对，
1: 把那鸡蛋放进去啦，
0: 对，是的，
1: 啪一搅，啪就往那个碗里边就一冲、嗯、就得了，
0: 对，
1: 碗底下因为是有虾皮、嗯，
0: 对，
1: 看您的喜好，要不要放点那个香菜，
0: 是的，
1: 然后弄点香油。
0: 对，
1: 星星点点可能会
0: 天天就喜欢吃鸡蛋
1: 了，吧，
0: 就各种汤里加鸡蛋。你要吃早餐的话，就是吃那个馄饨的话，
1: 嗯，
0: 我们讲究的是一飞一卧。
1: 哦，飞一个卧一个，
0: 对，飞一个卧一个、
1: 哦，
0: 是这样的。
1: 是，就是一个是打散的鸡蛋，
0: 对，一个是卧在里边，
1: 卧在里边，
0: 对，
1: 对对对，这早上我也尝试了，
0: 是吧？
1: 嗯，
0: 这个也很好，
1: 这个也很好，
0: 这个属于天津特色。
1: 这个看来啊，真的我。

0: 改天还得再去天津把这些美术给补齐。
1: 对不起，
0: 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一人一城吃一天啊，就聊到这儿了。谢谢我们的天津的城主，我们蓝菊。
1: 好的，谢谢，
0: 谢谢
1: 大家。
0: 好吧，也祝大家假期快乐。下一站我们去哪儿呢？明天你就知道了。我是夏明，明儿见。
1: 好，再见。

0: 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1: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2: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3: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4: 嗨，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2: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3: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北五环香山出口内外环双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北二环雍和宫桥东西双向主路出口临时封闭，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过境车辆请注意绕行。中心城区鼓楼王府井商圈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周边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天安门东大街东向西以及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向、南河沿大街南北双向、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东西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正义路台一厂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京礼高速西峰山桥到佛缘寺隧道出京方向车流量大。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3号下午到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1集。如此说来，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这一切也早在莫干山的预料之中。此刻站在812高地上，陈默涵的心灵被巨大的痛悔不断地撞击着。他想，他是太书卷气了，他是太轻看了阴谋的可能性。这样的事儿，他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以他的力量本来是可以对莫干山进行暗中保护的，可是他却迟钝了。他只是限制了莫干山的行动，以为只要莫干山不插手补充营的军务，就能减少某些人对莫干山的猜忌和怀恨了，以为只要莫干山暂时放弃争斗，就能相安无事。

现煮豆燃豆萁的事情比比皆是啊。六韬论将说，

此人此信此中，乃是失于部署袍泽，武才之中独无异。君子与非君子之战，乃你死我活，亦乃乱君。

然变色。低天浩浩，苍穹暗淡，先是一阵凉风掠过，陈默寒打了个冷战，接着便见明月失色，星斗纷乱。不知是何时，从何处飘出一团巨大的厚云，泰山压顶般覆盖下来，顷刻之间便闻空中咔咔有如裂井之声，雷霆由远及近，由上而下隆隆滚来，洞顶般的穹隆骤然炸裂，大地的脉搏在急剧的颤动，起伏的群山于是跳跃着扬进视野。陈默寒心里一震，这雷声炸得蹊跷啊，宝莲天物啊，真是天怒人怨。大雨终于滂沱而下，在凹凸山路奏响了犹如万马奔腾的天籁之音。陈默寒迎风矗立，任如注的雨水泼面浇来，顺着紧贴肌肤的军装瀑布般流血。他的心里不闻雷声，只有雨声，眼前没有闪电，只有一个巨大的独眼悬挂在混沌的天宇下冉冉升起。弥漫在812高地上的血污就在这滔滔的雨中纷纷沉落，渗进了山林深处，灌进了草木根须，住进了岩缝石隙。他觉得他的每一根毛发都被洗净了尘埃，每一片肌肤都舒畅地呼出了污浊之气，悲怆的心田此刻一片清凉。暴雨纵情地泼洒了一夜，当地人说这是凹凸山近几年下的最大的一场雨，直到天明时分风势才逐步减弱，雨丝也由粗变细，再连成毛毛细雨，无精打采的意思一阵，终于偃旗息鼓了。于是熟货部又骚动起来，旅部直属的特务营、工兵营和一些勤务分队由执行军官们带队，在坝子上扯起了口令操练。乔治冯站在医院外面的山路上，饶有兴致地观赏凹凸山雨后的沉景。太阳从东方的山脊线上水淋淋地爬向天空，玫瑰色的霞韵在凹凸山路弥漫荡漾，视野清晰透亮，空气里洋溢着橘子花的芬芳。受了一夜惊吓的山鸟从恐怖中苏醒，起心试探着击杀了几下，这里叫了那里应，功夫不大便形成合唱，伴着坡上多路喧腾的溪流汇成了下沉雨后美妙的旋律。托着水珠的山花自然更加娇媚了，在青枝绿叶的簇拥下，在微风里轻轻摇曳宛若羞涩的脸庞。当然在这田园诗般祥和的沉景中还有一个亮丽的主题，便是远处的那个女孩子。乔治冯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医生，也是一个很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当然他并不作诗赋词，他的作品是由手术刀创作的。在乔

是舞台上他们渲染着那位姑娘，照耀着那位姑娘，因了那位姑娘的美丽而美丽，美丽的姑娘因了这美丽的烘托而更加美丽。乔治冯在这一瞬间激动了，那道美丽的风景正是他的作品，他足足花了2年多的时间，几乎用尽了他浑身的解数，终于把那个姑娘从一场荒诞而尴尬的病中解脱出来，从而使他恢复了天然丽质。乔治冯就这么长时间地凝望着他的作品。韩秋云正和医院其他的人一道忙活着清理院子里的积水，他的动作是熟练的，他的姿势则是那样的优美。是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劳动的村姑，他的美丽是在劳动中生成的。乔治冯的心里隐隐一动，差点就走过去拿掉他的工具。他觉得他不应该再从事这样的劳动了，他觉得他应该成为自己的一名学生，成为一名高尚的护士，或者是卓越的外科医生，因为他拥有聪慧的天资和那双无与伦比的手。终于，韩秋云挖好了一条小渠，抬头擦汗的时候，亮亮的眸子从飘动的氤氲中掠过来，一眼看见了乔治冯专注沉迷的目光，脸色微微一红，羞赧地笑了笑，又低下头去清洁自己的工具。乔治冯笑了，他知道那姑娘从内心深处感激他，甚至信任他。会不会爱上他？他没有问，他也不可能问，因为他是他的医生，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应该是圣洁的。到目前为止，他对他的感情还局限在欣赏和爱惜的范围内。他是一个出生于高贵的家庭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还没有把自己的情感认真地同这个穿着美式军服的村姑联系在一起思考。尽管他对她是那样的熟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乔治冯更熟悉韩秋云的身体了，也没有人比他更能懂得他那双手的价值了。那双手首先是有力的，在他病眼期间，那双手曾经数次紧紧地抓住过乔治冯的胳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缓缓渗透的力量和极其细微的敏感。乔治冯十分认真地研究过韩秋云双手的骨骼和皮肤，他惊奇地发现，这个凹凸山的村姑居然有着十分难得的生命构成，手指修长，关节灵巧，肌肤光润细腻，可谓嫩若新葱，凝似

乔治冯的想象世界于是出现了诗一般的境界。哦，这个姑娘是吉隐山涧中纯净的泉水长大的，凹凸山无处不在的栀子花的芬芳灌溉了她，质朴而快乐的山歌沐浴了她，沉吟朝露，西餐花香，这或许就是这个姑娘得以绝美的唯一依据。她就像是一只野生的小鹿，她的生命，她的青春，她的容貌，她的未经污染的善良和不谙世事的单纯，她的心中那片没有被开垦的聪慧，完全是来自这片山林和田间最原始的营养。于是乎，她的健康的美丽，她的劳动的色泽，她的蓬勃的活力，就同养育她的这片山水天然相融。她本来就是凹凸山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汪泉水，是一朵飘扬的花蓉，或者挂在枝头的果实。从那个时候起，乔治冯的心里就时时泛起一种异样的滋味。他甚至设想，在他的病完全治愈之后，就把他带走，带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恐怖的文明世界里，然后他要教他学会正确的使用自己的手。倏然，一丝灿然飞动的光线灼痛了乔治冯的眼睛，那是不远处正在训练射击的战地女子挺身队。自从高秋江离开之后，这支队伍就易名为战地女子挺身队了。乔治冯对这个莫名其妙的称谓十分反感，尤其令他反感的是这支队伍的新任队长，也就是政训处长吉哈田的夫人黄女士。三个月前，韩秋云基本痊愈，就是这个长着一双鱼眼的黄女士，不厌其烦地到医院来催促韩秋云出院。乔治冯也感到实在没有理由阻拦了，在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征询韩秋云是愿意留在医院当助手还是愿意回去的时候，那位姓黄的队长竟然不怀好意地奚落他是想茅屋藏娇，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他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心理，他非常不希望韩秋云再回到所谓的战地女子挺身队里去。他认为他有必要制止这件事情。在这个清晨，乔治冯再次产生了冲动，他决定把这个姑娘从战争的边缘拉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认为这个姑娘不适合于战争。战争是一件很严格的事情，她是需要特殊性格的。把年轻貌美的女子放在战争的熔炉里烘烤，她们很快就会被烘干水分，从而枯萎。让女人从事战争，是对人类挚爱的母性的严重破损和浪费，是对于性别的极其不合理的错误使用。乔治冯理了理情绪，向韩秋云走了过去。在韩秋云侧后十几步的地方，乔治冯站住了。这时候，他看见韩秋云的半边脸庞，那上面挂着汗珠，红晕如霞。乔治冯稍微犹豫了一下，轻轻地唤了一句：“姑娘，你过来一下。”
韩秋云听见喊声，双肩悸动，转过身来，目光与乔治鹏对视，笑了，说：“大夫，你看，我可以干活了，不用再吃药了吧？”乔治鹏说：“药暂时还是要吃的，不过我今天想和你谈谈别的事情。”韩秋云有点意外。哦，乔治大夫，是不是我的病？啊，不不。乔治鹏赶紧摆手：“没什么，我只是想散散步，跟你随便聊聊。”韩秋云便放下铁锨，惶惶地跟着乔治鹏走上了山道。默默地走了一程，乔治鹏问：“你愿意在我身边当一名护士或者医生吗？”韩秋云的脸色突然绯红起来，说：“多谢你，乔治大夫，你治好了我的病，我也知道你的好心，可是我不能留在那里。”“哦，能说说原因吗？”韩秋云说：“我没有见识，那种事情我做不来。”乔治鹏仍然不解，说：“

0: 哪个是要打仗的呀？你难道不怕？
1: 韩秋云沉默，乔志峰也沉默，过了一会儿才说，
0: 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愿意听吗？
1: 韩秋云想了想，又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乔志峰于是就讲了一个故事。乔志峰说，
0: 几十年前，在克里米亚战场上，英国的几千名伤兵因为缺少医治和护理濒临死亡。这时候有一位女子挺身而出，她美丽、善良、高贵，又富有同情心。她提着一盏马灯，昼夜奔波在伤兵中间，为他们清洗伤口、换药、包扎。她的那盏马灯照亮了无数绝望的心灵。
1: 哦，他是谁？朝阳下面，韩秋云的一双眸子清澈如泉。
0: 他的名字叫兰丁格尔，他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护士。从那以后，就有了护士这种职业。护士是士兵的第二个母亲，是人类最崇高的职业之一。
1: 故事讲完了，乔治冯安静地等待韩秋云的反应，可是没有反应。韩秋云正在无声地眺望远方。乔治冯于是继续诱导，
0: 还有医生，他的职业就是拯救人的生命，高尚而且高贵。我认为你完全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1: 过了许久，韩秋云才抬起头来，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眸子看着乔治冯说，
0: 大夫，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做不了医生，也做不了护士，我恐怕只能回到他们那里去了。
2: 为什么？

0: 且可以先学着，就算能行，可是他们不会答应的。乔世逢停住脚步，笑了说：我先征求你本人的意见，如果你想留下来，那就能留下来，没有人能阻拦你，你相信吗？你说吧，你自己是不是愿意？韩秋云抬起眼睛看着乔志峰，抿了抿嘴唇，终于点了点头。我愿意，在你那里干粗活我都愿意。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况信息。受冷空影响，预计3号下午到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京藏高速八达岭大桥路段出京方向车辆行驶较为缓慢，请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at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奔赴上联系绿镇，
9: 二小玫瑰，
10: 回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14: 北汽极狐
15: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6: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5: 我的音乐节首秀，
1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0: 我们一起
4: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6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

0: 品种不多，多数是凹凸山特有的栀子花和杜鹃之类的。刘汉英的夫人程女士是大家闺秀，毕业于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知书达理。为了表示坚持就地抗战的决心，该女士也于去年进山，就在刘汉英的特别行政公署做复抗工作，偶尔也到学校和医院里去，因此乔治冯对她并不陌生。见乔治冯来了，程女士赶紧迎出门外，满面春风地说：“
1: 好稀客啊，你乔治总算登我的门了，此来必有贵干。”
0: 乔治冯本来是满怀信心来的，让程女士这么一说，反倒愣住了，木着脸想了一会儿才说：“
2: 倒也算不上大事，我来找刘先生说点小事。”
0: 程女士说：“
1: 公事还是私事？”“
2: 应该算是公事吧。”
0: 程女士笑了说：“
1: 什么叫应该呀？公事就是公事，私事就是私事。你这么似是而非，我断定八成是私事了，而且是重要的私事，不然你怎么肯舍驾光临寒舍呢？”
0: 乔治冯的脸不由自主的就红了，心里想：“这个女人厉害。”两人正在门口寒暄，刘汉英从后院里踱了出来，见是乔治冯，也有些意外：“
2: 咦，你这个救命的菩萨居然也到我这个杀人屠夫家里来了，难得难得。夫人，你是不是到伙房关照一下，我来跟乔治老弟喝顿早酒怎么样？”
0: 乔治冯说：“
2: 早酒就不必了，我说完就走。”“咦，那可不行，菩萨来了不敬酒是要倒霉的。我知道啊，你不常吐酒，我这里可是有一瓶上好的威士忌，就是给你留的。”
0: 程女士朝乔治冯笑了笑：“
1: 我今天可是要亲自下厨了。”
0: 说完一摆腰肢走了。乔治冯想了想，也好，这样可以从容地把话说完，再说稍微清闲一些，辛苦数日有几杯威士忌不算坏事。如此一想便不再推辞，跟着刘汉英进了客厅。坐定，勤务兵上了茶，刘汉英说：“
2: 别忙，咱们有约在先，今天你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一个字不能说。”
0: 乔治冯有些犯糊涂：“
2: 什么字？”“一个走字。你老弟无事不登阎王门，你今天该不是来告辞的吧？”
0: 乔治冯心里踏实了，笑笑说：“
2: 这个字今天不说，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提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0: 哦，有话请讲。”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乔治冯多少还是有点顾虑。刘汉英虽然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高级军官，但是在有些问题上粗粗

0: 的一面还是有的，弄得不好啊，自己的意思啊就会被歪曲。而如果不直接说出来，显然也是不行的，并且是刻不容缓的。他非常讨厌那个不断去医院骚扰的黄女士，他再也不想见到她了，于是硬着头皮说，
1: 我请求把那个姑娘留在医院里。
0: 刘汉英愣了一下，坐在红椅上的身体斜过来，奇怪地看着乔治芳，看了好大一会儿才笑起来。
1: 哎呀，你老弟到底耐不住寂寞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奥土山的姑娘，你乔治芳只要不嫌弃，要谁我给谁，你说吧，是哪个姑娘？
0: 乔治芳的脸顿时上红了。
1: 哎，刘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需要一个助手，我看中了那个叫韩秋云的姑娘，很聪明，有很好的手指，适合我的要求。事情就是这样，我没别的意思。
0: 哦，是吗？刘汉英表情古怪地窥着乔治芳的眼睛，像是在深挖那里面最隐蔽的东西。
1: 你为什么就不能有别的意思呢？君子好逑，无可厚非。在凹凸山，你对抗日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
0: 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别说喜欢一个姑娘，你就是要几个如夫人，那也是看得起我们吗？乔治芳有些不高兴了。
1: 刘先生，你这样说不合适，很不尊重人哦。
0: 刘汉英又斜过身体，
1: 你说什么？不尊重人？你老弟真是个书虫，你哪里知道，在凹凸山说这话的，如果不是你乔治先生，换任何人用这种口气说话，我可以毙了他。

0: 里。你说是当助手也好，当学生也罢，只要你老弟高兴，怎么样都行。乔治冯觉得在刘汉英的面前实在有口难辩，虽然他有特殊的待遇，可以称呼人见人怕的刘旅长为刘先生，但国军军官的专横他是不断耳闻目睹的。他只是在心里为韩秋云和凹凸山的女性们感到难过。在这里，在国军的部队里，他们的人格很难受到起码的尊重，为了某种利益，他们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当成一件工具或者礼物转让。这种难过的情绪使乔治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悻悻地说，刘先生，既然同意了，那就请你给黄女士下一道指令，请她不要再三番五次的到医院纠缠了。刘汉英说，当然可以，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还是那一条，本部离开鳌头山之前，你老弟不能再提走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天，烧香要烧到底，你老弟回国援助抗日也得善始善终。正在说话间，程女士进来了。刘汉英乐呵呵地说，
1: 姐夫，这回你有事做了，我看你那个妇女新生活运动可以从乔治这里做起了。你知道乔治今天为何而来吗？
0: 程女士含笑说，不知道。
1: 凤为黄妻，蝶为花，我们的乔治大夫相中了一个姑娘。
0: 程女士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是吗？这是好事啊。谁呀？刘汉英说，
1: 乔治老弟的眼光别具一格，他爱上了一个凹凸山的村姑。
0: 乔治冯涨红了脸，赶紧辩解说，
1: 事情不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完全是这样的，我只是需要一个助手和学生，她就是我们治愈的那个姑娘，名字叫韩秋云。
0: 程女士灿然一笑，
1: 呵呵呵，果然好眼力，那可真正是一个小美人儿。
0: 可是他还是一块璞玉啊，他没有受过教育，你爱他吗？乔治冯这下更说不清楚了，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1: 我当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确很喜欢他。
0: 程女士又问，他知道你喜欢他吗？
1: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说过。
0: 那么他喜欢你吗？
1: 那就更不知道了，我从来就没有问过。
0: 程女士咯咯一笑，
1: 那么你想过吗？比如你曾经想要拥有这个姑娘，
0: 你甚至有可能娶她。乔治冯愁眉苦脸地看着程女士，很大一会儿才老老实实地回答，
1: 想过，我想我是想过的，因为我喜欢她，所以，不过那往往是非常偶然的一个念头，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

0: 行了行了，
1: 刘汉英摆摆手说，
0: 什么喜呀爱呀，这里是军队，不讲究那些婆婆妈妈的。这样，这件事交给我们来办。姐芬，我看你出面比较合适，你去找那个姑娘谈谈，小以大义，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都得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既然乔治大夫情有独钟，他就算是为党国，特别是为凹凸山抗日独立旅做出了贡献，要他照顾好乔治。
1: 程女士笑笑说，听你这口气，下一道命令得了。刘汉英说，
0: 你先去动员吧，我相信他会很乐意的。万一他有异常想法，下道命令也未尝不可。
1: 乔治冯顿时急了，
0: 曾女士，你千万不要出面，就算我有那个意思，也得我自己当面说啊，那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
1: 程女士又咯咯地笑起来，笑得鲜花盛开，绿叶飘扬。乔治，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当这里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吗？啊，你以为这还是加拿大吗？你还想跪下来向那个姑娘求婚吗？啊，你要是把那样的绅士当上了，我们的姑娘可就吓跑了。中国的红娘传书倒是很有效果的。乔治冯说，
0: 问题是我们还没有。
1: 刘汉英又挥了挥手说，
0: 哎，好事好事，没有的也可以有嘛，我赞成。我一会儿就交代吉处长，那个韩秋云参加抗日几年了，哦，还挂过彩，那就先受个上尉衔，上尉助理医生吧，啊，怎么样？
1: 乔治冯吃惊地看着刘汉英，可是他的学业还没有开始啊，怎么能当助理医官了？
0: 这简直是开玩笑。
1: 刘汉英也看了看乔治冯，笑了，显出很宽厚的样子。
0: 按他的资历，上尉已经很低了。
1: 乔治冯实在是搞不懂中国军队里这种升迁的随意性和个人意志的巨大作用，居然激动起来了，说，
0: 你给他受上上尉可以，哪怕受少校我也不反对，但是他现在怎么能当助理医官了？我只是想让他

也好，谬误也罢，我看事情就这么办了。秦务兵进来了，端上了几碟精致的菜肴，程女士便热情地招呼乔治冯入席。这顿陈酒，刘汉英兴致很高，左一杯右一杯的猛劝。乔治冯起先闷闷不乐，架不住刘汉英夫妇左右夹攻，后来就喝出了热情，喝得摇头晃脑，并且于摇头晃脑中同刘汉英又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在刘汉英的部队没有撤离凹凸山之前，他仍将一如既往地效力于刘汉英军中。战争的紧张空气紧跟着秋风从凹凸山外刮进来。高秋江前进洛安州之后，经过一番努力，一度瘫痪的情报站又恢复了活动。高秋江又被委以新的任务。是年秋天，高秋江派人送来一个重要情报。日军山野大佐调集了一个连队，另两个大队近2000名日军和张天宇、姚葫芦等部黄协军4000余兽，将于近日对凹凸山发动六路秋季攻势，其锋芒所向是刘汉英部的东南防线天堂寨、老楼岗和河口镇。刘汉英派了一名副官飞马驰往梅岭，邀请八路官长到疏霍部参加紧急作战会议，没想到碰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除了参谋长江家湖以外，分区其他首长都不在家。梁必达在一团参加党委会，副政委张普景和副司令员窦玉泉到新组建不久的二团去了。江家湖领着张副官在一团团部老侯家找到了梁必达。梁必达倒是很客气，看了刘汉英的亲笔信，又让姓张的副官念了一遍。听完后，

0: 抑扬顿挫地对张副官说，
1: 照我看来，日本人这次进山是要跟你们比试比试的。小鬼子眼力不差，知道你们国军军饷充足，兵强马壮，打起来是个对手。咱们这些土八路呢，人家看不起，咱们穷啊啊！政府不给发军饷，装备都老掉了牙，咱们许多战士啊，连枪都没有。

0: 你说呢？张副官一听话头不对，赶紧立正说：梁司令，这回鬼子来头大，八路军兄弟要是袖手旁观，我部势必独立难支。我东南防线一旦击溃，敌后续部队便可长驱直入，到那时丢掉河口镇、天堂寨、凹凸山左翼无险可守，也就唇亡齿寒了。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

0: 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最小相对湿度 35%。 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 4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来主聊的是爱车的装饰和美容。我们请到有福望京店的小吕店长，欢迎小吕店长。
3: 主持人好，路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有福望京店的助理人刘浩成。
1: 再请进来自机场天竺店的王长发王店长。
4: 二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发。
1: 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回来以后呢，你可以根据他的肤色断定他去了哪里。比如说特别黑特别黑特别黑的，他基本就是去了海南去三亚的啊。如果是一般黑，那基本就是南方福建啊广东啊，但是黑了一点儿，有可能上海啊苏州啊，反正
2: 我以为是密云呢，怀柔啊
1: 钓鱼的，反正也黑啊，也黑。哎，我们就想问问这个黑是怎么来的，它是红外线照的还是紫外线照的，我们在车上会不会也受到同样的伤害，让我们的皮肤变黑呢？
4: 晒黑大部分是来自于紫外线，其实到了草原也能晒黑，
3: 那太能了。
4: 对，玻璃膜的作用主要就是防紫外线还有隔热功能。现在基本上就像入门版的玻璃膜防紫外线都能达到99%。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车如果不贴膜的话，成天我们是受到日晒肯定会受伤的。那如果有膜，膜的好坏是不是也决定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
4: 对，那是肯定的，隔热只是一个基础嘛，然后防紫外线。您发现没有，有好多老一点的车型内饰发粘，但是贴好一点的玻璃膜它粘的一定是比较晚的。
1: 不光影响人的皮肤，车的内饰也会受到影响。
4: 对，因为内饰紫外线照时间长了以后加速它老化。贴完玻璃膜的内饰，你看很少有说粘的特别早，正常的一般的有那么几款车型10年左右内饰就已经粘手了嘛。这种呢有可能是玻璃膜贴的不是特别好，
1: 那
4: 要是贴好一点的问题不大。
1: 那像老车比如说15年以上大家留作收藏的这些车，膜也15年了，是不是也到寿了，需不需要进行更换？
4: 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级别的尽量去换一套新的。您像咱们基本上玻璃膜在咱们有福贴的基本上用到10年15年是没问题，确实有的现在2002、2003年的车还有在跑的经典车型自己收藏了。
1: 那衰减的是哪一部分的能量？
4: 它衰减的还是隔热，还有一部分就是膜确实是开始走向老化了，因为所有的产品再好的产品也是有

0: 寿命的嘛。
1: 嗯，你说现在在很多的车友心目当中，像给车玻璃贴膜啊，给车身上贴车衣啊，还认为这是个智商税吗？
0: 嗯，大多数车主都就是真正亲身用过的，基本上都是觉得这东西还是有必要的。
1: 嗯哼，
0: 尤其是你像贴玻璃膜，据我们了解啊，我觉得市面上70%的车贴的太阳膜都不是最专业的。
2: 嗯，不止，不止70%。
0: 你像那些路上跑着这些鼓泡子，这些膜都从哪来的？
1: 那是送的。
0: 不管是送的还是买的吧，反正各种渠道不一样，它来的膜有可能也是叫这个牌子，但是实际上的功效跟咱们社会店的、专卖店的还是有区别的。
3: 就是干这活的人很多啊，货也很多。
0: 对，
3: 那能够到达顶端前10%的凤毛麟角，剩下大部分贴的可能质量都不太好。
0: 对，
3: 那我们怎么去辨别？怎么去看呢？你们有仪器可以测吗？
0: 对，咱店里边常干的就是撕膜换膜。这不是咱们上来一根说您这膜不管用就给换下来了，肯定是给客人做过各种测试，然后得到认同了啊，我这膜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到咱们店里才来换。
3: 嗯，
0: 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需要的话，随时都可以到店里，我们给您检测这个膜到底管不管用，或者您约一下，加我们微信 YF1039007 或者是 YF1039003。
1: 嗯，好吧。其实很多的孩子们可能家里要开着车送孩子上下学呀，然后对车的改动，我觉得第一个，这脚底下的这个得收拾啊，因为孩子们有可能着急，早上起来吃早饭就在车上啊，下午接的时候饿了，在车上再加一顿，有可能车的脚垫就脏，所以一定得换一个，或者说得注意，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赶作业啊。车里没有写作业的地儿也不太行了，该加个什么小桌板啊什么的，这也得加起来呀。
3: 现在课业压力这么大呢，
1: 主要是回家不写呀。
2: 除了车一个玻璃膜的正常业务之外啊，这段时间就是贴彩膜的概率突然就上浮了。
1: 就是个性化定制。
2: 对，就个性化定制，包括我即使不是个性化定制，我就选一个和其他的车不一样的颜色，你比如说特斯拉可能往那一摆就那么几个颜色嘛，就这样的话呢后来我们就了解到，就是他要去接孩子送孩子上学或者放学，第一让这个小朋友上车都有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拉满，第二就是说是如果今天爸爸来接你，我可能来的稍微晚一点，在路边的时候我一到了你就可以迅速找到家长，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彩膜的这块要把个性化的东西要做出来。
3: 嗯，那这个
1: 非得让老师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们家真不好吗？
2: 老师那会觉得哎你爸真靠谱到点就接了，对吧？
3: 应该让他爸再背一包就真变显眼包了哎，那吕专家说的这个彩膜它有什么样的材质，是不是也像常发说的玻璃膜一样分出好坏来？那坏的贴上啥效果，好的又是啥效果？
2: 彩膜是这样，我们先说我们从好往次说吧。好的彩膜的话呢，有 TPU 的，就是

0: 完了，你像有甩卖的，可能100两一卷、200一卷的这种啊。第一就是说工厂的残次品，色泽啊不够均匀，包括在装贴过程中拉伸啊，一拉可能会有变色的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就是你包边包角做完以后呢，它会起边的现象。这种的话呢，第一是残次品，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比如说长发他是做彩膜的，他可能这一批货一直没卖出去，他在库房放了2年，但2年以后他肯定他的产品质量就已经衰退到就没办法再施工了，这种他可能一个低价就甩出去，
1: 不那么艳了。
0: 而且他的这个附着的装贴的粘合力也差很多了，
1: 不粘了，
0: 所以说低价甩出去，所以说大家可能有些时候会低于市场价很多，能贴到改色膜，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出现的。你包括这几个大工厂，人家是这么做、啊？如果这一批彩膜，我在1年多2年之内，我这批彩膜我没卖出去，人直接就销毁了。但是不是说所有的品牌跟工厂能做到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些东西到最后就流向哪儿了？就流向中间商，而且这些中间商的话呢，到最后流向的永远是终端车主。
1: 嗯，
2: 因为石油价格不是在波动嘛，
0: 嗯，
2: 据说连塑料瓶子价格都在涨，
1: 因为都是打油里来的。
2: 对呀，对呀，所以要这么看的话，肯定咱们使的有一些的原材料，它价格也会有波动。
0: 那肯定的，
2: 明白吗？
0: 嗯
1: 啊，所以你每天看国际原油价格，
2: 真是看我是不是多备点塑料袋儿，
1: 这个链儿有点长啊。
0: 对，所以我说去青岛，那个塑料袋装的啤酒没了，
2: 是
0: 可能是从这儿开始。
1: 那听二位这么一说，膜里边也有参差不齐的好坏，
0: 所有都有，
1: 也有，
0: 都有。
1: 那是不是这个孬的还不如不贴？贴上以后，第一它对身体有影响，第二裂的时候确实是个大麻烦。
0: 嗯，
3: 对，其实大家在贴膜的时候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环保。因为这个车内密闭空间大概也就2平米，它是密封的，咱们把玻璃膜尤其是贴在玻璃上之后，如果玻璃膜本身它肯定是要有胶的，这个胶达不到环保要求的话，对人身体伤害是特别大的。
1: 嗯，
3: 现在有好多客人提了新车以后，我就觉得我车里有味儿，然后到咱们这儿又做三一净化这种各种去味儿，做完了之后啪一层膜给贴上去了，最后膜又开始出味儿。
1: 嗯，
3: 因为膜了里边的甲醛散发，真的是您用多久它就散发多久。
1: 嗯，
3: 所以说选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环保膜。
0: 它是这样，就我补充一下，膜啊基本上就是 PET 的基材，所谓的 PET 基材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这种塑料纸，但这个塑料纸的话呢，它用的原材料会取决于它的这个清晰度，包括薄厚的清晰度各方面的东西都在里面，剩下的就是磁共建设的，包括就是

0: 的红外线太阳能的总阻隔率的同时，它能够清晰度更高，那就说明这层塑料纸，我们就把它叫成塑料纸，会用的比别人的要更尖端。还有就是说，是你低端金属膜，就是用了低端的金属，比如说镍、包括银等等这些的话了呢，你去用那个能量测试去测，它的数值依然漂亮。依然很漂亮，但是说就是它的反射的数值也很漂亮。那么好，它会差在哪？会差在它的一个清晰度上，而且到后期的它的一个衰减会很快，衰减很快的同时啊，就是你用到两三年甚至三四年以后，就模模糊糊的就开始出现了。
1: 买的没有卖的精。
0: 对，还有一个就是用的胶，因为所有的玻璃膜啪

0: 唯一一个能做陶瓷模做成磁控的，别的全是镀的工艺。它有它的金属模，也分了两档，有一款也是比较亲民的，大概4000-5000块钱，好一点的7000-8000到10000块钱。它的产品线拉到够长，还有根据客人的用车场景，其实
1: 就跟挑衣裳似的。
0: 对，
1: 您怎么用，您穿什么衣裳？
0: 对，就比如咱们穿衣服出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庄重场合，该肯定要弄好一点的，好一点的衣服。其实玻璃膜跟这个衣服还有一点区别，不管您买的是10万的车还是100万的车，坐在里边的肯定是咱们自己。哪怕就是一个几万块钱的车，您贴一车好膜，舒服的肯定是自己。
1: 对，说到这个污染问题确实很重要，可能大家都不太重视。前两天给孩子测了一个微量元素缺乏什么多什么少，其中有一样就超标了，超标的这样东西是铅。然后大夫就问说，你们生没生活在有铅的环境里？我说没有啊。说有，说在你每个家的窗帘，窗帘一般都两层，一个纱帘一个布帘，对吧？纱帘布帘为了让它垂，底下要搁什么？搁铅块。所以说孩子经常在这个窗帘边上的阳台上玩的时候，就会间接的接触到这些铅，然后就超标了。正常值孩子应该是40，他是40多一点。人大夫说要远离这些环境，那车也是一样。你贴个不好的膜，像铝专家说的，用了不好的胶，你天天在里边是呼吸啊，对吧？你一直呼吸，你呼吸的全是有毒气体，那你觉得你身体能好吗？
2: 你媳妇儿当时是不是心肝颤了一下
1: 啊？
2: 化妆品也有，
1: 我儿不化妆啊。
2: 我说你媳妇儿
1: 啊，
2: 是吧？
1: 对，一个是窗帘，他说，二一个膨化食品里也有这个东西
2: 啊，
1: 膨化食品里、
2: 啊、真的
1: 也有这个东西、啊，还有就是孩子的玩具里。有一些玩具里可能也有这个东西，
2: 是是是。
1: 所以说你刚才关注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这是其一。这是做基材的膜，上面的那层涂料呢，还要研究别的啊，金属，比如说期货金属金银铜的价格。
2: 呀，还是玩游戏吧。
3: 不是，玩游戏充那个欢乐豆也得花钱，几把就败了。你包括今年的话了，你包括车衣啊，包括就是正品的玻璃膜啊，这种国际品牌的，确实我们的进货价上浮了，
2: 会波动，
3: 上浮了，已经上浮了，
2: 是
3: 从在5月份左右吧就已经上浮了。
1: 反正刚才吕专家一说啊，咱说人咱不分3、6、9等，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但是这货比货，它就是气死人，它就分3、6、9等。我刚才在想，每一种货品可能都有一套它完整的话术，比如说高端的，像咱们可能就解释其中的原材啊、机理啊、分层啊等等这些，包括价格进行匹配。4S店送的时候，那他肯定还有一套话

0: 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一个微信，说他朋友，说他同学的媳妇儿，当初要买一个新那个一个自主品牌的车，但是自主品牌这个车的话呢，他肯定都是 APP 去下单嘛，就不可能你找朋友什么各方面那没用嘛，这样的话呢，后期就没有后期了。然后前两天呢，这个车呢发生了一个小的交通事故，涉及到车衣的理赔，后期的一些个案例啊。但是呢，中间有点扯皮，那么这个电话就打给我了，说怎么去解决。这样的话了呢，因为全责那个车它只有一个交强险，交强险呢赔付率就2000，就2000的话呢，当时有一个车损，包括车衣。那么车损这块的话呢，他到那个4S店去会走一个所谓的代位求偿嘛。那这个车衣，那这2000块钱赔这后保险杠的车衣呢，如果按那个 APP 的报价是不够的，中间就会牵扯很多精力了。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后来我得到的一个信，最让我扎心的就是说是他当时车衣花了25000块钱。然后呢，送了一个皮镀膜，25000块钱成交的。我说，就是说，我们当年我们这个品牌这个型号，我们也运营过啊。就是多少年前车衣拉到最顶值的时候，我们有福都没卖过这个价格。所以我当时微信回复一句，我说怪不得这么多年我赚不到钱，就我们通过服务热线也好，
1: 你不会骗，
0: 对，就是。不会喷，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就是有福28年一路走过来，就是我们给到的，就是说我给到的你货真价实的产品，而且我给到的你这个价格的话呢，我不会刻意的去夸大，去讲到多么完美，把这个价格可以是个市场价拉高。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是这样，在车衣和玻璃膜之间，你有一个预算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会劝我到店的很多的客户，哎，这个车衣你没必要选到这个级别，我要在这个车衣上，我可能要给你降一个级别，降多少钱？因为亮度有了，厚度有了，质保有了，售后有了，我全包了。这样的话呢，让你后顾无忧的时候，你这个钱要省一点。然后呢，你可以把玻璃膜适当的隔热效果拉得好一些，就是你。3000块钱的玻璃膜绝对优越于2000多的，你4000块钱的玻璃膜绝对优越3000多的，就是目前全国放眼全国玻璃膜，谁也别站在这里说我的1000块钱的东西我就抵你4000块钱的，那不可能，
1: 平替就替不了，
0: 那这绝对替不了，那绝对是替不了的，只是说你将就用而已。而且现在很多的车主会认为，贴完膜以后，在车里晒，在车里热，在车里烫，在车里烤腿等等这些，他的就是潜意识或者脑海中认为这膜就这样，可能就是你没，就说是因为你没有接受过
2: 好东西
0: 高隔热，在车内的体感差，所以说的话呢，我们到店的话呢，我们会和客户聊得更多的，并不是以做推销，我们会苦口婆心的，包括我们每一个细节去和客人去讲玻璃膜的差异化，因为车衣的差异化。并不大，所以说我让你在车衣上省一点钱。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有玻璃膜和车衣的需求的话呢，你可以加微信 YF10393 和 YF10390007，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有福贴膜吕老板，我在里面天天都在讲我和每一台车的故事，我和每一台车车主的故事。
2: 来咱实际操作几个吧。这位说丰田的亚洲龙全车膜大概多少钱，就是咱们说的中不溜的好的那种。
3: 这款车我觉得啊，你要想性价比高一点的，就是贴盛家的 HP， 现在我们全国做统一价2900多。这完全能达到预期的要求，是完全没问题。
2: 还有一位老红就说了，前两天听一哥们儿喝酒说啊，说自己花6000多块钱贴了一膜，应该是车衣啊，车顶没给贴。他说这正常吗？你们行里车顶都不给贴吗？

0: 那是不是也有这个界限？就别往上看。咱极狐是怎么分类的？你跟大伙说说。
1: 其实极狐主要是轿车跟 SUV 是两个大类，对，两个大类。然后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款 MPV， 就是这个 V9。其实从这个就无论是 SUV 还是轿车也好，比如从五六万、七八万的，然后到高一点的十几二十万的，就全有。
0: 就存不存在这种情况？看着十万，最后买二十的。
1: 也有，也有，就比如说一开始就想买个十来万出头的车
0: 啊，
1: 然后最后看着看着，就最后就是哎呀，这续航又多点儿，然后配置又高点儿
0: 啊，
1: 又带智驾了，然后就添一添，就十五六万、十七八万就出去了。
0: 就为什么都有往上走的，他没有往下探的？你见过往下探的吗？揣一百万来，最后买十万块钱的走了，没有啊，这就没有这人。
1: 对，现在基本上没有，因为现在大家买车到这之后，可能一开始了解的，我想买个十万块钱的车，觉得在网上了解都挺好，然后到这之后呢，比如一试

0: 这个牌子在我心里就没有位置了。
1: 嗯，
0: 只有你一次一次的把我服务好了，我才能哎继续夸赞你。所以说，弄得景华师傅这样从油车售后过渡到电车的，很不适应。
2: 嗯，应该说现在咱们电车的这个客户群体啊，确实是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就接触的这个互联网啊、自媒体啊，
0: 人玩的溜着呢，
2: 特别多。嗯，而且我发现好多都是车一有问题，可能自己先做一个攻略，
0: 嗯，
2: 可能先在这豆瓣
0: 网上搜
2: 问一下，
0: 问一句，
2: 对对对对对。但是从服务上来讲呢，确实是跟之前的那个油车啊，就十多年之前啊那种服务啊，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不是说态度上有多么贴合，而是它整个的技术架构不一样，就导致了你像那软件你怎么修啊？你有的时候就得服务，就得升级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咱聊聊这个吧。关于底护板的，这位朋友说那一天呢是去汽配城，他就看见很多车有专门型号的这个底护板，他说想问问专家，电车到底适合装底护板吗？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或者是漏电之类的？
2: 电车呢，首先装底护板是可以的，尤其是在咱们这个限速的位置，因为咱们动力电池呢在车的下部。这个高压电呢，高压电线呢，也是从下部呢，往那个咱们电机上面走，往机舱里走，但是插头这一块尤其是这个插头在这个车的前部的，如果说您要托底的话，可能会容易把这个插头去给割坏了。
0: 嗯，
2: 所以说前部的话呢，要是有一个这个护板的话，保护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嗯，那护板它不可能说拿双面胶粘上吧？我就说这底下那么复杂，动力电池，完后您再打几个螺丝，您再给干漏了，会不会存在这种隐患呢？
2: 一般的原车呢会有护板，你像咱们极狐呢，之前刚生产的车可能确实没有 T1， 可能没有护板。后来咱们这个厂家包括店里边，因为是咱店里买的车嘛，有些客户反馈，我们就从厂家去订购。免费给客户都已经安装了。
0: 那还有一个王师傅，他那个电池不是下部要散热吗？
2: 嗯，
0: 因为电池在充电的过程当中也热，啪，你给它糊上一护板，就相当于穿上了一皮裤。那散热，比如说高速行驶啊，出去玩充电或者雨天，会不会影响它的散热呢？
2: 首先呢，电池，从设计之初啊，就是除了这个壳体以外，在壳体下部也本身就有一个这个铝制的护板，
0: 嗯，
2: 而且还是这个防噪音的。
0: 那你不又给它啪上一层？
2: 所以说电池这块呢，不用给它加这个护板了，因为也没有这个安装孔，而且也不建议说这个为了加装一个护板，在电池上去钻孔。
0: 它那护板不是说从前到后全啪上啊？
2: 不是，就是整个是电池，把电池先护上。
0: 不是，就是说这哥们儿在汽配城看那个，不是从头到尾全夹上，它是一部分一部分。我听那意思，
2: 应该是比如说电池以外的这个部分，比如说有这个空的，包括前边还有后边。嗯，一般情况下插头在前边的比较多。看一下您那个电池取电的插口是在前边后边。
0: 哎，说到这个，我可以说说这个发动机舱里的上护板。咱聊聊以前的油车。以前的油车有那种啪，你一撩开盖儿，是吧，装了一护板，倍儿严实啊。然后呢，有的人呢就是车评人啊，有的就夸奖说，哎，这真好。但有的车评人就把这盖掀开了，里边那线乱码七糟的。
2: 是
0: 就是有时候护板它是为了美观，有的时候确实为了这个哈，遮掩一下这个瑕。
2: 另外对散热，我个人啊，我觉得对散热不好。因为你发动机产生的热量也好，包括咱们这个电机电池产生的热量。

0: 直的卷这个区间，很少有车企现在卷50万以上的。
1: 嗯，
2: 就卷不动了，真的、
0: 啊、是
2: 真的是太卷了，
0: 是
2: 都快卷死了都。
0: 然后传统的大主机厂，就是原来一直生产汽油车的，他们现在卷的全是双份的车，油电的，
1: 对，
0: 都卷这个。
1: 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油耗还比较敏感，而且现在油也反正就是上上下下。如果您要是对这个车感兴趣，可以打一下店里电话6568-4-6。
2: 哎，那我们再问问王师傅，有些人说啊，我油车换电车，或者像维子说的，我换双发，他们从这个能源啊，就是加油用电的角度考虑，可能省了一笔钱。但是咱们从售后角度来说啊，油车有的5000公里、7500、1万一保，对吧？从保养的角度来讲，如果假设我就换一个 T 7的话，这维修费用是不是也得省一大截了？
3: 首先刚才您说了，就是从这个能源上、电上还有油上对比来讲，肯定就省了。第二呢，从保养来讲呢，因为这个电车呢，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做检测完了以后换换减速器油，再有呢就是跟咱们油车一样了，比如把咱们这个空调啊系统洗一洗。但是呢，不像咱们油车这个发动机，因为你烧这个汽油以后呢，会产生一些积碳，可能会有一些清洗的项目，所以说少了这些养护的项目，所以从这个经济上来讲，就节省一大笔。
2: 那从这个省钱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说为了省而省啊，我能不去就不去啊，没毛病我就不去。有没有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一定得引起重视？当电车出现这些事儿的时候，立马、立刻、马上啊，你就得上四 S 店。
3: 一般情况下呢。像咱们电车呢，主要是咱们这个减速器的这个油一定要定期的去更换，因为这个运动部件啊，在工作过程当中，比如说溃油了，会产生这些异响，把这个轴承呢烧坏。其他的项目呢，比如说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某一些这个故障灯，比如说红灯点亮了，一定要这个及时的这个去4S店，如果开不了的话，必须要停车，因为厂家的这个400电话。可以进行免费拖车，这点还是都是比较方便的。定期保养呢一定要注意，所以说不能说有可能有些客户会讲，哎呀，我这电车不用保养，但是确实有些项目如果发生了这个比如有这个故障灯亮比较严重的，还是得去查一下。
2: 刚才还有一位在问到说，那能不能让燕南说说像这个 T 一啊、T 五、T 六、T 七这之间是啥关系啊？这是个什么序列啊？
1: 这个整个的 T 系列呢，就是所有极狐的 SUV 系列，然后 T 一呢，相对来说就是那个最小型的那个 SUV， 是一个小型的车。然后中间 T 五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应该是家庭用车。T 六呢要稍微大一点，然后现在新上这个 T 七呢，现在是这个系列里边最大型的车了。然后价格呢也是从低到高，像 T 一的话大概就是从6万多，然后从6万多起，像 T 五的话呢是从11万起，T 六呢是从15万起，然后像 T 七的话现在
0: 14万多起，
1: 对，14万多起。
2: 那人家都8呀9呀都10了，你们才出到7，你得改一改啊。
1: 我们还有上升的空间
2: 啊。

0: 一俩，但是安上以后啊，感觉刮的不是特干净，在回拨的时候会有跳动。他说这个是厂家必须要买原厂的雨刮片吗？
1: 厂家倒没有规定说必须买原厂的雨刮片，但是你买的这个雨刮片，我觉得可能那个胶条啊比较硬，而且跟这个玻璃的可能弧度啊不是那么相符，可能在回刮的时候
0: 不是专用的。
1: 对，就是回刮的时候呢，因为这玻璃上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水啊，或者是玻璃水，可能会有这发色跳的感觉。
0: 那原厂多少钱一套？
1: 原厂的也100多点。
0: 你说你这是没点钱。
1: 一般他们买东西在网上应该都是买的稍微的价格要便宜点的，可能是。
0: 哦，我觉得这个橡胶这东西，一个是这个啊，雨刮器就是必须得是专车专用，弧度对上牙口，
1: 对，
0: 这才能 OK。还有一个是电瓶，电瓶不一定您买的它就是个新的，有可能这玩意儿在那儿搁2年了，或者搁1年了，
1: 对，
0: 本身命都没多少了，完了您装车上觉得这是一新的，好，您再半宿不关灯，彻底就屁了。
2: 对，
0: 所以买回来装完这新电瓶，王师傅是不是得开一开冲？
1: 就是我们装之前肯定要先去检测这个电瓶，就是给客户呢，这个比如拍个照啊，或者是有打印出一个这个检测的这个检测单，给客户看一下，证明我这个电瓶是全新的，没有问题。这个检测单上这个表呢，它会显示电池良好，完了以后再给客户装上，装完了以后再测一下。

0: 多的坑。大概在上上周吧，我修了其中一辆车，确实电瓶亏电没电了，换了一块 AGM 的电瓶是2980，换了一块。后来这车又有别的问题，下一周呢我又去了，去了他预检的时候又说，大哥您这电瓶不行。当时我这手都嘚瑟，你知道吗？就要上了，我说您好好测测，我也没跟他说上周刚换完电瓶，后来他又测，没事儿。我当时特想问他，我说这是你们的话术啊，还是真的就是您看出来他有什么异样了，还是您给我装这块电瓶就是命不久矣的电瓶啊？就我当时脑海中浮现了各种现象。后来他说啊，您这个车带电瓶管理器啊，给您上次换完电瓶以后这个记忆没删，得把这记忆删了啊，就正常了。我说在我这儿你暂且算过去了。
1: 那点看见头发长的都得说您烫一个
2: 办卡呗。
1: 哎，对
0: 来，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结束，再一次谢谢各位，也谢谢来往影音疾呼中心的两位王专家，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今天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会。
3: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北五环香山出口内外环双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

0: 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3号下午到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三集。
1: 1968年12月5日凌晨，北京机场，冬季的夜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

0: 损失了。
1: 那个在空难中牺牲的人，是中国著名的力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和他抱在一起的是他的警卫员。那个被他用生命护住的公文包里，装着关于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文件。

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永怀进入加拿大和美国求学，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的博士论文解决了跨声速飞行的一个世纪难题，震动了学术界。

0: 发布了禁止中国学者离境的禁令。
1: 什么？荒唐！中国就像是我的母亲，谁能阻止一个儿子回到母亲身边？
2: 然而回国的路比想象中更漫长，郭永怀的护照被没收，行动被限制，连电话都被监听，他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申请，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这样的等待持续了整整五年，直到1955年，禁令才终于被解除。
0: 郭教授，我听说了，对你的离境禁令已经解除，军方的保密审查也已经结束了。
1: 是的，我应该很快就会离开。
0: 过去这五年里，你一直在争取回到中国去。我只是很好奇，像你这样的科学家，在美国明明有着大好的前程和待遇，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去呢？
1: 这里再好也不是家呀。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中国就像是我的母亲，中国贫穷落后，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当儿子的无能。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人，不论身处世界各地，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2: 在回国前夕，因为担心被美国军方指控携带机密文件，郭永怀和妻子李佩在自家院子里点燃了一堆火，开始焚烧一摞摞厚厚的手稿。那是他十几年研究的结晶，是他即将出版的专著的全部底稿。
3: 你搞了十几年的研究才有了这些手稿，就这么烧掉了？
1: 钱学森回国的时候，就是因为带了些资料，就被联邦调查局关了起来。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这种借口。
3: 可我还是觉得太可惜了，眼看就能出书了。
1: 没关系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这个科学家的脑子里呢，这是他们拿不走的。而且咱们这次回国的游轮会在日本横滨停靠几天，我已经给那边的

0: 天，我就这样站在楼上，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他一走，就是整整五年。当思念成为一种煎熬，有时候我也难免怀疑，他是不是不要这个家了。然而很久以后的我才会知道，永怀所做的是正在改变着中国命运的事情。
1: 青海金银滩核试验基地。

0: 现在就开始改进，这样才能为未来我们研制氢弹和核导弹提供技术积累啊。这组数据还是有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计算。我们从头来，仔细一点，科学工作必须要仔细再仔细。装配情况和系统连调结果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有问题我们现场解决。我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希望这次回家能有时间多陪女儿几天，想她了。这个线索对后面的研究很重要，你拿上我的文件包，我们今晚一起飞回北京。晚上的飞机不安全，没那么多事儿，飞机快，打个盹就到了，快去安排吧。
1: 冲天的火光中，救援人员在飞机残骸里发现了郭永怀，他和自己的警卫员穆方东紧紧抱在一起，两具已经烧焦的遗体像一尊雕像，久久无法分开。当人们终于含着泪将他们分开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一个公文包静静躺在两个人的怀中，完好无损。那是郭永怀的公文包，在被烈火吞噬的瞬间。

爽、秦乐宇、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高川周、姚博、夏明、孙潇、韩建强、宝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一张白纸，一支笔，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他从未出国留过学，却被推到了世界级难题面前。
1: 这里是国家核物理和核科学技术的基地，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呢。可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核物理。
0: 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留给他的时间连4年都不到。无数个不眠之夜，13次失败，可这条路真的走得通吗？
2: 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
0: 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4集《构型核盾丰碑》。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

0: 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

0: 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东二环长门桥的建国门桥北向南车多，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京承高速大柳树荫桥、白马南桥、北七家桥进京方向断续车多。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

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广播微剧《猫脸老太太》。
1: 在上世纪90年代的哈尔滨36棚一带，流传着一个恐怖的传说。有一个老太太，长着一张猫脸，专门在午夜时分出没，抓小孩子吃。这个传说至今还让老哈尔滨人耳熟能详，心有余悸。那么究竟有没有人亲眼见过这个猫脸老太太呢？还真有。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收看。
3: 小伟上个厕所怎么还不回来
4: 呀？那公共厕所黑灯瞎火的，别是掉里了吧？哎，我说你快去看看呢。哎，
3: 这小兔子还能干点啥？嘿，
4: 谁在呢？你是谁？别过来。鬼呀！
5: 小伟，小伟，
4: 爸，爸爸，我在这儿。
5: 怎么了？你怎么在厕所外面坐着？
4: 爸爸
5: 啊，
4: 有鬼，有鬼！
5: 鬼？不可能！
4: 真的，我亲眼看到的，是一个老太太。他冲我一回头，我看到他。
5: 你看到什么了？
4: 我看到他长着一张猫脸。
5: 猫脸？
4: 嗯。
5: 别怕别怕，爸爸在这儿，你什么都不用怕。走，咱们回家。
4: 嗯嗯。

0: 行动。
1: 小薇，你看那儿有个人影，我看看，敢把手弓着腰，哎呀，没错，就是他。
2: 你们俩干什么呢？
3: 没什么，
2: 快回家去。
1: 徐爷爷，这个地方有猫脸老太太出没，
2: 回家。
4: 被子弄湿。

奶奶，我们披着石被子一起走。

0: 周贵亲，我的老伴儿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
1: 徐大爷，

0: 曹贵清奶奶，我是小伟，我就是被你救出来的那个孩子。虽然您的腰直不起来，但在我看来却是无比高大。今后我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1: 让我们脱帽向英雄致敬，英雄一路走好，
2: 一路走好。
3: 1039，听见
4: 1039，
3: 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5: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广播微剧《木叶雀金》。
1: 东汉太尉杨震，我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清官，明经博览，设馆授徒，弟子三千，史称关西夫子。杨震50出世，在朝为官10余载，木叶四肢雀金，爱国忧民，范言直谏，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他的故事千古流传，似晨钟，如暮鼓，令清流被振奋，使贪墨者汗颜。

0: 恩师一路辛苦，学生忙命，拜见恩师。哎呦，
1: 快快起来，快快起来！此非公务之所，你我师徒何必行此大礼呀、啊？
0: 与恩师一别数年，学生甚是想念。得知恩师赴任东莱太守，学生一直在此等候，一为贺喜，二来恳望恩师保重身体，步步高升。
1: 老夫既赴皇命，理应为朝廷效力，为百姓分忧啊，何以言喜啊？坐吧。再说呀，堂堂七尺男儿，何言顾虑一己之躯啊？岂不落人笑柄？
0: 学生一直惦记恩师家中老小，只是苦于公务缠身，一直未能如愿。今日学生想做点力所能及之事，聊表寸心。
1: 好、哦、何为力所能及之事啊？聊表寸心，你这一时倒是把为师弄糊涂了。
0: 若非先生全力举荐，哪有学生今日荣耀之身？学生只想借此机会报答恩师的知遇之恩。这拜金不成敬意，还望先生收下。
1: 王密，几年前老夫是念你胸怀大志，一身凛然正气，方才举荐于你，你今日这是何意啊？如此说来，这百金就是为师举荐你的代价吗？
0: 承蒙大人提携栽培，学生甚是感激。
1: 此言差矣，为国推荐举才乃是老夫职责所在，并非杨某人私恩。那以你之言，你王密以身为民请命，斗胆与耿龙抗衡，倒是杨某人理应先谢学生你了。如此讲来，还请你明言开价，免得为师失礼在先。
0: 恩师误会学生的一片孝心了。恩师，王密自幼便失去父母，吃百家饭时长大，有恩师力荐才绝处逢生。学生视您为再生父母，如不敬不孝，岂不贻笑大方？学生深知恩师为人正直，这百金乃小生数年为官节省之俸禄，先生不必多虑。
1: 自己节俭的也不行，你既然明知为师为人秉性，为何还要如此这般呢？莫不是羞辱于我？
0: 恩师，学生是见您负担沉重，生活如此清贫，心中不免难过，表表心意而已。再说了，恩师就是收下又能如何呢？
1: 王密呀、啊、老夫今幸为东莱太守，居则有屋，出则有车，积则有食，何言清贫呢、啊？有道是君子谋道不谋食，今日若受了你这百金，欲喝一开天长日久，伸手必枉法，枉法必被捉，早晚丢官进班房。到时还有谁来肯送金于老夫啊？
0: 这个，
1: 哎呀，王密呀、啊、王密，你让为师如何说你是好啊？
0: 恩师，你就收下吧。再说了，这房间内只有你我，夜深人静，无人知晓，此金乃恩师与学生私交，与公务无关、啊、
1: 王密，无人知晓，好一个无人知晓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已是四知了，你又怎能说是无人知晓？
0: 恩师，学生我……
1: 常言道，师之毫厘，谬以千里，学以致用，不知乎？王密，今日你若拿走此金还算罢了，如若不然，老夫与你这师生情谊也就到了尽头。
0: 学生知错，学生知错，还请恩师莫怪。只是学生确实难以明白，大人为何甘受清贫，不愿接纳学生的一片孝心呢？
1: 百金有价，情义无价，孝却百金，情义犹存，若受此金，情义尽失。 劝你莫要再为难为师了，更不要亵渎了情义二字啊。
0: 学生知道恩师一生清廉有加，岂敢亵渎于您，只是

0: 学生收回便是。
1: 这就对了，你的孝爱之心为师记下了，若是学生果真要感谢为师，就应该勤政踏实做官，爱民如子，体恤民苦，多做善事啊。
0: 学生记下了。
1: 身为朝廷命官，打铁先得自身硬，欲做为民清正官，须得自省，万莫贪呐。匹练入染缸，洁白自守难，满地污泥横，红花白有尘不染，须得自心意之坚呐。
0: 聆听恩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念你赤诚孝爱之心，为师也要礼尚往来。王密，
0: 恩师，
1: 拿笔墨来。
0: 好，学生为您正旨。
1: 为师为你写下清正廉洁条幅，望能高悬厅堂之上，时时牢记在心，以作官戒。
0: 学生定将恩师文墨悬挂厅堂，时刻告诫自己，为官清廉，不负厚望。
2: 1039，听见
3: 1039，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

0: 小东小奥上冰雪，冬奥主题微广播剧速度滑冰。
1: 小奥，你到哪儿了？我已经出发了。
2: 啊，小东，你怎么这么早啊？
1: 我怕高速堵车，就提前出来了。
2: 高速？喂，小东，
1: 啊，
2: 你怎么上高速了？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张家口啊。
2: 哎呀，今天是参加速度滑冰的体验赛，速滑的场馆在北京，赛区不在张家口。
1: 哎呦，哎，好的好的，那我马上赶回去啊。小奥，我来了。
3: 你怎么才来呀？
1: 哎呀，别提了，我从高速下来就往回赶，结果去了首都体育馆了。
3: 首都体育馆？真的是？
1: 哎呀，是，我到那一问啊，人家说这是短道速滑的场馆，速滑呀是在奥体的冰丝带国家速滑馆。然后我这不又掉头，这才赶过来。哎呦，可累死我了，简直！
3: 哎，你这个糊涂虫！小东，这个短道速滑和速滑这不是一个项目。短道速滑一圈是111.12米，速滑一圈那是400米。

0: 从500米到1万米，女子呢有从500米到5000米，好多个项目呢。
1: 哦，哎，小王，你帮我一下呀，这紧身衣也太小了吧？
0: 小才能够将。

0: 哎呀，好了，哎呀，感觉自己都快成火腿肠了。那还有别的项目吗？
1: 当然有啦，有团体追逐，集体出发。
0: 集体出发？
1: 嗯。
0: 去哪儿啊？
1: 什么去哪儿啊？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集体出发，意思就是很多运动员一起竞赛，比拼速度和技战术的。
0: 哦，这个项目，那去咱们俩也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啦，咱们俩只能比个人。不过今天来自各个区的冰雪项目爱好者会和咱们一起来参加体验赛，一会儿啊。
2: 哦，
1: 哎，他们来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哎，小奥。
1: 哎，你们来了。
3: 是啊，冬奥这么多场馆，要不仔细点啊，还真容易弄错呢。
1: 可不嘛，哎，找错场馆那可就糗大了。
0: 哎，那咱们开始吧，集体出发吧。
1: 啊，等一下，张教练。
2: 张教练来了。
1: 啊，
4: 哎，
5: 张教练
4: ，哎，首先欢迎大家啊，参加我们今天的冬奥体验赛活动。比赛开始前呢，我还是和大家简单再说两句。
1: 嗯，好的
0: 。
1: 好，
4: 大家知道啊，个人赛呢只有两名选手在场上，分内外道进行竞技，而集体出发这个小项呢是多人。啊，就像我们今天十多个人一起站在起点上，听到发令枪，一起投入比赛。啊，咱们呢一共要滑16圈，也就是6400米。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意触碰或者推撞他人，

0: 你在我旁边吧。
1: 嗯，好了好了，
2: 我还是去最后一步。
1: 手套给我，
0: 离我远点儿。
1: 手套给我，
3: 准备。
4: 本届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将产生14块金牌。2014年，中国速滑运动员张红在索契冬奥会女子1000米项目上曾获冠军，这是我国速度滑冰获得的首枚冬奥会金牌。目前，我国选手在短距离和长距离项目中均有一定竞争实力。本届冬奥会上，速滑队员们将力争拼出新的中。

0: 三九，听见三九，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1: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2: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1: 倒热水干啥？
2: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0: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4: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4: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4: 呦呦呦呦，锅上烧着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3: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6: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
7: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8: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5: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烧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9: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林鹤。安全带，生命带，

0: 况信息。
1: 南六环刘二村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桥西东向西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香山出口内外环双向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北二环雍和宫桥东西双向主路出口临时封闭，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过境车辆注意绕行。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3号下午到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4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那今天呢还在十一长假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安排了一期非常轻松的话题，要和大家在长假当中一起了解一下长假的音乐经济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就是音乐节。一提起音乐节啊，大家可能立刻就会想到咱们北京每年都会举办的大运河音乐节。其实从全国的视角来看，在每年的十一长假，各地的音乐节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呢，每一个音乐节都有它不同的一些侧重，包括受众面，包括整个的音乐节的风格。那从2023年一直到今年的2026年，其实每一年的这个十一长假里面的音乐节啊，可以说都是密集发布。从最开始2023年的有40多场，到2024年突然陡降成了19场，再到2025年恢复到了有30-40场，那进入2026年啊，也有那么30-40场的音乐节都会在十一长假当中举办。这些音乐节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那有这么多年的经验之后，这一些音乐节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趋势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十一长假的音乐节文化。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旧江文化的创始人总经理张兆毅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节日快乐，现在可能在路上，甚至可能是在去看音乐节的路上。
0: 对对对，其实啊，这两年音乐节发生的可喜的变化啊，我们仔细想想就两大点。第一点，这个音乐节啊变成了旅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有一些朋友呢有可能冲着音乐节去，但是到了音乐节看了2天之后还要在当地旅行，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变化。另外呢，就是据说啊，这两年音乐节的班底也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升级，由此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呢，就是音乐节整体的不管是音响、灯光、舞美以及演员阵容都有了质的飞跃哈。这可能是我们看到2026年十一长假当中音乐节的一些比较大的特点。但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提出一些问题，就是这两年我们都知道音乐节办的是越来越多，但是好像音乐节的特色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我不知道这个赵毅这两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你给我个人的感觉哈，音乐节就越来越像是很多不同风格的乐手歌手凑在一块儿弄出来的一个拼盘，
1: 户外大拼盘。
0: 是不是你也有这种感觉？
1: 其实音乐节的数量越来越多之后，种类还是那么几个，然后有几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可能有10年以上的品牌，什么草莓音乐节，然后迷笛音乐节，然后还有一些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前几年可能很多，这几年又开始逐渐，什么天墨音乐节，还有恒大之前的音乐节，对吧？好10多年前很多雨后春笋，但其实我们发现这几年有个常态化的，就是音乐节是一个不是多新鲜的事儿了，不是一年就几次、3-4次的新鲜事儿了。然后以前我们是因为有一个旅行目的地，然后顺便有个音乐节是个节目，现在是音乐节有可能改变成我们的目的地，
0: 就倒过来了。
1: 对，所以说就是，但是有一点为什么同质化呢？很多文旅有危机感，因为你这个事情把周围的游客都吸走了，虹吸效应，那这样的话，你这儿有节目，我这儿也有节目，我哪怕砸钱砸资源也做这个节目，但是有一点抄作业，因为音乐节的整个成熟体系也慢慢起来嘛，就是咱们大运河音乐节也是做了几年才做成现在这个品牌的。
0: 对对，从2023年开始嘛。
1: 对啊，然后第一年冷启动的时候，我觉得跟咱们
0: 压力很大，
1: 跟同事那时候奔站在一线，然后但其实第一年还不算完全大众，它是交响乐模式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年直接就变成大众型音乐节了。但这是一个太多资源、太多人辛勤劳动堆起来的。但其他也是，就是一个地方文旅，包括尤其是地级市或者更3-4线城市，他想搞这样一个东西，项目配套是很难搞起来，就一年两年很难搞起来的。
0: 对对。
1: 但是抄作业，把 供应商把这些制作方直接拼起来，资本方再甚至文旅再出些钱融些钱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导致了大家看起来哎好像都差不多，甚至连阵容都照抄，只要他能请得起在预算之内的阵容都照抄，然后设备像笑哥说，其实咱们前两年开始用那个 Alacoustic， 就是全世界最顶级包括国家大剧院用的音响设备，
0: 咱们也开始音乐节上用了啊。
1: 对，就是以前只有特别牛的交响乐厅或者才能听到这种声响，但现在也请了很贵的调音师，就是那你不能对不起这一些家伙事啊，对吧？然后导致了其实只有几个特色出现，但并不像说音乐节有这么多种类的，但是有些种类的，比如去年也在通州台湖音乐节啊，还是像我们有爵士类的音乐节，小型的剧院的音乐节，好像其实并没有那么热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音乐节啊，大部分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一些偶像歌手。我记得多少年前我们一提到音乐节啊，都是按风格来划分的。有一些就叫摇滚音乐节，有一些呢就叫电音音乐节，
1: 电子音乐节，对，
0: 有的呢专门就是民谣音乐节，来的都是民谣歌手。而这两年呢，好像这样的一些特色，可能是由于各地文旅的压力啊，他们可能觉得如果只是按一个门类来划分音乐节，那到场的人数可能就会有局限，或者说受众有局限。
1: 那个肖哥，我和你公布个底牌，因为我们也参很多演出的投资跟招商，真正带票的，比如你要搞成几万人，就花很大的场地跟各地方，因为你有很大的场地，它不是完全内容审批的问题，是因为你配套交通和消防等等这个秩序的维护，需要的资源，公共资源很多，就除了你安保公司的，你对当地的警力、交通协警等等配套资源消耗的非常大，
0: 包括疏散，
1: 对，安全防火等等，他说

0: 指数级增长难度。
1: 嗯，
0: 然后呢，多数这种大型音乐节，你靠再强的民谣歌手，
1: 嗯，
0: 那种摇滚歌手，甚至，
1: 嗯，
0: 对票房都回不来，嗯、还是要流行歌手。你想有两三万人以上的票房稳定，还是要就去年跟我们去草莓，因为他在郊区比较远，
1: 嗯、
0: 就是、航空基地附近，
1: 嗯，
0: 然后有张强、二手玫瑰，
1: 嗯，
0: 然后还有赵雷等等这些拼起来了，
1: 嗯。就是
0: 依然很少的人
1: 啊，不同风格了这一
0: 点。对，而且它是很多民谣和摇滚小圈里顶端的了。
1: 对啊，对啊，已经是各个类别当中可以说非常好。
0: 还有左小诅咒，对这些，就音乐节并不演特别多的，
1: 嗯，
0: 但是哇，人连报批的一半都没有满，但是确实交通有问题，就是比较远。
1: 哦，对，它离中心城区比较远。
0: 对，我们坐大巴要两个小时，对吧？
1: 哦、
0: 但是有一点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我们跟这个。那个泡泡岛音乐节的老板，
1: 嗯、
0: 还有
1: 嗯，
0: 这个摩登天空的老板沈林辉老师，
1: 制作层面
0: 的老手，我们都聊过这个事情。他讲就是，哎呀，压轴的泡泡岛去年在广东做压轴，他说我们还要票房，还得找林俊杰跟华晨宇啊，因为你按的是几万人的报批，你的场地配置都是这么多，
1: 对，
0: 你要把票捞回来，
1: 嗯，
0: 还是这帮人愿意花钱听这些人的歌，愿意花钱。
1: 对啊，就是这两年我们也有感觉，其实这个音乐节和一些流行歌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0: 嗯、
1: 原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就是音乐节嘛，和大型演出还是要有区别的，
0: 有调性的。就十年前我们在那个通州运河可以看草莓的时候，
1: 嗯，
0: 但
1: 基本上那都是一个风格比较怎么说统一的，不管是出场的这个开场乐队一直到最后的大牌乐队。
0: 但是很早以前，就像就是我们讲八零九零那时候才把这个年龄标签化，就是形容一代人特征的时候，其实只有在八零末九零初才开始把音乐节捧起来。但那个时候，比如十年前，那是亚文化的一个状态。现在流行音乐节，你别管是不是流行音乐节还是风格类音乐节，它已经变成一个大宗流行文化。
1: 嗯，
0: 是我们亲子或者聚会或者约会聚会、家庭聚餐、野外。生活这个非常常规的，就是没有打破认知或者没有觉得你特别另类的或者尝鲜的这种刺激感了、
1: 嗯、
0: 它是一个生活方式已经融进来了、嗯、我们不觉得音乐节它是好玩的事，不是一个它是不是主流的、
1: 嗯、
0: 我的孩子比较保守，我是不想让他去音乐节，就是现在可能这种观念会越来越弱。
1: 对，有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全家人
0: 更小的孩子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带着一块儿去音乐节，然后呢接触的那些歌曲呢，甚至孩子都会哼哼都会唱，就是到这个状态之后呢，当然了，家长是非常高兴的，一些观众也是非常高兴的，
0: 合家欢。
1: 对，但是呢，就这个音乐节的特色呢，它也要有一定的这个高水准的保证，这是说到了这两年的音乐节的变化啊。
0: 对，就笑哥你刚才说，不只是孩子都会唱，就不只是大众都接受的歌手、
1: 嗯、
0: 而且是大众都听过的歌曲，老少皆宜的歌曲，主办方越来越要配合，就是要迎合很多市场不同年龄层的口味，对不同广大消费群众的一个照顾、
1: 嗯、
0: 但是它就磨平了。
1: 对，这可能也是各地文旅操碎了心之后得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公约数，也就是说我们放弃一部分风格的追求，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放松和音乐节的气氛，就是热热闹闹，
0: 对，然后让更多的人欢乐，那产生消费更好。
1: 对，尤其是一些主流歌手，在听说有这么一位、
0: 嗯、
1: 可能会在今天的演出倒二上场或者是攒底上场，
0: 嗯，
1: 大家可能就会对这个音乐节本身有一种期待啊、或者说觉得值回票价、
0: 嗯、
1: 觉得这个可能是各地文旅最操心的事儿哈。
0: 对，各地文旅还希望第一是保证安全，它配套肯定要做得很充足。
1: 对啊，
0: 有的地方小地方就六七年前我们做音乐节、
1: 嗯、
0: 有些这种县城做音乐节，它的安保、嗯、当地配套是不够的，要从别的城市去借，
1: 临时调用。
0: 对，
1: 嗯，这两年好像这方面的体系也是建立了，而且尤其是北京这种大都市哈，首都，举办演唱会或者是这个音乐节的经验应该是非常非常之多，从最大规模的鸟巢的演唱会、
0: 嗯、
1: 啊，一直到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音乐节，
0: 嗯，
1: 有可能呢。 至少安全警力疏散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
0: 其实尤其是北京反而就是这方面做得更严谨。
1: 对、嗯、对，所以这有可能是这两年音乐节规模越来越大，阵容越来越强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后盾越来越坚实、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去约更多的这个大牌、嗯、赵毅其实从今年春天开始啊，就一直各种音乐节一直跑到今年十一、嗯、先介绍介绍吧，这一年来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音乐节有吗？就是从这个大江南北看，从南方到北方，包括春季的。
0: 我说把时间扩充到两年之内吧，因为
1: 两年之内，
0: 因为这两年跑多处音乐节是因为工作，而不是说跟朋友出去游玩。
1: 就是你自己想去看的音乐节，你是这个意思？
0: 我说实话，其实是没有，因为、哦、因为在音乐节大多时间我们也都是
1: 在工作，
0: 对，或者在应酬、嗯、在接待、
1: 嗯。那放宽了，两年之内。
0: 对，两年之内，其实我第一是去小地方的音乐节，有些县城的音乐节，
1: 哦、
0: 就是南方的，江南一带，嗯、浙江的。我们、哦、因为那地方面积比较大，大家能想到什么湖州啊、嗯、台州啊，然后还有一些县城、嗯、那个地方首先基建比较富的地方，县城嘛、
1: 嗯、
0: 它的基建比较好，
1: 嗯，
0: 然后有些市虽然不大，但是它的基建完善，包括他们的 GDP 很高、
1: 嗯、
0: 所以他们能有这个资源去做这件事、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去这几年校哥我们旅人的音乐节在增长，数据是增长的，
1: 对，
0: 但是很多人是亏钱的，因为所以、哦，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不了解，就是为什么很多音乐节会取消。
1: 嗯，
0: 说是不可抗力，很多音乐确实卖不出票。
1: 嗯，这也算不可抗力，就是他在演出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是后来发现，经过这一轮的宣传，至少票务回馈不是非常理想。
0: 首先呢，他要赔一些钱是什么？因为地方的宣传资源已经铺下去了。
1: 对啊。
0: 第二是这些音乐人的定金已经交了。
1: 嗯嗯。
0: 对，但是你如果把后面的履约之后，你发现亏的钱更多了。而且还有各种风险复杂系数，因为承办这种活动、嗯、大家是顶着压力做的，更不
1: 对对对，
0: 那就更亏嘛，那就少亏一点吧。
1: 嗯，
0: 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
1: 延期或者取消。
0: 对，但是像我回到说我有兴趣的第一就是像、去年我们在浙江参与的几场小型音乐节、
1: 嗯、
0: 可能就在10000人左右、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8000-9000人、
1: 嗯、
0: 成本并不高，没有找太多大牌、嗯、但是、嗯、
1: 那为什么会吸引你呢？
0: 我觉得很舒服。
1: 哦，
0: 就是社区，比如说我们这样，有些朋友我还问了，他们没有开车很远，就开车几十分钟就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而且我看了很多学生是大学生，他们确实很多大学生是第一次去看音乐节。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北京或者在北京念过书的朋友，他会觉得家常便饭，这很每年都有十几年，每年都有很多场。
1: 嗯嗯，
0: 但很多城市哪怕相对经济比较繁荣，也不一定有这么多机会去体验一下这种户外音乐节，在外面铺一个垫子，几个同学围在一起。
1: 嗯。
0: 这种不能说把酒言欢，哪怕都是可乐和汽水，对吧、
1: 嗯、
0: 然后吃着那种便当，
1: 嗯，
0: 很独特的体验的。
1: 对，这是一种年轻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尤其又有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喜欢的一些乐队风格在，就在身边陪伴。
0: 对，然后我们看到一些不像我们像在前面蹦蹦跳跳的一些一家人在后面拿着气垫和帐篷也很舒服。
1: 嗯，
0: 他也可能在没有节目他们打牌怎么样，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温暖。另外呢，那场音乐节我们最开始以为是要赔钱的，但是微微赚了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大家觉得你做的票价不贵，然后把艺人的价格是控制的预算比较紧。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啊、哎、大家又白忙了这半个月，但结果那边的机场
1: 都微赚。
0: 对，当地文旅给了一定补贴、
1: 嗯、
0: 但是文旅也觉得这事划算，就是没白忙，把经济大家的反馈、
1: 嗯、
0: 民间反馈都不错，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点其实也不是自夸，我觉得大运河音乐节在去年和前年非常爽。
1: 嗯，也很舒服。
0: 不是非常爽。
1: 嗯，啊，怎么叫爽？
0: 就是你从比如前年他就到了李荣浩这个级别了。
1: 啊啊啊，
0: 对吧，那是第二年。
1: 哎，你别说，就是李荣浩非常适合参加音乐节。就是他的这个一方面啊，他有偶像气质、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位这个音乐制作人级别的歌手、
0: 嗯、
1: 就是你不管是在哪个音乐节上出现，我唱着唱着歌，我唱个模特哈、
0: 嗯、
1: 然后说接下来啊，这个我给大家 solo 一下啊，他 solo 的那可一点都不弱，而且那个手不是一般的高他在音乐节里确实会有一定的也不叫一定了，有大量的粉丝是冲着他弹吉的去的、
0: 嗯、你看这是老少皆宜大众款吧，就是很多人能、
1: 哎、对对对，
0: 他有些歌可能我们只有深度的歌迷乐迷能听的，但是很多歌是他、
1: 嗯
0: 大家都听过的耳熟能详的。
1: 对，
0: 但是前年还有一年夏日入侵企划， 哎，很有个性的，很有调性的一个音乐人，可能很多小众的这种偏小众的不是那么被大家所了解，但你现场听的时候很不错。我在给朋友讲起他的时候，其实我还很自豪的，哎，这个我是听过的，我还给你们讲。对，就是这种感觉很，那这是前年的事情了。
1: 这是对对对。
0: 那去年你说李荣浩，去年就是大张伟、李健的这些，
1: 就是比较流行了。
0: 但是大众狂欢，但他们在整个音乐节的演唱，首先是有个性和品质的。那李健除了他那种叫吟游诗人的一个状态之外，他自己也把那个管弦乐队，
1: 调配的
0: 对他像他那个手风琴手吴琼也是国家级的，这种演奏家，就是整个团队编制都很满，就是。你不只看它的声光电很高级，加上我们那个音响，你整个的歌曲很熟悉，它整个配置那种视听享受是不错的。那大张伟大家玩的就
1: 比较嗨，
0: 倍儿爽。
1: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既然说到了这个大运河音乐节，每年都有每年的特色，那来到的一些大牌呢，其实就是守在家门口，所以它近水楼台先得月，包括乐队排练，包括这个到场地里面的彩排，它有可能都会觉得得心应手。而且呢，每一位大牌啊，请也都是有它的这个目的性的，你比如说它代表了一个时代，或者说它代表了某种风格当中一些相对比较高端的作品，你包括大张伟，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写的那些东西到现在依然绕梁，而且呢他也非常可爱，他现在呢知道舞曲在流行，然后自己又好编曲，所以每一次呢他在参加不管是综艺节目还是音乐节，他自己的 program 的编曲量是最大的，你照我个人来听啊，就是他现场对于每一次演出的重视，不是出于他对这个所谓演出本身的重视，而出于他喜欢音乐，
0: 就是嬉笑怒骂之下他有他对音乐的执着。
1: 对，就像这样的音乐人呢非常适合参加音乐节，而且呢他和乐迷之间是有另外一种连接纽带的，就是乐迷也不觉得他绝对不会出圈啊，他自己呢现在也是这个各种音综的老手，他也知道大家想让我表现出什么样的风格来。
0: 那你说秀哥应该说他小时候选的歌那种静止他会唱，但是他那些合家欢的歌
1: 他也会，
0: 那个是这现场小孩子都跳翻天的那种欢快的场面，你会被就不是被舞台，你被周围那些小朋友拿着荧光棒跳起来的感觉，哇，这地方太欢乐了。
1: 对，也就是前两年音乐节的气氛和这两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在这其中呢能够均衡的取得更多数这个乐迷歌迷喜欢的一些歌手在这两年更加活跃，这正好引出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不管是人员班底还是这个整个的乐手啊歌手啊主办方的素质都明显提高了哈，但是就出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让我们觉得这个洗牌的速度确实非常非常的快，就是全国咱们不说这个十一长假里面的音乐节啊，就说全国的音乐节一年四季下来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全国只占0.4%的头部音乐节赚取了整个音乐节市场大概56%以上的收入，这可能就是这两年慢慢慢慢通过各种洗牌各种这个所谓进化迭代造成的一个结果。你怎么看这一组数字，你参与的是不是也都是那0.4%的头部音乐节？
0: 其实不是，其实我但是你说这个数据，因为你是有证可查的数据，我的感官上可能比这更严重，因为很多那种不是0.4%的音乐节，是政府当地文旅甚至国企出了很多付出在上面，先垫了一部分心，就垫了部分投资进来，
1: 就是你启动我来先出资金，
0: 对，或者说有没有个保底对赌，就是当地政府刺激文旅，他也防止贪腐或者防止我们这个不够勤快，你要 KPI， 你达定 KPI 我给你一些补贴，
1: 就是可以量化，
0: 对，但是这个情况下政府是要亏一部分预算的，而且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主办方还要亏、那有些人是一定不会亏的，就是歌手，大家不用心疼你们的偶像或者喜欢的艺人会亏钱，他们只要站在舞台上就是赚钱的。但是有这样情况，像肖哥说，同质化，还有大牌越来越多，像这么多音乐节都想吸收流量，都想吸收客流，那当然竞争越来越激烈。
1: 对，就光说这个歌手的阵容和乐队的阵容，全国都在找那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
0: 对，所有的音乐节好像都在 给他们发邀约
1: 啊，对对对，包括一些朋克乐队啊，包括这个在月下里面成绩不错的乐队啊，好像这两年都活跃在各地的音乐节里。
0: 就是这件事我不知道说合不合适，像我们单元节能以一个理性的价格请到李健和大张伟，是有本事的。
1: 这个我相信，
0: 或者是有些情分，他比较自己的家乡嘛，或者自己的就各种情分，或者其实我们很多同事都跟这些音乐人在早期甚至很多年前都有过合作。他
1: 这北京对于他们来讲也算主场了，
0: 对。但是其实说这是一个比较特例的存在，不然的话，我们大运河音乐节那几个主咖，这种压轴场，其实他们在别的地方的一般音乐节，首先比较少，第二是他们的价格也确实。因为供给市场决定的嘛，
1: 对对对，
0: 你如果降低的话，你一年会累死。
1: 对，你如果稀缺就会有价格的波动嘛。
0: 对，
1: 这是一个市场规律。那刚才说到的是有关整个音乐节这两年的一个规模带来的一个所谓这叫优势化资源集中嘛，啊，0.4%的这个头部音乐节啊，拿到了56%的收入。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也好，或者是挑战也好，你觉得目前这个所谓的主流头部在全国范围内啊，除了我们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之外，还有哪些算是头部音乐节，也算是在这个十一长假当中给大家一些指引了。去到这一些音乐节应该算是人会比较多，气氛比较好，另外呢你会感受到那一个城市别样的气氛。
0: 其实有两个超级头部了，就是草莓跟泡泡岛，
1: 现在还依然可以，
0: 对，但是他们的场次，但是

0: 想撑起几万人的场地的盘子都是这一套。
1: 嗯嗯。
0: 甚至你仔细看他们很多赞助商甚至都差不多。
1: 嗯哼。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这两年的赞助商的名录上，刚才正好我们的赵毅提起哈，好像这两年赞助商里面多了几些头部的大厂，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互联网的这个大厂。
0: 嗯，
1: 他们对于这个音乐节的投资也在比重不断的增加。不知道这方面你就是作为制作人了，也肯定了解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投资意向。我也是看到一些资料，尤其是这两年一些互联网大厂对音乐节很关注。
0: 其实像早期我可以说品牌吗，就是早期很多大厂比如淘宝支付宝，他们是两个市场部门，还有京东抖音快手都愿意支持音乐节。
1: 为啥呀？
0: 那是之前，其实这几年我的实际感官并不多，但有个特殊情况，你像抖音和小红书这类平台，他们自己会办很多音乐节。
1: 哦，明白了。嗯，就是一方面投，另外一方面变成了主办。
0: 对，但有一点，如果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去发现，就参加这些活动，很多他的票还是不要钱的，因为什么？他们是完全向商户作为推广资源，就线下线上一体化招商。
1: 哦，
0: 他同时就是他卖摊位就已经把票把这个成本卖回来了，
1: 就完全新的模式。
0: 对，它不是依赖于我们比如票根经济和卖票，就是票房跟卖票和票根这两个，
1: 这是文旅的打法。
0: 对，或者是我们主办方也是卖这个票房加上这个吃喝住一体化。但是文旅是更场地外的，他也要考虑。但我们场地内考虑，你是不是买周边，你是不是在这吃喝玩，对吧？这场地内甚至酒店帐篷这种使用，那他们可能就是这些平台，我们看小红书跟抖音有很多每年可能几十场音乐节在全国各地，在北京周边很多，那他们都是把流量向商户进行推荐，他们给商户带来商家带来了这种推广，所以说他的收入是靠 to B 的。
1: 嗯，
0: 这并不是我们消费者身上，
1: 对消费者的这个出价格票价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哈。
0: 对，但是他没有这种绝对头部一线比较少，二三线比较多。
1: 对，我正想问呢，就是这样类型的音乐节肯定对于歌手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0: 对，但是因为现在很多歌手也想就是挤进去，是因为除了有报酬不一定很高，但是他的推广让很多观众线上线下看到他。
1: 哦，对，这就是音乐节的另外一股力量，就是年轻人。
0: 对，但你像笑哥，回到说我们传统的音乐节，不管知名的不知名的，就是你如果是头部这个压轴的，你要花钱。比如说笑哥，你出这个价，我为了抢，可能再多出50万去抢这个档期，比如中秋跟这个国庆档，对吧？但是有的音乐人可能要想办法，甚至想花钱来进这个音乐节，给自己舞台。
1: 哦，
0: 所以说就是越头部的这大牌的明星，他赚的越来越多。他的供给是不平衡的，但是你认为越是那些好像赚不到钱的音乐人好像也不错，因为现在大家的学习能力啊，整个的这种教育资源呢越来越大众化，其实越来越容易提升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反而缺流量、缺资源、缺机会。
1: 他们希望更多的展现自己。
0: 对，但对主办方有风险，就像说我们去那儿听，突然觉得大家不喜欢听，听不惯，这个时间成本跟这个门票成本，或者你带着朋友带着孩子的成本也很高，所以主办方也怕这些人。所以为什么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主办方愿意找大众性歌手耳熟能详的歌曲，因为他保险。
1: 对对，没有什么任何挑战，对于听众也是。
0: 对，
1: 你知道有很多这个音综啊，有一些这个制作人朋友也反映，就是音综为什么老唱老歌，就是也曾经有一些说，哎，主动提说我有新歌，我要在音综里展现一下。
0: 他们是想的。
1: 对，但是呢导演和制作人呢就很谨慎，说你不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观众喜欢看到他们熟悉的老歌被非常精彩的又翻唱了。你如果唱一首新歌，首先有接受度的问题，新歌是有风险，不光是这个所谓艺术造诣方面的问题，是你的适配度，就是这个歌可能真的有人会很喜欢新歌啊，但是呢大多数人就觉得陌生，而他们习惯更多老歌的翻唱，可能对新歌的容忍度啊包容度就会相对差。
0: 所以你看这几年不管是各大晚或者是跨年等等，就是还有包括一些商业平台的节目，他们最保守的就是找新一代的流量演员跟小生，这些出名的，他们去翻唱最成名的老歌。
1: 对对，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啊2000年左右的。
0: 对，被漏斗漏下来最精华最没有风险的，就接受度最高的一部分作品。
1: 对，其实音乐节里面挑选歌曲也有这方面的一些 这个就是歌单啊，我说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对比。这个赵毅应该是参加很多音乐节，就是我说的是那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啊，就是大牌团体啊，有很多知名乐

0: 队呀、规模比较大的那种音乐节，恐怕审歌单也是其中的一项。
1: 对，就是主办方会有一些担忧，你不能说你的代表作不唱
0: 啊。对，
1: 有的艺人确实音乐人不想唱，因为他唱了几千遍确实有点小多，而且编、
0: 啊、真有这样的，就是我在音乐节我要挑战陌生的曲。
1: 其实我们讲 万能青年旅店
0: 啊，
1: 他那两首他基本只唱一首，他不想两首都唱、
0: 就是他只希望那个浅尝辄止，对于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最好别让我重复量太大，是吧？
1: 他会有他想给你听的东西，但是他也会做妥协，就是也会你们都来奔我这首歌的，我不能不唱
0: 啊。对，
1: 但是我不能天天唱这些。
0: 嗯，可能这就是相对比较。我在这儿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啊，上半时段马上要结束，就是我们的这大运河音乐节啊、其实以后再这个规模扩大一点，就我建议可以开几个这个分场地、或者说成一个系列。我们知道这个主场地肯定要找到一些知名的歌手、知名的乐队大牌窜地啊，这个两三天的时间，那能不能在同时，或者说给大家一个总观的这个观感，就是我大运河音乐节是一个系列，除了我们的主场地之外，我们还会在其他地方有爵士音乐节的这个子会场，有一些这个电音的子会场啊，或者有一些 alternative 就是另类乐团的子会场，都在一个季节，大家非常适合户外嘛。
1: 其实尤其大运河音乐节那个场地离台湖那个场地、还有那个北京艺术中心，就是国家大剧院通州的那个分院、是很近的
0: 啊，对啊，
1: 具备这些条件的，
0: 就是户外可能会有一些安保啊，会有一些这个雨季或者是下不下雨啊、就如果这些分场地做成室内小规模呢，既好操作，同时呢去的人又都比较专注，因为我在北京看过几次非常好的这个
1: 室内音乐节，
0: 对，爵士的，
1: 嗯
0: 啊，而且呢是跟民乐之间有呼应的，就是动不动出现笛子啊，这个古琴啊，对，都已经结合得非常好了，而且呢那个场地气氛也非常非常的好，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宣传了，就是你把它宣传的过于沉重，过于专业，听众有可能就会有一种这个我听得懂吗？
1: 但其实北京的受众它足量足够的，就是群众基础是足够的，其实它宣传时间拉长一点，那我觉得是可以做类似这种节目。
0: 对，但是这个事儿吧，一方面考的是主办方到底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做起来，另外一方面考这个制作人到底是以什么风格切入。因为我也关注过这个粉丝市场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现在我们的粉丝基本上什么都懂，而且呢他对某些音乐，不，或者说他对某些艺术品种啊、他有自己的一套非常合适专业的审美观。你比如说我要去听民乐，那到底好听不好听，我要按民乐的审美观去校正一下。我要去听摇滚，那我就按摇滚的要求去要求乐队。这个观众的所谓的怎么说经验或者说层次在不断的提高，也是倒逼音乐节的水平不断的提高。我相信去那些主流音乐节的这一些粉丝，包括你说全家都去哈、带着孩子，他也就是知道这里的曲目，如果他知道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锋利的摇滚音乐会，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去，甚至就是
1: 自己去，
0: 对，这那个媳妇儿你也别去，这摇滚比较横哈、就是我喜欢你不见得你觉得吵，
1: 有点闹的别踩到脚
0: 啊。对，现在其实观众对音乐的理解是比十几年前要深刻的多，也懂行的多，
1: 但接受度也更高，就是
0: 对，
1: 我不是脸谱化的只喜欢一种风格或者固定
0: 啊，就是凤凰传奇来，我用凤凰传奇的审美去欣赏它，然后呢你是另外的一种风格，你比如说你要搞一些什么 alternative 那东西我也听过、你还真别，你弄的这个我觉得有点抄的痕迹，你这不就是英国那套吗，那我不听。他会非常非常自觉的按照这个某些音乐类型去衡量某一些乐队。
1: 其实我们之前台里不是做过一些类似于这种舞台剧吗，其实有点，我觉得如果像跟 Blue Note 这种规模的场地合作，它能举办成比如一个月我有8场10场，它能拉得更长，在这个大运河音乐节的宣传周期内它会拉得更长，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如果能做是就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对，就把这个十月份从长假开始的这一个所谓音乐氛围做足，
1: 9月中旬到过完中秋到国庆之后，
0: 对，因为这个季节是北京非常难得的户外室内都很舒服的季节，
1: 太好的时间了。
0: 对啊，对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著名的这个音乐人、旧教文化的创始人张兆义，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十一长假当中的音乐节。第一个时段呢，主要说说全国音乐节的一些数据，包括音乐节的一些转变。第二时段，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文旅在各地的音乐节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们都是怎么发力的？不光是音乐节啊，包括一些大型的巡演，现在各地文旅也在发力。我们第二时段见。

0: 京承高速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高各庄西桥。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3号下午到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请注意防范。
1: 应急云课堂。
2: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物，别嫌麻烦，这几分钟能保平安。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出门前多看一眼，假期里多一份安心。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

0: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在十一长假当中一起聊一聊，在入秋之后的一些这个音乐节，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就是十一长假当中全国各地的音乐节文化，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目前的一个演出市场了哈。包括咱们北京有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从2023一直到现在，风格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固定，而且上半时段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旧教文化的创始人、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张昭义，也是举了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我们要去到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会看到非常奢华的音乐装备，非常成体系的这个所谓音乐节的管理团队，同时呢有非常这个高质量的表演。因为确实我上半时段也说了啊，北京算很多歌手的主场啊，近水楼台先得月，排练的时间啊，包括一些这个现场彩排的环节啊，他都离家很近啊，说你今儿下午来一趟，咱们把这个交响乐这个环节给排一下，就瞬间可以到啊。所以呢就自己本身这个音乐节的质量就有所保证。那其实全国也是一盘棋，我们虽然上半时段说到了目前全国音乐节其实是在洗牌，各地文旅的争夺战已经开始一两年了。那现在呢很多的这个中小规模的音乐节前两年还有一定的市场，这两年呢也被整个市场化进行了一些洗牌和淘汰，就是如果你在初期发现你的运营费用已经超编了，然后后来发现你预估了一下，有可能继续下去会赔得更多，有可能你是在赔的过程当中哈，不是保不赔，是赔的少一点，这样的音乐节就会慢慢退出市场，也好让更多的一些高品质的音乐节像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团队去集中，其实是好事儿，只不过就是过程相对看来可能有一些残酷啊，当然对于观众也是好事儿。嗯，下半时段要聊的呢恐怕就是有关音乐节和当地文旅的合作问题了。咱们大运河音乐节是和咱们北京市也是进行了紧密的合作，其实各地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诉求，
1: 甚至有的地方的推手就是文旅负责牵头，去则统筹资源，甚至用这种

0: 各地文旅，包括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市啊，
1: 嗯，
0: 其实他们不缺音乐，缺音乐节的品牌，
1: 嗯，
0: 是不是这些，这个文旅发力的比较力度比较大的一些音乐节，反倒是出现在下沉市场上更多？这两年你有什么观感吗？
1: 是的，首先我们回到跟上半段讲的问题有一个些接近的，就是，你大型音乐节它场地售票都要提上去。
0: 对，你越是一线城市成本越高嘛。
1: 但是有一点就是像交通安全的这种负荷压力会越来越高。
0: 嗯，
1: 它是指数级的，就像你调配这个城市的警力和交通资源，这个带来各部分带来的负担它是几倍增长的。
0: 嗯，
1: 你这个城市不会把70%的警力和交通资源都调在这个地方啊，因为还有其他的要维持的。
0: 对，
1: 所以说越是北上广深这种一二线城市，顶部城市，它可能越紧张。
0: 嗯嗯，
1: 那尽量往一些交通这种疏导、交通分散疏导比较好做的地方去转移、去迁移。
0: 你上面时段不也说了一个让你自己特别舒服的音乐节，那个就不在一线城市。
1: 对，那是二线都不算。对，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文旅考虑的，它会比我们纯商业的要更包容性高，
0: 就是纯演出。
1: 对，它对于内容的。他更倾向于那种，同时他可能文旅更喜欢的是你在这儿刺激给当地的经济和消费给活力，
0: 嗯，
1: 就是哪怕他赔钱，文旅他也愿意干的。
0: 哦，对，这个地方倒是我们要多说一句，有的呢，这个成本核算呢是就音乐节挣音乐节的钱，
1: 对，
0: 其实他的目光就是非常具体，
1: 对，
0: 就是我这场演出挣没挣，
1: 嗯，
0: 还有一些文旅是盘子比较大。就是我这一把周边的消费啊，是不是这意思？就是周边住宿啊，
1: 对，
0: 包括旅游啊。
1: 就我们举一个有意思的，你像除了我们的超级音乐节上半讲完这个草莓跟泡泡岛，后面还有什么这个太湖湾啊，对吧？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叫虾米音乐节。
0: 虾米啊，
1: 它其实在一个地方京津冀，但是它阿那亚。
0: 嗯，
1: 阿那亚有两个品牌项目，第一戏剧节是最出名的，
0: 嗯，
1: 第二可能现在变成音乐节了，
0: 嗯，
1: 但这个地方文旅是有支持。但有的地方我们困难是它的票其实很亲民，不是特别贵，品质也很好，但是它的酒店特别贵。
0: 嗯，对，
1: 酒店比票价还贵，而且是一个很普通的酒店，也是，
0: 嗯，
1: 哇，你前几天去都是上千，甚至一两千的，
0: 嗯，
1: 你平时可能两三百的酒店到那儿一两千，
0: 对对对，
1: 对，那是个文旅，它无法干预，
0: 嗯，
1: 但它本身是一个文旅品牌，我们讲阿那亚，它是一个文化艺术社区，
0: 嗯，
1: 然后它有这个。戏剧节现在开始音乐节起来了，
0: 嗯嗯，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久的品牌，
0: 嗯，
1: 但它前几年大概率是赔钱的，
0: 嗯，就是赔钱啊，
1: 对，但是它给这个社区、给这个当地带来的经济，甚至给这个主办方虾米音乐的品牌带来的价值，可能它能、不管是作为主办方，就是大麦嘛，
0: 嗯，
1: 还是阿那亚当地这个机构，他会觉得划算，
0: 嗯，
1: 他不算这个我的票价跟票根这两个直观账本，
0: 嗯、
1: 但是文旅大家都想。通过音乐节就改变你的目的地嘛，而不是你个目的地的一个加一个节目。
0: 对啊对啊，
1: 我想用音乐节这种事件来改变你的目的、
0: 嗯。
1: 那我们俩都是邻居，
0: 嗯，
1: 那他另外一名听众他出游只有一站，只能是二选一或鸡选一，这就是竞争、文旅的竞争。所以文旅也在用各种甚至激进，也在挠破脑袋在创新。
0: 嗯，
1: 但前几年像那主办方有一些创新，就是在各种压力情况下，你像头部音乐人的价格越来越贵，
0: 嗯，
1: 然后消费增长越来越难，你又很难从学生兜里掏出太多钱，
0: 嗯，
1: 那你就压低价格或者开始跨界，把一些演员搬到音乐节上去，
0: 嗯，
1: 虽然有些人不一定喜欢，它也是个新的生态，大家在做创新、做尝试，
0: 对，
1: 过几年再碰出什么，我们不知道，
0: 嗯，但是现在这条路大家在走，
1: 那你过几年会不会在音乐节的现场有相声啊？这脱口秀这真的不好说，
0: 对，其实跨界呢，对于音乐节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不过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其实观众对于音乐节有他一个。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1: 嗯，
0: 包括各种风格，他们的认同往往决定了这个音乐节的生死啊，可以往这个比较这个深刻的说，而听众的这个宽容度也变得越来越高，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我老说这个，就是生于互联网或者生于这个短视频时代，就是这帮孩子呀，基本上他真的吃过见过。你就算你出洋相，你都不见得逗得乐他，因为他早就都知道都看过。他现在拼的就是我心里有杆秤，这杆秤就是专业不专业，但是我不动声色，
1: 嗯，
0: 就是我也不会给你喊道好，我也不会这个拂袖而去，就是你不怎么样，那我就忍会儿呗。但是如果你老不怎么样，那对不起，那现在没下回了，
1: 因为他们听见见过的太多了，尤其这个网络爆炸的时候，
0: 对
1: 他们的审美和那个叫 笑点的阈值啊都越来越高，不像说我们一点点是年头一点点增长，
0: 对我们获得信息的速度慢，
1: 对我们的品味就吃过人家，我们可能花十年八年吃的东西，他们两三个月就吃完了，都吃过见过了，那你再给他不顺口的，他就得把刺儿挑出来了。
0: 对啊，对啊。但是刚才，这个赵毅在说到各地文旅进入音乐节的运行，包括早期的投资和目光更加宽广，要这个用音乐节来带动本地的旅游消费，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有益的尝试。你就是说内容哈，你去怎么去创新啊？是不是要说唱啊？是不是要脱口秀演员啊？是不是现场敢说相声？
1: 是不是跟当地本地，比如说东北，你是不是跟冰雪节？然后你像西安跟这个城墙，跟这个古城文化，这个融合是当地文旅。就我刚刚才说了很多文旅，为了追上去，为了避免竞争要抄作业，但同质化严重。但是慢慢抄着抄着，大家就写不一样的作业了。大家对这个文旅的消费，或者对经济、对人们这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的调整越来越重视。
0: 对，
1: 就是以前文旅在各个行政机构，它并不是特别热门的一个部门，现在都给它压力去，你去找市场，你去找项目。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抄作业是一个不是那么积极，但是它确实有积极的一个苗头，就是我们抄作业发现这作业写着没意思。
0: 这个就有些商业，就是我想起了一些商业地产在这个改造自己商场的时候的一个逻辑，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一方面越来越懂行，吃过见过，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越来越自信，而且越来越热爱自己的故乡，这个事儿可以让文旅拿来做音乐节的很多种方式的创新。这个所谓商业地产里面的创新，我看过太原的一个项目啊，就是他那个一线的这个商场帽，然后呢带社区的，就是外头有露天的，然后呢所有人去那儿，然后二楼呢是集中餐厅的地方，然后所有的太原人从那儿出来留下的印象就是二楼有一个在太原本地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他竟然进入了这一个 mall， 而且有一个独立的店。大家一方面是说到了感觉新鲜，另外那种自豪感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明显，就是这种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
1: 自豪感。
0: 对，就是包括一些歌手，你比如说他原来就是这个当地人啊，或者说采用一些当地的风格完成一些，哪怕中间有一段当地的这个地方的舞蹈也好，就是你让大家在，当然了我们去看可能就是为看压轴的，但是过程当中我们体验到了就是当地文旅的特色。
1: 哎，肖哥，就是昨天我在通州运河边听的那个就韩小九与运河的音乐节，它虽然是抖音音乐。

0: 州主办，他会跟通州的联系，
1: 嗯，
0: 那他也会到全国各地演出，他都会带着一个这种自豪感，而且，
1: 嗯，
0: 但是他这个歌手最出名的是唱那两首歌，用西安话吧，陕西话吧，
1: 嗯，
0: 啊，这种方言本身唱大众流行歌曲，一个是遇见，孙燕姿遇见，
1: 嗯，
0: 一个是叫王大治的叫花衬衫与油泼面，
1: 嗯，
0: 但是这两首歌被他用西安话唱完之后，陕西话唱完之后，哇，就是。但他并不觉得我用方言多羞涩。
1: 对，用方言唱歌的，这个最一开始是饶舌，一帮重庆人和成都人，再往后呢就是西安，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种和现场观众的互动，包括他的这个专辑也好，单曲也好，
0: 嗯，
1: 在网上售卖，大家可以听的话，就是有一种感觉是现在年轻人特认同的，叫秒懂。

0: 是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受到一定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音乐的熏陶。你比如说听皇后的乐队、对，乐队的音乐，我得知道哦，什么叫歌剧音乐，什么叫音乐剧啊，然后呢我再知道这几位都是哪来的，然后又英国的一摇滚，我得往那儿想，然后我一听哦都对了。但是有一些本土化的音乐包括民谣秒懂，就是你根本不用跟我废话解释，你用陕西话唱的，或者你用什么、
1: 对，那种情感是直观的，
0: 我听不懂我也觉得你很好，是那种逻辑，
1: 那种就他能穿透一些语言的那种魅力，就是
0: 对，这是所谓特色，就是你在音乐节进行的过程当中，当地的特色就通过那么一两个歌手可以是当地最好的，但是呢他们又不管是歌词是用当地话唱还是内容只有当地人能听懂。
1: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说不管赵雷的演唱会鼓楼这件事儿、还是说那韩小九在通州他有唱鼓楼这首歌，就是他能有一些音乐能连通一些传递一些比较特殊的语言，这个语言你要解释起来我们得聊半天，这很复杂去解释这个，
0: 对，但是年轻人就秒懂这个很奇怪，就是我们也希望更多全国的音乐节，不只是十一长假，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哈，春季的也好，甚至夏季的音乐节也好，如果在各地有更多的音乐节，文旅会参与，那文旅要出的主意恐怕就不是具体的节目单了，就是你得唱老歌啊，不，你得找到当地的特色，就刚才这个我们的赵毅也举了个例子，你知道赵雷去唱那个鼓楼，他在鸟巢我都没觉得特别感动。就是在107路上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我感觉非常不一样，那种事儿也是秒懂，就是你不用跟当地所有的年轻人解释任何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前面报站普通话报站以后接下来一站是鼓楼，然后那个车里就自动放，还不是拿喇叭往外放、
1: 这种事情就是有的人秒懂，有的人你解释起来听他们懂还真的挺费劲的
0: 啊，对，这种地方特色反倒是年轻人特别，你要记着那个演唱会完了以后很多年轻人跑到107路上去大合唱、
1: 哇，就对
0: 对吧，像这个所谓音乐的绕梁或者说是这个本土音乐的特色如果能体现在音乐节里那简直是太棒了。
1: 但现在

0: 常规化的，它是一个应急方案，它是一个临时方案，所以说你有的时候备足水啊，或者简单的医药箱啊，或者要做好体力的，因为有的时候停车开车你不管打车和开车每两个小时有的时候出不去的，
1: 就做好思想准备，
0: 对，所以说这个准备还是预留。另外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国庆
1: 这个长假能有一个很好的出行，不管是本地的，其实本地你来大运河音乐节可能也10公里20公里30公里是很正常的一个事了，对吧？但是还要做好一个准备，因为音乐节它还是有些辛苦的。嗯，对，就是一方面欣赏音乐的美妙，另外一方面也要做好这个长途跋涉的准备哈。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这一个十一长假当中能够有自己非常幸福的音乐生活，我们也呼吁更多的音乐节在未来几年当中能够都走出自己的特色。 既然文旅已经切入了，那就要从文旅的角度让这个音乐节更本土化，我们说的本土化就是地方化啊，这个大同的音乐节要有大同的特色哈。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如果南方的某些城市，你不信现在你去哪个地方，你说我这里头有5条人那种号召力，
0: 哎呀，
1: 那就非常不一样，就是当地的那种语言特色，虽然有很多人听不懂，
0: 对，
1: 如果用当地的话去唱，但是大家都会叫好，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秒懂的重要性，
0: 就再飘几个塑料袋子。
1: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希望更多的音乐节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来自旧匠文化的创始人总经理张兆义老兄，那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啊，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4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

0: 近一百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北二环的雍和宫桥东西双向的出口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雍和宫大街南北双向已恢复正常的通车。北五环的香山出口西向东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东向西方向呢目前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过境的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的路线。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下午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部分地区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户外活动注意防风。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物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洗车指数也是1级，适宜您清洗车辆。感谢预报编辑严冰。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15到50，各地区的空气质量都是优。感谢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5: 每天你都有很多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而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变成你的朋友或知己，
6: 他们之间也许会有一个让你很心动的人，最终成为你的对的人。
5: 或许你只缺一次机会，
6: 你只缺一次机会，
5: 你只缺一次机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周六下午的他俩能成，欢迎各位，我是郭伟。
1: 假期当中都希望大家能玩得开心啊，吃得快乐。大家好，我是高哥。
0: 哎，你说这两样真的是假期的标配，
1: 是吧？
0: 吃和玩，
1: 根本
0: 我再说几个
1: 啊，你说
0: 啊，还有睡，对吧？
1: 啊，
0: 还有喝，
1: 嚯，
0: 这都是和假期特别搭的这个标配。
1: 反正听起来每一样都是长肉的，
0: 没错。你看上午我们的话题，我跟佳佳说的就是和吃相关。一大早说吃的，好家伙，
1: 得吃一天，得规划好了这一天都。
0: 我们都跟听众朋友托付好了，说下午您还得来。我们节目并不是只能说吃
1: 啊，
0: 我们也会说积极向上、正能量的话题。
1: 是，那
0: 说下午话题就来了吗？
1: 就跟大家来说说运动吧。
0: 对，下午咱们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聊运动的话题，说的话题是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有？
1: 对，平台上很多人都在问。说这个运动，这不应该周日吗？怎么放在周六呢？其实有一个数据啊，
0: 你说说，
1: 是相关的这个调查报告显示了，说现在这跑团啊，被称为了最强交友软件，当然带引号的。据说呢，全球跑步的社团会员增长59%，新创立的跑团的数量大幅增加。更耐人寻味的这个数据就是，每5位跑者当中就有1位曾经和在跑团里认识的人约会过。
0: 哦，是。是我脑海当中的那个约会吗？
1: 我是这么理解这个数据的，
0: 就是比如咱俩同在一个跑团里，
1: 是
0: 咱俩出去吃个饭，绝对不叫约会，
1: 这不叫约会，这
0: 叫聚会。
1: 对，
0: 但是他说的这个约会，那就是男女约会，
1: 男生女生嘛，对吧？
0: 哦，就是跑团里有男生有女生，
1: 是
0: 有几没几个成员里边有一个就约会了，
1: 每5位跑者当中就有1位。
0: 就是证明现在好多运动其实也能和他俩能成，咱们这个交友沾上边。
1: 对，
0: 好多运动项目都有社交属性。
1: 是的，
0: 现在越来越强，对吧？
1: 人就说现在啊，越来越多年轻人把这个约会场景从曾经的咖啡馆给转移了，搬到了运动。

0: 怎么样？聊着聊着没得聊，怎么整？你
1: 对，原来对、咱们认识一个人，可能约着吃饭，
0: 是
1: 看电影，溜溜公园，是吧？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就比如约着打打羽毛球，或者说跑跑步、跑团、骑骑车都可以。
0: 而且人家说这个运动场上是一个压力测试场。
1: 怎么呢？
0: 就是比方说在这个高心率啊、高疲劳的状态下
1: 啊、
0: 你更容易看出对方到底是变得暴躁了、还是说变得沉默了，
1: 还真是，
0: 还是勇敢了，
1: 还真是，
0: 是吧？
1: 对，所以说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有啊？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这么直接说这话题呢，有可能一句就聊完了。
0: 嗯，
1: 我运动了，再见。或者说我没运动。哎，也不能这么聊，对吧？您从事什么运动了？
0: 说细一点，多长时间啊？
1: 什么频率啊？是每天呀、还是什么隔一天一次啊？
0: 嗯，克服下来之后感觉到底怎么样啊？
1: 对，或者说和谁一起运动？有没有运动搭子？
0: 嗯，
1: 还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运动？都可以来聊一聊。
0: 路上又有什么搞笑事儿？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发送过来。
1: 成绩怎么样？是吧？效果怎么样？有没有达到您的目标？都可以，和运动相关的、都可以来聊聊。
0: 嗯，
1: 当然，我觉得今天毕竟是他俩能成，
0: 是
1: 对吧？咱们也可以来聊一聊您通常情况下那个运动搭子，或者说，您在您那个运动队里边或者跑团呀、骑行团里有没有心仪的对象之类的？您说说，
0: 或者有没有交到新朋友？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就运动过程当中就遇到一些新的组合里面朋友带朋友，
1: 对，
0: 越认识这社交圈越多呀，越广啊，
1: 搭子嘛。是不是？
0: 对，
1: 用户1039还没从上午的话题里边出来，
0: 还在吃呢。
1: 他说，肠胃运动算吗？
0: 那您要这么说，嘴巴运动，我在这七天没少做，
1: 还真是啊。这个陈明迪说，上午在灯市口地铁站附近啊某冰城买了这个黑糖珍珠口味的雪王大圣代，和运动是一点关系没有。咱们能不能从上午这吃的话题里出来，聊一聊下午的话题？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有？
0: 说实话，这个假期确实是一个密集吃的假期，就
1: 必须得运动。你
0: 运动
1: 了吗？你先说说你运动了吗？
0: 我运动了
1: 啊。
0: 运这好意思说吗？
1: 肠胃运动，
0: 我搬家了。
1: 你搬家？
0: 干活算不算运动？
1: 哎，干活算，干活算，
0: 是吧？
1: 你自己搬的，没请搬家公司。
0: 有搬家公司，但是现在这零碎太多呀，自己也得把这个所有零碎都给整理起来，对吧？整理完之后，你还得登梯爬高，把它放在它该放的位置上。
1: 还真是
0: 啊，我这腰酸背痛的。
1: 那你比我运动了，
0: 是吗？
1: 你比我运动了。
0: 你运动什么？
1: 我这假期三天我没搬家呀，主要是
0: 也不能老搬呀，
1: 我没搬家。但是今儿早上起来，一路畅通啊，你知道吧？我大概骑6:15，恨不得就到了咱们交管局了
0: 啊！
1: 我绕着交管局里边也没什么车，院里我大概走了那么2公里，已经出了点微汗了。
0: 嗯，
1: 我一想这个小风早上起来小风也挺硬的，我就赶紧上来了。
0: 保安没拦你啊？
1: 没有没有，
0: 这大哥早上起来在这来回来去溜达溜达，
1: 哎，都认得我，都认得我。对对对啊，都认得我。哎，这个应该也算是我这个三天假期以来唯一的运动了，其他时间就是肠胃运动、
0: 确实是。其实做这期节目呢，也是鼓励大家在假期啊吃的太多。你看，咱们这阵儿的饮食应该是高热量的比较多。之前吃月饼，是吧？
1: 中秋节过渡到十一假期、
0: 聚会啊，吃的量也大，所以必须得说这么一话题了。爱的旋律说了，这个假期我一直在做运动，比如说跳广场舞。练八段锦，很锻炼身心，也很不错。这个
1: 坚持挺好。
0: 路过公园什么能看见这景？
1: 没错
0: 啊，有时候我也加入其中，我还录了一段视频呢。
1: 啊，是吗？
0: 哎呦，跳的可不如人家。
1: 广场舞，你不经常跳
0: 是
1: 吧？你还得跟人家学，人家那经常跳那动作都印在脑子里。
0: 没错，这一看苦练过。
1: 一段舞坚持得下来吗？咱就说，
0: 还真挺难的
1: 啊，
0: 因为就各种各样的姿势，我发现现在这广场舞一个是跟咱想象的不太一样。音乐很时髦，
1: 是
0: 啊，就你现在在什么某音 在什么微博上刷出那些最时髦的音乐
1: 啊，
0: 广场舞那放着当电乐。
1: 我妈他们家旁边公园广场舞是张震岳，再见那首歌，我说这可够时髦的，尽管不是什么新歌了啊，
0: 是吧？
1: 但是从一堆那种喊麦的曲儿里边，突然间出现一张震岳，我当时觉得行了。然后另一波是痛痒
0: 啊，
1: 痛痒乐队。对，
0: 都可以的，
1: 可以、
0: 能听出这个音乐的喜好。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发现现在最时髦的一些动作都会在广场舞里面出现，比方说什么
1: 闪身步。哎呦，那这编舞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人上来就能学会，而且能带着大家一块跳。不过注意啊，我听。

0: 说最近因为闪神步进医院的挺多的，
1: 有崴脚的，有晃着腰的，都有都有。哎，那么这个假期您运动了吗？没运动也可以说说有没有运动的计划，或者说是什么绊住了您，让您不运动的啊？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来听人生马拉松。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16，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呢，京承高速东新庄桥的进京方向在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后方车多，队尾接近了怀柔桥。来广营大桥进京方向主路中间车道事故，后方司机请注意避让。白马南桥路段呢，北七家桥路段目前都是进京方向断续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at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奔赴少年心之路，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5: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6: 10月5号到6号，
17: 北汽集湖
18: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1: 相约城市副中心
5: 绿心森林公园，
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6: 我的音乐节首秀，
1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4: 我们一起
2: 去奔赴。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1: 17:17，这里就是每周六下午一路畅通的他俩能成，欢迎各位假期愉快，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高哥。
21: 进入这时段的能成资讯啊，大家为大家带来的是他俩能成平台新注册的用户 Mr. 鱼，是一个北京的本地的男士， ID 您记一下，11002739，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查询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1: Mr. 鱼呢，今年33岁，是金牛座，目前是一名工程师，在丰台云港工作。他说自己是丰台的土著，有车有房无贷款，性格上呢属于时哀时易。还有这样，
21: 明白，我明白，
1: 会跳转呢，
21: 就是就一开始不太熟的时候就比较哀，
1: 哦，
21: 熟了之后一下就易了，
1: 就很易，熟了之后很开朗啊，有时候呢喜欢给对方一些小的仪式，比较细心，成熟稳重，有事业心，孝顺父母，自理能力强，遇事处理是有条理，平时喜欢摄影、打羽毛球，军乐、管乐，也爱烘焙和做饭。
21: 你看这说到运动了，打羽毛球啊。 Mr. 鱼呢希望未来的另一半呢是一个踏实专一，能够一起双向奔赴的姑娘，最好呢离得近一点啊。他是哪儿的？他是丰台的，省去两地奔波，他期待遇到一个真心换真心的人，一起为未来努力啊。
1: 近一点，北京本市的也行吧，
21: 看有什么说什么。你要真找

0: 1100-2739来认识一下。如果说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1: 哎，今天毕竟是他俩能成，如果您本身就是他俩能成平台上用户啊，也可以把自己的 ID 和心动对象的 ID 发过来。我们今天的编辑曹曦会在两个小时的节目之内呢，给您完成神助攻。就可以直接取得彼此的联系方式了啊。
0: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运动的话题啊。这个假期您到底运动了没有？欢迎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平时在咱俩聊这有点心里有点虚，
0: 愧疼。
1: 不是，就是实在是咱因为咱俩没运动，你还好搬了个家，我就早上走了2公里，我就觉得是运动了。对，这挺好的，只要是这个迈开腿，我觉得就算是运动了。
0: 但是你看，大家是平台这些鼓励咱们的吗？这么多人去运动的，而且各种方式，有时候未必是你纠结某一项，什么打篮球啊、踢足球啊。你看人家小陈儿，小陈说，我们老。

0: 好吃的多合适啊，
1: 对，
0: 是吧？这假期里咱们能去的好多地方，能吃喝玩乐，
1: 能逛的，
0: 咱们如果能选择溜达过去，还能把这个胃给腾空，挺好的。
1: 那可不，2536也说了，出去游玩走路的步数比上班的要多得多。
0: 嗯，
1: 你要去个景区，
0: 对，
1: 回来你就看你那步数吧，起码比平常上班得多个零。
0: 逛逛街也一样，
1: 是吧？
0: 是吧？水晶岩说，运动了吗？我每天练八段锦，拍八虚，已经坚持500多天了。八段锦我知道，疫情的时候我跟着练来着，你知道吗？拍八虚，我给大家说说啊。拍八虚指哪儿呢？拍，你肯定见过这动作，因为上公园有好多老头老太太就这样。
1: 哦，拍胳肢窝，
0: 俩腋窝，
1: 腋窝，
0: 俩肘窝，拍啊拍。啊，然后呢，这叫俩臂窝，臂一个骨头的骨，左边一骨头的骨，右边一个这个排的右边啊，臂骨，它是哪儿呢？它是大腿根部，腹股沟的位置，啊，
1: 这也在公园拍，
0: 哎，对应的脾胃，这在公园好像不太
1: 不合适，不合适，
0: 你是自己坐家里拍，对。另外呢，还有两腘。哎，膝盖正后方那个窝，你知道吗？就这些窝这地方，那胳膊窝啊，这个肘窝、胳肢窝，大腿腹股沟，然后那个膝盖后边那窝，拍一拍，有好处。
1: 你别说，我这直播时候拍拍还挺舒服的。
0: 直播拍不行，咱放广告的、放歌的时候你可以拍。这个肘窝对应的什么呢？你知道吗？心烦、胸闷、睡不好，拍这儿啊，拍这儿啊，
1: 拍胳膊肘。
0: 腋窝情绪。爱叹气，容易发火，咱们这样，你看那个大街上如果拍腋窝的，你别过去惹他去，脾气大啊。还有腹股沟，你久坐像咱们多拍拍腹股沟啊，我跟你说，上午2小时，下午2钟头往那一坐啊，你得多拍拍腹股沟。膝盖后方呢，腰酸腿疼，小腿肿就拍那儿。哎，今天咱们听节目有好处啊。
1: 嘿，白头说了，说郭伟说这个我不知道，前几年公园里面好多人喊什么超级能量。就在身边，还边喊边拍，
0: 超级能量
1: 啊！
0: 就在身边，
1: 超级能量就在身边。我估计，然后
0: 这是美少女战士也去逛公园了。
1: 美少女嘛，
0: 哎，就是你就得感受到这大自然里边有一些能量，大概其实这意思，我感觉，我怎么没看着这超级能量？但是我真看着有那个这个拍腋窝的、拍肘窝的，
1: 这我确实见过。
0: 上身你可以拍，在外边边溜达边拍，你下身你要溜达也真不好拍，
1: 回家偷摸拍，
0: 回家自个儿拍，
1: 自个儿拍，
0: 很好，八虚要记住了，这个
1: 学会了，试试哈，有效果跟我们多说说，反馈一下。
0: 我觉得也不能使太大劲儿，他这个人家有专门教材就说了，用空手心、空手掌来拍。你说你练过铁石掌的功夫吗？啪啪一拍你也受不了啊！
1: 确实
0: 是，太狠了也不行，
1: 这不能对自己太不好啊！
0: 哎，你看人家写了啊，力度什么以震动感，微微发热，不觉得疼为准。你给自己拍疼了也不行。
1: 哎呦，你知道那会儿网上特流行健身。健身也拍自己，
0: 健身也拍自己吗？
1: 就是包括什么练腹肌，
0: 健身你说的都是拿相机拍自己，是不是？
1: 练完腹肌之后，有很多那个博主就教你什么拿皮带抽自己腹肌的，拿那个拳套。叫朋友给自己腹肌来两下的，
0: 还真是
1: 抗阻性。你看过那视频吗？
0: 我知道那种。
1: 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对自己这么狠吗？
0: 但你得绷住劲儿啊！你比如真要是找一个大壮怼你肚子，您真得绷住劲儿。然后另外嘱咐他，轻点儿
1: ，这真受不了，这腹肌不要也罢。
0: 啊，你自己给自己拍一拍这八虚，你不用那么大劲儿是吧？
1: 光影捕手说了，我也想拍肚皮。啊，吓一下我的脂肪，肚子上这肉太多了，这您光拍的估计没啥用。
0: 那个好像真的能够就减脂，
1: 拍吗？
0: 能，对，就是把那皮下脂肪，稍微的，比如说你绷住了，打一打，是能够减脂的。
1: 真有用啊！
0: 真的震动你的这个肠胃，但你不能说是跟，说是麦克泰森给你勾拳，照你肚子来一下。
1: 那直接完喽！
0: 是啊，就爆肝了，这就。
1: 不过你说，就是我经常见着那个，就是肚子特别大、爱喝酒的哥们儿，
0: 那可能悬。
1: 经常没事喝完以后，啪啪给自己两下，
0: 两下
1: 没见瘦
0: 啊、哦？那这不，那两下肯定不行，两下肯定不行，
1: 是吧？
0: 对，
1: 得多来两下。
0: 对，你看这咖啡不加糖，每天坚持1万步，上下午呢在健身器材运动30分钟， 这能。

0: 坚持不错的。今天咱们你看好多咱们老听众都有坚持运动的这种好习惯，永远儿媳妇儿骑自行车天天至少10公里。
1: 嚯，
0: 我不知道您是一直坚持还是这个国庆节这三天假期坚持呢，也给您点赞。您也喜欢骑车，盯着听明天下午的节目吧。
1: 10公里应该可以啊，不知道您这两年变化大不大。我身边好多朋友就差不多每天10到20公里的。就看吧，你再见面的时候他骑了一年，这人差不多瘦个10几斤的，特别常见。
0: 真差不多。对。
1: 我身边那极限呢，掉了50多斤肉的，
0: 就靠骑自行车。
1: 哎，
0: 嘿，
1: 咱们有一位摄影师张健老师，
0: 知道老参加咱们的话题互动吗？
1: 嘿，想当年那腰围
0: 啊，
1: 见着他的时候，我说您这举相机，您确实不太费劲儿。这两年骑车骑到瘦了50多斤，你一看跟变了一人似的，人也一看样也年轻了。
0: 就是从自律开始改变自己。
1: 是，
0: 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啊，老十七说，1到3号练3天，冲冲血。4到7号要去大连了，看来我估计也是要出去玩去啊。这兄弟也是把自己的在健身房，在杠铃边上的穿着跨栏背心的，前胸宽背往后的照片发了过来。
1: 嘿，
0: 真可以啊，
1: 真可以，真可以，
0: 型是有的，是吧？
1: 你知道最近啊，特流行什么呢？骑车的人啊，和跑步的人一块搞活动。你就发现
0: 骑车的和跑步有点不太公平吧？
1: 骑家跑吗？
0: 啊哦，
1: 骑家跑就是骑车的人也，
0: 那再加游泳，那就是铁人三项。
1: 骑车的人也跑跑，
0: 也跑跑，
1: 跑步的人也骑一会儿。
0: 骑哦，
1: 但是你就发现啊，这跑步的朋友们真的跟他们一起做活动，赏心悦目。
0: 为什么呢？
1: 一个个身材真的太好看了。
0: 因为跑步的如果经常跑的话，应该条都特别顺，
1: 特别顺，
0: 都是瘦子，
1: 对，
0: 会跑步。
1: 所以原先啊，我们骑车人凑一块的时候拍照片，你不觉得旁边要站这么一片跑步的朋友，你就觉得啊，
0: 谁是那真练的了，是吧？
1: 对，
0: 因为骑车好像对于这个体重没有什么太大要求。甚至是体重越大的越鼓励去运用这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去减脂。
1: 是，
0: 因为体重过大你没有办法跑步，
1: 伤膝盖嘛，
0: 伤膝盖伤得很严重，就包括长走也得这个加点小心，体重就大体重的朋友真是这样。
1: 而且有时候呢，骑车某一些这个骑行的工种还特别适合说体重大一点，比方说这冲刺手，
0: 冲刺手，
1: 哎，
0: 体重要大一点，
1: 它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
0: 哦，因为要物理来讲，这叫惯性，是吧？
1: 也包括
0: 是由质量决定的。
1: 他用他自己体重往下压那脚蹬子，他比较有优势，
0: 站起来摇车，
1: 没错。
0: 嘿呦，这跑步还真不行，
1: 跑步不行，
0: 跑步尤其是长跑。长跑你看那个奥运会上都是那精瘦精瘦的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和运动相关，这个假期你运动了吗？啊，你看篮球来了，这叫
1: 听见了
0: 啊。周杰伦斗牛，
2: 要不跳一下
3: 啊？
2: 跳一下，
3: 随便啊。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3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北五环的香山出口的西向东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东向西方向呢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过往的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的路线。另外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在说啊，京港澳高速上有一个老人在大瓦窑桥京港澳高速这个附近啊，有个大爷坐着轮椅在逆行，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提前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7:35，各位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高哥。
2: 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消息。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傍晚，北京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海淀阵风可达8级以上，提醒市民注意防火防风，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
1: 北京市。

0: 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透露，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在北京八个火车站地区全面的上线运行。出租车驾驶员完成了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之后，可以通过京通 APP 搜索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进行线上预约核验，按照规则积累积分，预约返场负载，减少出租车司机短途送客之后重新排队的时间。
1: 最近首都机场货运口岸迎来进口鲜活产品通关高峰，北京海关近日介绍，国庆假期期间，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提供24小时不间断保障，来自全球的好物加速进入国内消费市场，抢先为市民节日餐桌再添亮色。
0: 那昨天下午呢，2026年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北京密云争霸赛在密云区飞鸿世纪园正式拉开帷幕。那这是超三联赛首次落地北京密云，也是密云区篮球特色区建设首次引进的国家级职业篮球赛事。国庆黄金周期间呢，18支劲旅齐聚，为京城球迷献上一场精彩绝伦的三人篮球盛宴。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9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910列。针对假日短途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多地铁路部门加密城际列车的开行，充分释放运输能力。
0: 此外呢，今天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透露，继今年的5到6月实行了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自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的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的优惠车票将于10月4号起陆续发售。
1: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进行统计分析，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
0: 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呢有一些非法养老的 APP 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那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等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提示，其从未设立或者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 APP， 请广大的公众提高警惕。
1: 咱往远处看看，土星将于10月4号冲日，迎来绝佳观测窗口期。天文科普专家表示，直到今年年底，土星都会高悬在前半夜的夜空之中。感兴趣的公众可以选择晴朗的夜晚，借助高倍率的天文望远镜，一睹指环王的风采。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

0: 也可以来运动运动，来说说这假期您运动了没啊？
1: 哎，你别说，我今天还真的挺出乎意料的。
0: 嗯，
1: 好多咱们听众都在坚持运动，
0: 是吧？
1: 啊，
0: 看得我们很惭愧啊，
1: 有点惭愧啊。不管是这个气温下降了，还是这个节假日，都在坚持运动。HNY 说，这个假期运动了，每天都走15000步，然后做的拉伸，没有懒。
0: 真棒，给您点个赞。
1: 最后这仨字真的值得大大的赞，你要说出来应该很自豪吧。
0: 嗯，
1: 没有懒，
0: 转头我想看见你不能懒啊，各位，
1: 咱俩都别懒。咱俩真是就有点懒。
0: 0515说了，这假期啊没去人多的地方凑热闹，12号每天打1个小时的羽毛球，今天健走5公里，
1: 嘿，
0: 快乐多巴胺呢。
1: 也没有懒，
0: 没有懒，
1: 给您点赞。你看这头两句凑一块证明一个问题，没去人多的。

0: 对面是露天的篮球场，都在四楼那个平台上。
1: 嗯，
0: 旁边是露天的网球场，
1: 哦，
0: 一个人没有。然后下到地下是什么呢？嗯，就是他那个商场层里面，
1: 嗯，
0: 有一个15米高的攀爬墙
1: 啊。
0: 一人
1: 全是人，吓我一跳，我以为人都跟那挂着呢。
0: 这一看真是假期了，大家都休息了。
1: 嗯，
0: 估计平时这都人挺多的地方。哎，
1: 我替你是哪儿？昌平还是
0: 昌平那边？
1: 我替昌平这个业商业业态捏一把汗呀。
0: 也加上它新开，可能大家还没认门呢。
1: 没错啊，但你刚才说攀岩，
0: 嗯，
1: 哎，这个咱们来说说这个假期大家都在哪儿流汗了。
0: 好啊。
1: 运动度假期成了假期的新标，咱们就说说攀岩。
0: 嗯，
1: 今年以来攀岩类的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153%，
0: 嚯，
1: 骑行类订单量同比增长274%，增速最猛这是。
0: 嗯，
1: 两天到三天短途的订单占比较高，95后00后是运动度假的主力客群。
0: 嗯，与其说是花钱折腾自己，不如说是在汗流浃背当中寻找另一个休假的方式。运动度假由此成为了一个网络的热词。
1: 嗯，这个我还真的从来没有去考虑过这四个字，
0: 运动度假啊。
1: 对啊，我可以跟家待着度假，
0: 嗯，
1: 出去玩度假，从没考虑过运动度假。
0: 在假期之前，我们骑行圈就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约着去在假期过程当中画各种各样的路书，自己喜欢的这个图案，要给自己设置一个任务，完成它。
1: 嗯嗯，都是怎么着？在北京骑还是
0: 在北京
1: 啊？在北京骑。
0: 嗯
1: 嗯，这个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运动度假旅行趋势报告显示，啊，溯溪、徒步啊、骑行、攀岩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超180%。这么多朋友都准备运动度假，而且他这个你看着没有，是旅行的这个公司发布的数据。
0: 嗯，
1: 就证明除了运动还是要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运动，
0: 有可能去其他的城市，
1: 对，
0: 去适合徒步的地方，
1: 对对，
0: 适合攀岩的地方。
1: 是，
0: 那相关的旅行产品的预订热度呢，较上月同期涨幅超过了70%。从用户的结构来看，20到35岁的年轻用户是主力的客群。嗯，
1: 我不在这里边，
0: 你不在这。55岁左右，时间自由度高的新银发一族也在尝鲜。
1: 我也不在这里边，就合着就把咱们那个四十郎当岁的给隔出去了，
0: 是不是都加班呢？
1: 有可能。
0: 运动社交从来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啊！你看一老一小，年轻的和这个银发族都是他的主力人群。
1: 嗯，咱们这个属于上有老下有小啊。攀岩馆里也排起了队，以攀岩为代表的潮流运动迎来了消费高峰。媒体调查发现呢，部分门店节假日单日客流突破300人次，一个店就300人。
0: 嚯，
1: 这个教练课程安排的相当满。美团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攀岩的热搜同比增长145%。为什么呢？
0: 嗯，
1: 为什么攀岩火了呢？
0: 这个，反正我身边确实之前什么打网球的。之前
1: 包括之前火过什么飞盘，
0: 是打高尔夫的，

0: 不跑难受
1: 是
0: 吧？
1: 那可能你就得换一换，调整一下。
0: 那你攀过岩吗？
1: 我攀过那个比较低的，
0: 比较低的，
1: 难度挺大的
0: 啊。因为它我估计得，首先你得能做几个引体向上吧，是吧？
1: 是。
0: 然后那手劲儿你得能抠得住，是吧？
1: 哎、能禁得住自己。啊、
0: 另外，你回头你不能一紧张，你不能恐高，你不能一紧张掉下去，这可能也不行。
1: 关键他自己也得轻。
0: 对，
1: 你要自己体重太重了，你得手得支撑自己那个体重，我总觉得难度挺大。
0: 而且攀岩这个我没想明白，就是因为现在参与人多的运动可能社交属性比较多，
1: 是
0: 团队运动，因为飞盘啊、骑行啊、跑团啊这些个，对吧？那这攀岩有男女搭伴干活不累的吗？是女生在底下攀，男生上面拿绳往上蹬，不会吧？
1: 那得野攀。
0: 对，有没有这样？谁给？比如说从事过攀岩运动啊，或者说行里边的，跟我们说说为什么攀岩火？
1: 对对对，
0: 其他的你比如骑行什么，我们还是能够理解的，对吧？
1: 能一块聊聊天，骑骑车。
0: 对啊，而且他有一个。有一个比如说能组团骑攀岩组团攀吗？那其实不知道。
1: 其实啊，这个咱北京除了攀岩之外啊，可玩的东西越来越多，像除了刚才我提那个昌平人那个商业业态专门就是主打这个运动的理念，就是这个业态里面全是运动的。那除此之外，北京也有很多的新开的这个运动的区域。
0: 说几个
1: 又扩容了。像温榆河畔有34公里的滨水绿道贯通，随着清河温榆河34公里的滨水绿道的贯通开放，9月23号呢，第五届温榆金秋节在温榆河公园启幕，有100余场活动，覆盖音乐、体育、集市，还有露营、研学五大板块。其中呢，依托这个新贯通的滨水绿道开展的健康跑，还有滨水骑行活动，还开放了临湖1.5万平方米的露营区域。

0: 看过咱们奥运会的攀岩比赛，
1: 嗯，
0: 那是速攀
1: 啊，
0: 就是从底跟猴子似的上去啪一拍，
1: 怎么就跟猴子似的？
0: 真的是跟猴一样。
1: 蜘蛛侠，
0: 这啊，对，蜘蛛侠
1: 帅一点行不行？
0: 蜘蛛侠一样。对，爬贼快。
1: 嗯，
0: 哎，行，一会儿回来咱们再说说香山门头沟都有哪些这个户外的运动的场地啊。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47，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北五环的香山出口目前呢西向东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东向西方向呢恢复正常的通行，过境的车辆请提前规划好其他的路线。京藏高速北安河收费站南进京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另外呢，中心城区目前鼓楼王府井前门商圈的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的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以及景山公园周边的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向。王府井周边呢是南河沿大街南北双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的东西双向，还有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正义路台机场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17:48，咱们进入这时段的能城资讯啊，为大家介绍来自他俩能城平台，又是一个新注册的用户，他叫一盏清茶，一位来自江苏的男士，能城 ID 是11002442，您可以在他俩能城的小程序搜索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1: 嗯，起这名是不是跟茶有关系啊？
0: 一看就是特别平时生活很清雅的一位朋友，
1: 是吧？一盏清茶呢，今年是56岁，双鱼座，身高1.78米，本科学历。目前呢是公务员，住在朝阳区。他说自己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没有负债负担，不沾烟酒，也没有不良的嗜好。平时喜欢旅游，喜欢运动，烹饪和摄影，才艺是做饭。
0: 嗯，

0: 能在上面攀爬的，
1: 还是猴子。
0: 那体型不能太大了，太你说肉的深沉的，我没见过玩攀岩的，
1: 没见过。
0: 他可能选择别的运动去，先减下肥来，咱们再攀岩。
1: 起码要真是像你那说那个体大腰肥那样，我是不在边上给他蹬绳子，我保护不了。
0: 那我比他还锻炼啊，我比他费劲还大。你看这个玩攀岩的都是那种飘轻的，
1: 哎，
0: 对吧？身体轻飘飘的那种。
1: 是呢，
0: 男生女生都算上是吧？
1: 所以他起点也比较高。我觉得到现在就没怎么敢尝试，也是因为自己这个体重在这儿做一杠杆、
0: 也有可能刚才那个数据153%都是其他运动已经打好了很好的基础，
1: 是
0: 然后才从事了这个攀岩类的这个运动。因为我个人感觉这个运动仿佛更有门槛一些，你比如像自行车，尽管现在也有门槛啊，往专业骑了也不容易啊，到达那个点你要想突破也挺难的，但是咱谁不会骑车呀，是不是？门槛不是说很高的。
1: 还真有不会骑的。
0: 也不会骑啊。那你离那20000块钱的车稍远一些，咱们先练会了再入手。
1: 哎呦我天哪，就是有些真的临时学跟我们一块儿、
0: 不是不会骑就直接上一过万的。
1: 哎呦重新学。
0: 重新学。
1: 真重新学。哦包括那个上骑自行车不要上锁吗？
0: 锁鞋，
1: 锁鞋、
0: 我知道，
1: 要跟那脚蹬子锁在一块儿。又刚上锁的时候你就见吧，这心里紧张的，看有红绿灯。500米之外，他就已经开始刹车了
0: 啊！
1: 然后要把自己锁给解开，得站边上。
0: 500米可能是上一个红绿灯，知道吗？
1: 得推过去
0: 啊！这说实在的，这确实是，尽管没门槛，但你真的，你比如说上锁鞋或者骑那个专业的这种公路车，还是有一定门槛的。
1: 是，
0: 你会不会变速？你上坡会不会把这车给调轻一点？这都是有门槛的，对吧？
1: 也有一些技巧，但是在这个学技巧的过程当中也是。比方说有没有人身边一直保护着你啊，对吧？一老骑友说您骑着、我天天在后面盯着你、你解锁提前解，我提示你没事咱离红绿灯近一点、你看这俩人啊慢慢就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0: 对，良师益友。
1: 是
0: 哦，
1: 也可能更进一步。
0: 就更进一步啊，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比如说那个锁鞋你真掰不下来，脚腕子真没劲儿，那下掰不下真摔是吧？
1: 那可不。真得有人旁边得扶着你，
0: 得有一垫背的，
1: 你知道就跟垫背的，
0: 我先躺那儿，
1: 我先挺好了。

0: 都有一定的门槛，对吧？但是呢，它都门槛在那儿摆着呢，但它不耽误你，不拦着你去从事这个运动。
1: 嗯，
0: 哎，你可以尝试尝试。
1: 是，咱刚才不说了吗？温榆河畔有一些这个运动地图拓展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打卡啊。
0: 滨水绿道。
1: 接下来咱说说香山。
0: 好，
1: 香山的登高路线全面升级了。国庆期间呢，完成了业态升级的香山公园推出了山下集散、中途休憩、半山补给、山顶观景的消费，这是一个全新的登山体验。
0: 嗯，
1: 山下呢是问松轩推出了武夷山特色的小吃还有茶饮，然后王华秀呢打造了咖啡茶点的休憩区。
0: 玉华秀
1: 啊，玉华秀，玉华秀
0: 景点
1: 啊。然后香雾窟啊，新设了半山品茶这个自助泡面吧，汇集了140余种商品，游客可以亲手的煮一碗热面，再继续的往上走。
0: 这真是太惯着我们这些登山爱好者了，
1: 边爬边补给。
0: 对，哎，这你别说，挺好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参加一些马拉松的，这个我没参加过，就咱听说的，有一些马拉松它半路上有补给，
1: 是
0: 你们骑行也会有各地的补给，是吧？登山是吧？那爬山好像还确实没听说过，说是
1: 中间补一补的，
0: 只能有比如半山腰小卖部卖的烤肠，类似于那种专业补给好像没有。
1: 那已经属于挺幸福的了。
0: 看来香山这是这个把这补给做好了。
1: 哎，关键还有泡面吃，你想想啊，这最累的时候，闻见。那泡面的香味儿，哎呦，那真是受不了啊！
0: 本来挺累的了多爬升20米是吧？
1: 尤其这两天天凉了，一到这个天冷的时候，大家都想补口热乎的，
0: 对，
1: 是吧？很难得有在半山腰会有这样的热乎的补给可以来上那么一口。
0: 尤其是再过一段时间，香山红叶封了的时候，不是香山枫叶红了的时候，
1: 红封了
0: 啊，又有朋友可能要感受到这一路香山从山脚下到山上的这一路的补给了啊。再说说门头沟，这是骑行圣地建成气候。门头沟区呢正在建设世界级的骑行圣地，妙峰山路、弹王路等精品线路覆盖这个全等级的山地坡度，串联了潭柘寺、戒台寺、川底下等文旅节点，多条线路入选全国的精品骑行地图，沿途布局综合枢纽、主题驿站和便民补给点。
1: 门头沟
0: 你骑过肯定有体会，
1: 确实门头沟打卡的地方挺多的啊。就如果这一趟骑行的话，咱们北京各个城区现在也都在建这个像骑行的驿站啊，就在骑的过程当中能让您稍微休息一下，缓解一下，起码有地儿能喝口水，能遮风挡雨。
0: 有那种大神吗？就是说有驿站跟我没关系，我包里背的就是补给，从头骑到尾，中间不带歇的，到山顶上我足吃足喝，有没有这种？
1: 有大神
0: 啊，
1: 像你前半段都说对了
0: 啊，
1: 后半段到山顶人也不吃不喝，
0: 人也不吃不喝，
1: 不用补，人家带点那个补给的那个小包的什么营养液呀、基本上这骑个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
0: 那个就
1: 啊就够了。
0: 哎呦，你这要不他是大神呢是吧？他不吃不喝。你受了吗？是吗？这是要成仙儿。这个我跟你说，上山顶可能也是修仙去。
1: 而且关键还有好处，就是人家下了山之后啊，说咱搓点什么，搓点横的，人怎么吃不胖？
0: 那是，那是长期运动造成的，那代谢在哪儿？
1: 代谢特别快。
0: 咱不能和那些拼，但是我们可以把目标定在那儿啊。当然，咱们这个光羡慕停留在口头上不行，咱们得利用这个假期，是不是也可以吃咱拦不住的情况下呢，咱们也可以运动运动。今天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说一个话题，这个假期你运动了吗？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聊聊这话题，当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的那些运动搭子啊。接下来咱们进入整点新时段，一会儿回来。
2: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六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8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京藏高速北安河收费站南进京方向车多，满井桥南进京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后方车多。另外，中心城区呢，鼓楼王府井前门商圈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以及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向，王府井周边南河沿大街南北双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东西双向，东四南大街的北向南，正义路台机场大街南北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到明天下午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部分地区可达8级以上。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户外活动注意防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级，洗车指数也是1级，适宜您清洗车辆。感谢预报编辑严冰。
6: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农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7: 一个人吃饭，
8: 一个人睡觉，
9: 一个人走路，
10: 一个人看书，
11: 一个人听歌，
12: 一个人工作，
13: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2: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回来，北京时间18:03，这里就是每周六下午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各位假期愉快啊，我是郭伟。
1: 今天我们开头的这个话题啊，是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有。也可以在他俩能成节目当中来说说您运动的搭子到底是谁啊，
0: 是
1: 运动过程当中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啊。
0: 对，
1: 大家好，我是高哥。
0: 尽管是假期咱们和吃喝玩乐更配，但是今天咱们硬要聊一聊运动，看看您准备怎么聊。可以聊聊您的运动成绩怎么样，运动搭子怎么搭在一起啊。坚强小猪就说了，我的运动搭子是我几个姐们儿，放假一起出去玩逛景点，累并快乐着。其实还是玩，
1: 出去玩逛景点儿。拿步数当运动的步数了。
0: 我觉得好使，
1: 好使啊！
0: 每天走一走，你比如真的出去玩玩，走个10,000步、15,000步，那是轻轻松松松的，对吧？那说实在的，那腿回来就得转筋。
1: 那大运和音乐节过两天咱们也得去啊。
0: 没错，说说这个吧。
1: 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年北京大运和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附。

0: 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
1: 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还有大鹏，这也是大鹏的音乐节首秀，黄子弘凡、 Wanner、 门尼蓝老、笨夫少年等等，这个等字包含了更多惊喜阵容，敬请期待啊。
0: 10月6号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还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呢，预售阶段这个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是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啊！有本事您来这儿走一走。
1: 对，而且音乐节咱就得蹦一蹦
0: 啊！
1: 你看5号、6号，从明天开始气温有所下降，
0: 是
1: 看了一下明天最高气温，刚才我们也说了21摄氏度，那到了5号、6号音乐节两个当天呢，22度和25度，气温有所上升，而且都是晴天。但无论怎么样。这个最低气温已经下降到了9度或者10度了，
0: 早晚得多穿点。
1: 早晚多穿着点，尤其咱们这，比如说要等到音乐节那压轴都是大轴是吧？都是大腕都压到最后啊。这个太阳落山之后，你要，比如说我估计啊，可能陈楚生得在那位置，对吧？那边老狼可能也是比较靠后的位置，咱们可多穿着点。
0: 对，
1: 另外啊，该蹦蹦。
0: 蹦，对，
1: 您在现场蹦出1万步去也行，
0: 得穿点透气儿的衣服啊，就算长袖，
1: 对，
0: 一定出汗，
1: 透气儿。
0: 我记得那年蹦的，咱们几年都在那个现场，一旦说来的那个节奏感特强的，我跟您说，真出汗。
1: 是，尤其您比如买前面，舞台前面，那个区域的那个票，你必须跟着蹦，
0: 是吧？
1: 你坐不下。
0: 哎，你知道哪儿排人最多吗？卖羊肉串那摊儿排的最多。蹦跶完以后都饿呀。
1: 你排队也挺累的，
0: 也挺累的，
1: 也算锻炼身体啊，是不是？
0: 那一天没个2万步下不来。
1: 行，今天我们说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有？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聊一聊啊。另外呢，还有咱们蓄势待发的话剧也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啊。这是老胡同里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啊。北方姑娘若兰找到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是咱们的主持人小强演的。打算呢上门见家长，这家长呢爸爸思想保守，是杨洋演的。在年龄地域差距双重误解之下呢，他呢只能拉着佳佳演的妹妹若雪一起扯谎，一起遮掩。
0: 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了，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了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
1: 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的信息，优惠购票，同时呢，看剧就有机会赢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台词的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家庭大戏。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发送过来，说说您晒一晒也行。您的运动成果到底怎么样？您在运动过程当中有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啊？苏说了，我骑戒台寺骑上去一趟，我就觉得很成功了。说人家大神啊，一天往返7-8趟
1: 啊。
0: 戒台寺，
1: 真的假的
0: 啊？4公里，4.7才28公里嘛，
1: 28公里不够骑的，
0: 不够骑的。
1: 但那个爬升大概有多少海拔？
0: 爬升大概有，哎，我还忘了戒台寺是多少，几
1: 算是
0: 不到1000，几百，
1: 妈，
0: 1000多吧，
1: 那也是够累的。
0: 就是这一般戒台寺属于骑行入门的
1: 入门级，
0: 对，爬升。你真往多了说，北京可选的可太多了。
1: 就海拔高的，就是咱专门今天我要把我这个大腿的股四头肌我拉爆
0: 它，弄透了。
1: 你给我提一个地儿，我看
0: 北京的灵山最高峰
1: 坡陡是吗？
0: 持续不断的往上升，
1: 持续不断往上
0: 的啊，就基本上没有缓，没有下，没有缓。
1: 那下来也挺爽的吧？我感觉。
0: 下来确实，你骑上去之后，你才发现刚才我那个往上上的时候，骑了这么远吗？包括妙峰山，就你往上骑的时候，比方说，
1: 不觉得
0: 那天比赛妙峰山最快的现在是40多分钟就已经上到顶了
1: 啊！
0: 你从山上往下滑，就一直冲，也得骑个30分钟吧？
1: 是吧？那就是你都会惊讶自己这的来时路怎么会那么长？
0: 是
1: 啊，枯小木说了，说到运动。 我拉了一家子，应该。

0: 广东来北京专门运动，
1: 是那个 The Box 那门口啊，也是一网红打卡地嘛。那不有玩轮滑的，
0: 对，
1: 有玩什么小轮车的，在整个商场里面全是运动氛围，还是挺浓的，挺年轻的一个商场啊。
0: 嗯，看来这是广东代表队的朋友要来北京的这个轮滑场地，过过招了，就这意思。
1: 你看这台词我说多了。累计爬升是213米，
0: 213米，
1: 这个4.96公里，平均坡度大概4%，
0: 那还行，我听着还行，四点多公里，不是我
1: 持续爬升，
0: 不是我狂啊。不够我跑的，这真的，你要我跑怎么着不得跑5公里？但我从来没往坡上跑过。
1: 你觉得要骑车上去大概多长时间？
0: 我真没概念，
1: 没
0: 概
1: 念，
0: 对，
1: 没概念。下回给你立一个 flag 吧。
0: 4公里，我跑半个小时，那怎么着？我溜达就能溜达下来4公里。
1: 那骑车更快啊，
0: 更快啊，
1: 更快啊！
0: 那也个一刻钟差不多，
1: 一刻钟啊！你立 flag 啊，下回给过
0: 来
1: 计时去。
0: 会不会爬坡的过程当中，还就骑车还不如跑着快呢？会吗？
1: 反正十几分钟上去，基本上大神。
0: 是，那算了，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1: 15分钟啊，
0: 收回啊。我开着我那个小吉普上去吧。开始，你看白就说了，假期愉快，骑行20多公里，赶了个大集，朱庄大集，买了蔬果蔬啊，这还买了菜啊，满载而归。
1: 现在好多大集也挺好玩的，能买到新鲜水果。朱庄这应该是在大兴，大兴的朱庄那个大集之前挺有名的，因为大兴那边水果啊、蔬菜啊种植基地特别多，能买到好多这种新鲜的水果蔬菜。
0: 但是您看，它是骑行，外加逛大集，那满载而归，挂车把上。还是怎么着？
1: 现在车都有小筐，
0: 有后边小筐，
1: 小筐有小
0: 或者您是
1: 货架，
0: 骑三轮骑了

0: 跑，我就跑一圈，有可能这个目的性
1: 状态肯定不好，
0: 太单一了。
1: 他比那个有目的的往上跑肯定不行。
0: 嗯，
1: 对对对，
0: 我们骑车有时候也是，比方说从北京骑河北。去吃个香河肉饼，奔着肉饼去，你就觉得大家都有劲儿。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10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8:16，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呢，京藏高速北安河收费站南进京方向车多，陆庄桥进京方向有一起事故发生，后方车多。中心城区呢，鼓楼、王府井前门商圈周边目前车流集中。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5: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守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6: 能城资讯，每天1分钟，好事正发生。
7: 18:17，这里就是每周六下午的一路畅通，他俩能成。大家假期愉快，我是郭伟。
4: 大家好，我是高哥。
7: 进入这一时段的能成资讯啊，国庆假期不想去热门的景点人挤人，又不想在家里躺着发呆，我们他俩能成的搭子计划帮您都安排好了。您可以在小程序上发帖找个搭子，一起来参与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报名活动的方式啊，来线下认识新朋友。
4: 嗯，我们来看看近期有哪些好玩的活动啊。想静下心来好好的放松，可以参加秋日颂钵浴，那大家围坐在一起体验福果套圈，写下秋日祈愿，最后呢一对一的在这个一对一和环绕式的颂钵共振当中彻底褪去疲惫，享受一场温柔的疗愈。
7: 这比较适合好静的朋友。
4: 嗯，
7: 接下来比较热血了，喜欢热血竞技想活动活动筋骨的，可以报名真人 CS 线下对战局，新手老手都欢迎啊，装备全包，什么头盔、战术马甲、发射器都给你准备好了，组队冲锋，沉浸式对抗，1个小时下来是酣畅淋漓，胜负不重要，解压最关键。
4: 那如果你是推理迷呢，或者想要体验一下飙演技的快乐，那千万别错过整个10月都在进行的剧本杀拼杀拼
7: 剧本杀拼场派对，
4: 剧本杀拼场哦，剧本杀拼场派对，
7: 嗯，
4: 有多种剧本的类型随心挑，有专属的领队带新手入门，现在报名还有立减的优惠。
7: 嗯，以上的所有活动呢，都可以在搭子计划小程序找到报名的入口，趁着秋意正浓，出门认识几个新朋友吧。
4: 真的，这些还都挺好玩的，像那个 CS， 我真想跟大家一块去玩玩，
7: 就是喜欢动的，
4: 装备好了
7: 就 CS，
4: 对。
7: 是吧？三级头、三级甲，
4: 嗯，喜欢动脑子的，
7: 喜欢动脑子的
4: 就可以去推理迷，
7: 去推理，推理
4: 那个剧本杀的那活动，
7: 嗯啊，这个宋波玉想着就特别舒服，
4: 是吧？
7: 我都怕我睡着了在里面，太治愈了啊，
4: 太治愈了。
7: 今天咱们说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有，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啊。来看看思南不知北说，今天晚上听你们的天气预报说适合慢慢悠悠的走，
4: 嗯，
7: 但是得离树木稍远一点，容易被风吹掉树杈什么砸到。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今天呢是有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今天夜间的这个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达7级，明天也有这个阵风7级左右，所以说这个出门可是得注意防护啊。
4: 霍霍说了，早上先8000步，

0: 然后八个引体向上，单杠的直臂悬垂一分钟，八个双杠臂这个屈伸，再加50个深蹲，怎么样？我平常都一边听广播发消息一边做，
1: 嘿，哇，可以，
0: 8000步，边走步边给我们发消息，
1: 就证明我估计他的这个目标是10个引体向上，没有说做引体向上做8个的。
0: 这
1: 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除了吉利，对吧？可能他是由一个做不起来
0: 啊，
1: 现在长进到做8个引体向上，对吧？然后呢，目标应该是10个，我觉得是啊，这个单杠的直臂悬垂一分钟，这很难了，
0: 挺难的。
1: 这你知道，在那个环球影城，功夫熊猫那里边
0: 有一挑战，
1: 有一挑战，
0: 100秒吗？
1: 100秒，那就是1分半钟，
0: 1分半，
1: 很难很难，而且如果你坚持到1分半，据说从大概剩20秒左右，那杆就开始转。
0: 对对对，
1: 你
0: 因为它是灵活的，我在其他地儿玩过那项目
1: 啊，
0: 你别说100秒了，30秒都挺难的。
1: 30秒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0: 哎，这
1: 你不能挂30秒，你就是英雄。
0: 那可不，你攥不住那杆儿，关键
1: 攥不住。
0: 他边在那攥着，边吊着，他边往那个重心那边转。
1: 对，这一定得经常这个锻炼的朋友才行。就是你首先背阔肌得有劲儿，对吧？另外手你得有握力，你小臂也得有劲儿才行。
0: 再加上身体可能轻。轻的人有优势，我们那
1: 次这是一切运动的基础，我觉得。
0: 那次我们一块玩的时候，有一姑娘，平常啊你也看不见她运动，她平常爱打游戏，但是就是体重轻，
1: 手速快是吗？
0: 体重巨轻，
1: 体重轻啊，
0: 1米6364，大概有个70斤80斤，哎。不夸张的说，你看我这胳膊了吗？我胳膊比他腿粗，
1: 那是差不多，那是70多斤的，你琢磨吧。
0: 结果他掉在这个游戏上，竟然1分半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行，
1: 这主要轻占优势，
0: 真是，
1: 是不是？
0: 所以啊，这个运动目标啊，这个轻是第一位，大家努力啊，把自己体重降下
1: 来，减重，可能现在很多朋友运动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0: 不然好多项目玩不了。
1: 对，我看那功夫熊猫那真给大的这个熊猫阿宝的玩偶。你真坚持1分半钟，
0: 是吗？
1: 然后好多观众在那儿还给你拍照，然后那个给你叫好什么的，坚持住帮你倒计时，还行。
0: 经常有那种认为自己老运动不怂啊，
1: 对对对，
0: 上去一掉1分半掉不下来。
1: 你看那个越是肌肉壮，他未见得能够掉得住，对，未见得掉得住，
0: 这儿默默说了，昨天中午去。说现在中网啊，绝对是国庆节一对 CP 网球这项运动越来越受到大家喜爱了。国庆节和中网是一对 CP，
1: 钻石球场嘛，
0: 钻石球场。说人山人海啊，发了张照片过来，人真不少。
1: 这现在不光喜欢看网球的人多了啊，喜欢打网球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真的是这样。这个我认识一对啊，这个夫妻平时就是利用周末时间打打网球，俩人对打。有时候对着发球机打，打得不错，
0: 水平不错，
1: 慢慢的在有所提高吧，看跟谁比，跟什么李娜、郑钦文可能还行。对，
0: 我家里也买了几副拍子，对，想
1: 打吗？
0: 打呀，
1: 也打，
0: 对，天天被人数落，打的过程当中就说你打这不叫网球啊，这叫鱼网球。
1: 你可以，对，你可以从这个，我觉得羽毛球和网球的那种距离还是有的，但是现在有一种匹克球，你知道吗？
0: 匹克球我知道，
1: 匹克球前段时间休假上阿那亚，
0: 是
1: 有一个匹克球的场子，
0: 可火呢，
1: 特别火，特别火，因为它可能比网球稍微的轻松一些，没那么难，不用跑的距离太长，劲儿也不用特别大，是吧？然后呢又能够起到运动的那种效果，挺好。
0: 而且他是不是也没人数的你打这鱼网球还是网球啊？
1: 因为什么好多人这是什么球，这不是这旁边说这个叫什么什么球，还得给人解释去。对，
0: 别人还没闹明白呢，
1: 没弄明白。对，但是现在好像有匹克球的这个国际级的比赛了，
0: 对，
1: 然后呢咱们也有匹克球的这个国家队了，未来保不齐是不是也可以奔奔奥运项目走？对，
0: 这可以去试试啊。如果说还没拿下网球的，先可以拿匹克球去入个门。这个 Emily 说了，我今天也运动了，今天才从老家回北京， 然后呢，满满一后备箱都是我跟我爱人双方父母给拿的东西。在北京家
1: 住，有篮球，有足球，有网球拍，
0: 呵，
1: 有球鞋，是吧？
0: 这家里
1: 双方家长拿的都是这东西吧？
0: 这么爱运动吗？这么好运动吗？
1: 人家一后备箱全得是吃的。
0: 嗯，在北京呢，说我们家住六楼，一趟一趟又一趟，您说这算不算运动呢？现在腿都有点软了。
1: 嗯，就是那种我盲猜一下啊，属于老旧小区，没有电梯的那种，六楼，
0: 嗯，
1: 是吧？
0: 一趟一趟搬上去，
1: 嗯，
0: 这个腿
1: 运动了，
0: 真是够酸的。想象起来都是，有时候拿这个重物啊，你别说爬楼了，就我这两天搬家，有很多时候坐电梯，搬上去之后挪地儿，基本上把这东西往那一撂，
1: 嗯。
0: 腿是真抖啊，
1: 嗯，
0: 在那抽，
1: 是，而且你要是搬东西
0: 啊，
1: 腿劲儿是一方面，胳膊劲儿是一方面，腰上你得能吃上劲儿，
0: 对，得注意保护自己的腰。
1: 小双说了，本来啊今天想偷懒儿，一听今儿这话题，得动起来吧。
0: 嗯，
1: 我今年52岁了，两个膝盖啊都有严重的关节炎，只能坐着撸铁，然后呢再侧躺着抬腿，能练练呀、啊。就比傻呆着强。
0: 嗯，
1: 哎，你别说，那我们今儿这节目就算没白做，是不是？
0: 嘿，真是带动一批朋友开始重新在假期里面去玩起您喜欢的运动啊。嗯、
1: 没错啊，今天我们说的话题，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有？微信里搜一路畅通，说说话题，来听夜灯。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最近太忙了，数据要整理，报告写不出，汇报还没头绪。
0: 那得试试中国电信星辰超级智能体 Intelligent， 新一代 AI 办公搭子。听得懂工作目标，还能自动拆解任务，帮你读表算数，还能写报告做调研，输出 PPT。 不仅如此，本地数据运行保密安全，大小工作交给他，你省心又放心。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桥路段、北七架桥路段进京方向目前都是车流量较大。另外呢，中心城区鼓楼王府井前门商圈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周边呢，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以及景山公园周边的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向都是车多。王府井周边呢，南河沿大街南北双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的东西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路上都是车多。另外正义路台机场大街的南北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丹朗。
8: 奔赴向年轻力
9: 量，二手玫瑰，
10: 回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14: 10月5号到6号，
15: 北汽极狐
2: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7: 相约城市副中心
18: 绿心森林公园，
19: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1: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2: 我们一起
23: 去奔赴。
2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5: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26: 生命中充满了巧合，两条平行线也会有相交的一天。那个注定会在一起的人，多希望就在下一个路口遇见你。

0: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发生。
1: 18:35，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是周六下午，他俩能成，欢迎各位假期愉快，我是郭伟。
2: 您找到您的运动搭子了吗？您跟他做什么运动了？大家好，我是高哥。
1: 难得在他俩能成里边聊运动的话题哈。
2: 嗯，
1: 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咱们的编辑曹曦给大家啊搜集到了最新的消息，在亚运会男足的项目铜牌比赛当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常规比赛踢成了2-2。点球大战，中国队最终胜出，时隔28年再度获得亚运会男足的铜牌。
2: 嗯，
1: 恭喜中国男足啊。
2: 嗯，
1: 这中国男足
2: 大爷喜欢足球啊，
1: 喜欢足球。对，但是
2: 这消息会很激动吗？
1: 尤其是这头两天是中国是应该是国家队友谊赛输了一惨的，我就不说了啊。对，这回
2: 扳回一城。
1: 哎，这回这个应该，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找回颜面吧。
2: 嗯。
1: 对，这毕竟是正式比赛，而且亚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获得铜牌，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成绩。
2: 嗯
1: 嗯，
2: 点球大战应该挺刺激的啊，最后那个时间是吧？
1: 绝对刺激，嗯，对，绝对刺激。对，
2: 你平常踢球多吗？
1: 我踢很少，
2: 很少吧，
1: 很少踢球。
2: 啊，都是看，
1: 都是看，以看为主。对，以看为主。
2: 平台上我知道有一朋友爱踢球的，赵阳
1: 啊，
2: 刚才发过了一个信息，说。咱不是说在那个运动当中，有时候你能找到你的搭子，甚至另外一半吗？
1: 没错，

0: 门将的时候，那可厉害，
1: 是啊，
0: 德国队国门啊，
1: 是啊，
0: 是不是？
1: 他说他偶像是卡恩，
0: 偶像
1: 没说他是卡恩，
0: 他是卡恩。
1: 您守门的时候，估计是不是离卡恩有距离，有差距
0: 啊？老跟那儿卡着，我估计。对，有可能啊。另外，卡恩的他好像是绰号叫狮王。
1: 嗯。

0: 运动。那先说什么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基本上指的就是我们像快步走或者叫健步走，然后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等等，这些都叫有氧运动。那么什么叫中等强度呢？我们从感觉上来说哈，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哎呀，微微的有点出汗，微微的有点喘哈，但是呢，哎，还能够说话，还能够和别人交谈，但是呢，唱不成这种完整的歌了啊。然后呢，停下来运动以后，大概10分钟就能够恢复。第二天呢，也没有觉得特别的疲惫啊，这个就叫中等强度。那我们运动多长时间呢？每次呢，我们建议是运动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频率是多少呢？我们希望每周啊3到5次，或者是如果您能力还可以的话，运动7次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就按5次左右吧。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长假是7天啊，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哎能运动个4、5次啊，这样是比较合适的。
1: 你听听人家一周运动过3、5次、才算经常运动。
2: 对，有点像咱们以前读书时候那体育课那频率，
1: 哎，真差不多
2: 是吧？一周差不多能有2到3天，是吧？这个频率对于大家的这个健康啊，包括保持体力都是正常的。
1: 对，
2: 但有时候你就觉得这日子过得特别快
1: 啊，
2: 说这周我惦记着我得要运动一下，
1: 跑跑，
2: 结果。恨不得7、8天过去了，连动都没动。
1: 是啊，这个或者这个有的时候咱们运动，可能3分钟热度，这几天连续2天或者3天，该跑跑，该颠颠，对吧？从第4天开始到第14天，可能就没动过。
2: 对，
1: 有这种情况、
2: 啊、也有啊。
1: 尤其是比如说一个月刚开始这几天，说我这个月。我给自己立个 flag， 可能到10月3号就这 flag 就倒了，是吧？哎，这个你看，刚才这个医生也说了，每周运动3次到5次才算经常运动。你要像我这种一周跑一次的，顶多算是有运动，但不能算是经常运动。
2: 对，像我这种一个月才骑一次车的，更得反思。
1: 一年也有12次呢，对吧？那咱们说说啊，2025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5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的调查公报，这个调查就显示了，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比38.52%。刚才按照那个大夫所说的，就是每周锻炼3次到5次，这就属于经常锻炼。那么参与过体育项目的受访者比例达到了96.8%。我肯定在这里边，你也在这里边，
2: 我也在这里边。对，
1: 都96.8%，必须得包括咱俩的吧？
2: 就差那3%多了，咱不能不在里面了。
1: 19岁及以上的居民当中呢，15分钟内有体育场地设施的比例达到了90.4%。那么19岁及以上的居民参加过体育健身组织的比例达39.4%。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跑团，或者有一个骑行团，或者有一个这个。篮球队是吧？我们原来还有一个呢，只收40岁以上的篮球运动员
2: 啊、
1: 知道吗？
2: 篮球运动员
1: 不是，就是加引号的、
2: 加引号的，就是才能参与。
1: 我算一个篮球运动员，
2: 哎呦，
1: 40岁以上，
2: 那我也达标
1: 才能报名啊。然后最开始那几年坚持的还不错，每周打一次，周三在一个离我们家还不算远的一个球馆，但是呢，它对面就是一个烤串。
2: 这诱惑太大了。
1: 球场对面就是一个还在2楼的那种，新疆烤羊肉串，特

0: 哦、嗯，
1: 你要约我去运动，那我必到。
0: 是，哎呦，那有这样的朋友
1: 是吧？
0: 真的值得珍惜。
1: 而且在这个群体里面，你会发现啊，大家隔三差五的会发起不一样的运动。
0: 好、
1: 而今儿这说咱出去跑跑步，
0: 好，
1: 那说咱打个羽毛球，
0: 嗯，
1: 这哥们儿可能擅长网球，那个擅长骑车，反正就是每天不同的运动，有可能会让你的生活很丰富，
0: 嗯，
1: 能达到刚才专家说那个一周能锻炼2到3次那个。
0: 我觉得是凡这样的朋友，咱们得多交，
1: 是吧？
0: 得多交这样的朋友。
1: 嗯，有些自律吧，你说真让自己去达成这个目标难度比较大、
0: 一个人很难，
1: 你身边总有人喊着你啊。
0: 嗯
1: 啊，你没想起来的时候，你想偷懒的时候，他在旁边这个

0: 见证爱情发生。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每周六下午一路畅通的他俩能成，18:45，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时段，我是郭伟。
2: 今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假期你运动了没啊？大家好，我是高哥。
1: 其实运动和社交啊，它并不是割裂的啊。有几个运动社交的有趣数字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首先，参与门槛在降低，以攀岩为例。啊，某音的这个攀岩话题有超55万人参与，视频播放量达77.6亿次。某书啊，攀岩相关的笔记数量4年间翻了30倍，超65万篇。所以这个社交网络也带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
2: 嗯，
1: 对吧？
2: 而且呢，一起运动有一个社交滤镜。媒体调查就说了，说运动场景当中啊，这种场景当中相识呢，是被认为更自然。嗯，
1: 哎，
2: 就没有那种相亲时候你那种刻意的感觉，
1: 往那儿一坐摆摆条件是吧？
2: 哎，
1: 不是那种，
2: 也没有线上聊天那种照片的风险啊。
1: 对对 对， 对，
2: 照片骗局的骗啊。
1: 对，
2: 运动的状态下呢，是一个最真实的个人的状态。
1: 嗯，其实确实是。

0: 运动正在悄悄接管相亲局，从查户口式的相亲到轻社交这个活动，这个调查媒体也发现啊，各个地面的这个面向单身青年的社交活动正在变轻。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可以组织一些这种和运动主题相交的活动，也会越来越多。
1: 嗯，
0: 还有就像你刚才说的，不约咖啡，咱们约健身吧。
1: 对，这可能是让大家能更放松，更聊到一块儿。你真是遇到一个跟你喜欢运动一样的，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儿，你们俩总是有共同话题的，是吧？有没有共同的偶像？有没有共同的运动的场景？有没有共同的时间约在一起去运动？
0: 对，
1: 我觉得这都是能够让你们俩能走到一起的一个前提。
0: 可以，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咱们可以从看比赛开始，然后慢慢的共同投入一项运动里边来，也挺好的。那么运动其实不只是为了成绩，健康、情绪与假期生活方式也是人们所追求的啊。不少人喜欢运动，并不完全是为了减肥、塑形或者提高体能，而是因为运动之后的那种放松感。这个运动过的都有体会吧？反正我每次坚持完跑完5公里，啊，这出一身汗。压压腿完了之后冲那澡太享受了，对吧？
1: 然后运动完过几天你就会发现啊，自己身体莫名其妙的轻盈、
0: 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
0: 对，
1: 要不然就是说很多 CEO， 你看人工作再忙，人家要保持运动的。我有几个朋友真的就是因为确实这个局应酬也多，
0: 比较多，
1: 头一天晚上能到几点，2点3点可能还在应酬，
0: 好家伙，
1: 第二天早上6点人发一消息分享一朋友圈，人跑步去了，
0: 还跑步呢，
1: 第二天精力充沛的去应对更多的一些工作，
0: 这都是很自律的朋友，
1: 是
0: 在向他们学习。那么从生理和心理层面来看，适当的身体活动与改善睡眠、缓解部分焦虑和抑郁症状、提高整体健康水平有关。运动的时候呢，人的注意力也可以暂时从工作压力、家庭琐事转移到身体活动和周围环境上。没毛病啊，因为不能想别的呀。跑步的时候呢，关注呼吸与步伐；骑车的时候呢，欣赏沿途的景色；打球的时候呢，集中精力判断球的方向，都可以让人暂时摆脱反复思考烦心事儿的状态。
1: 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喜欢骑车。有时候你骑车的过程当中，你一累，你想这骑行的动作，你再看旁边那景儿，都搭在一块儿，烦心事儿哪儿去了？起码那个阶段，
0: 对，
1: 您可以把它一下给忘了。
0: 跑步其实也一样，
1: 也一样、啊。
0: 只要你热爱上一项运动，真的能让自己脑子放空。对，把你所关注的那些东西从琐碎转移到这个运动场上来。
1: 尤其边上再有一哥们儿跟你拼搏一把，
0: 对，
1: 你所有精神全在这儿呢，集中在这儿呢、我可不能输给他。
0: 兄弟，瞧前面这红灯了吗？那是咱们终点线，拼一把呀，
1: 提个速啊，
0: 是吧？当时你就燃了，
1: 那可不
0: 是吗？
1: 今天一天，甭管赢了输了，回家都惦记这事儿。赢了得跟其他哥们儿吹吹牛，我今儿跟一哥们儿就俩人一块上山，我把他给 PK 掉了
0: 啊。
1: 输了呢，估计心里也想这输了这事儿挺烦的，
0: 是吧？输了咱们下回争取赢，
1: 想想下回咱怎么中间怎么努力，怎么练习。
0: 输了的话，咱们就找一骑小黄车的跟他 PK 一下，不就完了吗？他肯定拼不过你。
1: 对，有时生活中就是这样，也会遇到很多难题。真难的时候，我发现啊，身边有很多那种运动达人，就真的特别难的时候，他能顶住劲儿的。
0: 没什么难事儿，
1: 骑车当中他能顶住劲儿的。日常生活当中他遇到困难也能顺利度过。
0: 这运动除了靠天赋，除了靠这个肌肉量，你更靠的是意志品质啊，是吧？当然这个有大运动也有这种小运动，也十分鼓励。石玲就说了，上班体力活啊，那么站立垫垫脚尖儿算运动吗？我觉得也算。对吧，就改变一下你这个久坐，你哪怕站起来垫垫脚尖儿，来做几个体重运动啊，深蹲运动啊什么的都有好处。
1: 哪怕溜达一圈呢，是吧？

0: 这咱同事都多少这个有血压的问题的，
1: 是吧？
0: 对，因为这个工作确实现在压力都比较大，是吧？趁着假期一方面休息啊，让自己身体能有一缓解，另外呢也运动起来。
1: 所以这个休息也分这种积极的休息和消极的休息。
0: 是的，
1: 我觉得你一到这个假期里边就躺床上睡八个小时，这个可能能保证睡眠睡足了，但是还是要积极的休息，就是运动起来哈。
0: 姑且说了，说一天四小时算久坐吗，大爷？哎，您别说这四小时，这四小时是不挪窝的，
1: 不挪窝，
0: 哎，不喝水的，
1: 不太敢喝水，
0: 甚至连厕所都不太去了，
1: 不太敢去，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真是算久坐了，一屁股坐定了，扎了一针就在这儿了。
1: 哎，你看今天这个是10月3号，假期已经过去小一半了，后边还有4天假期。如果听咱们节目之前没有这种运动健身计划的朋友啊，光吃胡吃海塞也不行，咱们也可以把这个运动加到假期的计划里边来啊。
0: 明天下午还跟大家念叨运动呢，
1: 没错，
0: 明天奇妙之旅
1: 请来国家队的教练，是吧？
0: 跟大家来说说现在这个亚运会运动员们的表现，也说说运动员们到底是怎么在假期来调整自己的。
1: 好嘞，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曹曦，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时光聚会，咱们明天见，
0: 再见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活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0: 况信息。
1: 京开高速三荣桥的大庄桥进出京双向车多，京藏高速陆庄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京城高速东新庄桥路段、白马南桥路段、北西沙桥路段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中心城区鼓楼王府井前门商圈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以及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向、王府井周边南河沿大街南北双向、北河沿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东西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正义路台厂大街南北双向、前门周边前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西向东、前门东路南向北、珠市口路口西向东，以上路段持续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1: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1，适宜擦洗车辆。
5: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我们来连线吴芳老师。吴老师您好。
6: 哎，主任您好，大家好。
1: 哎，您把今天的天气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哎，好的。那今天夜间呢，受到较强冷空气影响，到一直到明天白天会有四级左右的偏北大风，阵风七级左右。其中七个地区呢，像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呢，阵风可达八级以上。北京气象台呢，于今天上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大风天气呢，对出行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大家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在高大建筑、大树、临时搭建物等附近停留，谨防高空坠物。另外呢，由于风寒效应，大风期间呢，体感凉意会很明显，需要大家穿防风保暖的衣服。明天白天呢，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21度，大风天气还会持续，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预计风力呢会在明天的傍晚逐渐减弱。明天夜间的天气就转好了，以晴好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但是大风过后呢，气温会有所下降。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只有9度，需要大家注意保暖。假期后半段到节后呢，5号到9号都是晴好的天气了，风力不大，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到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到14度。总体上呢，天气晴好，秋高气爽，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体感偏凉，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调整着装。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吴芳老师，下次再见。
6: 嗯，好的，再见。
7: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8: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7: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8: 有你的时光，
7: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8: 在一起就是最好。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今天咱们聊一个很甜蜜的话题啊，这个到了秋天，我们很多童年当中的回忆就开始攻击我们了。
1: 哎，有一些回忆是要借助一些载体，比方说一些声音，比方说一些气味，就是当有一些声音或者有一些气味出现的时候，刺儿一下那个记忆它就被拉回去了。
0: 光听光闻不吃点什么呀？包括一些味蕾的体验，对吧？比如说冰糖葫芦啊，烤白薯啊，那个糖炒板栗呀、
1: 啊，啊，然后包括有些朋友提到的什么磨盘柿子呀，什么秋梨膏啊、
0: 哎，
1: 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吃到南方北方的那些童年的带着甜味的一些零食，伴随着那些美好的童年回忆。
0: 嗯，今天我们是回忆局，秋风中觉醒的那些甜蜜回忆哈。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也来问问各位伙伴，就说说您童年秋天当中那些必吃的美食。
1: 哎，您小时候过秋天一般会弄点什么好吃的哈？爸爸妈妈家里的老人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您做没做过一些地道的啊？您觉得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些美食，在外头买糖葫芦和家里边姥爷爸爸妈妈爷爷给做不一样
0: 啊？
1: 外头吃那个黄桃罐头和家里自己给做不一样
0: 啊？外面那个贵点啊、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讲讲您童年那些趣事。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今天跟我们一块聊天的那大家的老朋友了，也是我们聚会的新朋友，让我们欢迎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北京交通广播徐徐道来话北京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欢迎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
2: 哎，佳明好，王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世强。
1: 哎，我们请来了一位地道的老北京哈、来和我们一起讲讲在北京这座极具人文历史厚重感的城市哈。这个老北京啊，这个一到秋天一般会给家里的孩子们 啊弄点什么好吃的甜蜜回忆哈、然后包括哈、各位伙伴也可以来回忆回忆，无论您是00后、90后、80后、70后、60后甚至50后、40后，您也可以来回忆回忆一般秋天您一定搞点什么样的好吃的呢啊。大家随时可以互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时光聚会聊天室。
0: 先进我们的聚会灵感百秒资讯。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9月22号到10月12号，花开颐和贵德福长第25届桂花文化展在颐和园正式开展，全园布设6万多株花卉，近300盆古桂，精品桂花香飘各处，打造五福献瑞五大主题展区，特神奇马年主题花坛新意满满。同时，全新的赏桂地图正式亮相，12花客巡游桂花市集主题研学轮番上演，当皇家园林古韵碰撞鲜活秋趣，国庆假期走进颐和园，沉浸式感受秋日的金桂盛景。日前，作为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西城区主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北京经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的2026会馆有戏系列活动正式发布。活动将于9月到11月在西城区12处文化场馆陆续开展，汇聚9种戏曲艺术形式，推出110场演出及沉浸式文化活动，同步设置文脉导赏、演出围谈、剧本朗读、非遗市集等特色板块，进一步丰富天桥演艺区全域演艺生态，助力中轴。

0: 由线上的世界一流演艺集聚区建设。本届活动在往年基础上全面扩容，进一步盘活西城老城会馆和历史文化空间。活动延续一馆一策思路，并以一馆一艺为特色布局，使不同场馆依托自身历史背景和空间气质，匹配相应剧种与文化活动，形成一馆一风貌、一曲一乡情的整体格局。以上资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新京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天我们的聚会主题回忆局，秋风中觉醒的甜蜜回忆。我们的聚会话题，说说您童年秋天的那些必吃美食啊！来看大家的一些互动。这位叫磊磊1526就说了，我妈做的南瓜白米粥，甜糯香，特别适合冬天吃。如果早餐或者是晚餐配上一个烧饼，再加一小碟儿咸菜丝儿，哎呦，好吃极了。
2: 嗯，燕林说哈，童年秋天必吃美食，当时街上飘着糖炒栗子和烤白薯的香气，很是诱人。
0: 宇宙尘埃说了，果子干是有那藕。柿饼加上那个杏脯做的，说可好吃了。
2: 嗯，
0: 这我还真没吃过。
2: 5434说，我们童年时代物质生活比较匮乏，秋天最好吃的美食那就是蒸白薯。那时候白薯干瓤啊，这个像栗子，红瓤的呢就是白的啊，像栗子，红瓤的像柿子。现在再吃的白薯就感觉找不回童年的味道了。来吧，问问张老师哈，那您现在回忆您的童年秋天的那些甜蜜的美食，您会点几样出来？
3: 其实很多啊，刚才咱们很多朋友也说了，比如说这个糖炒栗子也好啊，烤白薯也好啊，但这些对我来说，我觉得你得出去，你得到大街上买回来吃。
0: 嗯，
3: 但在家里边吃什么，这个是我觉得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啊。我在家，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哈，在秋天时候一定要吃什么，是自己院里边种的那个枣树的下来的枣。
2: 枣、
3: 对，这个枣啊，大家可别小看它。这个咱们这个枣，说从历史上讲，那在北方，特别在北京这个地区，可能秦甚至西周吧，可能更早啊。战国时期可能都应该有了。那么在《史记》里边就说，这个焉有鱼盐枣栗之饶，就说那个时候北京在。那个这个实际最早是汉朝嘛，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枣了。那么就是在枣树来讲，在北京很多的平房院里边都有。那为什么？其实从金朝的时候，金朝的时候就规定这个枣树啊，它其实是跟五谷杂粮这个粮食的这个重量是一样的，就这个重要性是一样的。
0: 嗯，
3: 那么你如果说你那个种粮食的话，你要这个枣树，你要占你的至少三分之一以上。
0: 哦，
3: 甚至比如说到了辽代啊，辽代之后也都有啊。那么明清也是，家家这个都要种枣树。那么我记得当时在清朝的时候，就说在乾隆年间啊，就是曾经有一家人啊，把这个御道边的枣树给砍了，砍完之后干嘛去了呢？是当柴火给烧了。结果被官府抓到之后啊，鞭杖30，然后呢再罚多少两银子，然后罚他再种100棵枣树，
2: 再给补上，加倍补上。
3: 所以说那个时候从官方来讲，对枣树在北京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棵像粮食一样这样的一棵树啊。那在咱们北京说话特别有很多名枣啊，比如说咱们在离咱电台不远那个郎家园叫嘎嘎枣。你听说过吗？嘎嘎枣，
2: 知名枣树的品种是吧？
3: 对，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在那个80年代时候，好像说只剩下几颗啊，这样的就很少了，已经。
2: 您这什么味道？嘎嘎枣这名倒是挺可爱的。
3: 就是比如咱们像以前就是两头尖中间圆那种叫嘎嘎枣，说那个嘎嘎枣啊，这北京话。
2: 咱现在见到的枣啊，两头恨不得都是平的啊，然后中间其实像一个桶珠一样的形状，但那嘎嘎枣是两头是尖尖的，
3: 两头尖中间圆的，对。这个是咱北京的特产啊。那么其实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北京枣树也特别，名枣树也特别多。
2: 嗯，
3: 比如说咱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啊，在这个西单，咱们现在新开的这叫蒙藏学校旧址，就是以前的，如果咱们可能有很多老听众，就是以前的民族大世界里边有一棵枣树，这棵枣树大概是明朝的吧，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已经啊，是这样一棵。说据说当时后来在清朝，这不叫这个右翼宗学嘛？然后呢，这个当时说是这个枣树见过 那个曹雪芹，你想一想啊，
2: 就是因为民族大世界那一片儿，它经历了好几轮的这样的升级啊、改造
3: 啊，对对对，以前那也是公主府等等吧，反正很多这样的这个对，
2: 就在那里头有棵
3: 树，对对对，有棵枣树，对对对。然后呢，像那个什么在北京有一棵800年的一个酸枣王，在这个花市。啊，也离咱这不远，800年一棵枣树，
2: 但是它是酸枣，
3: 酸枣树啊，酸枣王啊，八百年。那还有一个很有著名的树，就是在这个文丞相祠里边，就是在这个就是文天祥这个祠里边有一棵斜着，大概跟地面是45度角的这样的一棵树。为什么呢？它是指向南方，因为当时文天祥是比较坚贞不屈嘛，说我这树一定要指向南方啊。当时这个从南宋掠过来的嘛，所以这个就是当然北京的枣树特别多，明枣树也特别多啊。那么其实就是讲到枣树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分享一点这个马未都先生写的文章啊，他的这里边啊写的东西，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特别特别像
2: 啊。
3: 他首先第一个啊说，鲁迅先生在《秋夜》中开篇写道，在我家的后园啊，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很有名啊。说这就是当时我们说，就是老师讲说这是反常规的写法。那么这个呢，在中学课本里边算范例，但是呢，你要写就是病句，那我印象特别深。
2: 对对对
3: 啊，所以呢，这个马未都先生说，告知写作者文无定法，随意并无不可。那还有一种，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很生活化，说我小时候爬上过枣树，当然是为了够枣。那枣呢是越高越甜，这个跟我小时候一样，一定要找那最根上那个去够它啊。然后呢，越够不着越想够。然后枣树上常有一种虫子，俗名叫羊喇子啊，然后学名不知道叫什么，身子绿绿，但我印象中它不仅仅是绿，阳光一照，好像底下还有那种五彩斑斓的，还能变色是那种感觉。然后呢，他说是长满绒毛，但我记得好像长满倒刺儿啊。这个它皮肤不小心一触及，立刻刺痒剧痛啊，然后抹什么药都不管用。我没少受其折磨，但羊喇子再讨厌也比马蜂强啊。枣树梢上常常挂着马蜂窝，一旦被惹怒，后果不堪设想。这个我没有印象，我没有说捅过马蜂窝那感觉，但是这羊喇子被剌，这个是小时候就夏天时候啊，去是经常是这个被剌的，这是肯定的啊。
2: 这是有一点这个老北京人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的感觉，
3: 没错没错。
4: 对，你说想搞点这个甜蜜的回忆哈，那好像还带点那种痛楚的感觉，
3: 这也痛并快乐的，
2: 是不是啊？欢迎各位伙伴也和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哈，童年秋天那些甜。蜜的回忆啊，无论是香气也好还是口味也好，欢迎大家随时互动，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聊天室哈。
4: 今日聚会的第一支曲儿，孙浩《中华民谣》。

0: 通广播徐徐到来话北京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再次欢迎张老师。
1: 好的，大家好，我张世强。
2: 来看，
1: 刚才枣没说完啊，
2: 没说完。那您继续
1: 啊。是这样，咱们说枣哈，咱说刚说到这个夏天了，还没到秋天接枣呢。
2: 是，
1: 就这是怎么接呢？我们要打枣，不知道小有没有印象啊？
0: 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
2: 那个东西也不太能薅，反正是。薅不了一点
1: 然后呢是这样，就是我们什么，就是家长啊是拿着竹竿去打枣，然后呢我们就是很多家庭那时候不是说自己要打枣的时候，不是说你一家一

0: 来吃，就是你邻居什么的，每个人都会分的很多枣，这样的啊。就这个是我印象中特别深的。另外就是在我们家，我还有特别自己独特的一个回忆，就是我们家以前住平房的时候哈，就有一棵枣树，那个枣树我觉得是特别有灵性的一棵枣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家哈，就是小时候嘛，住房紧张，像我爸爸，就像我哥哥那时候哈，大概快结婚了那时候，24、25岁吧那时候，当时呢就是家里边房子紧张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那时候我奶奶还活着，就每次看枣树就说呀，这枣树什么时候死了就好了，然后我们把那地儿给院子里边嘛，然后我们这中间盖房子呀。那后来没办法，只好就把那个房子，真是像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张大明幸福生活没有，真是把那个枣树就盖在房子里边了，
1: 围在房子里
2: 边。
0: 对，然后那个冬天时候不是夏天时候还漏雨啊，就后来我奶奶去世之后，第二年那棵枣树就也死了。就这么灵，就这么这个什么，所以就我一直觉得，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冥冥之中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安排或怎么样哈？真是感觉这枣树好像是有灵性的啊，就是这种感觉。
1: 甚至是这个院子里这个家庭成员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一份子，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0: 没错，没错啊。再一个，刚才我看到好多朋友说喜欢吃那酸枣面，
1: 对
0: 啊，就是、
1: 好多朋友在提这个事儿，
0: 酸枣面特别酸，穿着浑身直哆嗦那种感觉啊，就这样的啊，
1: 还安神助眠
0: 啊，对。啊，还有，其实我想还什么吃黑枣，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黑枣就是那个，就是又甜，然后很就那种很小那种，就是但是那时候就什么呀？说叫什么？就是不怕三黄，就怕一黑。什么意思？就是三黄指的是就是栗子啊，然后柿子和白薯，一黑就指的黑枣。所以这黑枣你不能多吃，当然就是家里边总都在

0: 来开展一个回忆局哈，就聊着那些童年当中啊、哎、秋风中觉醒的甜蜜回忆。
1: 哎，重点是甜蜜，今天聊什么红烧肉啊、哎、聊什么松鼠桂鱼的朋友我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畴之内。
2: 那是大餐
0: 除非您家那黄烧肉是甜口了，但我不信啊，我不信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3: 盼着往外跑来呀，
4: 周末咋玩啊？

0: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东长安街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车头流量大，后车请提前选择绕行路线。中心城区鼓楼王府井前门商圈周边车流相对集中。鼓楼周边，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鼓楼西大街东西双向、景山公园周边道路、五四大街东西双向、王府井周边南河沿大街南北双向、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东西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正义路台一厂大街南北双向、前门周边前门西大街东西双向、前门东大街西向东、出入口路口东西双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
0: 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大家好，我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排在第一位的诱发痛风最厉害的危险因素是大量饮酒，第二个危险因素就是过量吃糖，甜食吃的太多，尤其是水果当中的果糖，它也会升高我们的尿酸。选水果呢，最好叫少甜多酸。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高嘌呤的食物吃得多，像海鲜呀、动物内脏啊，吃得太多了。
3: 在我的认知里，其实第一点和第三点是
2: 都知道
3: 的，但是水果甜的水果吃得多，这个事儿是大家其实是忽略的。
2: 是的，现在你知道吗？经常小学生体检，有小学生查出痛风呢，查出尿酸高的，为什么？天天喝甜饮料。甜饮料里面现在用白砂糖都越来越少了，因为白砂糖成本高，用的都是一种替代物，叫果葡糖浆，就是果糖和葡萄糖的混合物，它是用淀粉发酵而来的，因为淀粉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现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开个运。11假期还没安排，别卷景区了，来开心麻花房山自然喜剧周，不赶场深呼吸，不用远行，喜剧厂牌发力，全天演出不间断，三大主题休闲区60多家宝藏摊位，逛吃放风打卡，沉浸式喜剧游园，亲子互动区也安排上了，全家出动都能玩嗨。现在早鸟票仅49元，解锁一整天的快乐。10月1号到5号就在北京房山长阳兰花文化休闲公园，现在登录开心麻花喜剧节小程序或携程即刻抢票。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好，我们平复一下心情，继续沿着回忆的脚步，感受童年当中甜蜜的美好。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我们的新朋友，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北京交通广播徐徐到来话北京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再次欢迎张老师。
2: 好，佳明好，王哥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我们好多伙伴讲到了各种好吃的，咱一起来共同回忆一下哈。斯努比说，京西的京白梨放软了之后酸甜可口，汁水丰富，只可惜啊，感觉现在能买到的小时候那种正宗的京白梨好像越来越少了，
2: 基本上没有了。
1: 哦，是吗？
2: 因为是这样，这个京白梨啊，它其实也像我小时候，他们说，我就是小时候听老人说啊，说那是贡梨，以前给皇上吃的。那么这个梨呢，只是在门头沟啊，还有在房山很多地方有，我记得那时候特别贵啊。因为什么？你看那时候，现在说好像你们觉得可能价格不贵啊，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啊，就是大个儿好像是2毛钱一斤吧，大概可能还有2毛多一点，那么小个儿可能1毛2、1毛3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您横向对比一下，
1: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那个年代2毛多钱的购买力。
2: 比如说带鱼2毛6一斤。
0: 啊，
2: 然后呢，基本上西瓜吧，夏天西瓜可能5分7分，大概这样的一个，甚至3分钱，就大概就都是，就是这样一个对比。就这梨相对来说小梨啊，这么点小梨啊，然后就相当比较贵了啊。那么那时候呢，我记得就是买完家之后，你还不能够说直接就吃，因为直接吃它是涩的，很硬的，不是很好吃。那么一定要给放一下，就是比如说跟苹果呀什么给放在一起，然后呢。对，跟懒柿子一样，得先懒一下，等于是等它软了以后，然后就赶紧吃。因为什么呢？你如果不赶紧吃，基本这还放不住。一个软了以后你不吃，大概过两天，一天两天，到最多3天吧，就肯定就烂了，你没法再吃了。
0: 你得天天惦记着，天天看着，哎，它好没好，能不能吃，能不能吃，然后赶紧就把它吃了。
2: 对对对，并且那时候就什么呀？你如果说那个不吃，就是比如说我们头一天觉得，哎，咱们再等会儿吧，说等第二天再吃吧，烂了怎么办呀？
0: 那归耗子了。
2: 不是，我们小时候淘气呀、啊。然后回家趁家长不注意，把这烂梨啊就直接拽墙上，然后回家家长看这谁干的，
0: 就玩了。
1: 当时吃的时候没吃完，然后现在又开始搞破坏。小朋友嘛哈，这个都是童年回忆了啊。
2: 对对对。
1: 2026健康人生说，他的秋天的童年甜蜜回忆是炭火烤红薯加柿饼。
2: 哎，
1: 哦，这是我的爱。
2: 这个他们都叫红薯啊，其实我们北京人就从小就烤白薯。
1: 烤白，刚才有朋友讲吗？嗯，白瓤白薯那像栗子啊、红瓤红薯像柿子。
2: 就是红瓤的也叫烤白薯。
1: 对。
2: 啊，这么回事。这个白薯啊，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为什么呢？这个白薯以前就说叫什么，就是冬季三绝好，冬季三宝好，其实就是冬天可能吃的更多一点，像热乎嘛。
0: 嗯。
2: 包括咱们听吆喝也是，那什么烤白薯热乎的。一定是这么吆喝，就它是等于什么呀？就是你如果说你不是到冬天捧着这种热乎乎的感觉吧，就这不是烤白薯。
1: 没错
2: 啊，
1: 没错，就这个东西一定要吃，它还有热乎的。有一些现在烤完了之后，可能是为了省着大家等吧，就提前预制出来了。等你拿到的时候，它是
2: 温
1: 的，
2: 对，
1: 温的就不对。
0: 温的就在我看来哈，就是这个吃起的感觉差点意思。你温了之后，很多该脆的地方它不脆。然后它该糯的地方它不糯，
1: 然后甚至因为水汽那么一捂一烘，
0: 哎，
1: 它很多那个皮它还变软，它就不对，
0: 它软了，对吧？那个
2: 没错没错，
1: 不对，对
2: 对
1: 对,
2: 对，就是像我们那时候吃烤白薯，就是什么呀？我们其实最想吃就是最这跟那个炉子边上粘的特别近的那个部位，就是什么？它是特别的甜，特别的跟流了蜜一样，那个甜叫烀白薯，等于是是这种，这就是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就想吃就那一小块。啊，甚至还有就什么，就买完烤白薯之后，回家之后平房嘛有炉子，放在炉子边上再烤一遍，
0: 哦，
2: 那时候一凉了之后全是这么来吃啊。
1: 嗯，
2: 其实这白薯啊，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伟大的一个引进的这么一个品种，咱以前叫番薯嘛，咱就叫番的全都是从外国引进来的。那么这个如果咱们讲它历史啊，跟咱们所在这个地方啊都是有关系。我说你们俩人是不是知道啊，就是咱们这个电台现在叫建外大街14号嘛，是以建国门为坐标。那以前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地名吗？
1: 嗯，这地方叫什么？叫齐家园，远了点。
2: 哎，对，齐家园，对，
1: 是
2: 啊，南齐家园啊，那边叫园里嘛，园里其实以前就是南齐家园的地方。
1: 嗯，
2: 那么其实呢，当时在北京最早引进红薯就白薯种植的地方就在这一块。白薯怎么来的？咱们先再讲，就是其实白薯它是原产地是美洲。 那么当时是西班牙人啊，那时候航海很厉害嘛，然后美洲从美洲然后占领了那个当时叫吕宋，就是明朝时候啊，然后那叫吕宋，就是现在的菲律宾嘛，他跟那儿然后就开始种植这个白薯啊，但是种植之后产量非常大，然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很好，是很重要的农作物嘛，然后他就限制不让他那个就是出产，等于是不能出口这个。那么当时咱们中国在福建有一个商人叫陈振龙，他当时呢就到了这个吕宋去经商，他就看到，哎呦，这个太好了，这个产量这么大，然后又种植那个条件好像很，就是即使沙地啊很贫瘠的地方也能长特别好，他就想说这个我得拿回老家，我要能种多好。但是因为当时西班牙殖民嘛，他不允许带出，怎么办呢？他等于是偷渡了三回。第一回他把这个白薯这个藤子呀，等于是就放到了他的箱子底下，结果过关的时候一搜查给查出来了，又罚钱，然后差点蹲监狱，好了，好不容易给放了，放说不行，我还得这个想着招怎么给他带回去。第二次什么就是用一个筐说把这个跟那个弄点泥什么的，这非常像啊，哎，还是被查，给查出来了。那不怎么办啊？第三次啊，买了一个特别粗的一根这个白薯藤，然后呢，跟这个船员讲好之后，跟那个特别粗的麻绳捆到了一起，然后呢，弄到了船外边，好像是船的缆绳一样，这么着漂洋过海，然后才到了这个福建，偷渡
1: 挂着来的
2: 啊，你看多不容易。那么正好他当时第一年在福建种完之后，立刻就产量是啊，说好几千斤。正好赶上那时候，当时好像是有这个饥荒嘛，当时官府就说谁有这个那个能力，说有什么方法能够
1: 填饱肚子，
2: 种粮食。对，然后他让他儿子去跟官府说，我们有这个种，就开始又特别好，就全大范围的去种啊。那么后来说等于是到了乾隆22年，就是公元的1757年。
1: 您能记得这么清楚
2: 啊？就是他当时呢，就是这个时候就从这陈振龙的后人。啊，当然过了几百年了啊，就到了北京，在北京开始种。当时史书上讲说是在朝阳门外种，但其实那时候你想，那时候没见过门的，就是城墙从这朝阳门一直往南，一直到这个东面门什么都是墙啊。城墙外边，咱们这齐家园这块就是最早其实种白薯的地方。
1: 哦、
2: 啊，这么来的，
1: 原来如此
2: 大圈、
1: 就是因为这个红薯含糖量也是比较高，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觉得说吃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式甜点，对吧？
0: 对，而且里面还有很多那个纤维，它很果腹、哦。
1: 但是现在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吃多了烧心啊，所以咱酌情酌量吃。咱今天提到的所有的东西，咱们前面说的什么哎嘎嘎枣啊，
2: 对
1: 糖葫芦什么、这个，
2: 包括黑枣，
1: 啊、黑枣这
2: 东西。刚才说的黑枣不能跟白薯一块吃。
1: 是的，就是酌情酌量吃哈、那个偶尔吃一些粗粮还是非常有助于身体。健康的

0: 玩意儿再好吃，大家不要贪嘴，酌情酌量吃啊。
1: 嗯，跟
2: 这个当时咱们在就是这个建国门外，等于是先咱们现在说建国门外啊，那时候是那个什么，就是这片齐家园这块种的白薯，还有品牌名叫什么，叫三板块，
0: 有品种的名字，
2: 叫三块板，三块板，就是咱们在这个我知道在外地叫什么，叫这个脚板薯，就是跟脚板一样这样的白薯啊，叫三块板啊，这样的白薯。那么其实这个在这个我觉得就是民国时候就有文人叫张醉盖，他就写了一首烤白薯的打油诗，也特好玩。
0: 来，听一听，听一听啊。
2: 说，白薯经霜用火煨，沿街叫卖小车推，儿童食品平民化，一块铜钱售几枚。这是第一首啊，第二首啊，就是热腾腾的味儿甜，味儿甜香，白薯居然烤得黄。粒蜜蝇头夸得计，使之小贩为穷忙。就是以前其实做烤白薯这个不是说是富人，全是一些小商小贩为了糊口而已啊，这样意思啊。那么这里边我再讲，就是这个好多时候我觉得烤白薯也是穷人特别爱吃的。怎么说，你看啊，老舍先生在这个骆驼祥子里边就有这么一个描写，我觉得特别传神。我觉得老舍先生的文字真的特别棒，大家如果有机会真的看看老舍的原著啊，一定看，
0: 笔书细腻很有力量啊。
2: 他说什么啊，说他这么说，说这个饿的跟憋臭虫似的强子一样的穷人，和瘦的出了轮儿的狗，爱在卖烤白薯的摊子旁边转悠，就那是为了吃点更便宜的皮和须子。饿的出了轮儿的狗，哎呦，你看这个描写，立刻就有画面感了，
3: 就有皮包骨的那种感觉。
2: 对，
0: 肋骨嘛，一个轮儿一个轮儿的
2: 啊，
0: 要吃点什么皮跟须子
2: 啊？对。就那时候，这他买不起整的烤白薯嘛，就为人家啊，人家不要那些剩下最后一点儿，哎，他来吃啊，等于是就穷人是这样的。
0: 哦，来吧，张老师，我现在遇到一条我都念不懂的互动，您给我翻译翻译行吗？古月佳人说，小的时候住平房，把蒸熟的红薯放在火炉子上烤着吃，特别好吃，牛筋牛筋的。
3: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点在牛筋牛筋是什么意思？
0: 这个、
2: 是这样的，他那个干了之后啊。因为一烤它就干了嘛，干的那一半你接下来就是跟牛筋似的，
3: 它有嚼劲，
2: 是有嚼劲，没错，
0: 烤湿水了之后拌地瓜干一样，你想想，
2: 对对对，
0: 地瓜干是不是牛筋牛筋？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呢，这个它就是里边它是怎么样？外边是焦，然后中间是有点像那个焦那个是叫做这个牛筋那种嚼劲儿
3: 啊，半
2: 嚼
3: 半
2: 软，在里边还是那种面糊的，
0: 韧的
2: 啊，对
0: 啊
2: 这种感觉。
0: 哎呀，烤白薯烤红薯不懂，地瓜干可到了我熟悉的领域了，是不是？
3: 但是地瓜干它因为它整个地瓜一根地瓜干它都是长一个样的，口感都是不就是没有变化
2: 的对对对。
3: 但是如果要是像您刚刚这位朋友
2: 说
3: 到的，
0: 烤红薯
2: 它是有变化的。 对
0: 在那一整个红薯番薯地瓜红苕就这个物体里边它带着几种不一样的口感的时候，
2: 对，
0: 你会发现这三块五块花太值了。
3: 齐家园附近有没有卖烤红薯的，下班来一只。
0: 我知道哪有，
3: 在哪有，
0: 你关话筒我告诉你。
3: 来吧，今日聚会第二支歌，冯小泉《冰糖葫芦》。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回到今天最后的一个小时段，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哎，一说到甜，大家有可多话要说了，
2: 是不是啊？哈，那个费家人说哈，我们家院里也有枣树，邻居家呢还有一棵石榴树，我最喜欢吃红薯干
1: 啊。令狐少侠就说了，红薯我吃了一辈子了，我都没吃腻，但是现在吃红薯干有点费力了。
2: 你别说您了，费劲，那不是您的问题，那是红薯干的问题。
1: 那太芝麻，白芝麻非常香。然后呢，冬天家里馒头片，哎呦，感觉没有以前那个味道了，说很想念爸爸。
2: 9598说，我们院子里种的都是柿子树，秋天那柿子树满树都是。
1: 然后这位小小棒头就说了，哎呦，欢迎小强老师，还记得说之前做过的那个。
2: 你小强老师。
1: 小强老师。
2: 你这咱一般。
1: 张老师。
2: 张老师。
3: 没事没事，可以的啊。
2: 那个是。
3: 我以前就叫小强老师。
2: 但这个小强来了之后您荣升为。
1: 巨强老师。
3: 哦，明白了。
1: 然后他就说
3: 对对对，还有小强老
1: 师。说那豌豆黄炒山楂，说都是我爱吃的甜蜜的东西，永远的美味，而且说自己做的那味道更好吃
2: 啊！您还会自己做豌豆黄和？
3: 他做的特好吃，他当时给我们做，我们做活动，他给我们带过来的，特别好吃，哦，啊！小小邦德，特别好，谢谢他啊！
2: 5258说我在大院长大，最喜欢秋天哈，附近平房院子里的大枣，我就盼着能掉到院外头，我还能捡几个大枣，以至于长大之后，我只要看见枣，我就必须买，去弥补小的时候的缺嘴。
1: 那，啊，这童年报复性补偿。
2: 你知道，就有的时候看到邻居家或什么院里伸出来的一根枝条上挂着果啊，谁呢？

0: 冲一冲那个苦味儿
1: 啊。其实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说北京的一些果脯哈啊，梨子呀、苹果的，然后朋友提到果子干什么的哈。那个今天哈，因为时间关系啊，咱就来不及说，因为还有重磅的柿胡丽还没有讲过，你知道
0: 啊？
1: 柿子、糖葫芦和栗子，
0: 这都是就是王牌选手，王牌选手。
1: 对，重磅柿胡丽啊，然后包括咱们一些伙伴提到的咱们北京的果脯啊，包括像刚才朋友提到的什么酸枣面啊，什么什么豌豆黄那些加工过小吃，咱们通通呢放在下一期，咱再跟大家回忆一次秋风当中觉醒的甜蜜，行不行？
0: 没问题，欢迎大家来持续跟我们互动，也持续关注咱们时光聚会啊。
1: 咱给大家就安排上好不好哈？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互动哈。这个那还说呢，今天这简直就是考公务员必听节目。然后低语无言说，哎呦，这期节目立马有感觉了，北京特色、城市特色，好听。
0: 欢迎大家回听，也感谢张世强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聚不散。

0: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2: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3: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楼。
4: 把箱子挪开。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别挤。
1: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烧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5: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6: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路况信息，
1: 东五环远通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京承高速北七家桥到四上桥进京方向车多，西长安街西向东，东长安街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车多流量大，后车请提前选择绕行路线。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七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1，适宜擦洗车辆。
5: 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ES 现在来北京博瑞祥腾购车，即可享5年零息低月供购车，多种金融贴息方案，全品牌享至高1万元置换补贴，详询010-6865-9993 010-6865-9993。
6: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一重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各位好，我是白路遥。
0: 人间烟火始于一饭一菜，老味道总能够轻易勾起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1: 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特别熟悉的京菜其实不只是家常菜，还有讲究十足的宫廷菜、庄馆菜。很多失传的一些老菜，正有人把它们一点一点的复原回来。这些菜品藏着老北京的饮食讲究，也藏着古人对食材、火候以及礼仪的理解。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味道，京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些失传的庄馆菜要怎么才能够复原，长大之后我们品尝美食的心境和年少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1: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真的是大师，他深耕了厨坛40余年，我们今天就跟他一块儿去探寻藏在锅勺之间的老北京味道。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中国烹饪大师郑老师，欢迎您，欢迎郑建军老师。
2: 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大家，
0: 欢迎郑师傅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现在正好是

0: 十一假期，我们请甄老师来呢，一方面呢我们要为祖国庆生，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举家团圆的日子，要一起吃吃美味。那烟火日常藏在滋味当中，在您的生活里，现在家里日常吃饭会保留哪些，比如说像老北京饮食的这种仪式感呢？
1: 咱们从小吃的一些东西，天气哈到现在逐渐转凉了，比如羊肉萝卜味村，这就是一个是天气渐凉，在一个入冬的时候，北京人呢就爱吃这些东西，村面。他村面一边呢都是，就比如咱吃炸酱面热条不能过水，那么村面呢一般的都是连锅的，或者说是煮完面条，这里可以说下进萝卜或者下进一些酸菜，那么把我们之前备好的切薄的羊肉片或者羊肉馅之前给喂了它，喂完了之后加香油啊，加葱啊，加酱油啊，喂好了入了味儿，把用筷子把它拨到这个热汤面里头一搅和。我们这热汤面里不但要有菜，要有主食，就是面条，有汤，而且把你喂好的羊肉放进去，这个村面是北京就是天一渐凉北京人常吃的这些个时令的热汤面。
0: 说到这个热汤面，刚才您特别提到萝卜哈，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是不是也是这个饮食文化当中非常有讲究的，在这个季节就应该多吃点这样的食材。
1: 这季节萝卜白菜实际也是咱们北方乃至北京人的看家菜。确实这些东西吃了，多吃萝卜确实很舒服。我刚今天中午我就吃了萝卜丝热汤面，加一把香菜，非常舒服。
0: 那像您的家里头是不是也是遵循这样的老味道，经常做一些老式的这种菜肴？
1: 北京人呢，确实这个四季它就是比较明显，它生活习性呢都很符合咱北方人的这个习性。像我从小呢，刚才说天凉了之后要吃这个羊肉，这方面羊肉热量比较大一些，那么口味呢，北京人的口味也是偏浓重。我们小的时候说句，经过那个时候，说是过年能吃上炖肉，这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但是炖肉在我们心目中也是吃上炖肉很幸福的一件事。
0: 对，属于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吃的。
1: 我们这代人60年代这代人呢，吃炖带鱼。炖带鱼
2: 也好吃。
1: 带鱼，这个炖肉。还比如说到了咱怀柔地区，北京和怀柔很近嘛，怀柔的栗子最有名，叫栗子焖肉。猪肉和鸡肉炖的一块叫猪勾鸡，就是炖红烧肉和鸡炖的一块。这个鸡勾肉也好，反正是这个有这个名字，鸡肉和猪肉炖在一起红烧的，这也非常好吃。这么小时候还有一个猪肉炖粉条，因为那个时候像60、70年代乃至80年代初的时候，家里养鸡是为了下蛋，为下蛋是为了不是吃，是为了卖这鸡蛋给孩子买作业本。就是还得说城里的还不让养鸡，这都是乡下的故事。养猪，你养猪不能吃，那是统购统销的，不能随便你宰。你要宰猪，除非你养两头三头，你还得向公社去报备，还允许你宰杀，否则你要去每年养猪养大了，你要是要交上去的。所以说那会儿猪肉在我的记忆里头7毛钱一斤，到了80年的可能涨到1块钱以上，就是7毛钱一斤的猪肉。鸡蛋呢，那会儿也是7毛钱，7分钱一个鸡蛋。等着看着那个鸡下完蛋之后，从筐里的跟鸡还热乎呢。
0: 这也偷出来
1: 了，拿出来之后干嘛？
2: 抢出来的。
1: 拿这个鸡蛋卖7分钱，这是大鸡蛋。这鸡呢连下三个，第一个蛋大，第二蛋小一点，第三蛋就更小。这完了先下3天蛋，再休息。休息一天他再接着下，你看他也有休息一些，他也公休。那么这
2: 赏一休一、
1: 对，这个大的值7分钱，往后那就6分钱。那么我们的作业本那会儿是6分钱，剩1分钱买一块水果糖，幸福死了
0: 啊！
1: 所以说家里来人的时候才可以吃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葱花摊鸡蛋。那么在我们的小时候去，这很幸福的一件事，过年能吃炖肉能吃带鱼，这是北京家庭生活。我感情那么深呢，

0: 酱，
1: 芝麻酱糖饼，
0: 嗯，
1: 芝麻酱糖饼，那说是在家里头，我们房胡同后边有一个合作社，妈妈就给2毛钱，拿着碗一跑步颠颠的颠颠的去了，2毛钱打回来，看着芝麻酱一边走一边甜，
0: 对，到家剩半碗了，
1: 关键是什么呀？回来老太太就你这个2毛钱让你给快吃没了，哎，家里等着烙芝麻酱糖饼，还有芝麻酱花卷，这是北京孩子的，就是都是从小都有这个经历，
0: 嗯，
1: 哎，那说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人就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这炖肉就很司空见惯的事儿了。
0: 那我们现在都不能吃了，嗯、都一血脂高、血糖高了。
2: 控制了，
1: 对对，现在又开始控制。
2: 对、
1: 嗯，你像什么大闸蟹也好，现在今年我看很多的这个那个海蟹哈，
2: 嗯，
1: 海蟹、江蟹、河蟹、湖蟹，就是这些物质极为丰富，在我们小时候这个没有这么多啊，
0: 嗯，
1: 没这么多。我们能记得这些东西：面条、馒头、花卷、窝头。馅儿团子，这是北京人。我们说实话，炖带鱼、红烧肉，刚我说那栗子焖肉和栗子勾鸡，那还有那个鸡和猪肉炖在一起，那都是过年才能吃。
0: 对，那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吃的。嗯
1: 那太奢侈了。
0: 对、
2: 嗯，看甄大师刚刚给我们分享的，就是小的时候
1: 的
2: 一些记忆，是不是？所以
1: 60年代的这帮孩子，
2: 所以其实您看美食哈、嗯，虽然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正是这种相关性，它其实是反映了一代人的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口味，这么长时间的就流传到现在了。那大家熟悉的很多家常的一些京味美食，藏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古法的记忆。您刚刚说了，咱们都吃什么？什么菜？那什么做法呢？您还记得小的时候一般做法什么多？
1: 母亲常给我们做的片汤，揪片儿，
2: 嗯
1: 啊，
0: 西红柿片汤，
1: 哎，握个鸡蛋。其实揪片呢，这里学问确实很大。小的时候，一个是手擀面、切面、抻面就很少，有那种咱们家里自己的那个刀剥完的时候也抻的，这是一种就比较讲究的啊。那么揪片儿，这是家里谁都小时候吃啊，它不用切，啪啪啪啪一揪，
2: 嗯、
1: 但是。
2: 嗯
1: 啊，那火软一点，这是一种宽一点，宽的一些是窄的也是。那么我后来王锡富先生再接着学习一下，我每次揪都不合格，这就是北京。我说一个揪片有什么新鲜呢？
0: 对，这薄厚，
1: 这个面和硬面给它柔软了，
2: 嗯，
1: 就是面挺硬，愣给它揉的特别滋润、
2: 嗯，
1: 揉的我这么大的块都浑身是汗。愣把这面给揉泄了，那劲儿实际泄了没有，很更滋润了。从硬面揉到软面，再擀薄了之后，再揪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我给它揪了很长时间都不合格。后来说你的揪这片啊，全是大平片
0: 哦，
1: 哎，容易粘连不合适。这片汤呢，揪完之后，你在揪的这瞬间的时候，你大拇哥要往下碾，
2: 嗯，
1: 倒的水面的时候正好。碾一个勺状，
2: 越来越薄。
1: 把你这个面片倒水里之后，开锅以后，它碾成一个窝。
2: 嗯，
1: 所以每个片中间都是一个坑。
0: 嗯，
1: 看着是片，咱小时候片就是平的。
2: 嗯，
1: 揪完
2: 就
1: 完
2: 了。
1: 但是给我师傅说，北京人说，皇上要吃揪片，怎么吃？那片个个片都中间是一个像勺一样一个窝。实际在你揪的这个一瞬间，往下蹬的瞬间，大拇哥和二拇哥之间一
0: 碾啊，对。
1: 一个揪片儿就这么大说法，
0: 嗯，
1: 所以说聊出了宫廷里头慈禧吃的水滑面，往西逃的时候，到那儿饿得不行，吃人家山西刀削面可香了。等到他又回到紫禁城的时候，岁数一年比一年大了，他胃口他衰竭了，
2: 嗯，
1: 结果还想吃这口，怎么吃怎么消化不好。后来这个御厨呢就给他削完之后，再蘸上水跟案板上抹撒，这抹撒呢。还是刀削面的形状，但是又吃进水了，又不失去它的筋道，再煮完刀削面，哎，一吃
2: 这回消化了，
1: 就是水滑面。慈禧吃了水滑面，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嗯，
1: 就是无非把普通的东西做得更细致，粗粮细做，就如同揪片一样。我们小时候妈妈给我们揪的片儿都是平的，哦，一到讲究起来之后，揪成让它形状上变了。
2: 嗯，
1: 变成像一勺状的窝窝就行的啊，这就是揪片的区别。削面变成水滑面，这就是区别。还有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北京爱吃摇疙瘩，
0: 嗯，
1: 摇疙瘩它就是用棒子面，也就是粗粮细。

0: 作的过程。秋凉细作不但在北京人的这个普通百姓当中，其实在宫廷里也依然是这样，叫割的头。
1: 嗯，
0: 那么把棒子面是糙凉，糙凉呢，但是要细作，那就是把棒子面拿开水烫了，略加一硬，就拿刀切成片，改成条，再改成需要的要疙瘩的大小。
2: 嗯，
0: 这就是去哪怕一个高粱面、一个白薯面、一个糜子面，就是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个粗粮，他们能给变着花样的让全家老少吃舒服、吃幸福。刚才就说，从一个棒子面给做成两元面切条摇疙瘩，
2: 嗯，
0: 把你棒蒸窝头、蒸馅团子、烙糊饼，是吧？一个棒子面让你做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吃食，这就是北京人的讲究。有人说叫穷讲究，其实不是，是我们在不管多艰苦的时候都追求那个叫
1: 生活质量，
0: 就生活质量。曾经做这个麻叶蛋汤，把小米儿捞成饭晾凉，把我们山上产的红豇豆去了皮，用碾子推完之后用绢箩做成很细的豆面。为什么我不说绿豆呢？不说杂豆呢？用山上的红色的豇豆，这个豆面很细，用晾凉的小米裹这豆面，拿簸箕，过去有簸箕，来回一摇，摇出每个小米上都穿一层均匀的豆面衣服。小米是潮的，是湿的，就因为它潮和湿滚在一起，就像蚂蚁，小蚂蚁下的蛋。
1: 嗯，
0: 哎，像这个季节有变萝卜，有变萝卜，有味青萝卜，过一段时间有酸菜，不管是酸菜还是萝卜，花椒有起锅，啪啪切完锅以后拿开水一沏，砰就砰起来了。砰起来以后，就是咱先说味青萝卜或者变萝卜，用擦葱擦，不能切丝。
2: 嗯，
0: 擦葱和刀切出来的关系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说现在我们用擦子擦出那个土豆丝，你炒出来跟刀切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其实厨子是用了现代化的擦，这个现代化改良的擦葱。如果说过去的擦葱擦擦出来是半圆形，出来的时候是有角度，萝卜它丝是这样的，斜着擦是45度，萝卜色纤维全从45度，也就是原来比如说1厘米长或者是5厘米长，那擦完之后就剩下0.5厘米长。
1: 嗯，
0: 它用开水煮或者炒完之后入嘴里头即化，这就是刀工的区别和我们用不同工具产生不同的效果。
1: 嗯
2: 嗯，
1: 听您讲完这些呢，其实大家呢真的会觉得说这个做饭呢还真是有学问有讲究，
2: 真是一门。
0: 北京人呢，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我们全中国人民各地界的人吃法确实有区别，但是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是我们祖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这几百年上千年的文化的积累和融合。
1: 嗯，
0: 刚我说这个摇成疙瘩以后，开了那个萝卜丝穿好了调好了味道，把摇好的麻衣蛋往里一放，开了锅，你再吃咋把香菜，说现在有胡椒粉你放一点，你就可以想豆面的清香、
2: 美，
0: 哎，美。
1: 嗯，
0: 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的京菜乃至现在的酒楼和这些个饭馆里的你是见不到这些东西的，它既朴实那土的掉渣儿，但是吃了我们肚子里头它是忘不掉的那种味道。
1: 嗯，
0: 而我一直坚守着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功，这是练武术的要求，我拿练武术的要求去对待餐饮，赢了。
1: 嗯，所以我特别想问问甄老师，就是在小的时候您有这么多的这种观察呀、也看到了家里的妈妈在非常认真地做每一顿饭每一道菜，那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您真真正正就喜欢上了烹饪，从而开始学习烹饪呢？
0: 今天我都65岁了，60年前那时候刚5岁，也就是从5岁到你能记事儿的那一天，男孩子是干嘛，先学会龙火。
1: 嗯，
0: 弟弟有弟弟妹妹，不但会龙火，每天呢龙火完了呢，那个伐煤你还得拿火钩子一点点砸，
1: 嗯，
0: 砸完把里那黑的没烧透的煤糊还得抠出来，
1: 这要是家里这个炉子灭了还得跟旁边家去借块煤，
0: 能借块那是蜂窝煤。
1: 对，
0: 会蒸窝头，会熬棒子面粥，这是北京孩子。
1: 哦，
0: 会切咸菜，会拌咸菜，会炸辣椒油。
2: 小的时候哈，其实是我喜欢烹饪，都没这烹饪的概念。
0: 这个，但是今天我能说出那么多妈妈做的东西，我做出什么成绩，与他们那会儿影响绝对不能分开，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我怎么能说出这么多的做法呢？而且，我现在再去怀柔，去山里头，我问问什么叫麻衣蛋汤，他们不知道。
2: 嗯，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很多的乡下的土吃他们不会做，
1: 失传了。
0: 哎，还有一个豆面拉了条，拉了拨鱼，实际就是拨鱼。
1: 嗯，
0: 这拨鱼呢，上山这等着着急，你还一点也拨，像咱这拨鱼拨，拿着碗这么的来回转圈儿，锅里
2: 淋着拨，
0: 哎，淋着拨，它快，赶紧吃，吃完好下地干活去。
2: 嗯，
0: 但是吃了紧饿。
2: 嗯，
0: 吃完以后到现在它也不存在消化不良这说。
2: 嗯，
0: 那种豆面的清香，那种咱说豆腥味儿。
1: 嗯，
0: 今天我在这儿说，我能把你确实说的想吃这个东西。
2: 嗯，
0: 这些情感是从哪儿来的，恰恰是从那个年月饿得不行，进屋吃了一碗又一碗，吃了
2: 物质困难的时候。
0: 对，但是现在也忘不了。尤其现在我们吃的东西丰富了，一旦吃了这个以后，我觉得我们确实有基因有记忆。
1: 嗯，那您是不是因为对这些吃的东西感兴趣，后来您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2: 对，我们也想问，是不是您小时候太向往那些美食？
0: 没有，哎呦，想也白想。那我第一志愿是参军的。
2: 哦，
0: 参军的，那会儿我们小时候见着解放军必须叫叔叔。
2: 嗯，
0: 就不管是在现代大街上见着解放军，
1: 觉得特别崇拜，
0: 很远崇拜死。嗯，解放军叔叔好，见解放军叔叔好。我第二个志愿是什么呢？就是当司机开车，那会儿开车，你到80年代开车，你也让人羡慕，
2: 嗯，
0: 是吧？
2: 对，
0: 那时候有讲究，就是听诊器、方向盘嘛，是吧？这都是这两个我都没实现。
2: 嗯，第三志愿
0: 呢？高中毕业，第三志愿没想那个。高中毕业以后呢，就参军，我没被选上，完了高考也没考上。后来我从上学，我是从城里的到乡下，城里的孩子他活。能说能蹦，他不拘谨。
2: 嗯，
0: 当然我的校长包括我的班主任，就我当时在山里头，你这乡农村孩子特别招人喜欢，就让唱歌嘛， 一直唱到高一，说那个什么对口快板。那到了我到高二毕业的时候，我的从初一到高一的班主任就当了我们高中的校长。
2: 嗯，

0: 让我去当公社的文体干事。
1: 哦，因为唱歌唱的
0: 啊，对对，因为从初一他就带我，其实那会儿我们初一到初三，就是初中是三年，高中是两年，
1: 嗯，
0: 所以说我上学是十年一贯制，
1: 嗯。
0: 十年一贯制，
1: 这到现在都跟那个做饭没关系
0: 啊，都没关系的。这些的都没去成，这公社这文体干事也没去成。
1: 嗯、
0: 后来就是怎么说呢？该下地干活了。
1: 嗯、
0: 那高中毕业这个，那队长就培养你未来当队长吧，在农村就当队长。哎，这样嘛，怀柔建筑公司有一次招什么呢？装卸工。这么的，我去当了装卸工。
2: 哦，
0: 装卸工的过程中正好赶到咱们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我们家就回到城里来了。嗯、回到城里头，我父亲说：“你这工作，一样开车，你要开车，开大一路，还有天安门这有四路和大一路。那你要开这车的时候呢，你得回来等三个月到半年，有政审，你才能当司机。说还有一个工作，那就干饭馆。
1: 哦、
0: 嗯，风吹不着，雨洒不着，过一个月就上班儿。啊、嗯，你不是什么净挨饿，净吃不饱吗？在乡下的时候。”这在干饭馆，
1: 这个够可能吃饱了，反正
0: 哎，这么着，我那就我都十七八了，不能让。

0: 到了年底十月份我才回到了城里头，我们家就举家从乡下回到了洛日城，回到北京。
1: 嗯，
0: 北京以后有一个时间等一个多月，他也得政审呢，填表啊，从街道啊到区里头，这样才干了饭馆，和这饭馆才这么才结的缘。
1: 哦，
0: 不是我想干这个，
1: 但是这样就干了一辈子。
0: 所有的一切，不管从上学开始，一直到家长教育，到单位教育，到社会教育，就是干一行爱一行，360行，行行出状元。在这个当中，我刚参加工作半年以后，我又拜了一个武术老师。
1: 嗯，
0: 我的武术老师呢，也是这么说，你就好好的干，好好的什么？我呢，说我50年，我51年，我是这个咱们前门区的工坊经理，什么峨眉酒家呀、丽丽餐厅都归我管。
1: 嗯，
0: 华北楼，他对餐饮比较了解，武术老师对餐饮也有了解，还带过餐饮。
1: 嗯、
0: 这样呢，他对我的这个教育和帮助。白天练武术，晚上我上单位去上夜班，在面点干，干得好，又让我去值夜班嘛。值夜班又兼着面点的和面、烙烧饼火、熬豆浆等等一系列。这是80年到81年的时候，白天去景山跟师傅去，下班了以后去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老师呢，又对这行业比较了解，还管这行业。在这个70年代之前到50年这段时间。所以就对这行当很了解，他通过对行当了解对我的影响就特别大。
1: 嗯，
0: 说干什么都能干出名堂来，说你看你烙烧饼多少层，切开多少层，什么叫三合面，烧饼是三合面，不是现在的搁一把起子搁那什么。今天我在这说我们北京的吃食这里的奥妙。
2: 嗯，
0: 烧饼芝麻烧饼
2: 真的是、
0: 啊、芝烧饼芝麻，一个这里头烧面和一块死面，和一个烫面，还一个发面，把三个面和在一起，和在一起，三块面和在一起才能烙烧饼。
1: 嗯，
0: 所以说咬开是白茬，层一切开是一层一层，像树叶一样，外酥里嫩。那个，所以说烙的手法还得讲究。
2: 嗯、
0: 所以说一个烧饼真正把我们北京的这些吃食说到位，这是很重要，传下去更重要。
1: 嗯，所以听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刚刚吃完晚饭，但是已经又饿了。
2: 对，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失败就是没吃饭过来，这一期节目真给说饿了。
1: 那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还有很多想了解的，对于像老北京的一些吃食，特别是在这个节气呀、节日里，都应该吃哪些美食？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请甄师傅来给我们做介绍。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交通广播收听峰回路转，我们待会儿再见。
2: 一会儿见。
3: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4: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3: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4: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也有很多朋友选择待在家里，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居家的日子，安全细节更要留心。下厨做饭时，人不要远离灶台，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道，搬进家里不要从窗外扯线飞线充电，各类电器不要扎堆共用一个插线板，防止过载引发隐患。每天睡前花一点点时间检查电源燃气是否关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在家守好安全关，平安幸福才心安。
4: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

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穷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大家好，我是陆阳。
1: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直播嘉宾。
2: 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烹饪大师甄建军甄大师。欢迎
1: 甄师傅做客我们的节目。
3: 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各位
2: 听众朋友。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么多美食啊，就是有些呢我们吃过的，有些是没吃过的。
2: 有些是吃过没太吃明白的。
1: 我跟你说，有些没吃过的真的就是现在你想吃的话呢。

0: 哎，大师之前这段日子呢，他真的是一个杂家，
1: 嗯，
0: 就什么都干过，是不是甄师傅？
2: 对对。
0: 但您觉得这什么都干过，对于您今天来讲，是不是也是一笔财富啊？
2: 这是不可多得的财富，不是谁都有。
0: 嗯，
2: 我跟王锡富先生之后，他问我苏子哪儿买，我能买到。
1: 哦，
2: 杏干哪儿买，我能买到，别人买不到的，不是咱超市里的东西。现在我们超市里的东西已经是
1: 琳琅满目了，
2: 琳琅满目，而且各种果脯都非常讲究，非常卫生。但是我们真正的杏干我先举，而且我是在怀柔大山里长大的，每年都要晾杏干。杏干用什么杏仁去晾，而不是咱说
0: 什么杏仁都能晾，
2: 什么都能晾
0: 啊。
2: 它杏干是用扁的杏晾的干，扁的杏呢一出糊，它这个东西皮儿是晾杏干，糊是为榨油或者做其他。它有讲这个杏它品种不一样。你看山上咱们总分呀，有这个咱们像八的铁八的杏是嫁接过的，有土杏有大有小，有好吃有不好吃，有好看有不好看之说。那么核呢，就是杏核有甜的有苦之说，甜有甜的作用，苦有苦的作用。那么杏干一定是甜核的扁子晾出来的，扁子是晾杏干是最好的，不光是晾干了还得发酵，晾干了杏干搁在一起，搁在炖里头要焖，焖到什么程度，什么的发酵，你手插在那个炖里头都是烫手，这样再打开以后它回软它发酵，所以这杏干才好吃。如果我们现在超市里买的杏干全是叫果脯类的东西，有酸有甜是人工添加的，哎，该搁香精上颜色得好看。但是我们要做，先说北老北京从小爱吃的果子干，我可会做果子干，我可喜欢吃果子干，怎么来的，那么一定是天然的杏干。所以说我所工作的酒楼我都要去怀柔黄花城啊慕田峪啊，专门找咱们山里的那些个
0: 老人家们
2: 晾的杏干还干净，哎，还是天然晾晒的发酵的杏干，这样他做出来的果子干才好吃。他泡出来的果子干就是杏干那水，咱做什么，比如说做杏干羊肉，那味道才是纯正的。你是果脯做出来的，它就不好吃，这就是天大的区别。所以假如说真的是为什么你能和客人结交这么好的朋友啊，我知道，我要知道这做这菜确实是我小时候积累的，你多学小时候吃的苦，到后来都用上了。
0: 那您在刚开始比如说学这个烹饪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得跟着师傅一点一点学，开始给师傅打杂？
1: 他这说好像还有入门级，然后成熟级之类的。
2: 其实啊，就是干到老学到老，一开始不喜欢到喜欢这过程，刚才说先那会儿我们教育学雷锋学欧阳海学董存瑞，我们学的全是英雄人物，学雷锋不是开车的吗，他不怕牺牲不怕吃苦，光是这不行，那你学手艺的时候，这门手艺它是有科学性的。那么实际学手艺的过程，现在我总结，就我带徒弟我才知道，是改变人的三观的过程。手艺好学，你的观念很难改变。过去就是说师傅是干过来的，是经验丰富，他不但手艺好，他还能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方方面面的一个关系。这做菜其实也是含着这个关系，它是辩证法。实际在我们学的过程当中，让你放这不放这，什么叫酸碱中和，放多少少，什么叫猪味不露头，为什么做凉菜必须点醋，拌凉菜必须点醋，为什么要偷一点点糖，什么叫偷，那这些里头一定在胃的调节上面调和上的一定有它深奥的科学道理，绝对不是上咱家里倒点酱油撒把盐拌吧拍了蒜就行，那你不叫开八大楼八大堂。这里的一定含着很多其他人不完全清楚的东西。那么这越学越深，还有遇到了瓶颈的时候，比如我干了10年干了20年，我纳闷了，为什么要吊汤，为什么谭家菜用浓汤，鲁菜用清汤，为什么宫廷菜用清汤，谭家菜用浓汤，倒是清汤好还是浓汤好，这就是 到了厨师，到了

0: 干20年、干30年的时候必然要考虑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祖先没有味精，炒出菜为什么好吃？那现在味精、蚝油、鸡粉、鸡汁、增味、增鲜剂一大堆，结果我现在的评论就是，全北京一个味道，
1: 对，什么菜都是
0: 一个味道，
2: 越吃越渴。
0: 哎，刚才我说越吃越渴，不说，要么就离不开辣椒，离开辣椒不会炒菜。
1: 嗯，
0: 那么不是，
2: 嗯，
0: 追求我们厨师追求最高的情节，就是应该是越清淡，而且叫什么鲜中有味，淡中鲜，咸中有味，淡中鲜，这是我这些个过百岁的师傅常说的一句话。
2: 嗯，
0: 什么东西原材料它有它的个性，你把它的个性做没了，全是做成蚝油的味道了。
1: 嗯，
0: 吃面条你也搁着蚝油，搁着鲜美，毁了。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如果这样的说法，它就没有川鲁粤淮之说。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我再引申一句，一关门关一大堆。原来开60家开600家，现在全关掉，因为他用的全是一样的东西，你这家一样，他全一样复刻出来的。那么我所做的，假如做的餐饮做的酒楼，就我的独特的自己的东西，你到别处吃不到。
1: 一招鲜吃遍天，
0: 一招鲜吃遍天，这不是说的，他是我老说先把你的世界观给改变了，不要着急去抓快钱，你要把你的本领练到位。
1: 那这是不是也是您的这些师傅们言传身教让您学到？
0: 刚才我说，学手艺是先学做人，改变三观的过程。
1: 嗯，做人其实跟这个做菜
0: 一样，
1: 是一样的。
0: 做人做菜，
1: 嗯，
0: 做菜做人，
1: 嗯。
0: 哎，这个都知道，这琴行是照顾人的行。你这个琴行，你不是把人客人都照顾不好，你怎么能做好琴行呢？
1: 嗯，
0: 你不舍得，你到点就想下班，客人还没吃完呢，客人要加菜怎么办？更何说咸了淡了。
1: 嗯，
0: 所以说过去有一句话，急客人之所急，虚客人之所虚，我们说得到做得到吗？
2: 嗯，
0: 你要说得到做得到，我想都会非常优秀。
2: 哎，所以听到甄大师的表达呢，大家也可以有感觉哈，不仅仅说是做饭做菜就是一门手艺而已，它很多的是情怀，很多的是文化的一些传承。您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炒菜的师傅，您呢还根据着饮食文化，翻老资料，访老厨师，把一些快要消失掉的北京宴席菜给重新做了出来。所以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比较困难的，或者说一些瓶颈和迷茫的一个阶段。复原失传的这个老菜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甄大师，
0: 我首先从参加工作间，刚我从烧饼开始说的，熬豆浆开始说的，其实没有什么添加剂，豆子就是豆香。
2: 嗯
0: 嗯，把黄豆磨成浆，熬出豆香。这豆香跟做豆腐一样，有的豆腐说是卤点的都那么香。

0: 问题，
1: 火候的问题。它出来的香味儿，它是糊化，跟淀粉糊化一样。锅底和豆浆熬时间长以后，它锅底呢，它起一层金黄色的嘎巴儿。那嘎巴儿反那个温度出来那个香味儿融在豆浆里头，是你开锅就喝的豆浆的味道的。完全是颠倒的味道，
0: 就是那种似糊非糊的那种感觉，
1: 哎、香。所以说，有时候蒸米饭嘎巴糊了，爱吃那嘎巴，它香、嗯，它跟米饭的味道不一样。豆浆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再用卤再去点你的豆浆，点豆腐，你的豆腐就是卤点的豆腐，真好吃。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乡下吃豆腐？像延庆那叫。
0: 柳
1: 沟还有什么什么豆腐，上山吃那豆腐，一是水土问题，还有一火候问题。
2: 嗯，
1: 那么做菜不管做什么菜都存在这个道理，
2: 嗯，
1: 辩证的道理。所以说不管我们做什么，都是你要把它琢磨到了，什么叫火候到了，该嫩的嫩，该老的老，该出香味的，就得从火候上。要根本、
2: 嗯、
3: 那甄大师您给我们说一说哈、啊、经您复原后的一些菜或者说哪个菜的名字呢，就是您要不复原它的真有可能失传了。
1: 刚才说了一个杏干羊肉，
3: 嗯，
1: 这都是客人翻70年代我们老饮食公司用羊肉用杏干去做的一道菜。既然是杏干羊肉，刚才我说你是超市里买的杏脯，它就做
3: 不了。果脯不行，
1: 果脯出不来这个味道、
2: 嗯、
1: 你必然是天然发酵的东西，买回来洗干净以后用纯净水泡一宿，千万别是开水泡，洗干净处理好以后拿纯净水泡，第二天泡一宿，汤就变成什么色了，像咱醋的颜色，
2: 嗯，
1: 深褐色。这会儿那个您再尝尝那味酸和那种发酵杏干的香味，拿这个汁儿加糖淀粉加盐调好了这个味道去做这羊肉。这羊肉呢用羊的那个小羊里脊、
3: 嗯、
1: 小羊里脊它全是瘦肉，而且它是顺刀的这个纹路纤维，那你就顶刀切，顶刀切，切后拍薄，切后拍薄、
3: 嗯、
1: 完了腌渍入味儿，一过油它会回缩，回缩之后，回缩完以后它像什么呢，像真正的杏干，把肉做成杏干样子。
2: 哦，
1: 你看它是切成一个圆片，它是厚的，你给它拍薄了，拍薄了腌渍入味以后，通过盐的渗透压让它肉有劲儿，
3: 嗯，
1: 它不碎。完了咱说带适量的全蛋和水淀粉，千万别干淀粉，拿干淀粉一抓完了做菜不好吃，就是全是细节啊、
2: 嗯、
1: 就是你厨师走的每一步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年头的时候，你要想达到一个叫咱也叫真善美吧，它一定是对什么东西生石灰和熟石灰的区别。
3: 嗯，
1: 熟石灰莫强不裂口子，生石灰不但烫不但烧手还裂口子，那瓦就白干了。我们厨师这样为什么不使干淀粉，要使发过的水淀粉，将出东西做出菜好漂亮透亮，吃了口感不一样。这就是说后来说他这个菜真好。
2: 嗯，
1: 那么杏干水我是天然的杏干水，糖调好之后色儿不够，你调酱油找色啊，找完了之后做出来杏干羊肉，杏干这肉给做成杏干状。
3: 嗯，我
1: 它一过油它就缩成了像刚我说像勺一样，它就像晾干的杏干。
2: 嗯，
1: 如果你不拍
3: 的菜吗？
0: 没有。
1: 假如你不拍的，你不用这种油温去过的，它缩不了，不拍它就什么样就什么样，吃了嘴里它不好、
2: 嗯、
1: 口感不好。
2: 嗯，
1: 拍了它纤维它又开始变化。
2: 嗯，
1: 完了之后过油它又缩回来了，缩回像什么，就像杏干。杏干羊肉、
3: 哎、
1: 从造型到调味表里如一。
0: 哎呦，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3: 给我馋疯了，
0: 很难吃的。
1: 好，这个我刚65岁，未来肯定咱要你们要能吃着我亲手做的这个。
0: 好嘞，
1: 好，
0: 咱们就好好
1: 这是杏干羊肉、
3: 嗯、
1: 再说每天早上我们吃的早点的炸豆腐，炸两样。
2: 嗯，
1: 炸豆腐无非你用卤水点的还是咱们这个石膏点的豆腐、
3: 嗯、
1: 炸了之后用水去炖它。早上起来4-5点钟起来之后，头天炸的豆面丸子炖一锅，豆腐炸好豆腐炖一锅，未必也不用鸡汤，用这什么羊肉汤，用什么汤，不， 就是水炖豆腐，炖完以后扔一包，扔几粒花椒，带一半大料。
0: 哦，
1: 它的这个您看，早上吃这炸豆腐或炸两样加豆面丸子那个，您吃不出味精的鲜味来。
0: 嗯，
1: 那里有韭菜花、酱豆腐汁、辣椒油、香菜末，
0: 是
1: 有这些吧？还是你喜欢吃什么你放什么，但是白水加那花椒。

0: 用为什么海鲜？用人家放海带，用海带之前泡好海带剁成片扔在里头。如果说你早上起来赶上，比如说6点开业，人家吃炸豆腐吃两样的话，你到7点半你吃不着，盛不着这个
1: 海带了。带对，我从来没看见
0: 过。8点半9点去的时候，从底下款上了，我怎么这里有海带呀？
1: 嗯，
0: 这是我们祖先的智慧。
1: 哦，
0: 没有味精，那味精的由来，不就是从海菜、海白菜、海带中提取的吗？
2: 咱们是天然提鲜。
0: 哎，所以说我说我们祖先的智慧，这学厨师，我说从干到老学到老，
1: 嗯，
0: 是不是我们学的东西太多太多？那我们这些奥妙都是从生活中、从实践中、从互相学习、谦虚谨慎的态度中得来的。
1: 是，听您这么一说的话呢，其实真的现在这些菜吃不到的也是有原因的。
0: 有原因吗？
1: 首先就是做起来实在太费劲了。
0: 它不费劲啊，你要是炸丸子，这炸豆腐干嘛费劲啊？
2: 这对您来说不费劲，
0: 是不是？
2: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面条煮完之后还拌点那个蚝
0: 油
2: 的那个。
0: 哎呀，
2: 真的是叹了一口长长的气。
0: 我为什么咱老想起妈妈做的东西？我们这代人，母亲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1: 是的
0: 啊，在这儿我要把什么是精菜，我在这儿补充一下吧。
2: 嗯，
0: 只要把这个总体的东西说出来以后，大伙儿才知道我们现在吃到的和没吃到的是什么。精菜，什么叫精菜？精菜呢，实际就是以宫廷菜为核心。
2: 嗯，
0: 精菜它是顶尖的。它不但在宫廷菜，不但在这个京菜是顶尖的，在任何菜系它是顶尖的，
2: 都是塔尖上。
0: 哎，那么它是以宫廷菜为核心，以八大楼八大堂为代表的。过去有八大楼八大堂八大居八大春。那么我们那会儿这北京的餐饮是极为鼎盛的时期。那么咱说以八大楼八大堂为代表的，再往下说，哎，北京烤鸭，东来顺涮肉，哎，教材，这实际在很早100年前这就有总结，也就是以宫廷菜为核心，八大楼八大堂为代表的。完了说这个有北京烤鸭、东来顺涮肉、教材、官府菜，像谭家菜、康乐、一环听力馆、北海坊膳，这不就说上了吗？
2: 嗯，
0: 是吧？再往下说，才是说这个北京小吃。你看，这是一个塔尖似的，北京小吃。在北京小吃咱才能说到什么呀？爆肚、焦圈、炒麻豆腐，咱现在说豆汁焦圈麻豆腐，刚才说的炸豆腐、回民这些各种糖耳朵啊、炸糕啊、烧饼，小吃类的东西。再往下，吕巷菜。吕巷菜才是我们老百姓刚常说的吃的这些馅儿团子、摊糊饼啊、大量火烧啊，这吕巷的东西。
1: 嗯，
0: 这把北京的东西从基础到高端，从高端就是阳春白雪下里巴人。那刚才咱说的是下里巴人多，阳春白雪说的很少。如果我们做成不同样的饭庄和酒楼的话，阳春白雪就出现了。如果说我们做北海坊膳、一环听力馆，我们做宫廷菜，我们做庄馆菜，必然出现阳春白雪。比如说冰糖燕菜、扒海羊、蒸羊羔、蒸鹿尾、烧花鸭、烧子鹅，
1: 这是报上菜名了。
0: 所以说这些东西阳春白雪。
1: 嗯，
0: 满汉全席宫廷菜，那我们就阳春白雪上来，灌汤黄鱼，
1: 嗯，
0: 是吧？嗯，
1: 那说到宫廷菜呢，其实我们必须要提到甄师傅的这个师傅了，就是宫廷菜的泰斗王锡富老先生啊。那您从最开始您入这行，到您后来拜王锡富为师，成为他的入室大弟子，您觉得这段时间对您的这种影响和这种改变有多大呢？
0: 这恰恰就是一个人的转变和升华的过程。
1: 嗯，
0: 因为我拜他拜先生之前，我是80年参加工作，拜他是2001年。
1: 嗯，
0: 您看多少年了？20年了，
1: 还真是。
0: 这20年呢，我从一个讨炉坑上早点熬豆浆开始，
1: 那真是学徒
0: 啊，
1: 那大早啊。
0: 到后来在康乐餐馆，跟一个一级一类饭庄，就是尝试全国10家厨师。
1: 嗯。
0: 从一个普通3级3类的饭馆到1级1类饭庄，又和森龙师傅在一起，这都属于1级1类饭庄的大师们。这些个前辈现在最大的应该在届最大的年龄是111岁，他小的90几岁，在他们身上学到了是

0: 我之前很多是没有见过没学到的东西，尤其像过百岁这些人，他们今天就说吧，我们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一段时间到咱建国这段时间，中华民国成立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们去过天津，从北京到天津去谋生。这样的师傅，我的大师伯王锡荣是王锡华，这两位前辈都去过天津谋生，从北京到天津。哎，这些人还有一个森龙的马长龄，马先生，他带着直接我带了我一年多的时间。
1: 那他们在带您的这段时间，您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哪些呢？
0: 他们那些身上的东西，现在为说是说你这是古法烹调吧？其实不就是昨天的事儿。我是32岁跟马先生学习，27、28岁跟常叔学习，其实就是昨天的事情，谈不上古法。我才65岁，怎么现在就叫古法了呢？其实社会发展的太快了，变得太快了，变得快的，所以说有些东西丢的也快，跑得太快了，丢的东西也多了。但是我没那么跑，没那么追这些东西。我就因为有几个过程，我认为我要把做好北京菜，做好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菜。
1: 嗯，
0: 我现在做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菜。我没有，不是没学西餐，我也不是没有融合，不会融合。我也当过4星级和5星级饭店的总厨，那融合菜你也做，东南亚菜你也做，但是我没忘了把我自己的菜别丢了。
1: 那您为什么能够想着我要一直坚持着一菜一味，百菜百法，古法工序虽然繁复，虽然讲究，但是我一定要坚持这份精致和讲究呢？
0: 因为就是从小一个孩子啊，什么都不懂，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后来通过老师、家长、社会的影响，一点一点成绩的时候，你要感谢你的师父，感谢父母，感谢领导对你的承认、认可。哎，这孩子有进步，嘿，今儿这面谁和的？包包子面，这挺好啊。他包子面和不好，剪大了是黄的，剪小了是酸的。
1: 嗯，
0: 剪小了叫酸大酸梨，剪大了叫黄的，大烟里黄的。
1: 嗯，
0: 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哎，今天这包子说谁使的剪真好，你就是一点点师傅对你的认可，客人对你的认可，父母对你的认可，领导对你的认可，最后社会对你的认可。
2: 嗯，
0: 越认可多的时候，你每次都是在给你加油，
2: 满足感。
0: 哎，你有满足，觉得又一步步往前走。
2: 嗯，
0: 就跟今天我能那么能侃侃而谈谈我过去。实际都是这些前辈一步一步给我鼓励到今天。其实今天您二位老师也对我的鼓励嘛，你们感兴趣，从您表情上对我的就是莫大的支持。
1: 嗯，
2: 我们特别喜欢听这
0: 个。我会想起很多很多你们想听或者说我想不起来的事儿。嗯，
2: 我就是遗憾时间过得太快了，马上到我们结尾了。
1: 是的，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如何来理解峰回路转这四个字，在您数十年的这种工作生涯当中，传承老味道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属于您自己的峰回路转的时刻呢？
0: 有。
1: 嗯，
0: 还不是一次。
1: 嗯，
0: 就是现在餐饮都不好做，但是我做的地方都是成功的，这叫百折不挠，千锤百炼。我认准了一个道理，我一定要走下去。
1: 嗯，
0: 它一定有峰回路转的时候，我要证明我们这是正确的。所以说刚才我说我是中国人，做好中国菜，把中国菜一定到位，让外国人

0: 他在回国的前八天在这儿吃了饭，吃饭他说我在北京八年，我真吃，我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吃这顿饭让我太满足太兴奋了。
1: 嗯，
0: 说您们能到巴黎开一家，我那就回马克龙说去了。说商量好了，多少人上来找那什么，咱们再商量。
1: 嗯，
0: 实际呢，通过我们的手艺，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菜征服，我不是盲目的学西餐，
1: 嗯，
0: 我把我们让西方人羡慕我们学我们多好啊。
2: 嗯，
0: 这就是我们峰回路转的时候一定去这么做。
1: 嗯，
0: 所以说这些我学这些本事学这些知识和能耐为了就是这一天。
2: 嗯，做难而正确的事儿，时间自有答案。不知不觉伴随着一菜一味的话题，我们和陈建军师傅聊了聊京菜，聊了聊这些老菜的复原的故事，也读懂了老味道背后的坚守与匠心。
1: 嗯，
2: 佳肴呢终会食尽，但藏在菜肴当中的匠心，还有对待食材对待生活的这份认真的态度。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四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3: 四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2: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三集。
1: 1968年12月5日凌晨，北京机场，冬季的夜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停机坪上的工作人员裹紧了大

0: 焦急地等待着从兰州飞来的飞机。就在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飞机的机身开始了剧烈的抖动，接着便失去了控制，重重地坠落在了跑道的尽头。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冲进了飞机的残骸，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愣住了。有两具遗体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身体几乎无法分开。同一时间，周恩来总理正在中南海办公。
1: 总理，刚刚接到消息，顾永怀在空难中不幸牺牲。
2: 什么？这是国家的损失了。
0: 那个在空难中牺牲的人是中国著名的力学家、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和他抱在一起的是他的警卫员。那个被他用生命护住的公文包里装着关于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文件。

0: 上世纪四十年代，郭永怀进入加拿大和美国求学，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他的博士论文解决了跨声速飞行的一个世纪难题，震动了学术界。1946年，郭永怀受聘于康奈尔大学，成为该校航空工程系的创始人之一。那一年，他只有37岁。由于取得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美国科学界将他视作冉冉升起的新星，康奈尔大学更是开出了最优厚的条件，希望他永远留下来。
1: 郭教授，请坐吧。
2: 好。
1: 教授，康奈尔大学校董会请你来，是希望聘任你做终身教授。
2: 谢谢，不过不必了。我很早以前就说过，我来康奈尔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时候就会离开。
1: 离开？去哪里？你是我们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元老，学校非常感谢你长期以来的贡献，所以如果是报酬问题
2: 我感谢学校董事会的诚意，但这不是钱的问题。
1: 那如果是科研条件的话，我觉得放眼美国国内不会有什么地方比我们更好了。
2: 我感谢学校董事会的诚意，校方对我也一直很照顾。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新闻，就在上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里是我的祖国，我要回中国去。
1: 天哪，那里恐怕是回不去了。美国政府刚刚发布了禁止中国学者离境的禁令。
2: 什么？荒唐！中国就像是我的母亲，谁能阻止一个儿子回到母亲身边？
0: 然而回国的路比想象中更漫长，郭永怀的护照被没收，行动被限制，连电话都被监听，他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申请，一次又一次被拒绝。这样的等待持续了整整五年，直到1955年，禁令才终于被解除。
1: 郭教授，我听说了，对你的离境禁令已经解除，军方的保密审查也已经结束了。
2: 是的，我应该很快就会离开。
1: 过去这五年里，你一直在争取回到中国去。我只是很好奇，像你这样的科学家，在美国明明有着大好的前程和待遇，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到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去呢？
2: 这里再好也不是家呀。我以前就告诉过你，中国就像是我的母亲，中国贫穷落后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当儿子的无能。在我看来，所有的中国人不论身处世界各地，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国家。
0: 在回国前夕，因为担心被美国军方指控携带机密文件，郭永怀和妻子李佩在自家院子里点燃了一堆火，开始焚烧一摞摞厚厚的手稿。那是他十几年研究的结晶，是他即将出版的专著的全部底稿。
3: 你搞了十几年的研究才有了这些手稿，就这么烧掉了？
2: 钱学森回国的时候就是因为带了些资料，就被联邦调查局关了起来，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这种借口。
3: 可我还是觉得太可惜了，眼看就能出书了。
2: 没关系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我这个科学家的脑子里呢，这是他们拿不走的。而且咱们这次回国的游轮会在日本横滨停靠几天，我已经给那边的朋友写了信，请他帮忙买些电子设备和书，到时候带回国去。
3: 太好了。哎，对了，说到信，你看这是什么？
2: 这是钱学森的信呢、永怀兄，接到你的信。
4: 永怀兄，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呢。我们现在为力学忙， 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啊！这里的工作，无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呢、啊。
2: 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0: 1956年，郭永怀一家返回祖国，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他本该在空气动力学领域继续他的卓越研究，然而在1960年，一道来自中央的调令改变了一切。他被秘密调入核武器研制基地，参与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工作。从此，郭永怀的名字从学术界消失了。
3: 你又要出差？力学所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2: 我知道。
3: 你是知道，可是不亲自去你就不放心。
2: 呸！我
3: 这次出差又要去哪儿啊？
2: 不知道，别问了。
3: 不知道？那你周末能赶回来吗？我们都跟琴琴说好了，他过生日带他去郊游的。
2: 这我真说不好。
3: 哎，回国这几年你一直忙工作，我也理解你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可你也是人，也需要吃饭，需要睡觉，需要休息呀。
2: 我得走了，你腰不好别总是坐着了。琴琴过生日我没回来的话，帮我跟她道个歉。还有咱们家楼下那条路上灯有些黑，你带琴琴回来记得小心点啊！我走了。
3: 永怀，照顾好自己。那天我就这样站在楼上看着他消失在夜色里，他一走就是整整5年。当思念成为一种煎熬，

0: 然而很久以后的我才会知道，永怀所做的是正在改变着中国命运的事情。
1: 青海金银滩核试验基地条件非常艰苦，郭永怀住在一顶简易帐篷里，四面透风，而他睡觉就直接躺在一张铁床板上。
2: 书记，你怎么来了？
3: 哎呀，你的警卫员说你睡觉不铺褥子。哎呀，我不放心，我就过来看看。
2: 没事儿
3: 啊。哎呀，郭院长啊，现在晚上气温低得厉害啊，这床板又这么冷，您这是干什么呀？
2: 嗨，睡在铁床上，一翻身儿就会硌着疼醒了，这样啊，就不至于让自己睡过去。我就能继续工作了。
3: 哎呦，可您这样下去身体受不了啊。
2: 哎，科学家嘛，就要争分夺秒，咱们才能赶上列强国家，不再受他们的核威慑。
4: 同志们啊，现在已经晚上十点了啊，请大家都去休息吧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哎，你们怎么都不动啊？
2: 李书记，现在正是项目攻坚的关键时期，大家哪能安心回去睡觉啊？
4: 哎呀，那既然这样，至少请那些浮肿的同志回去休息吧，养好了身体才能继续工作嘛。郭院长，您身体都浮肿成这样了吗？您带个头，您回去吧，好不好？算我老李求您。
2: 好，好。我带头，有浮肿的同志跟我一起回去。
4: 高院长，您怎么又回来了？
2: 哎，小点声。有浮肿的同志们都回去了，您就让我这个当院长的搞点特殊化吧。再说了，现在就正是关键时期，回去了我也放心不下呀。
1: 在郭永怀等人的共同努力下，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爆炸的巨响震彻罗布泊，蘑菇云升腾而起。
5: 3 9 8 7 6 5 4 3 2 1，起步。
1: 郭永怀站在戈壁滩上，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3: 太好了，
4: 郭院长，郭院长，郭院长，快来人，郭院长晕倒了。
3: 哎，郭院长，您怎么起来了？大夫让您卧床休息啊。
2: 我放心不下呀。原子弹爆炸成功只是第一步，可现在的引爆

0: 心计算。你们从头来，仔细一点，科学工作必须要仔细再仔细。装配情况和系统连调结果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我，有问题我们现场解决。我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起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希望这次回家能有时间多陪女儿几天，想她了。线索对后面的研究很重要，你拿上我的文件包，我们今晚一起飞回北京。晚上的飞机不安全，没那么多事儿，飞机快，打个盹就到了，快去安排吧。
1: 冲天的火光中，救援人员在飞机残骸里发现了郭永怀，他和自己的警卫员穆方东紧紧抱在一起，两具已经烧焦的遗体像一尊雕像，久久无法分开。当人们终于含着泪将他们分开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一个公文包静静躺在两个人的怀中，完好无损。那是郭永怀的公文包，在被烈火吞噬的瞬间，他们用自己的身躯筑起了一道血肉屏障。文件一张不少，甚至没有烧焦的痕迹，那里面装着关于核武器的绝密资料。郭永怀就这样用自己的生命守住了这些最宝贵的数据。

0: 永怀，你牺牲22天后，咱们国家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了。核大国对中国实行的核垄断和讹诈从此成为历史了。你和你的警卫员被评为了烈士，你可是唯一一个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为2弹1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也是2弹1星元勋中唯一一个在原子弹、导弹、卫星3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他们说你做的贡献用任何言辞去赞美都不为过，可我却对他们说，你不过是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响应国家号召从海外归来建设新中国的3000个专家学者之一。我觉得这一定也是你希望我对他们说的话。
1: 中国贫穷落后，只能说明我们这些当儿子的无能。
0: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大好的科学春天的气氛中，郭永怀这一批人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热忱的、积极的发挥了各自的聪明才智，带领他们的学生在当时一片一穷二白的我国的科技领域做出了一件创新工程，并无私地把他们获得的知识传授给青年学生。
1: 我回来不是为了发表文章，是为国家培养人才。
0: 他们是我国的科技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建立起老中青相结合的兴旺发达的局面。
1: 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2、3代要成为祖国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3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琳，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高川周、姚博、夏明、孙潇、韩建强、宝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琳、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一张白纸，一支笔，以前没有窗户的办公室。他从未出国留过学，却被推到了世界级难题面前。
1: 这里是国家核物理和核科学技术的基地，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呢。啊，我可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核物理。
0: 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留给他的时间连4年都不到。无数个不眠之夜，13次失败，可这条路真的走得通吗？
2: 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
0: 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4集《构型核盾丰碑》。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红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本路上联系绿叶
10: 的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8: 让我们在运河边。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

0: 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说到坐落在天安门东王府井路口的北京饭店，人们并不会感到陌生，从东长安街路过这里会吸引不少人的目光。北京饭店凝聚了几代北京人的记忆，它也在这里见证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但是您是否了解北京饭店是如何从一家小酒馆变身到一家名人汇聚的豪华酒店，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国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又见证了怎样的一些重大历史时刻呢？如果您来到北京饭店，在 A 座大堂的左侧连廊北京饭店历史展陈当中，您就会触摸到这样的一段历史。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会跟随着北京饭店总经理王忠先生的讲述，来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饭店的发展和时代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北京饭店的 A 座长安街，能够看到非常标志的这个北京饭店的这个建筑。
2: 我们在这个 A 座这个楼呢是89米高，
1: 嗯，
2: 这是1974年建造的。当时建造的时候呢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1: 嗯，
2: 因为当时北京的外事活动逐步增加，为了满足外事活动的需要，也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劳动群众，建造了这个北京饭店。
1: 嗯，
2: 总共有600间客房，里边有一些穿越淮潭溪，
1: 嗯，
2: 这些都覆盖了我们中国几大这个特色餐饮。所以呢整个来说呢，这个呢是1974年，但是作为我们北京饭店来讲呢，不光光是这一个楼，我们是一个连体的建筑啊，整个的建筑面积呢有158000多平方米，那么占地呢是19000多平米。
1: 从 A 座进来之后，稍微往里走的左手边就会有一个展览，
2: 嗯，这也是对北京饭店的一个历史的小小的回顾。
1: 当时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在北京饭店做这么一个展陈呢？
2: 是这样，因为北京饭店呢，其实它真正的焕发第二春呢，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对北京饭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啊，大家可能对北京饭店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开国第一宴，但是其实北京饭店不光光是举办了开国第一宴，而是在其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在58年之前，很多重要的党和国家的外事活动都是在北京饭店举办，展现一下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国文化。
1: 比如说来到北京饭店的客人住客也好，或者参观也好，是不是都可以来参观这个展览
2: 啊？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每年做办的一个小小的主题，比较通俗的一个叫法，我们叫它时间廊。
1: 啊，
2: 其实哎，对，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对我们这些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回顾，一个呢是让客人看看我们成长的历史啊，同时呢也让我们的员工也重温一下我们的历史，
1: 嗯，
2: 随时随地呢感受到在这个企业当中你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1: 所以在今天我们就通过您的介绍，咱们走进时间廊，让大家呢，虽然说我经常在长街上看到北京饭店，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对于北京饭店的历史，包括它对于这种历史的见证有多少，更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0: 说到人们所熟知，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国事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北京饭店，它的历史还要从1900年，在东单附近苏州胡同的一家小酒肆说起。
1: 首先呢，从1900年开始，从一个小小的小酒馆，开始呢挂上了北京饭店的招牌，从了它就是开始诞生。
2: 照片好珍贵是吧？
1: 对，
2: 1901年在苏州胡同，就是在东单，
1: 对
2: 路口的南边。
1: 因为呢，这个时候呢就一小酒肆嘛，但是它随着它的生意的不断的做大，所以呢，到1905年的时候呢，就迁到了我们现在这个A 座的这个旧址了。
2: A 座这个旧址，
1: 对，
2: 就是王府井路口这个。
1: 哎，对，就现在这个楼这个位置上建了一个五层的红砖楼。
2: 对，我们看到这个历史照片，
1: 对，
2: 是黑白的吧？但是看到已经起楼了。
1: 对。
2: 1901年的时候，好像还是个这个
1: 四年的时间嘛。对。在1917年，比如说在它的西边，比如说我们刚才跟您讲的这个 B 座，就建立了这个当时号称是远东唯一的奢华酒店啊，也就是说这个现在的北京饭店的第一个建筑物，这个建筑物呢保留至今了啊，就是现在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完善它。
2: 在这个五层红砖楼的旁边，
1: 西边、
2: 哎、对，就建立一个这种就像我们看到这个法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
1: 对，
2: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北京饭店的
1: B 座。
0: 如今这七层的法式洋楼是北京饭店的 B 座，

0: 装上了独立的浴室以及单独冲水式卫生间。尤其在北京冬天，每个房间还安装了暖气。当时酒店是有两部升降电梯，这个在北京可是不多见的稀罕物。更何况在酒店的最顶楼还设置了酒吧和供客人娱乐的花园露台。当时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像孙中山、宋庆龄、张学良，还有萧伯纳、罗素、泰戈尔等人都曾下榻于此。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饭店也迎来了它新的使命。
1: 所以说当时在这个建船了之后呢，好多其实我们开国的一些重要活动呢都是在这个楼里面去举行的。
2: 哦，
1: 啊，因为当时呢这个我们 A 座还没有建成嘛，是1974年在建成。
2: 嗯，
1: 在1954年的时候，由我们国家的这个著名的设计师戴锦慈老先生主持的，建立了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叫 C 座。 C 座这边呢里边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建筑，就是我们的金色大厅。
2: 哦，
1: 啊，就是现在呢还有很多许许多多重要的这些活动都是在这里举办。
2: 嗯，
1: 而且是极具我们民族特色的一个建筑物。
2: 嗯，
1: 而且也展示了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国的这种风采。
2: 嗯，
1: 啊，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
2: 我们能看到1954年的一幅老照片，黑白的哈。
1: 对对对，
2: 看到前面的这公共汽车还是带挂斗的，这个，
1: 对对对对，是老式的公共汽车，就是这个是一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嘛。
2: 对
1: 于我们来说，对。
2: 是。
0: 说到北京饭店，人们自然会想到开国第一宴。鉴于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因为离天安门很近，在开国大典结束之后，参加典礼的人到这里就餐非常方便。于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宴便定在了北京饭店。此后北京饭店开始肩负起作为国宴举办地以及外事接待场所的使命。1949年到1958年间，每年的国庆招待会以及一些重要的政务活动都是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北京饭店也接待过许多位政府首脑、外国元首，像当时的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到了1972年，当时的北京饭店作为接待国内外重要事务的场所，已经无法满足接待外国宾客的需求。于是在1972年的11月，经过中央审定后，新大楼的修建也正式开工，

0: 设计大师张伯先生来亲自来主刀的。周总理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建筑，
1: 是吧？
0: 哎，网上呢对这个建筑有很多，也有很多讲法，
1: 嗯
0: 啊，比如说盖到多少米啊，有什么就当时是为了安全啊，还等等一系列。但是其实这个真正来说，它就是原先设计的就多高就是多高，
1: 嗯
0: 啊，等于是总理呢一直把它就说什么呢，要满足北京的外事服务
1: 啊、哦，
0: 要满足中国的外事服务。
1: 你想在1974年、嗯，这个北京的这些饭店还很少，
0: 很少很少很少，对，那个时候
1: 有一个场合接待这些外事，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就这个呢，就是到今天呢，也是我们秉承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的红色基因也好，
1: 嗯
0: 啊，还是我们的这种员工的教育，都是要什么呢？要服务于党和服务于国家。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带您来到北京饭店。在 A 座大堂的左侧连廊北京饭店历史展陈当中，我们一起触摸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京饭店总经理王忠先生的讲述当中，来感受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饭店的发展和时代的见证。北京饭店历史展陈当中，除了可以看到北京饭店的发展，承担的新中国重要国事外交活动，还可以感受到在一次次圆满完成任务之后，北京饭店服务精神的传承。
1: 当时呢，就是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呢，就说一些外事活动都在这举办，
2: 嗯，
1: 啊，可能好多人呢对北京饭店的记忆老拿开国第一宴来讲，
2: 嗯，
1: 其实刚才我跟您就是咱们也聊的过程当中也讲，就是这个开国第一宴只是我们重重的一笔，
2: 嗯，
1: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服务过程当中呢，其实更多的呢就是说我们的厨师团队、我们的服务团队，对吧？就是说这一个政务接待也好，一个大型的活动接待也好，不光光是一桌饭的问题，
2: 嗯，
1: 它是一个系列的，
2: 是，
1: 它是从前期的准备，
2: 嗯，
1: 人员的这种服务上的安排，
2: 嗯，
1: 包括整个的这个服务的过程的设计，
2: 嗯，
1: 包括最后还有一个认真的总结，
2: 嗯，
1: 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积累，
2: 是，
1: 这是一代人一代人积累下来的，
2: 没错，就是历史时刻我们是在北京饭店见证了，但是怎么能够让这个历史时刻留下永久的记忆，让它保质保量完成这个接待任务，
1: 对对，
2: 那需要这个北京饭店人不断的
1: 对对对
2: 努力。
1: 一会儿呢，就是您可以看到我们有50年代的这个宴会的这个预定的记录本，
2: 嗯，
1: 上面都会写着预定人是谁，然后呢这个菜品是什么，
2: 是
1: 饮料是什么，然后呢到最后翻过来有一页就会写啊，征询了客人的意见，我们的缺点是什么，就这方面来说就是北京饭店人很严谨的一方面。讲一小小的故事，服务来讲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什么，是要有备无患的，
2: 嗯，
1: 啊，我们这里边的川菜大师大家提的比较多的都是黄子云老先生，
2: 嗯，
1: 其实他的师傅是罗国荣，
2: 嗯，
1: 啊，罗国荣当年在四川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师傅，来到北京饭店之后呢掌勺这个川菜，
2: 嗯，
1: 对吧？当时周总理宴请苏嘉诺的时候呢，就是吃宫保鸡丁，
2: 啊，
1: 苏嘉诺爱吃辣的嘛，
2: 哦，
1: 对吧？所以说吃完了一盘呢，就总理看他很爱吃，说那再来一盘，
2: 嗯，
1: 但是您知道当时的我们这种厨艺的加工不像现在似的，
2: 嗯，
1: 它是真的是要去骨啊、去皮啊、切丁啊什么的，需要时间的，但是说从总理说出这句话来到最后
2: 再来一盘，
1: 在这一盘的时候3分钟这盘菜上桌了，
2: 哦，3分钟
1: 对，就说证明什么呢，证明是什么，这就有备无患，
2: 就是在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1: 服务当中一定是要有准备的，就这些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看似起来不是什么很大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不应该在这种场合下去聊这个东西，好像就是你应该去做的，但是说这就是说外交无小事也好，
2: 嗯，
1: 服务上来讲这个细节的关注，
2: 没错，
1: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这种我们北京饭店老一辈的师傅们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好，
1: 而且为什么人家要吃第二盘，
2: 对，
1: 其实这是最关键的，
2: 对，
1: 是因为你的味道做得好，
2: 对，而且能3分钟马上
1: 对
2: 就呈现出来，刚
1: 当时准备好
2: 这盘菜的这个食材它准备起来也是挺麻烦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嗯，
1: 所以说他那个年代嘛，对对，而且他是选料也很精的，
2: 嗯，
1: 他一定使那种小的雏母鸡的鸡腿来炒这个鸡丁。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2: 嗯，
1: 也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外事服务场所，那期间呢也服务许许多多的重要活动，
2: 嗯，
1: 但这里边来说呢，我们认为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这个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的信任，
2: 嗯，
1: 那这种基于这份信任，我们才应该把这事情给做得更加的扎实，也更加的细致，
2: 嗯，
1: 所以我们在那个年代呢，就是提出了一个叫安全卫生细致周到，
2: 安全卫生
1: 细致周到，哎，这8个字，
2: 嗯，
1: 就这个秉承了我们整个服务的理念，
2: 嗯，
1: 对吧？我们认为这8个字到今天，哇，作为我一个作为一个管理者，我认为到今天也不过时，
2: 嗯，
1: 我们可能就在词语上更加的贴近现代，或者是更加的时髦一点，
2: 嗯，
1: 但是其实它的内涵这8个字完全覆盖了整个服务的理念，
2: 嗯，
1: 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呢，每年我们有一些固定的，比如说全国的这种两会服务啊，
2: 嗯，
1: 包括像什么这种国庆啊、归侨啊，在这儿聚会啊，
2: 嗯，
1: 等等一系列，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整体服务水准，
2: 嗯，
1: 这不仅仅是刚才我跟您说的一桌饭的问题，
2: 对对 对,
1: 对,
2: 对，
1: 它是一个整体的，
2: 是
1: 有客房啊，有那什么呀，这个这就都是我们一些很十分珍贵的历史图片。这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呢，当时呢是1949年6月的时候呢，咱们政协有一个筹备小组呢，就是第6组要跟这儿呢制定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2: 嗯，
1: 所以当时呢就在 选择了北京饭店的这个413的会客室，也就是在刚才我跟您说的都是在 B 座，现在讲的全是在 B 座，啊，所以说呢，当时就是说这个第六组的呢是在这边来进行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的，啊，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较服务的比较第一次吧，就认为给这么高规格的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做服务，
2: 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哈，是六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国庆那个大礼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嘛，当时有像什么田汉啊、郭沫若啊、钱三强啊这些老人嘛，还有像什么咱们叶剑英国家领导人都在这里面，
2: 等于就是这个政协的筹备委员会，
1: 对对对对，第六组，哎，第六组，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些呢就再往后呢就是我们建造1954年这个建筑物的时候，也就是现在 C 座的这个建筑物，C 座这个建筑物就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当时呢就认为靠 B 座这一个建筑物仅仅100间房嘛就不够了，所以呢就想呢扩大一下，所以呢当时呢我认为那个年代呢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像苏式建筑的风格，所以当时呢这个整个呢整个的建筑呢由戴念慈老先生来主持，所以说这设计的啊，所以说这里边呢刚才我跟您讲了这个，您看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我们现在也引以为荣的我们的金色大厅，
2: 北京饭店 C 座一层的业务，
1: 对对，这就是
2: 大家现在来入住北京饭店或者参观，
1: 对对，
2: 都能看得到，
1: 都能看见，对对，它不是说那种多么的奢华，但是它体现了完美我们民族的设计风格的同时，它也很高大宏伟，给人一种很有气势的感觉啊。同时呢，就是这也是我们北京饭店引以为荣的一个建筑，到今天它的原貌依然保留啊。我们只是修旧如旧啊，把一些设备设施不断的提升，但是它的整体的设计风格和它的色调上来讲，我们都保持了原有的这个风貌。
2: 这是在1954年建 C 座的时候的一些情景，
1: 对对对对，当时的这个历史的就是一些照片留下来的啊，这些资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珍贵，这也是北京饭店人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来的这个成长史，我们认为就
2: 是啊，下面这就是 A 座了，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
1: 对，
2: 是大家非常明显的这89米的这个 A 座。
1: 对，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外事活动越来越多，所以当时呢就是说要满足这些活动的时候呢，现有的 B 座和 C 座已经不够满足这些条件了，
2: 因为随着这个新中国的这个发展，
1: 对对
2: 对,
1: 对，国家发展了，
2: 国家发展了，你这个饭店得跟着。
1: 所以，哎，所以说这些呢，咱们这个在1973年的时候，由咱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北京饭店的 A 座，当时是由咱们北京建筑设计院这个张博老先生来操刀，作为这个设计方案来，就是最后经过比选吧，由他来操刀，把这个 A 座给建造设计建造。
2: A 座来讲，它会有怎样的一些突出的特点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
1: 一个呢
2: 也是有50年了啊，
1: 对 A 座的建筑呢，首先呢就是我认为呢它在设计理念上秉承了咱们中国传统的这种风格啊，天圆地方啊这种概念，但是呢同时呢它来说呢不过时，因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从外立面来看呢，它就是不是说像人家有的感觉就像一个大板楼似的在这处理起来，我觉得

0: 它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建筑，好像在告诉人们它经历了什么历史，它在看见了什么。同时呢，它在这个结构上来说呢，也是比较前卫。啊，包括我们整体的这个后厨啊，包括我们这员工的通道啊，包括我们的距离感啊和空间感上设计上都是很具超前的这种感觉。
1: 我进了这个北京饭店，我刚才看了一下，参观了一下客房，就感觉大。
0: 对，
1: 敞亮。
0: 对对对，它的这种设计感觉来讲，它其实我觉得在70年代设计
1: 应该算是超前，
0: 应该超前的。您看，就是说它600间客房，我们配备了8部电梯，
1: 嗯，
0: 也就是说按照其实现在的国家的这个星级标准，
1: 嗯，
0: 70间房一部电梯就已经是达标的，
1: 嗯，
0: 那我们这个8部电梯等于是几乎就那个年代就已经是
1: 对很超前了，
0: 很超前了，真的很超前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整个的设计理念上来说，它就是包括它的动线。其实整个酒店来说最关键的是它的动线，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动线来讲呢，就是有服务人员走的线路，有客人走的线路，
1: 嗯，
0: 啊，还这个里边来说最微妙的地方是不能够交叉的，
1: 不能相互打扰，
0: 哎，不能够相互打扰。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说，它在楼层的这种设计上，包括在这种餐饮的这种动线的这种区分上，
1: 嗯，
0: 都已经当时是很前卫了。我们作为后人来看前人的这种设计，
1: 嗯，
0: 我们才能更加的理解当时他的这种想法。
1: 那我们看这是从这个酒店的建设这方面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接下来好像就是都是这个重要的外交时刻。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因为58年之前呢，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会堂啊、钓鱼台、国宾馆啊还没有完全的修建好，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重要的活动呢，刚才跟您讲都是在北京饭店，
1: 嗯，
0: 啊，这主要是一些外事活动，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啊，还有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啊、周总司令啊等等一系列。所以这方面来说呢，包括我们每年有一些主要的活动在哪儿呢，像什么国庆啊、春节啊这种招待会啊，
1: 嗯，
0: 都是在这方面去举行，
1: 嗯，
0: 所以说这里方面来说呢，不光是这个我们的党国家领导人要来，关键是我们这些外国的友人啊，像什么过去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啊等等，这些他们也要来。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不光光是服务水准过硬，我们的政治水准也要过硬。
1: 嗯，
0: 同时呢，这个方面来说呢，要体现一个大国的这种服务风范。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就是说了，刚才跟您讲，整个的服务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把一桌饭做好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的过程给做好的问题。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就这些方面。说您看这个56年10月，咱们周总理在这儿宴请过这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包括这个当时这个刘少奇主席还有周总理都在北京饭店欢迎过越南的胡志明主席。
1: 是55年的6月份。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同时呢，像什么这个毛主席啊，什么在这儿也宴请过这个苏维埃的这个最高主席团的主席等等。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抗美援朝，
1: 嗯，
0: 啊，我们的这志愿军胜利了，我们的在这块儿也举办了庆功宴。同时呢，还有一些呢，就像什么这国际友人，不光是领导人啊，像咱们这个周总理啊，宴请过美国记者啊，路易斯·斯特朗。当时的那个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呢，有其中有半天的时间，
1: 嗯，
0: 是专门安排了尼克松的夫人来到北京饭店，

0: 酸菜的叶师傅给炒的这个宫保鸡丁啊，他说这个我下回还要再来，说这一次就是没有时间了。
1: 是，就是我知道这个尼克松的这个破冰之旅，看到很多一线历史照片，但是尼克松夫人到这北京饭店的厨房的这张照片，
0: 对，
1: 是我来感受中国的这种饮食文化。
0: 对，他就是说这个确实是当时就是说没有在餐厅，而且直接进到厨房。他对他，因为他每尝一道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饭菜的时候，感觉到很美味，所以他就一定要想看看怎么做出来的。这些大师们，然后都是一些他的工作照
1: 啊，记着
0: 对对，那这个就是黄子云，
1: 嗯
0: 啊，这是刚才我跟您说的罗国荣的徒弟啊，还有呢谭家菜的大师彭昌海，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是粤菜大师康辉，
1: 嗯，
0: 这些老师傅们都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满足我们的服务需要，为了进一步提高北京饭店的这种厨艺水准，
1: 嗯，
0: 那么也是当时经过国家的批准，从全国抽调的一些业务上的骨干和精英来到了北京饭店，所以当时有点就是把北京饭店作为中国烹饪界的一个，他在不断的培养这些一代又一代的这些厨师队伍，所以我们现在呢仍然呢就这些好多这些大师们的徒弟仍然在这个岗位上。从我们自身来说呢，北京饭店还是秉承着师带徒这么一个
1: 有那种精神的那种传承。
0: 对，这个东西呢它更多的其实是一种什么呢，一种我认为是一种精神的传承。红色的基因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不光是一句空话，
1: 嗯
0: 啊，因为他这种师傅带徒弟的更多呢，师徒如父子嘛，对吧？但是更多的来说呢，徒弟更多的学会的应该是什么？应该学会的师傅的认真劲儿。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比较直白啊，这两个字儿就是。
1: 刚才您讲到了，就是安全、卫生、
0: 细
1: 致、
0: 周到。这张照片呢，就是也是我们到现在一直引以为荣的，就是1984年的时候呢，邓小平同志呢到北京饭店为我们亲笔题写了这个店名，
1: 就现在我们在
0: 对我们 A 座上能看见的四
1: 个
0: 字，
1: 因为1984年5月6日
0: 啊，这些呢就是我们
1: 也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一定是北京饭店也承担了很多的这种
0: 对，所以说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些呢你也看到，就是当时的有一些表扬信给我们一些员工的，只要尽心尽职尽责了，你客人的感受就一定会与众不同，主要这就是我们要求服务人员做的，就是刚才跟您说的细致和周到。
1: 宋庆龄先生，
0: 对宋庆龄的
1: 感谢信，
0: 还有这个对邓颖超、
1: 聂荣臻、
0: 彭真先生啊，
1: 嗯，
0: 就这个其实就是更多的是什么红色基因的教育呢？就让我们的员工明白，你在这家店呢，你应该学会认真尽职尽责这么一个道理。
2: 从那个物质条件有限，北京饭店能服务好一次次的大型宴会，到现在参与过北京奥运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多场大型外事活动的服务工作，在北京饭店你能够感受到时光的变迁，但是也能够感受到不变的就是这份对于传承的珍视和对于使命的践行。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

0: 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四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
1: 四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4: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夜晚十点，北京的夜色把整座城都染成了温柔的蓝。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当中同步播出。

想闹。音乐就像时光机，它真的可以带你穿越时间和空间，往返过去和未来。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梦里喜相逢》，是80年代的歌，轻轻的旋律跳动中，我们回到了情窦初开的时光，那种对于甜甜的喜欢的向往，世界都好像与我无关，只有此刻的心情让我拥有了全宇宙。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因为音乐我们相遇。蓝调北京每晚10点。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现在一首纯音乐的作品登场了，爱是一场梦。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首乐曲将会凄美的让人落泪，但是它又很缠绵，缠绵的让人心如刀绞。爱如一场梦，琴弦抖下的音符像万箭穿心，让人不自觉地在心情里死去活来，而琴弓穿插的旋律又像情感的琴丹妙药一样，让人即刻起死回生。

有时候一分钟很长，有时候又很短。有时候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世界，有时候一点都不懂。爱你时一切美好，怨你时人生灰暗。这是一场梦，其中的事物都散乱压抑。当我醒来时，发现他们都可归集于你，于是我自由了。我们在梦里曾是陌生人，梦醒后发现我们原本相亲相爱，反之亦然。

吉他、长笛、萨克斯的加持，让这份爱和思念更绵长、更温柔。由墨西哥传奇歌手何塞·何塞演唱的西班牙的浪漫情歌《没有你》，是拉丁音乐史上很经典的情歌。这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深沉的哀愁思念为基调的歌，里面它的歌词直击人心，没有你生命不成生命，这种旋律淌过心底的时候尽是缱绻，而我们陷入在这样的旋律里，连时光都变得柔软。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不屑一顾，马克·诺普福纳用歌声在告诉我们，认真爱自己的那一天，人生才刚刚开始。

不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等你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10点。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当有一天我们卸下心上的纷纷的欲念，才能与本真快乐的另一个自己相逢，才能够重新发现这珍贵的人间。

这样的旋律好像是阳光透过摇摆的树叶温柔地洒在土地上，那种光影的柔美令人窒息。 When I dream， 现在就让我们无所顾忌地伸一个懒腰，做一个美梦吧。在梦里，每一个山峦都有它崎岖的风骨，每一条河流都清澈无尘，每一块田野都蕴藏着温热的希望。愿这个春天没有孤独和忧伤。

最后一首歌 For the good times， 老式情歌，温柔绵绵。我是春晓，和你道一声晚安。如果想要重温今晚相聚的好时光，还有我们的好音乐，稍后可以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访。明晚10点，蓝调北京，我们不见不散。

0: 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3号夜间到4号凌晨多云渐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 40%。 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6858-6858-5858。
3: 四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洗车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

0: 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五十一集。如此说来，一切都是有预谋的，这一切也早在莫干山的预料之中。此刻站在812高地上，陈默涵的心灵被巨大的痛悔不断地撞击着。他想，他是太书卷气了，他是太轻看了阴谋的可能性。这样的事儿，他本来是应该预料到的，以他的力量本来是可以对莫干山进行暗中保护的，可是他却迟钝了。他只是限制了莫干山的行动，以为只要莫干山不插手补充营的军务，就能减少某些人对莫干山的猜忌和怀恨了，以为只要莫干山暂时放弃争斗，就能相安无事了，以为都是党国军人，至少会有起码的人格和信用。可是他错了，以史为鉴，煮豆燃豆萁的事情比比皆是啊。六韬论将说，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六韬论将说，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此仁、此信、此忠，乃是适于部署袍泽，五才之中独无异。君子与非君子之战，乃你死我活，亦乃乱军之物，亦不掌兵，乃千年古训。以义之心度非义之腹，岂有不被暗算之理？走在崎岖的山道上，陈默涵的心境与这茫茫夜色浑然一体。再抬头看天，已经是默默一团，暗蓝深邃的天空似乎勃然变色，低天浩浩，苍穹暗淡。先是一阵凉风掠过，陈默涵打了个冷战，接着便见明月失色，星斗纷乱，不知是何时从何处飘出一团巨大的厚云，泰山压顶般覆盖下来，顷刻之间便闻空中咔咔有如裂井之声，雷霆由远及近，由上而下隆隆滚来，洞顶般的穹隆骤然炸裂，大地的脉搏在急剧的颤动，起伏的群山于是跳跃着扬进视野。陈默涵心里一震，这雷声炸得蹊跷啊，暴敛天物啊，真是天怒人怨。大雨终于滂沱而下，在凹凸山路奏响了犹如万马奔腾的天籁之音。陈默涵迎风矗立，任如注的雨水泼面浇来，顺着紧贴肌肤的军装瀑布般流泻。他的心里不闻雷声，只有雨声，眼前没有闪电，只有一个巨大的独眼悬挂在混沌的天宇下冉冉升起。弥漫在812高地上的血污，就在这滔滔的雨中纷纷沉落， 渗进了山林深处，灌进了草木根须，住进了岩缝石隙。他觉得他的每一根毛发都被洗净了尘埃，每一片肌肤都舒畅地呼出了污浊之气。悲怆的心田此刻一片清凉。暴雨纵情地泼洒了一夜。当地人说，这是凹凸山近几年下的最大的一场雨。直到天明时分，风势才逐步减弱，雨丝也由粗变细，再连成毛毛细雨，无精打采的意思一阵，终于偃旗息鼓了。于是赎货部又骚动起来，旅部直属的特务营、工兵营和一些勤务分队，由执行军官们带队，在坝子上扯起了口令操练。乔治冯站在医院外面的山路上，饶有兴致地观赏凹凸山雨后的沉景。太阳从东方的山脊线上水淋淋地爬向天空，玫瑰色的霞韵在凹凸山路弥漫荡漾，视野清晰透亮，空气里洋溢着橘子花的芬芳。受了一夜惊吓的山鸟从恐怖中苏醒，起心试探着击杀了几下，这里叫了那里应，功夫不大便形成合唱，伴着坡上多路喧腾的溪流，汇成了下沉雨后美妙的旋律。拖着水珠的山花自然更加娇媚了，在青枝绿叶的簇拥下，在微风里轻轻摇曳，宛若羞涩的脸庞。当然，在这田园诗般祥和的沉景中，还有一个亮丽的主题，便是远处的那个女孩子。乔治冯不仅是一个严谨的医生，也是一个很有浪漫气质的诗人。当然，他并不作诗赋词，他的作品是由手术刀创作的。在乔治冯此刻看来，这个清晨所有的景观似乎都只是一种氛围，或者说是一件合体的衣服，是舞台上和谐的灯光，他们渲染着那位姑娘，照耀着那位姑娘，因了那位姑娘的美丽而美丽，美丽的姑娘因了这美丽的烘托而更加美丽。乔治冯在这一瞬间激动了，那道美丽的风景正是他的作品，他足足花了2年多的时间，几乎用尽了他浑身的解数，终于把那个姑娘从一场荒诞而尴尬的病中解脱出来，从而使他恢复了天然丽质。乔治冯就这么长时间地凝望着他的作品。韩秋云正和医院其他的人一道忙活着清理院子里的积水，他的动作是熟练的，他的姿势则是那样的优美。是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劳动的村姑，他的美丽是在劳动中生成的。乔治冯的心里隐隐一动，差点就走过去拿掉他的工具。他觉得他不应该再从事这样的劳动了，他觉得他应该成为自己的一名学生，成为一名高尚的护士，或者是卓越的外科医生。 因为他拥有聪慧的天资和那双无与伦比的手。终于，韩秋云挖好了一条小渠，抬头擦汗的时候，亮亮的眸子从飘动的氤氲中掠过来，一眼看见了乔治冯专注沉迷的目光，脸色微微一红，羞赧地笑了笑，又低下头去清洁自己的工具。乔治冯笑了，他知道那姑娘从内心深处感激他，甚至信任他。会不会爱上他？他没有问，他也不可能问，因为他是他的医生，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应该是圣洁的。到目前为止，他对他的感情还局限在欣赏和爱惜的范围内。他是一个出生于高贵的家庭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还没有把自己的情感认真地同这个穿着美式军服的村姑联系在一起思考。尽管他对他是那样的熟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比乔治冯更熟悉韩秋云的身体了，也没有人比他更能懂得他那双手的价值了。那双手首先是有力的，在他病眼期间，那双手曾经数次紧紧地抓住过乔治冯的胳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缓缓渗透的力量和极其细微的敏感。乔治冯十分认真地研究过韩秋云双手的骨骼和皮肤，他惊奇地发现这个凹凸山的村姑居然有着十分难得的生命构成，手指修长，关节灵巧，肌肤光润细腻，可谓嫩若新葱，凝似华玉。他简直很难相信，繁重而粗糙的劳动居然没有能够破坏那双手的天然美感。乔治冯的想象世界于是出现了诗一般的境界。哦，这个姑娘是极隐山涧中纯净的泉水长大的，凹凸山无处不在的栀子花的芬芳灌溉了她，质朴而快乐的山歌沐浴了她，沉吟朝露，西餐花香，这或许就是这个姑娘得以绝美的唯一依据。她就像是一只野生的小鹿，她的生命，她的青春，她的容貌，她的未经污染的善良和不谙世事的单纯，她的心中那片没有被开垦的聪慧，完全是来自这片山林和田间最原始的营养。于是乎，他的健康的美丽，他的劳动的色泽，他的蓬勃的活力，就同养育他的这片山水天然相融。他本来就是凹凸山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汪泉水，是一朵飘扬的花蓉，或者挂在枝头的果实。从那个时候起，乔治冯的心里就时时泛起一种异样的滋味。他甚至设想，在他的病完全治愈之后，就把他带走，带到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恐怖的文明世界里，然后他要教他学会正确地使用自己的手。倏然，一丝灿然飞动的光线灼痛了乔治冯的眼睛，那是不远处正在训练射击的战地女子挺身队。自从高秋江离开之后，这支队伍就易名为 战地女子挺身队了。乔治冯对这个莫名其妙的称谓十分反感，尤其令他反感的是这支队伍的新任队长，也就是政训处长吉哈田的夫人黄女士。三个月前，韩秋云基本痊愈，就是这个长着一双鱼眼的黄女士，不厌其烦地到医院来催促韩秋云出院。乔治冯也感到实在没有理由阻拦了，在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征询韩秋云是愿意留在医院当助手还是愿意回去的时候，那位姓黄的队长竟然不怀好意地奚落他是想茅屋藏娇，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他也说不清楚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心理，他非常不希望韩秋云再回到所谓的战地女子挺身队里去。他认为他有必要制止这件事情。在这个清晨，乔治冯再次产生了冲动，他决定把这个姑娘从战争的边缘拉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认为这个姑娘不适合于战争。战争是一件很严格的事情，她是需要特殊性格的。把年轻貌美的女子放在战争的熔炉里烘烤，她们很快就会被烘干水分，从而枯萎。让女人从事战争，是对人类挚爱的母性的严重破损和浪费，是对于性别的极其不合理的错误使用。乔治冯理了理情绪，向韩秋云走了过去。在韩秋云侧后十几步的地方，乔治冯站住了。这时候，他看见韩秋云的半边脸庞，那上面挂着汗珠，红晕如霞。乔治冯稍微犹豫了一下，轻轻地唤了一句：“姑娘，你过来一下。”韩秋云听见喊声，双肩悸动，转过身来，目光与乔治冯对视，笑了，说：“大夫，你看，我可以干活了，不用再吃药了吧？”乔治冯说：“药暂时还是要吃的，不过我今天想和你谈谈别的事情。”韩秋云有点意外：“哦，乔治大夫，是不是我的病？”“啊，不不。”乔治冯赶紧摆手：“没什么，我只是想散散步，跟你随便聊聊。”韩秋云便放下铁锨，惶惶地跟着乔治冯走上了山道。默默地走了一程，乔治冯问：“你愿意在我身边当一名护士或者医生吗？”韩秋云的脸色突然绯红起来，说：“多谢你，乔治大夫，你治好了我的病，我也知道你的好心，可是我不能留在那里。”“哦，能说说原因吗？”韩秋云说：“我没有见识，那种事情我做不来。”乔治冯仍然不解，说：“如果你不能留下来，就要回到挺身队里去。你知道挺身队的性质吗？那个是要打仗的呀，你难道不怕？”韩秋云沉默，乔治冯也沉默。过了一会儿， 再说，我给你讲个故事，你愿意听吗？韩秋云想了想，又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轻轻地点了点头。乔治冯于是就讲了一个故事。乔治冯说，几十年前，在克里米亚战场上，英国的几千名伤兵因为缺少医治和护理濒临死亡。这时候有一位女子挺身而出，她美丽、善良、高贵，又富有同情心。她提着一盏马灯，昼夜奔波在伤兵中间，为他们清洗伤口、换药、包扎。她的那盏马灯照亮了无数绝望的心灵。哦，他是谁？朝阳下面，韩秋云的一双眸子清澈如泉。他的名字叫兰丁格尔。他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护士。从那以后，就有了护士这种职业。护士是士兵的第二个母亲，是人类最崇高的职业之一。故事讲完了，乔治冯安静地等待韩秋云的反应，可是没有反应。韩秋云正在无声地眺望远方。乔治冯于是继续诱导，还有医生。

0: 了没？你完全可以成为这样的人。过了许久，韩秋云才抬起头来，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眸子看着乔治冯说，大夫，你的意思我明白，可是我做不了医生，也做不了护士，我恐怕只能回到他们那里去了。为什么？你们做的事都是学问人做的，可是我只读过三年书。但你年轻啊，而且可以先学着当护士嘛。就算能行，可是他们不会答应的。乔世逢停住脚步笑了说，我先征求你本人的意见，如果你想留下来，那就能留下来，没有人能阻拦你，你相信吗？你说吧，你自己是不是愿意？韩秋云抬起眼睛看着乔治冯，抿了抿嘴唇，终于点了点头。我愿意，在你那里干粗活我都愿意。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盒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3: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4: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5: 这不好吗？
3: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6: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2: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盒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盒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0: 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师，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2集，乔治冯赶到刘汉英住所的时候，刘汉英正在花园里捉虫子。兵荒马乱的岁月，偏安一方，这也是难得的闲情逸致了。刘汉英住的是一栋2层简易楼房，这是步兵进山的第二年由工兵建造的，虽然算不上豪华，但是地面很大，院子里种着蔬菜，后院还有一个花园，品种不多，多数是凹凸山特有的栀子花和杜鹃之类的。刘汉英的夫人程女士是大家闺秀，毕业于上海的一家教会学校，知书达理，为了表示坚持就地抗战的决心，该女士也于去年进山，就在刘汉英的特别行政公署做复抗工作，偶尔也到学校和医院里去，因此乔治冯对她并不陌生。见乔治冯来了，程女士赶紧迎出门外，满面春风地说：好稀客啊，你乔治总算登我的门了，此来必有贵干。乔治冯本来是满怀信心来的，让程女士这么一说，反倒愣住了，木着脸想了一会儿才说：
2: 倒也算不上大事，我来找刘先生说点小事。
1: 程女士说：
3: 公事还是私事？
2: 应该算是公事吧。
1: 程女士笑了说：
3: 什么叫应该呀，公事就是公事，私事就是私事，你这么似是而非，我淡定八成是私事了，而且是重要的私事，不然你怎么肯舍驾光临寒舍呢？
1: 乔治冯的脸不由自主的就红了，心里想，这个女人厉害。两人正在门口寒暄，刘汉英从后院里踱了出来，见是乔治冯，也有些意外：
2: 咦，你这个救命的菩萨居然也到我这个杀人屠夫家里来了，难得难得。夫人，你是不是到伙房关照一下，我来跟乔治老弟喝顿早酒怎么样？
1: 乔治冯说：
2: 早酒就不必了，我说完就走。咦，那可不行，菩萨来了不敬酒是要倒霉的，我知道啊，你不常吐酒，我这里可是有一瓶上好的威士忌，就是给你留的。
1: 程女士朝乔治冯笑了笑：
3: 我今天可是要亲自下厨了。
1: 说完一摆腰肢走了。乔治冯想了想，也好，这样可以从容地把话说完，再说这段时间稍微清闲一些，心情也比较好，辛苦数日，有几杯威士忌不算坏事。如此一想，便不再推辞，
3: 跟着刘汉英进了客厅。坐定，秦务兵上了茶，刘汉英说：
2: 别忙，咱们有约在先，今天你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一个字不能说。
3: 乔治冯有些犯糊涂，
2: 什么字？一个走字。你老弟无事不登阎王门，你今天该不是来告辞的吧？
3: 乔治冯心里踏实了，笑笑说：
2: 这个字今天不说，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提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拒绝我。
3: 哦，
2: 有话请讲。
1: 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乔治冯多少还是有点顾虑。
3: 刘汉英虽然是一个受过教育的高级军官，但是在有些问题上粗俗的一面还是有的，弄得不好啊，自己的意思就会被歪曲，而如果不直接说出来显然也是不行的，并且是刻不容缓的。他非常讨厌那个不断去医院骚扰的黄女士，他再也不想见到她了，于是硬着头皮说：
2: 我请求把那个姑娘留在医院里。
3: 刘汉英愣了一下，坐在红椅上的身体斜过来，奇怪地看着乔治芳，看了好大一会儿才笑起来。
2: 哎呀，你老弟到底耐不住寂寞了吧？我早就跟你说过，奥图山的姑娘你乔治芳只要不嫌弃，要谁我给谁，你说吧，是哪个姑娘？
3: 乔治冯的脸顿时涨红了。
2: 刘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需要一个助手，我看中了那个叫韩秋云的姑娘，很聪明，有很好的手指，适合我的要求。事情就是这样，我没别的意思。
3: 哦，是吗？刘汉英表情古怪地窥着乔治冯的眼睛，像是在深挖那里面最隐蔽的东西。
2: 你为什么就不能有别的意思呢？君子好逑，无可厚非。在凹凸山，你对抗日事业是有卓越贡献的，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别说喜欢一个姑娘，你就是要几个如夫人，那也是看得起我们吗？
3: 乔治冯有些不高兴了。
2: 刘先生，你这样说不合适，很不尊重人哦。
3: 刘汉英又斜过身体：
2: 你说什么？不尊重人？你老弟真是个书虫，你哪里知道，在凹凸山说这话的，如果不是你乔治先生，

0: 至于那个姑娘，我跟你讲，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留在你那里。你说是当助手也好，当学生也罢，只要你老弟高兴，怎么样都行。乔治冯觉得在刘汉英的面前实在有口难辩，虽然他有特殊的待遇，可以称呼人见人怕的刘旅长为刘先生，但国军军官的专横他是不断耳闻目睹的。他只是在心里为韩秋云和凹凸山的女性们感到难过。在这里，在国军的部队里，他们的人格很难受到起码的尊重，为了某种利益，他们甚至随时都有可能被当成一件工具或者礼物转让。这种难过的情绪使乔治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悻悻地说，刘先生，既然同意了，那就请你给黄女士下一道指令，请她不要再三番五次的到医院纠缠了。刘汉英说，
1: 当然可以，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还是那一条，本部离开鳌头山之前，你老弟不能再提走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天，烧香要烧到底，你老弟回国援助抗日也得善始善终。
2: 正在说话间，程女士进来了。刘汉英乐呵呵地说，
1: 姐芬，这回你有事做了，我看你那个妇女新生活运动给黄七
3: 啊，这是好事啊。
1: 个助手和学生，她就是我们自愈的那个姑娘，名字叫韩秋云。
2: 程女士灿然一笑，
3: 呵呵呵，果然好眼力，那可真正是一个小美人儿。可是她还是一块璞玉啊，她没有受过教育，你爱她吗？
2: 乔治冯这下更说不清楚了，支支吾吾地回答说，
1: 我当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确很喜欢他。
2: 程女士又问，他知道你喜欢他吗？
1: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说过。
3: 那么他喜欢你吗？
1: 那就更不知道了，我从来就没有问过。
2: 程女士咯咯一笑，
3: 那么你想过吗？
1: 比如你曾经想要拥有这个姑娘，
3: 你甚至有可能娶她。
2: 乔治冯愁眉苦脸地看着程女士很大一会儿，才老老实实地回答，
1: 想过，我想我是想过的，因为我喜欢她，所以，不过那往往是非常偶然的一个念头。你们知道，我不是一个……行了，行了。
2: 刘汉英摆摆手说：“
0: 什么喜呀爱啊，这里是军队，不讲究那些婆婆妈妈的。

你去找那个姑娘谈谈。小乙大意，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都得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抗日大局为重。既然乔治大夫情有独钟，他就算是为党国，特别是为凹凸山抗日独立旅做出了贡献，要他照顾好乔治。程女士笑笑说：“听你这口气，下一道命令得了。”刘汉英说：“你先去动员吧，我相信他会很乐意的。万一他有异常想法，下道命令也未尝不可。”乔治冯顿时急了：“曾女士，你千万不要出面。就算我，有那个意思，也得我自己当面说啊。那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程女士又咯咯地笑起来，笑得鲜花盛开，绿叶飘扬。乔治，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当这里是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吗？啊，你以为这还是加拿大吗？你还想跪下来向那个姑娘求婚吗？啊，你要是把那样的绅士当……

0: 汉英又挥了挥手说，
1: 哎，好事好事，没有的也可以有嘛，我赞成。我一会儿就交代吉处长，那个韩秋云参加抗日几年了，哦，还挂过彩，那就先受个上尉衔，上尉助理医生吧，啊，怎么样？
0: 乔治冯吃惊地看着刘汉英，可是他的学业还没有开始啊，怎么能当助理医官了？
1: 这简直是开玩笑。
0: 刘汉英也看了看乔治冯，笑了，显出很宽厚的样子。
1: 按他的资历，上位已经很低了。
0: 乔治冯实在是搞不懂中国军队里这种升迁的随意性和个人意志的巨大作用，居然激动起来了，说，
1: 你给他受上上尉可以，哪怕受少校我也不反对，但是他现在怎么能当助理医官了？我只是想让他当我的助手和学生，你这样做是对我们医学的侮辱。
0: 刘汉英仍然不温不火，笑道，
1: 你看你看，这个老弟，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给你创造条件啊。
0: 乔治冯却不领情，仍然面红耳赤的抗争，
1: 不是一回事，你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呢？横他。
0: 刘汉英狡黠地笑笑说，
1: 荒唐也好，谬误也罢，我看事情就这么办了。
0: 勤务兵进来了，端上了几碟精致的菜肴，程女士便热情地招呼乔治冯入席。这顿陈酒，刘汉英兴致很高，左一杯右一杯的猛劝。乔治冯起先闷闷不乐，架不住刘汉英夫妇左右夹攻，后来就喝出了热情，喝得摇头晃脑，并且于摇头晃脑中同刘汉英又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在刘汉英的部队没有撤离凹凸山之前，他仍将一如既往地效力于刘汉英军中。战争的紧张空气紧跟着秋风从凹凸山外刮进来。高秋江前进洛安州之后，经过一番努力，一度瘫痪的情报站又恢复了活动，高秋江又被委以新的任务。是年秋天，高秋江派人送来一个重要情报，日军山野大佐调集了一个连队，另两个大队近2000名日军和张天宇、姚葫芦等部黄协军4000余众，将于近日对凹凸山发动6路秋季攻势，其锋芒所向是刘汉英部的东南防线天堂寨、老楼岗和河口镇。刘汉英派了一名副官飞马驰往梅岭，邀请八路官长到疏霍部参加紧急作战会议，没想到碰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除了参谋长江家湖以外，分区其他首长都不在家。梁必达在一团参加党委会，副政委张普景和副司令员窦玉泉到新组建不久的二团去了。江家湖领着张副官在一团团部老侯家找到了梁必达。梁必达倒是很客气，看了刘汉英的亲笔信，又让姓张的副官念了一遍。听完后站起身子在院子里踱了几圈，然后抑扬顿挫地对张副官说，

0: 照我看来，日本人这次进山是要跟你们比试比试的。小鬼子眼力不差，知道你们国军军饷充足，兵强马壮，打起来是个对手。咱们这些土八路呢，人家看不起，咱们穷啊啊！政府不给发军饷，装备都老掉了牙，咱们许多战士啊连枪都没有，只有几颗手榴弹，这样的队伍人家自然瞧不上了啊，连塔都懒得打。这事儿我看我们就不凑热闹了，也免得沾了国军的光，分了国军的功啊，你说呢？张副官一听话头不对，赶紧立正说，梁司令，这回鬼子来头大，八路军兄弟要是袖手旁观，我部势必独立难支，我东南防线一旦击溃，敌后续部队便可长驱直入，到那时丢掉河口镇、天堂寨、凹凸山左翼无险可守，也就唇亡齿寒了。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3: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四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四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人吃一城，我们继续开始。今儿去哪儿呢？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城主，美食评论家蓝菊老师。欢迎蓝菊。
1: 大家好，我是蓝菊。
0: 听口音听不出来您是哪儿的
1: 啊？是吗？
0: 你会说家乡话吗？
1: 会说家乡话，但是现在已经不是特别习惯了。
0: 你现在能随时转换吗？比如说你看我是河南的，我就能随时，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的夏命。
1: 我
0: 用河南话带动天津话，这怎么可能？
1: 对呀、啊，你要不说两句天津话带动一下吗？
0: 天津姐姐
1: 啊，
0: 姐姐，姐姐您来了，
1: 来嘞，
0: 来，来吧。今天我们的城主 就是来自天津的蓝菊，带着我们在十一期间在天津吃一天。
1: 可以。
0: 但是我觉得难度在哪儿啊？难度不是说吃什么，而是找哪个，把那哪个吃的给挑出来。
1: 哎，对。
0: 所以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来了，您又是美食家，你可以说的多一些，让大家尽情的选，咱就从早吃到晚，行吗？
1: 可以，没有问题。
0: 早餐天津太多了。
1: 对，我们早餐那是碳水的天堂。
0: 哇，真的是太多了。
1: 那是太多了。比方说，你要是去西北角，煎饼果子不得来一套，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对啊，嘎巴菜，然后老豆腐我们天津的管豆腐脑就叫老豆腐，
0: 是
1: 啊。然后呢，那个糖果子
0: 啊，
1: 就是一斤多沉的大糖果子，它不止一斤了，可能是得两三斤，
0: 反正好大，就它比那案板都大的。
1: 对对对，就那特别大的糖果子，按顿斤卖的，我们那糖果子啊。
0: 我对于你们天津的印象就是嘎巴菜。
1: 是吗？
0: 因为我有亲戚在天津，我姥姥家就是天津的，所以呢，我的很多现在姥姥的姐妹们的后代也都在天津。偶尔得去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早上打包，很早就说你们这阵洗漱着啊，我就给你们打包嘎巴菜。我说什么叫嘎巴菜呀？嘎巴菜是什么呀？结果端过来之后呢，就打包回来之后啊，它是那个一包汤，就是一锅汤，
1: 对，
0: 旁边呢一锅一塑料袋装的那个，我以为是饼皮儿
1: 啊。对，
0: 因为
1: 绿豆做的小皮儿。
0: 对，这不就是胡辣汤吗？然后泡这饼丝吗？
1: 不一样。
0: 这不是啊，这可不是饼，这不是面做的，这是绿豆做的。
1: 对， 对，绿豆面做的，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煎饼果子，不要鸡蛋，然后就剩那个皮儿。
0: 对对对，
1: 那个皮儿他给你切成菱形的小块儿，然后之后呢他就给你搁那个汤，那汤里头呢还必须得加酱豆腐。对，就是我们天津就有个习惯，就是要加麻酱和酱豆腐。对，它里边有就这种东西，反正味道比较奇怪。
0: 你会觉得奇怪吗？
1: 就吃的习惯的人还行，你要吃的不习惯，就跟北京豆汁儿一样，你要吃的不习惯，它就是个黑暗料理。
0: 但嘎巴菜可比豆汁儿好吃多了
1: 那是肯定的，
0: 好吃多了，好吃多了。
1: 对，
0: 我吃的就是先照着那个这个家人的这个，就跟你跟我说的一样，放在那里边泡，拌完了之后一吃，我看怎么样？我说好吃，好吃，好吃。
1: 对，有点面糊糊，要拌什么东西的感觉。
0: 紧接着我那姨夫就说：“你再就个果子。”
1: 是，
0: 我说这不算主食啊，这哪算主食？你得就个果子。
1: 对啊，天津的早餐就是碳水加碳水，
0: 对，
1: 你知道，面包加那个不是面包了，馒头加面条，
0: 对，
1: 银丝卷。
0: 还有什么吗？
1: 有，我们还有大饼加一切呢。
0: 对，
1: 天津的煎饼果子里头只准加果篦和那个果子，就是，但是大饼是可以加一切的，大饼什么都能加。就是按照你要说传统的吃法呢，是大饼加卷圈。卷圈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是，是那个胶圈，类似于那样吗？
1: 不是，它是一个桶，一个桶型的东西，然后呢外边是豆皮儿，然后里边加上豆芽菜。对，然后放在锅里去炸，炸完了之后就是一个小桶状的东西，
0: 就类似于像腐皮卷似的，是吧？
1: 对，差不多，但里边是豆芽菜，很粗。
0: 明白。
1: 然后呢，你要拿大饼，然后把它卷起来，夹着吃。
0: 拿大饼再把这圈卷一圈，
1: 对，再卷一圈夹着吃，我们叫大饼夹一切嘛。
0: 这属于是天津的特色了，
1: 对，天津特色。嗯，或者也有人拿大饼夹油条，也可以这么吃。
0: 我吃过大饼卷一切，但我不是在天津吃的，我是在塘沽吃的。
1: 啊，那也算天津。
0: 那肯定也算天津嘛。
1: 对。
0: 然后呢，就我当时没注意到这个卷圈，我就看着有鸡腿儿啊，有那五花肉啊，
1: 对对对，
0: 豆芽肯定有，
1: 对，
0: 然后还有摊的鸡蛋呐、啊，什么，反正总之菜码好多，
1: 对，什么都有，什么土豆丝儿啊什么的，都各种，
0: 对，
1: 胡萝卜丝儿什么都有。
0: 哥们儿说吃点这个早餐，吃完早餐咱们办事儿去
1: 啊，对，
0: 吃完那早餐，我们俩一人要了一个嘛，
1: 嗯。
0: 结果他卷的时候我都说要多了就是你想我很少有没吃完的时候，
1: 对，
0: 那一个我没吃完，
1: 是那个早餐顶一天
0: 太横了。
1: 是，
0: 结果我们就忙完了自己的工作任务之后，我们就开始就到了中午的时候了，中午都12点多了，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他说吃点嘛，我说有点吃不下，他说我也有点顶，结果我们俩就没吃，又去干了点别的。这个太顶了。这个其实在天津的话也算是早餐里边的一个，是吧？
1: 对，这只能算早餐
0: 啊，只能。
1: 天津的早餐还是比较丰盛的。
0: 我的妈呀，还有啥呢？像馄饨、包子什么的。
1: 什么面茶呀，馄饨都有。我们天津分两种馄饨，就是大个的叫，就大个皮厚的叫馄饨，
0: 哦，
1: 小个皮薄的叫云吞。
0: 哦，
1: 然后如果是回民做的叫菱角汤，
0: 菱角汤，
1: 对，菱角汤
0: 啊，菱角汤，
1: 对
0: 啊，
1: 对，
0: 慢慢开始有点味儿了。哦，这菱角汤我还没见过呢，这个是现在比较少见吗？在天津？
1: 也不是，它就是羊肉馅的。
0: 哦，
1: 就是因为它要避讳回民的一些忌讳嘛，所以它就只能叫菱角汤。
0: 哦。

0: 的就是油条了，
1: 嗯，
0: 什么油饼什么都可以。
1: 刚刚你说的还有面茶
0: 啊，对，还有面茶，
1: 跟北京的面茶一样吗？
0: 不一样的，我们天津面茶是糜子面的。
1: 糜子面的，
0: 对，糜子面的，它是这样的，它是一层糜子面，然后撒一层那个果料，然后就各种什么干果啊，什么那个果脯啊什么的，
1: 啊，
0: 然后再一层糜子面，然后再撒一层果料，然后再一层糜子面，再撒一层，大概三层吧，就特别厚实的，你吃完了一碗，基本就不用吃饭了。
1: 那上面那面茶的话，你看北京的那个面茶上面还有一层芝麻酱。

0: 对，你可以多住两天，
1: 我混不了
0: 多住两天也行。我们还有茶汤呢。
1: 茶汤又是啥呢？
0: 油茶面、
1: 哦、
0: 那北京叫油茶面，茶汤的料也是比较多的、哦、就各种那样的料，然后它冲完了之后给你冲一碗，然后给你搁上面搁一层的料。
1: 是用那大壶吗？
0: 那就龙嘴大茶壶。
1: 哦，这个我喝过。
0: 嗯，
1: 这我小时候在天津有印象，但是那时候太小了，只是有印象，我也不记得那叫什么。
0: 对，那个叫茶汤。
1: 茶汤，
0: 嗯
1: 啊，行，好，这俩基本上就是独立成团了，对吧？因为他们确实你吃完之后也没什么可救头了，就是已经很饱。
0: 一下，但是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1: 哦，行好，哎，刚刚说到了老豆腐，一带而过。
0: 嗯，
1: 老豆腐就是豆腐脑。
0: 对，豆腐脑。
1: 那它也有咸卤吗？
0: 天津就是咸卤了，
1: 就是咸卤。
0: 对，而且天津里边它会有什么黄花菜呀、啊，什么木耳啊，反正就是还有那个鸡蛋呀、啊，什么都有。
1: 哦，
0: 对，老豆腐它的内容也是比较。
1: 那就和我们那河南很像了。
0: 对，有点像河南那个。
1: 很像。河南的豆腐脑也是一缸豆腐，然后拿那个。细就是细扁的、
0: 嗯、
1: 扁平的一个片勺，
0: 嗯，
1: 片那个豆腐，
0: 啊、
1: 那也是吧
0: 对对对？差不太多，
1: 差不太多。
0: 对，但是呢，就是它味儿不太一样，跟河南的味道
1: 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对，
1: 啊、嗯，早餐已经如此丰盛了，好嘞，那
0: 先咽口唾沫，我们接着吃。
1: 对，接着早餐咱还没放过他呢，因为刚才说了半天国子呀什么的这些，
0: 对，
1: 因为说到天津最有名的还是包子嘛。
0: 嗯，
1: 对吧？人家有一家就是最有名的天皇巨星的狗不理。
0: 对，
1: 有了这家之后，那其他的我觉得包子水准啊，就因为这家的存在而都高了起来。
0: 对，但是我们真的很少早餐吃包子。
1: 哦，早上很少吃包子。
0: 对，早餐因为已经很丰盛了。
1: 就是天皇巨星在天津的早上也都没有一席之地，是吧？
0: 对，早餐真的很少就专门吃包子去，一般都是中午或者晚上吃。
1: 明白，好吧，
0: 嗯、
1: 那这早餐我们现在怎么样？说的差不多了吗？
0: 嗯，
1: 几乎算全了吧？
0: 没全是肯定的，
1: 只可能有遗漏。
0: 先这么说，
1: 对，就先这么说吧。
0: 对，先想到哪儿就、啊。
1: 因为确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基本上也饿，不是饱了。就你觉得这一天够了？干嘛呀？对吧？
0: 嗯对，
1: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中午了。中午的选择，你如果让你带着我、
0: 嗯、
1: 我一个从比如说啊、
0: 嗯、
1: 我从来没去过天津，
0: 嗯，
1: 你中午会带我去哪儿吃呢？
0: 嗯，老字号呗。
1: 嗯，
0: 比方说红旗饭庄，什么那个玉泉饭庄，什么同发号，你要是吃清真的话，咱们去鸿宾楼也行。
1: 这里边也就鸿宾楼我听着熟，因为北京也有。
0: 对，北京那是从天津开过来的。
1: 好嘞、
0: 嗯、
1: 得嘞，那咱把鸿宾楼先跑一跑，因为我在北京吃过。
0: 嗯，
1: 其他的三个红旗饭庄、
0: 同发号
1: 嗨，我还以为又是天津话呢。啊，同发号这三家是怎么老字号？都是津菜吗？
0: 啊，对，都是津菜，
1: 都是津菜。
0: 对，天津菜其实也是从鲁菜那边传承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是相对来讲会加的一些海鲜多一点，就是我们是吃河海两鲜，就是它有河有海嘛本身。然后另外呢，它可能也受一些江浙菜的影响，因为它本身天津能够成到现在这个规模，其实是跟它这个明初它这个明王朱棣，就是北上秦王的那个时候还是有关系的，带过来了很多江浙人嘛，就在天津驻扎，所以呢就是他会有一些江浙菜的基因在里面，所以天津菜本身呢就是虽然它跟鲁菜

0: 些天津菜是一定要点的？
1: 比方说八珍豆腐啊。
0: 八珍豆腐，
1: 对，我们天津还有叫老爆三。
0: 嗯，
1: 就是有老爆三和新爆三的区别啊。就是老爆三呢，就是像什么就是猪腰，然后猪肝、里脊肉，这叫老爆三。然后新爆三里边可能会加一些海鲜啊什么的，那叫新爆三。然后另外呢，就是奶爆，我们也叫全爆，就是它是加了牛奶在里边炒的。
0: 哦，
1: 就是全国唯一一个就是把牛奶入菜的地儿，其实就是天津。
0: 我可爱吃这个
1: 啊。对，然后它是就是天津很多菜其实是中西融合的，就是跟它历史上有原因嘛。
0: 对，
1: 它历史上是属于殖民地，所以它很多菜也是中西结合的那种菜。你看像那个黑蒜牛肉粒，这也是最早从天津开始发起的，也是一个中西结合的那么一个菜。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像什么赠蹦鲤鱼，
0: 这太有名了。
1: 对，这个是带着活鳞一起，带着这个鳞的活鱼一起吃。
0: 对，它那鳞，我实话说啊，我觉得都比那肉还好吃。
1: 对，它炸得很酥的，蓬蓬的起来的，
0: 而且没有什么怪味儿。
1: 对，
0: 就是香。
1: 没错，那个鱼一定要是活的，它能活蹦乱跳的才行。你不活不乱跳的，能叫赠蹦吗？对不对？
0: 所以它那形上来的时候是。只要是天津的赠蹦鲤鱼，全都是那么
1: 弯弯的，
0: 跳着上来的。
1: 哎，对，蹦着上来的。
0: 这属于天津的看家菜了，这几样刚才说的。
1: 哎，对，还有呢，天津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对，

0: 自己去玩的时候，
1: 嗯，
0: 当时从老的那个火车站下来，
1: 嗯，
0: 下来之后不就是那个海河了吗？
1: 嗯，
0: 对吧？你看到那个非常西式的那个钟表，
1: 嗯，
0: 那个大钟表，然后再往前过了海河之后，嗯，走两步就到了那个瓷房子，
1: 嗯，
0: 印象特别深刻，就在瓷房子边上的，应该是边上的那小道，有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馆子，叫什么名我都忘了，
1: 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点评，
1: 嗯，
0: 不知道去哪儿吃，就是逛着逛着，哦，这儿有一馆子，还是半地下室的，挺有意思，我们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就，您说那个全包啊、奶包，
1: 嗯，
0: 拿着餐单，我都不知道这包哪，这什么，
1: 这怎么报？
0: 我没一个名，就是
1: 报什么
0: 字儿我都认识，但是我真不知道这都是什么菜。幸亏人家前面有星星，
1: 嗯，
0: 就是星星是招牌菜呗。
1: 对，
0: 那都得20年前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就是星星来吧，来了个，
1: 嗯，
0: 应该没记错的，应该弄了个爆三样，应该是老的爆三样。
1: 嗯，
0: 然后还弄了个奶爆。
1: 啊，奶爆是有海鲜的。
0: 对，然后还弄了那个银丝卷儿。
1: 嗯，
0: 还弄了锅塌豆腐，肯定也吃了。
1: 嗯，
0: 上来的时候，第一个菜上来的时候，我具体忘了是哪个先上来的，
1: 嗯，
0: 就是。

0: 馒头也要宣，
1: 嗯，
0: 就是大空肉眼的那种馒头。
1: 现在在这些老字号还能吃到点到这开心馒头，
0: 开花馒头
1: 吗？
0: 开心也行，挺开心的，吃着
1: 看着就开心
0: 啊。但是不知道现在哪个老字号在做，反正我最近是没有吃的、哦、
1: 是吗？
0: 对，
1: 哦，得嘞，您带我吃的这是几个老字号，
0: 对、嗯，
1: 大家也可以按图索骥啊，按照这个。嗯，蓝菊给大家推荐，您可以到天津玩的时候把这几个老字号先拔了草了。
0: 嗯，
1: 刚刚蓝菊你说到了、
0: 嗯、
1: 咱们到了天津吃津菜、
0: 嗯、
1: 而津菜当中又融入了一些西方的口味。
0: 嗯，
1: 原来我真的年轻的时候我到了天津，就是你去吃西餐是一个这就是必须的要安排进去的。
0: 对，
1: 西餐最有名的应该就是起子林。
0: 对，
1: 麒麟，对，麒麟太有名了。说一层是吃什么法餐，什么二层吃俄餐，三层吃什么，反正好像说是每一层吃的都还不一样。
0: 现在可能是那样，但是实际上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麒麟应正经来讲，它是一个德餐厅。
1: 哦，嘿，说了半天都没说到人家正经的起家是吧？
0: 对，
1: 哎，
0: 是的。
1: 那现在西餐厅。是不是依然在天津还属于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儿？
0: 对，它现在应该有三个菜系，一个是德式，一个是你刚才说的是法式、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俄式、
1: 嗯、
0: 是这样的。它主要做的呢就是像什么德式的冷餐鱼、
1: 哦、
0: 罐焖牛肉、
1: 哦、
0: 就是这种东西是属于他们经常做的这种就是比较好的。
1: 哦，
0: 嗯，我小时候呢就是比较喜欢去他们家喝咖啡。
1: 麒麟啊。
0: 啊，对。那时候就是
1: 环境太好了，
0: 也没有了。
1: 现在我
0: 还行还行。
1: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听说能吃起麒麟的，那就不是一般人。
0: 不是，主要是当时麦当劳太贵了，对我来说太贵了。
1: 行，麒麟变成有性价比的了，是吧？
0: 对，因为我当时也才刚小学毕业吧，差不多、嗯、这样子，就是。那时候麦当劳刚进中国、
1: 哦、
0: 然后你要去吃里边最便宜的一个汉堡也得10块钱，但是你在喜事林呢你花5块钱你就能喝一咖啡、
1: 哦、
0: 然后你要是花6块钱的话他就能给你在那咖啡上加一冰淇淋球、
1: 哎、呦，
0: 然后还能给你撒上好多的那种彩色的那种小东西。
1: 真的呀？
0: 真的，性价比极高。然后而且一杯咖啡你能在那个餐厅里坐半天看看书什么的，那个环境又特别好。
1: 哦，
0: 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去的。
1: 哇塞哇塞，从小你就有格调
0: 啊。也没有了，因为离我们家近
1: 啊。嘿，行，越来越暴露了。麒麟那地方可是黄金地段呀。
0: 啊，对，是的，走过去就是。
1: 行，不能再挖了，再挖就剩银行卡密码了。
0: 是暴露了、
1: 暴露了。哎，那既然说到了这个、这个西餐，我们稍微打一隔断吧。
0: 嗯，
1: 一会儿呢可以让蓝菊给我们推荐一下除了麒麟还有哪些、嗯、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经常会去的地儿叫意大利风情街、
0: 嗯、
1: 在里边有很多的老宅子嘛、
0: 嗯、
1: 对吧，那老宅子里边有很多的西餐厅都进驻了。
0: 对，是的。
1: 而且那里边我看着好像也有一些说自己是老字号就开的挺久的、嗯、这些老字号什么的一会儿您也带我们转一转吧。
0: 可以的，
1: 好吧。
0: 嗯，
1: 包括一会儿下一时段我们还有晚餐呢，啊，晚餐还没吃呢，最关键咱不得带回点来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吗？一会儿听城主带我们去哪儿吃，打一个小隔断，马上回来。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4: 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假期快乐，您吃了吗？我是夏明，今天我们继续十一期间的特别节目，一人一城一味儿，不止一味儿，是好几味儿。我们刚刚呢跟着我们的天津的城主蓝菊一块儿在天津吃了吃早餐，
1: 太丰富了，
0: 太顶事儿了。但是我们依然还继续前行，刚刚又说了几个适合您吃一些天津老菜的老字号馆子，还有呢就是吃西餐啊，启士林他们家，蓝菊打小在那儿长大的，人家就在那儿喝咖啡，还弄巧克力球啊，上面还撒那些估计是小甜豆沫呀，是就是那个小甜豆粒对吧，糖粒估计是那些、
2: 对
0: 吧，
2: 糖粒、
0: 人家小学就开始有这样的待遇，所以呢跟着地主吃啊，跟着城主吃他就能找着好地儿。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城主蓝菊一块儿吃天津，欢迎蓝菊。
2: 大家好，我是蓝菊。
0: 接下来带我们去吃几个西餐的，除了启士林之外，其实离你家太近了，还有哪些西餐的老馆子是咱们可以去尝尝的？
2: 比方说你要是成贵餐厅
0: 哦，
2: 成贵餐厅也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就是做西餐的一个餐厅。
0: 它是做什么菜的？法菜的吗？
2: 它主要是做，我想想啊，也不能算法餐吧，是俄餐。
0: 俄餐
2: 对，它、这个位置就是比较好，原来的那个张学良故居
0: 哦，
2: 然后改成的那，因为天津好多西餐馆，它都是在那个就是谁谁谁的故居里头。
0: 明白，
2: 对，
0: 确实太多了。
2: 对，确实也是比较多。
0: 对对对。
2: 然后呢，还有的就是，像新开的也有，就是在意式风情街里头那个福楼，福楼我也是去了的。
0: 是。
2: 对，福楼法餐厅。
0: 福楼在那儿吃也开了好多年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至少小十年应该到不了，但是也有个六七年了。
2: 是，那个环境也非常好，人家做的也是不错，比北京的福楼我觉得还要好一点。
0: 因为我觉得他那儿的调调啊。和天津搭，北京呢虽然也找的地儿也不错啊，但是好像那个地儿呢更适合福楼的感觉。
2: 对，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好像关了，叫马克西姆餐厅。
0: 嗯，
2: 对，那家也是离我比较近的，就是走路就能过去，然后还是也是环境非常好。他门口带一个特别大的院子，也是法餐厅，也是跟北京的马克西姆是一家，利顺德。
0: 利
2: 顺德有一家那个叫1863西餐厅，就是他们家也是那种特别复古的民国风，而且本身利顺德饭店就是带着那种特别厚重的那种历史的那种感觉，
0: 是，
2: 所以值得一去。
0: 好吧，这是中餐的选择，选择有很多。
2: 西餐的选择，
0: 就是中午
2: 啊，中午
0: 午餐的选择，选择有很多。

0: 是这么豪华的，给你省点，你带我去点这个小馆子，中午比如我们也不能每顿都吃这大餐啊，我想要就我就随便吃点儿，吃点天津有特色的，会去吃什么呢？天津人一般。
1: 天津啊，你要真是说想吃那种有特色的，我建议你去吃我们天津的捞面。
0: 捞面，
1: 对，
0: 捞是面条吗？捞面条。
1: 捞面其实就是打卤面，但是跟北京的那个打卤面完全不是一概念。
0: 哦，
1: 我们天津有句话呢，叫做无面不成席，无席不捞面。
0: 哦。只要有席就必须吃捞面。
1: 对，是的，而且它这个天津的面是比较讲究的，它得配菜吃。
0: 嗯，
1: 就是你比方说我要是跟你说欢迎你到我家来吃面条，
0: 嗯，
1: 那绝对不是一个面条，那是一桌菜，是这样的。
0: 主食是面条。
1: 对，面条就是最后那个主食，实际上前面是有菜码的，讲究的是四碟八码。
0: 四碟八码。
1: 对。
0: 妈呀，那就得摆12个碟儿了，行吗？
1: 对，差不多。
0: 都有什么呀？
1: 天津配菜挺多的，就比方说吧，糖醋面你丝儿，然后清炒虾仁儿，然后像你这种8种菜码，比如说黄瓜丝儿、豆芽菜，什么红粉皮儿、白粉皮儿，什么那个就是西里美丝儿啊之类的，都得凑齐八码。
0: 哦，
1: 所以我们天津菜呢，就是一定要吃，就是四碟八碗。我之前就前两天我刚做了一个家宴，就是天津面的那个特色的，就差不多按照这个规制来的。
0: 哦，
1: 而且天津讲究吃面一定是7分卤3分面，就是你这面就是吃就面搁这个碗底儿就搁1/3，不要太多，
0: 明白？
1: 因为后边全是卤，然后这个卤一定要盖上之后一定要是冒尖儿的那种感觉。
0: 哦，
1: 然后这个卤也讲究。
0: 哦，
1: 卤分红卤分白卤，就正常一般白卤现在很少做了，但是基本都是红卤或者三鲜卤，是这样的。就是什么要5花肉打底儿啊，里边呢还要搁木耳，搁黄花菜，然后搁点那个就是海参，然后搁点虾仁儿。
0: 从这儿开始不一样了啊！之前跟打卤面很像啊。
1: 对，那三鲜卤嘛，
0: 啊，
1: 怎么也得有
0: 虾仁儿，
1: 有点什么，
0: 扇贝
1: 啊，对，也可以搁点扇贝蒸好了，搁撕成丝儿搁里头 啊。对，然后呢，就是最后一定要浇一勺花椒油。
0: 哎，又一样
1: 了。提鲜，对，
0: 开头和结尾都一样。
1: 啊，都一样，中间那个不一样，是
0: 放的东西不太一样。
1: 对，你要讲究的可能还要再搁点鱿鱼啊，搁点那个什么别的什么小小抻的小蚬子啊，提提鲜之类的，那都是属于辅料了。
0: 哦，
1: 啊，对，
0: 你看在北京，我们一说吃面啊，
1: 嗯，
0: 最高的礼遇肯定是到家吃，
1: 嗯，
0: 因为只有自己家里边做的这个面，大家才觉得是最地道的啊。
1: 嗯，
0: 那天津呢？天津外边有馆子专门做捞面的馆子？
1: 有，
0: 有，
1: 在那
0: 儿
1: 有。
0: 有名了吗？
1: 叫大姨捞面。
0: 大姨，呵呵
1: 啊，天津的馆子起名都
0: 就叫大姨啊，就是那个姨啊。
1: 对，就是大姨。
0: 哦，大姨。
1: 一般都是什么大姨、二姑，然后三舅嘛，反正就是这类似于这种
0: 自己家里人。
1: 啊，对，但是一般都是女性亲戚的。
0: 哦。
1: 男的亲戚好像很少。
0: 男的不会做，看来
1: 啊，对，
0: 对吧？
1: 一般都是什么二姑、大姨之类的，没有二姑父捞面。
0: 看来姨姨姑姑做的好呗。
1: 哎，对，
0: 那卤都是大差不差，就反正全是这种卤了。
1: 对，差不多，啊，基本上就可能有些就是配料上有点不太一样的什么的。
0: 嘿，行，这碗面啊，算是午餐的一个收尾吧，好不好？接下来呢，咱可以去逛逛天津，天津好玩的地儿也多。
1: 嗯
0: 啊。实在没，您要不想逛呢，也可以找个地儿先歇着，喝杯咖啡。
1: 对，
0: 我去启士林喝咖啡。现在那咖啡还带球吗？
1: 就现在不带球，
0: 好久没
1: 好像，
0: 哦，不带了。
1: 对，现在可以吃刨冰。
0: 可以。哎，对
1: 对，
0: 天津的刨冰很有名。
1: 对，好像有个什么小胖刨冰吧，
0: 哦，
1: 就现在特别火的，就是老味儿刨冰。天津的刨冰就是它底下是一个冰山，
0: 嗯，
1: 然后上面就给你搁那个酸梅干，就是加上那种就是各种汁儿，
0: 嗯，
1: 什么巧克力汁儿啊，什么什么各种果料啊之类的。
0: 就打你小时候刨冰就已经满大街都有吧？
1: 啊，对，是的。
0: 哦，
1: 小时候
0: 味儿有变化吗？也都是巧克力的。
1: 跟现在不太一样
0: 啊，哦，还是不一样。
1: 对，小时候吃的还稍微清淡一点，现在可能搁的东西更多一些，
0: 更浊是吧？
1: 对，更浊是。

0: 我们小时候那吃的环境不一样啊。
1: 啊，那是。
0: 我们小的时候是在海河边上吃。
1: 哟，
0: 有的时候它那个海河上还有那种船，你可以去船上吃也行。
1: 哦，
0: 那你想吹着凉风习习的，虽然是夏天吧，那海河边吹着小风，然后吃着刨冰，哎呀，多幸福！
1: 你是富家之女啊，确实小时候生活呀、啊，这哎呀，难。
0: 刨冰也不贵。
1: 哦、对，关键船贵。好行，您可以吃点小零食、嗯、除了刨冰，我对天津的印象最深刻就是栗子。
0: 嗯，小宝栗子。
1: 哎，小宝栗子，
0: 对，
1: 倍儿好吃。
0: 是，
1: 哎，现在正好也是季节吧，差不多。
0: 对，是快栗子应该下来了。
1: 对呀、
0: 啊，新的栗子
1: 差不多也可以了。嗯、
0: 对，
1: 对吧？就吃点小宝栗子，包括、更不用说那个崩豆浆。
0: 嗯，对，崩豆浆。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手栗糕。
1: 什么糕？
0: 手栗糕，
1: 手栗糕是什么呀？
0: 手栗糕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面做的一个小吃，对，它实际上是用那种糯米粉做的一个小吃，然后它现场蒸的，而且它一蒸的话就一串，就每一个都有一个小的木头格，然后就搁在那个就是一竖着。搁在一起，然后那么蒸，它从上面蒸好了就给你拿下来一个，然后再给你搁点果料什么的，就这样子，那叫手栗糕。
1: 这我没吃过
0: 啊，这一定要去吃。
1: 我吃过的崩豆浆说了，炸糕，耳朵眼的炸糕，还有天津十八街的大麻花，
0: 对，
1: 这些肯定是必吃的，我都吃过了。
0: 对，
1: 手栗糕还没尝过。
0: 阳春的高干吃过吗？
1: 高干。高干子弟我知道，高干是什么呀？
0: 高干也是一种点心，它就是非常有天津代表特色的，有点像云片糕那种感觉，但它比云片糕软，然后里边加着馅儿，所以每一个都是不同的馅儿，一定要趁它热的时候吃，如果干的时候吃可能会噎死人，真的很噎人。
1: 您说的是在哪家能吃着热的高干？
0: 好多地儿都在做，
1: 好多都有啊。
0: 对，好多地儿都在做，它是只要现场做的，一般都会有。
1: 哦，哎，我要晚上回去的时候，我打盒点心，我去哪家打呀？你有啥推荐吗？
0: 我比较喜欢的是启士林。
1: 哦，还是启士林。
0: 对，一定要打那个他那拿破仑。
1: 哦。
0: 但是你可能晚了就没有了，所以一定要早去。
1: 哦，那就中午的时候就把它打上。
0: 哎，对。
1: 对吧？
0: 中午打上。
1: 那我还想吃点中式的点心呢。
0: 中式点心现在有一个叫祥和饽饽铺，你可以去看一看，虽然也是新的点心店，但是他做的还是老味的那种点心，或者像大桥道的也可以，也是店比较多。
1: 我印象就是当时是在大桥道，但是哪个门不知道啊，因为它不东西南北都有门吗？但是我忘了是从哪个门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它有点心一条街，全是卖点心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当时在那儿买，我吃的那个叫。就应该是红糖的做的一个烧饼吧，类似于红糖烧饼，就类似于像那个，哎呦，我当时觉得特别的香，
0: 而且是
1: 温热的那种，
0: 对，就刚做出来的可好吃了，
1: 对，
0: 你应该下次去尝尝天津的蒸饼儿，
1: 蒸饼是
0: 那个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蒸饼，
1: 蒸饼，
0: 对，我们叫蒸饼儿
1: 啊，
0: 它里边有巧克力馅儿的，有那个红果馅儿的，然后还有这白糖馅儿的。啊，你可能外边都没吃过的，天津就是万物都可巧克力
1: 哦，
0: 这也是个中西结合的一个特色。
1: 所以天津是一个嗜甜的城市吗？你觉得？
0: 挺嗜甜的，而且嗜甜是碳水，所以天津是全国得抑郁症最少的地方。

0: 因为太快乐了，都长肉了。
1: 也是，反正我天津的亲戚们都不瘦。
0: 对
1: 对，包括我在内啊。得嘞，刚刚说了说点心，晚上您那个可以打包点点心，打个点心匣子回到、您的这个家乡啊，给算是土特产了。对，接下来那晚餐呗，晚餐咱吃点啥呢？
0: 晚餐啊，晚餐，看你想吃点什么，是天津风味的还是？外地风味的，
1: 我觉得肯定还是得吃点天津风味的吧。但是呢，你说早餐和中餐都这么横了，晚上咱吃点，能喝点小酒的啊，吹吹来自海河的风，
0: 吹吹来自海河的风啊。你可以尝我们天津有一个特色，
1: 什么？
0: 我们叫马沙，叫什么叫马沙？
1: 马沙拉鸡是吧？
0: 是。
1: 马沙是马沙鸡，我知道。
0: 马沙就是马路旁边的砂锅。
1: 可以，
0: 就是天津的特色是这样的，就是好多那个居民楼底下，它就会有那种卖烤串的，卖烤串的必须配备一个就是砂锅，
1: 对，
0: 就是因为你吃完烤串之后，你再喝点酒，你可能就胃不是那么舒服了，
1: 对，
0: 然后再来一碗热乎乎的这种砂锅，哎，你就可以就觉得很舒服嘛。
1: 天津的串也很有特色，好像都是以小串为主，
0: 对对对，
1: 对，
0: 天津是小串为主，
1: 对。
0: 然后呢，砂锅呢，建议你点那种醋椒口的，
1: 醋椒口、
0: 醋椒豆腐呀，对之类的，就开胃
1: 解酒，
0: 哎，解酒，
1: 主要是解酒。
0: 对，
1: 这个是打你小就有嘛，就是这个就是标配嘛。因为原来我去天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说我们这儿吃串啊，就是串店。
0: 对。
1: 我们评价一个串店好不好，不是看串，
0: 主要看砂锅。
1: 主要看砂锅。我说啊，
0: 真的是这样。
1: 他带我去了几个，我发现哦，确实不能说都不一样，大致都差不多。
0: 对，
1: 但是确实味道还是有细微的差别。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其实
1: 就是醋放的多点呗，是吗？
0: 也不是，它是醋椒口的，就是有一点点就是醋，然后和胡椒在里面，
1: 啊、
0: 就是口味上稍微刺激一点，
1: 酸酸辣辣的，
0: 对，酸酸辣辣那个口感，然后加上软软的豆腐啊什么的，就会比较好吃嘛。那个单吃也可以，这其实不算我小时候的吧，这个属于我，应该是大学毕业之后的，对，差不多大学毕业之后的了，才会有的东西。
1: 那你小时候晚上有没有？你看，每座城市几乎都会有一个晚上喝酒的地儿。
0: 我小时候不喝酒，小孩上学呢，那不能喝酒。
1: 没说你喝酒不让小孩子，我就说，比如说跟着爸爸呀、妈妈呀，晚上你看有那个时候啤酒厂啊，不是那么统一。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啤酒厂，天津不也有自己酒厂？
0: 对，有
1: 对、啊、
0: 有自己的精啤。
1: 酒厂旁边那个。不都是这个夜市聚集地吗？
0: 对，
1: 对吧？
0: 那个时候是有夜市，
1: 从那酒厂伸出管子来，直接打酒，对吧？
0: 是，
1: 就看别人喝过。现在还有吗？
0: 现在还有，现在有好多酒吧街之类的，现在就是那种多。但是我觉得那现在就是天津本地的啤酒没有那么多，大部分都是精酿什么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好，这个从早到晚啊，感觉一天确实是不太够。因为您看，从早上来讲，我们说的那些那么多的选择，
0: 对，
1: 您早上可能最多了，您食量好吃两样，
0: 是的，
1: 对吧？搭配一下吃两样，
0: 对。
1: 但是我们那个组合，咱就算每天不重样的吃，您
0: 咱来五天吧，
1: 待个四五天，
0: 对，先来五天。
1: 然后呢，中午的那些菜，按您一个人算的话，您还真可能吃不了那么多。
0: 对，咱包子还没吃呢。
1: 最后咱就拿包子正好话剧。

0: 肯定有，大家吃过的也都太多了，对吧？
1: 对，
0: 咱说点个别另样的，
1: 对，平价一点的，
0: 自己去哪儿吃？
1: 对，我们一般去张记，然后
0: 张记
1: 对陈傻子多一点，
0: 什么傻子？
1: 陈傻子
0: 哦，陈傻子，对
1: 对
0: 对，这个
1: 张记陈傻子会多一点。还有一款就是外地都没有的，叫做鸭油包，
0: 听着跟骂我似的。我有包是吗？
1: 没有了。
0: 鸭油包，
1: 鸭
0: 油
1: 包
0: 鸭油做的包子，
1: 它不是一般的鸭油、
0: 哦、
1: 是做烤鸭的时候滴下来的那个鸭油、
0: 哦、
1: 然后呢就做成的包子叫鸭油包。这个只有在做烤鸭的店才有，一般就是邓英楼什么的、
0: 哦、
1: 现在还会有，就比较少了。
0: 天津的烤鸭跟北京的烤鸭应该是一样的了。
1: 烤鸭差不太多，可能味道上能有些许
0: 差
1: 异吧。对、嗯，但是北京的烤鸭没有做鸭油包的、
0: 哦，
1: 你这个鸭油包只能在天津去吃。
0: 哦，
1: 对，
0: 好，去天津找一找鸭油包。
1: 嗯，
0: 比如张记啊、陈傻子也好啊，
1: 嗯，
0: 那个包子点什么馅儿的能代表我？我对天津太熟了。你们一般都点什么馅儿的？
1: 三鲜的。
0: 三鲜。
1: 对，三鲜馅儿的，或者说纯猪肉的，也就一般了。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三鲜。
0: 哦，
1: 嗯，
0: 然后还会搭配个果汤是吗？
1: 啊，
0: 对，
1: 一般也会搭配一个汤之类的。
0: 是，这个特简单。
1: 嗯、
0: 但是我吃张记包子啊，跟大家说一下感觉。
1: 嗯、
0: 我们是在张记包子铺的旁边一条小街，
1: 嗯，
0: 吃烤串儿，
1: 嗯，
0: 然后在等烤串的点完了之后。他们说、哎、咱要不要点不点东西，因为一会儿可能要喝两口。
1: 嗯，
0: 说咱看看吧，一搜搜着旁边，哎，五六百米就有一张记，我们就去了。
1: 嗯，
0: 去了之后呢，当时晚上应该是9点多了，人还是有，但没有那么多。
1: 嗯，
0: 首先张记的那包子都是那个松汁的那个包子笼，就老式的那种蒸笼。
1: 对，老式那种蒸笼。对，
0: 然后进去之后你要什么呢？你就要三鲜吧，来50个三鲜。
1: 50个
0: 这点来50个，我们那儿人多，一堆人等着吃呢。
1: 啊，
0: 行吧，这边大姐打包、
1: 嗯，
0: 我就看见旁边有甩那果汤的，
1: 嗯，
0: 就是鸡蛋汤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特别的简单，
1: 嗯，
0: 就是一个类似于瓢似的，
1: 嗯，
0: 就一个，咱也都不能叫锅，就是一瓢。
1: 嗯。
0: 然后等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冒泡了，
1: 对，
0: 把那鸡蛋放进去，啦，
1: 对，是的，
0: 啪一搅。他就往那个碗里边就一冲就得了。
1: 对，
0: 碗底下因为是有虾皮、嗯、
1: 对，
0: 看您的喜好，要不要放点那个香菜，
1: 是的，
0: 然后弄点香油，
1: 对，
0: 星星点点的，可能会
1: 天天就喜欢吃鸡蛋
0: 吧，
1: 就各种汤里加鸡蛋。
0: 对，
1: 你要吃早餐的话，就是吃那个馄饨的话，
0: 嗯，
1: 我们讲究的是一飞一卧。
0: 哦，飞一个卧一个。
1: 对，飞一个卧一个、
0: 哦、
1: 是这样的。
0: 是，就是一个是打散的鸡蛋，
1: 对，一个是卧在里边，
0: 一个卧在里边。
1: 对
0: 对对对，这早上我也尝试过，
1: 是吧？
0: 嗯，
1: 这个也很好，
0: 这个也很好，
1: 这个属于天津特色。
0: 这个看来啊，真的，我的亲人啊，除了现在又多了一个蓝菊，也是我的亲人之一了。亲人们带我吃的我都差不多、
1: 嗯、
0: 真的，除了刚刚说的那几个高干子弟啊什么那些我没吃过之外啊、
1: 嗯
0: 改天还得再去天津把这些美食给补齐。
1: 对不起，
0: 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嗯、一人一城吃一天啊，就聊到这儿了。谢谢我们的天津的城主，我们蓝菊。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吧，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3号夜间到4号凌晨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0%。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3: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一位。

0: 假期之间选择那么两到三天的时间进行这样的活动。我记得这个运泽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冬季露营啊，也介绍过夏季露营。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季露营。其实相对于夏季露营啊，秋天露营呢，照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比夏天啊所需要的一些条件更宽泛很多，而且呢，这个时长啊，包括周边的一些地点呢，又要做一些重新的选择。到底这个进入秋天之后应该怎么在咱们北京周边玩呢？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运泽和大家聊一聊了。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有请运泽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是我们北京周边游。进入秋天呢，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主线，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随着这两年道路交通建设的不断更新啊，我们在北京周边可以走的是不是更远，另外呢景色是不是也会变得更不一样一些。那今天聊到的这些地儿呢，其实开车大概我们有一个节目之前的准备啊，这个大概的路程，单次的路程最好不要超过

0: 有啥区别吗？是带的装备有变化，还是去的地儿不一样？
1: 对，其实首先第一点最明显的变化，其实就是气温的变化，温度的变化。
0: 嗯，
1: 大家这种体感的感受完全就不一样。夏季露营呢，大家更愿意找一些河边有阴凉的地方去乘凉去戏水，然后带的装备呢，夏天其实日营的比较多。
0: 哦，就是单体一天。
1: 对，一天，比如说咱们赶早去。然后晚上玩到那个晚上天黑了，大家可能在烧烤烤啊，再玩一玩，然后就回家了。但是进入到秋季露营呢，其实开始我是觉得要相比夏季露营啊，大家这个在准备装备上和选择地点上就要复杂一些了。
0: 哦，反倒会复杂一点。
1: 哎，对，复杂一些。为什么说复杂一些？就是因为秋天的景色呢，大家一般都是会去赏一些秋景。
0: 对
1: 啊，其实北京，但是室内现在啊，大家看还是绿油油一片 啊。但是在周边的一些地区，尤其是山林地区，然后一些景区的地方，这种树林多的地方，有很多叶子就已经开始有颜色了，变黄啊，变红啊，它这个色彩就比较丰富了，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林地，去，但是大家提前也要了解一下那个地方有没有这个。臭大姐
0: 就是还是要防范一些那个自然生物的、
1: 对对对，然后因为这个它的那个繁殖率很快很高啊、而且这个种群很大，数量很大，就是给秋季露营带来的麻烦，它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大家应该多多关注一点的。
0: 哎，这我是第一次听运泽这么说哈。
1: 对，
0: 这个臭大姐，
1: 对，其实就相当于夏季我们要防蚊虫，
0: 对
1: 啊，秋季就要防这个，其实主要就是以它为主，其他的蚊虫就已经基本上不会见了，很少了。
0: 对，说到蚊虫，就是我对夏季露营的一个一方面，我觉得很新鲜哈、另外一方面不太好的一个观感就是，防蚊工作呀，几乎是你怎么做都达不到你自己的满意的要求。
1: 对，
0: 各种小虫，各种蚊子。
1: 但是呢，咱北京我觉得还是这一点。这个为老百姓这个民生福利 啊，走在先烈。我了解到永定河公园，就创建了叫无蚊公园，它用了好多那个高科技激光打蚊子，一台那个激光的那个机器，其实它对人没有任何伤害，但它就是捕捉这个蚊虫，对蚊虫进行一个消杀的一个工作。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慢慢试点好了之后，我觉得咱北京各处的这种公园都铺开了。
0: 这是夏天露营的一个好办法啊，就是官方出面在场进行一些这个蚊蝇的扑杀工作。
1: 对对，尤其是带孩子这种亲子的，咱们在夏天露营的时候，
0: 对对对，孩子他也不知道啊，就无缘无故被咬的可厉害了，有的。
1: 对，那再说回秋季露营，其实就是防范这一类的这个
0: 臭大姐，
1: 对，臭大姐。其他的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装备上啊、要增添保暖的了。
0: 哦，
1: 因为早晚的温差其实很大。其实北京现在夜里。

0: 轻薄的羽绒服就要带上。如果大家在那个地方露营的话，起码这个防潮垫，就是
1: 防潮垫，
0: 对，防潮垫。如果是轻量化的防潮垫，就要选这个 R 值高一点的，就是个热阻值高一点的，保暖性能比较好的。然后要带好这个适配温标的睡袋。但是大家如果现在都是自驾游出行的话，可能装备都升级了，都会选择这个充气床垫，因为它就更好的隔绝了地下的这个凉气。
1: 就是等于在你帐篷的底下要有防潮垫，R值还要高一点。
0: 对，
1: 另外呢，有就是。

0: 开始下降之后，大家选择两到三天北京周边的这种露营，应该是越来越多。而且刚才呢，运泽也说到了两种方向，一种方向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开一个 SUV， 甚至开一卧车，
1: 对，
0: 直接找一北京周边比较好的地儿，然后带齐了装备，在那儿过夜，体验一下这个所谓山里的静谧的夜生活，还有另外一种就比较厉害了。由于夏天啊，搞这种徒步啊，有一种危险，就是，叫热射病。
1: 哎，对，
0: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夏季露营装备不到位的话，很有可能缺水啊，热射病，尤其是一个人徒步，是有些危险的。但是到了秋天，好像这一个危险就几乎没有了。
1: 对，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徒步露营，这个事儿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不常说到的。不知道运泽有没有徒步露营的经验，还是到哪儿都开车？
1: 徒步的经验和徒步露营的经验其实有很多，因为我们、
0: 你还徒步，
1: 对，还徒步，对，因为有一些。

0: 没有问题了。
1: 对，而且是秋，我们说的又不是冬季露营，就秋天露营的话，当然了，山里面的温度会和城里面有很大差距。
0: 对，
1: 但是如果有了这种可以接充电宝的设备，就是床垫什么的哈，可能会对徒步露营的爱好者，这是一大

0: 会露营，我也知道你会去拍夜景啊，拍这个银河呀、
1: 嗯、
0: 星空啊，我忘了，这像这样的工作基本上就会把你培养成一个露营高手啊。
1: 对，
0: 都是后半夜的工作，原来有燃油车的时候还得后半夜坐车里、
1: 嗯、
0: 现在好像更多装备带到车里直接扎寨了
1: 啊。对，
0: 徒步露营咱们稍微展开一点儿、
1: 嗯、
0: 它的装备好像又要轻量化又要极度简洁，你刚才说的那俩设备、
1: 嗯、
0: 一个充电宝、
1: 嗯、
0: 一个什么电热床垫、嗯、
1: 对，
0: 这些东西可就也已经不少了，而且呢那

0: 你就开展你的徒步就行了，
1: 就走就可以
0: 了，就走就可以了。然后你可以走到那个露营地，然后去安营扎寨，因为毕竟现在是在野外，
1: 对，
0: 其实现在因为生态好了，这个野生动物多了。就难免说你在野外会碰到一些野生动物的情况，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我觉得还是不要尽量的少一点到真的荒郊野外去开展这种露营活动，
1: 未开发或者是未开放的段路啊，我们大家最好要小心，
0: 对，就、我是建议就不要尝试，
1: 不要尝试，
0: 因为最近有很多很多新闻、经常报这个动用了很多人力去找人，
1: 对对对、而且呢在徒步的过程，我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大本营啊或者是民宿啊、就在山坡上半山腰啊甚至在这个山顶哈、我总以为这样的一些徒步露营啊是在进入大本营之后、就是我车会开到这个宿营地，然后呢我第二天开始，我接下来要去，我扛起了包，我要去一个可能开车到不了的地方，应该也有这样的营地。
0: 有，它就是大本营算是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大家把车开到那个地方，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它本身就是露营地，你可以在这地方安营扎寨，然后但是呢，它在周边开发了很多徒步线路。就是告诉你，你就沿途就跟着线路走就行了，有一些很多指示牌，
1: 对对，
0: 但是都是野外的区域，但是安全的野外的区域，
1: 对，
0: 嗯，
1: 这个一般徒步吧算徒步露营呢又多了一些，
0: 哎，对，
1: 很多朋友在安营扎寨之后的这种徒步啊，可能完完全全就是单纯的一日游，也半日游，
0: 哎，对，
1: 对吧，
0: 嗯，
1: 就不会再扛起包来继续往里走了，
0: 对，
1: 那我们说到的这种方式呢也比较适合春天啊，同样也适合秋天，但是另外两个相对温差比较大的季节，你比如说夏天和冬天，好像这样的这个徒步露营，当然了，那个你要有这方面的爱好和意志力啊，这个也可以去尝试。我不知道运泽这个北京周边的线路，就这些轻徒步哈，或者说徒步露营的线路，你走过几个觉得还不错的，能在那儿露营的，北边南边还是西边？
0: 其实西边多一点。
1: 哦，西边就冲山去了。
0: 对，冲山去了，因为很多这个露营圈的朋友或者徒步圈的朋友都愿意就扎堆一块儿，就往那边去，就是奔着山里边去了。现在有很多地方，然后包括去往河北走，其实就往张家口那边那个方向，就跟北京交界的这些地方。第一是路途没有那么远，第二个就是走的人太多了，虽然它可能有一些地方不是景区，也不是一个什么景点，但是走的人太多了。
1: 哎，为什么我特别好奇，因为我很少参与这种徒步啊，在家露营的活动，就是这种线路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吗？还是就为了追求难度？
0: 第一难度是肯定的，就是挑战一下，
1: 肯定是要挑战的
0: 啊，对。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说，确实上班，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压力比较大，就想要释放一下，想要挑战一下自我，然后就靠这种体力上的这种
1: 消耗
0: 啊消耗，然后获得
1: 这个冲刺感，
0: 冲刺感，对你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然后到了山顶之后，确实，那个风光和你在平原和在城市里看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山里看看日落，然后等日落之后，如果天气晴朗的话，那个漫天的星空，因为没有什么光污染，一下子就好像你把你拉到这种比较梦幻的一些世界里面，跟你现实完全脱离了，就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然后再加上你在这种环境下，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的这种感觉，在这儿露营安营扎寨，你睡在大自然当中，而且第二天早上，你是伴着这个虫鸣鸟叫，然后醒的，然后很多这个鸟的这个鸣叫声音回荡在山谷之间，那个声音你是在城市里说我就听点这个鸽子的哨声啊，这个乌鸦的喊呀，像叫啊，
1: 有很大差距的，
0: 对。
1: 我因为我开车到外地去，我晚上尤其是在郊区，尤其是不算是近郊了啊，咱们北京比较远郊的地儿，他到夜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因为我当时住民宿嘛，他那种安静和城市里面的安静啊不太一样，就是现在虽然咱们有一些比较注重大家睡眠的一些酒店啊，包括什么静音房啊，它还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主观感觉，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吧没有低频噪音才是真正的安静，就是我们听呲擦的那都高频噪音，然后低频噪音是路面，是整个工业化城市里面的底噪，
0: 对，
1: 这个东西吧，就即便是你找到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城市里面的地儿，

0: 也是消退不掉的。
1: 对，
0: 就相对要去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1: 对，
0: 才能有这样的真正所谓虫鸣鸟叫的。
1: 嗯，对，
0: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北京周边，主要是西边的徒步线路是比较发达的，
1: 嗯，
0: 甚至蔓延到了，去张家口方向。
1: 对，其实就是往北边走。其实南边呢，像房山那边，
0: 嗯，
1: 也有不少，很多都是徒步线路，但是它都是围绕着之前一些采矿的矿坑，它天然形成了一些，就可以叫翡翠湖吧，就是北京地区的翡翠湖。
0: 翡翠湖，
1: 对，因为它这个矿坑的积水的这个颜色，确实是根据阳光的变换，一会儿绿一会儿蓝的，
0: 嗯，
1: 而且确实是很漂亮，
0: 嗯，
1: 有一些露营地就把这些叫什么蓝眼泪啊，
0: 嗯，
1: 或者翡翠湖啊，就是这种起了比较好听的名字，
0: 嗯，
1: 它确实也是一定的一些徒步线路，但这些徒步线路，还没有太往这个山里边走，其实还是靠近村子的，
0: 哦，
1: 因为它就是你等于从那儿出来就是已经到村子里了，到镇上。
0: 嗯，是这样啊，这个离村镇近有它自己的道理，就是这个徒步线路啊，你是越往偏僻的那个地方，为什么偏僻，就是所谓人迹罕至，
1: 哎，
0: 为什么人去那儿费劲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路不好走。
1: 对，
0: 所以一般的徒步线路，尤其是轻装徒步的线路，它不会给你涉及到初学者会让你拔高很大的难度，
1: 嗯，
0: 它能让你想办法走下来，而且呢，这个正经我们徒步包括露营的线路，它有一些和这个普通山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首先啊，当然了，一方面是要挑战自我嘛，那沿途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就不是特别在意，
1: 嗯，
0: 但是有更多的朋友徒步，一方面是为锻炼身体，还是为了看景，
1: 嗯，
0: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选择徒步，尤其是在那儿可以安营扎寨，就是徒步完了可以在那儿睡一宿的地方，有可能周围的景色都不错，
1: 嗯，
0: 这也是那条线路之所以成熟的原因，嗯，
1: 对
0: 啊，老寻着偏僻去吧，
1: 嗯，
0: 偏僻都是有道理的，
1: 对，偏僻都是有道理的，其实大家也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大家密云水库周边也可以找一找。对，密云水库周边有很多这个地方，是要隔一个山，
0: 嗯，
1: 所以你到那个地方之后，它本身就是一些露营地
0: 啊，
1: 非常非常成熟的露营地。
0: 嗯，
1: 这个咱们年轻的朋友们啊，夫妻两个人也好，或者三五好友也好，可以到露营地去选择露营。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家里带着老年人或者带着小朋友，你可以年轻人去。

0: 线路，然后去爬山，去登山，去走木栈道，然后说到北京看海，现在都是说到密云水库，其实周边山上就叫到北京看海，
1: 对，
0: 在那儿看看日落，看看日出，很好。
1: 就包括一些这个装备带足了，我们选择余地就多了，有可能当日往返啊，
0: 对，
1: 就我们就是攀爬、登山、徒步，也有可能就直接在山尖上住。

这个也是一个因素，但是毕竟天气凉快了啊，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时段，我们会继续和这个运泽一起聊这个秋季，我们北京周边有啊，用不着太长的时间，两三天足以。一方面呢，可以看看咱们北京这两年的绿化工作、道路交通建设，包括各种民宿、野奢酒店的建设情况，同样还可以选择徒步一下啊，这个让我们身心完全的放开。那进入第三时段，继续我们的话题。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
0: 这个河北省啊，比较适合这个露营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徒步的一些线路，因为现在车也方便啊，所以我们原来的这个所谓啊，去很远的地方到哪儿哪儿还得弄一个一日游，这个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到哪儿都可以自己开车。上一个时段说到了徒步加露营啊，又说到了一些这个发展非常成熟的区域，你比如说房山，另外呢西边和房它景色不太一样，
2: 对，
0: 就是每一个地方都突出它地方的特色，我们可以看到湖水，另外说到密云水库，那就是熟的不能已经熟透了的旅游景区，
2: 对，
0: 也开发了非常成熟的一套民宿和露营的装备设施，硬件很到位。第三时段呢要和大家聊聊还是攻略啊，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露营包括住酒店和民宿的方式这两年也升级了。我听说过住民宿，我也听到一些人念叨过高端民宿，还听到过一些

0: 露营地，
1: 嗯，
0: 也同样有高端露营地、野奢酒店。就是运泽给总结总结，如果是这一个假期，就是这个十一哈，
1: 嗯，
0: 我们不打算出门，
1: 嗯，
0: 但是有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我们想出去玩一把，
1: 嗯，
0: 就是这些，我们又不想完全的徒步露营哈，
1: 嗯，
0: 就是露营也不想自己支，现在可能也能达到一些目的。这个我比较好奇的是野奢，
1: 嗯，
0: 高端民宿，这其中有啥区别吗？
2: 其实我觉得区别就在于大家叫的这个名字，
0: 其实也差不多，
2: 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人家要能叫高端的话，我觉得也不是自己叫的啊，还是很多人体验过后之后，给的打的一个标签，确实体验感比较好。你像我之前去过延庆的一些所谓的叫高端民宿。
0: 高端民宿，
2: 对，高端民宿，其实现在很多高端民宿都是在原来的自然村里面，一些民宿的这个经营者到当地去跟老乡的房子进行一个租赁，这样然后后期改造
0: 开发。
2: 因为原来很多自然村它其实本身建设就比较好，受益于主义新农村嘛，它的整个道路啊，然后整个村子的环境，包括村子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环境都特别好，
0: 平谷密云，
2: 哎，对，因为它旁边就是山呀、水呀，然后一些树林呀，这些地方就天然的形成了一个你在这儿高端的民宿里面度假，你出去就可以看到这些平时在城市里看不到的荒的不行的地方，你确实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树林啊，一些湖啊，甚至跟一些小动物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互动，那这些民宿修建的非常非常好。
0: 非常好，也就是说建筑首先是有宾馆的感觉吗？
2: 我是觉得啊，不能用宾馆来，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设计感的一个建筑。
0: 哦，就是本身就是一个作品。
2: 对，因为现在开民宿的其实还是年轻人
0: 别居多，
2: 最多就这些所谓的主理人啊，其实原来咱们叫个体户，现在就是改了名，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开始往这个高端化去走了。
0: 对，
2: 然后从这个民宿呢，包括它整个你的这个体验上，都会给你带来一种全新的认识。
0: 嗯，
2: 你会觉得原来住酒店，你可以把它当做酒店。
0: 嗯，
2: 原来住酒店还有这样的一种感受。
0: 对对对，有的甚至就是单门独院的一个小院。
2: 哎，对，然后现在还有呢，除了这种单门独院的这种，你可以自己完全享受自己的这种时光。有一些地方沾着地热资源，它可以引过来这个温泉水，你就是私汤嘛，在自己的房间里就可以去
0: 泡汤，
2: 对，泡汤这种感受。还有一些呢是做这种社交类的，对，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其实大家在城市里，不管是说所谓的 I 人还是 E 人啊，就是外向型性格还是内向型性格的人啊，大家其实在工作当中有时候很累了，其实就都不愿意说话。但是换到另外一个环境当中就比较轻松了。他会在一楼的这种大堂的这个区域做一个开放性的区域。所有的客人每到晚上的时候，因为他酒店民宿也好，他可能会推出一些套餐是晚上含餐的。这个含餐呢不是你就这几个人你坐那儿你们自己吃。还是所有订了民宿的这个客人，晚餐大家都聚在一块儿。
0: 是这么个逻辑。
2: 对，它也是分餐制。
0: 聚餐。
2: 哎，就聚餐，它也是分餐制。

0: 位一位的这种上台，但是大家都坐在一个空间里面，
1: 嗯，
0: 然后他会提供很多这个乐手的一些器材啊，你有会弹吉他的你可以去，但是他也会自己民宿会自己安排一些乐手过来，给大家助助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民宿的主理人会过来，跟大家去聊聊天，然后大家可能互相介绍介绍，有很多人，很多家庭。原来根本就是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就因为订了一晚民宿，大家可能成为了朋友，其实错过了大家这种社交的一个圈子，然后让大家对于人与人之间这种缘分也好啊，信任也好，有了一个另外一种这种感觉。
2: 对，这就是区别于一般民宿的，就这个高端民宿吧，一方面它会有住宿条件的升级，另外最关键的就是这种气氛和经营的理念，所谓主理人对这一个民宿的所谓理解，
0: 对，
2: 就是很多朋友呢，可能民宿就是原来最早是农家乐，
0: 对，农家乐，
2: 我在老乡家住一宿，后来发现确实不方便，有的老乡家可能这个洗手间都
0: 就条件
2: 方便，洗澡尤其夏天，后来呢，可能这种民宿就应运而生，从农家乐慢慢的，国家也出台了各种法规，要规范民宿的经营，包括这个品质。
0: 对，
2: 那现在呢，既然有了规定，那我就漫过这个规定，向高端去呗。所以才衍生出了很多咱们北京周边的高端民宿。一点都不便宜啊，在这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尤其是在进入旅游旺季之后，这样的这个风和日丽的秋日里，如果你想周末啊，或者在假期里面就住那么两三天，你去扫听扫听价格。这个按需购买，
0: 对，
2: 另外呢，这个我见过最好玩的民宿啊，就是一下子就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所谓露营就搭边了，就是他竟然在院里给你搭了一小棚。
0: 对，就是刚刚说的这种民宿呢，它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啊，它叫就是其实就叫帐篷酒店
2: 啊，就是帐篷。
0: 对，这种帐篷酒店呢，我之前这个体验过的。相对来说全球最高端的一般都是在非洲，因为确实是去这个追一些野生动物，然后那个真的是在大草原里面，
2: 规模也大，
0: 规模也大，然后它极其远离城市，甚至方圆几百公里以内都不是城市，因为它就是深入到大草原当中去的，但是它水电网基本的这些都够得着。但是人家用的是卫星网络，这种就很高端。其实现在这种模式慢慢的，国内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做了，其实，在咱们北京也有很多地方，他就提供了这种拎包入住的
2: 帐篷酒店，
0: 他还不同于说普通露营地那种，就里面就给你提供个床啊，或者是他就是弄了一个帐篷的外形，然后里面跟露营完全没关系。我觉得这种就是本末倒置了。那
2: 就是酒店外套一壳，
0: 外套一壳，就是外头套了一个帐篷的壳，里边放的竟然还是木质的床，然后给你放个床垫，然后铺着床单被罩。我觉得这个就多少有一点儿，你就很出戏是吧？我是奔着这种露营的感觉去的，结果发现进去还是酒店这种设施，但是现在很多呢，人家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露营产品都是露营产品，
2: 就是用这些产品给你堆出来一个所谓的露营或者帐篷酒店
0: 啊，对，
2: 你用的设备全部都是标准的露营设备，
0: 对，标准的露营设备，但是现在呢。以前啊，大家觉得露营设备支撑不了这样的这种体感，因为它毕竟以前还是服务于轻量化，或者是就是这种简易化，但是现在露营的产品越来越高端，然后它的收纳体积其实也挺小的，如果大家自己露营的话，也都是可以携带的，
2: 我建议这一些帐篷酒店可以作为没有露营或者是很少露营朋友的一个出发点，
0: 对，
2: 入门版，就是里面的设备都是很专业的，
0: 你
2: 会好奇就这些东西它收起来会是一个什么样，打开以后到底舒适度是什么样，
0: 对，
2: 有很多朋友没有进入这个领域，的原因就是他就目测就觉得这事儿可能挺受罪的，或者可能不太舒服哈，你进去体验一下，现在的设备已经不同于往日了，
0: 对。
2: 这种帐篷酒店，咱们北京现在有规模比较大的了吗？
0: 有规模比较大，
2: 就在周边，
0: 就在周边。而且就只要是，它是经营性的这种露营地，
2: 一般是在露营地里，
0: 对，一般都在露营地里。然后成规模的话，它基本上都会提供了，它会划区域。现在这种比较大的区域，其实有几个品牌啊，那这在这里就不说了。这些品牌呢，这几年做大做强了，它慢慢的就在收。一些经营不善的小的露营地，然后他进行改造。

0: 然后划归到它的大品牌当中，但是它每一个地方露营地都会根据当地的景色、位置和临山啊或者亲水去取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名字
1: 啊、名字
0: 啊，对，就是每一个露营地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总的品牌是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就找这样的大的品牌，你去到的话，就不会有
1: 服务标准统一，
0: 哎，对你就是体验感就会比较好的，
1: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哈、一些可以现在都说是连锁集团了，因为现在就是那种野生的是越来越少，就是规模的越来越多，
0: 对，
1: 帐篷酒店啊，这也是让我们亲身体验在北京周边游啊，自驾游。

0: 谁爱住多长时间，就还可以。就是首先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你走的时候不用拔寨，就是你的那个设备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1: 哎
0: 啊，另外呢，就是你也可以体验，因为如果成规模，它这个在房间里或者说是在帐篷里的这些设备啊，肯定也次不了。我们单买有可能觉得有一些高端设备是贵，比较贵，但是它呢，所谓集采，就是你进去体验的，有可能就是普通标准以上的一些。
1: 对，基本上你所有用的，你的杯子呀，然后你的，你像吃饭的碗都不叫碗，叫雪拉碗，是吧？就这种，你的杯子叫太杯，是吧？然后你采暖用的，不管是这个煤油炉也好，还是这个柴暖，等等这些，
0: 都
1: 是对，都很到位。所以就是你完全体验了一把真正的这种。以前啊叫这个搬家露营，后来直接叫拆迁露营了，就是你感觉整个把你整个家都拿过来了，甚至说不光是家了，你的客厅、你的厨房、你的洗手间、你的卧室，整个都拆过来了，放到这边来了。
0: 这个现在不用这么麻烦啊，我们可以这个布装到牙齿，基本上我们开车到就可以了，剩下来呢就是深度的体验。这个时段先和大家聊到这儿，第四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啊，和运泽一起聊北京周边的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玩法啊。我们可以自驾游，同时呢徒步，还可以露营，选择一些新品牌的民宿、帐篷、酒店。哦，对，最后一个时段还要说说这个野奢，还有一些高端的露营地和这个普通露营地之间最大的差别啊。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运泽，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北京周边的一些旅行方式的更新。这其中呢，包括自驾游，当然了，到了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景色比较好的地儿，我们也可以选择在那地方选择民宿或者是露营。其实露营是我们今天要聊到的一个重点哈。不过后来呢说开了，有徒步露营的，有去住这个高端民宿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帐篷酒店，就是在我们自己不亲搭的情况下，也能够完全体验到露营的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进入最后一个时段啊，我们要聊到的呢其实是也不说能说是露营的最高境界吧，它反正是对于很多发烧友来说，它会触达的一个所谓领域，就是长搭。咱先不聊那个野奢啊，一会儿咱们最后有点时间聊。长搭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很陌生，就是它和一般的我们车里头带着一些设备到那地儿住两三天还不一样。我们先说这一些所谓民宿。野奢也好，还是帐篷酒店，它那个地方和普通的酒店有什么区别？就是由于地块的问题和区域的问题，有一些地方不太适合盖酒店，而我们要去的这些地方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行的便利性，我们想去探一探这一些有可能没有酒店的地方，我住一宿或者去体验的时候的那个便利性有了，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发现很多民宿，它规模很小，或者是帐篷酒店，它规模都不大，包括露营地。那这些长搭的呢，其实就是另外一种，照我个人理解，它好像就是给自己搭了另外一个家，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
0: 北京支持这种长搭的，这个所谓露营地，是不是都是高端营地才有这样的设置？
1: 对，因为起码你要保证，游客，咱说
0: 水电，
1: 对水电，然后尤其是冬季，因为你要长搭的话，因为一般是进入秋季开始，其实
0: 就去搭了，
1: 对，其实就是11前后，就各个露营地就开始推出冬季长搭，这种系列的一些产品。

0: 种服务也好，
1: 嗯，
0: 然后甚至呢有一些是就是从秋季开始，你算，你可以到次年的秋季，
1: 啊，真搭起来了，在哪儿？
0: 对，就是一年的这种长单。其实这种露营方式现在也很受大家的欢迎
1: 啊，
0: 因为很多露营的发烧友啊，进入到说我们叫这个入坑啊，入坑了之后呢，他可能很难再出来了，
1: 是吗？
0: 啊，对，很难再出来，因为他
1: 比如说你，
0: 对，对，因为我现在确实家里边这个小孩刚出生，我跟我爱人两个人就很憋了很长时间了，一直在想
1: 出去玩、啊、
0: 什么时候能出去露营、
1: 嗯，
0: 所以就很多人进入到露营的这个领域也好，或者是打开了这个新世界的大门之后啊，就很难再回到原来说，哎呦，我这个
1: 就住一个地儿，
0: 对，就住一个地儿，或者就简单的体验一下这种了。
1: 哦，就觉得那个不过瘾了。
0: 对，而且现在的露营装备出的越来越好，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就比我们当年刚玩露营的时候，其实价格便宜的至少三分之一之上。而且现在的帐篷品质也上来了，然后功能性也上来了，做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夸张。然后我当时的这个开始长搭的时候，也是看这个营地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和一些身边的朋友的，然后我就也选择了尝试了一下，确实真的每周都去，
1: 就有个念想了。
0: 对，有个念想，就真的是你在野外另外一个家，而且你从开始简单的说选这个营位，然后你到了一个支持冬季长搭，咱们就先说冬季长搭，其实冬季长搭就是从秋季开始到次年的春天，
1: 都在哪儿，
0: 就相当于小半年的时间，都在那个营地，你可以感受到秋天的秋景，然后冬天
1: 整个一个冬天，
0: 对，整个一个冬天，而且咱说这个营地一般都是在北京的外围区域，
1: 其
0: 实冬天是大概率会下雪的，我前年长搭的那个地方就下了好几场大雪，在室内就零星的小雪花，那边的雪就很大了，那种感觉，然后再到春天的时候，春暖花开了，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山上的野花，都开放，所以
1: 在野外过四季啊，
0: 哎，对，所以你这个除了这个很难熬的夏天，你不参与到这个营地露营当中，其他这个三个季节你都可以体验到，就是冬季长搭，而且冬季长搭，因为进入到天气冷了之后，所有的露营地都是处于淡季经营了
1: 啊，对，
0: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夏天的时候愿意出来玩一玩，对，冬天的时候毕竟对装备还是有要求，
1: 对，
0: 你要考虑到这个采暖问题。其实进入到秋季，咱们现在刚刚说到前面说，徒步露营和一些骑行露营，其实都是轻量化，
1: 对。
0: 但是很多人开车呢，咱们带的东西就更多了，像我如果现在去露营的话，我的柴火炉就要带着
1: 了，
0: 就晚上可以烧烧柴火炉取取暖。这种设备，然后或者是这种烧这个柴油的柴暖，这种东西都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它这个取暖的效果也非常好。
1: 如果是长搭，就可以把它直接放在你的露营地里的帐篷里。
0: 对，
1: 这样呢，可能，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因为运泽介绍过他自己的那个长搭，他首先咱们就从建筑面积上来说，长搭的帐篷肯定是要大，而且呢，也要有自己的这个所谓洗澡的区域啊。洗手间什么什么都有，而且呢它里面的所有装备也都是露营装备，而且呢是非常个性化的，就是运泽会自己挑选自己用的最得心手的一些设备哈，
0: 对，
1: 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就跟你说那帐篷酒店有点像了呢？
0: 对，其实帐篷酒店让你体验的就是一种长搭式的这种生活，只不过你在帐篷酒店可能只体验一晚或者两晚，但我相信很多人体验过了之后，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这种户外或旅行这种或者亲近自然的人，你一定会多多少少都会动心思，
1: 其实还长搭可以自己来，
0: 对，而且就是那种把自己的其实就是成年人的过家家，小的时候经常会想象说在野外一个什么建筑工地一个破工棚，就几个小朋友说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了，然后弄点什么破塑料布啊什么这种捡点什么东西去搭一些自己的东西，但是现在这种露营就是你一般都会有，现在家里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些帐篷。

0: 的，但是现在这些帐篷的价格要比原来的价格都要低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这个性价比现在比较高了，这个时间段，
1: 对，就约等于自己有一个简易的别墅，其实住起来也没有太大分别，因为我们的首先室内的面积也足够大，
0: 嗯
1: 啊，而且呢，我们相对固定，
0: 对，
1: 哎，我最后一个问题，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啊，
0: 嗯，
1: 这种长搭的发烧友也很多，你真的会每年换地方吗？
0: 每年换。
1: 你不会就我就因为我的印象当中，如果是长搭哈，他可能认准那个地方，他觉得熟，
0: 嗯，
1: 他可能就真的就什么夏天啊，他就是夏天他不去那地儿，那个帐篷他也不拆，
0: 嗯，
1: 不会，你还真会换地方。
0: 像秋季这种长搭，就秋冬季的长搭，他肯定是年年都会换地方，因为他今年在这儿，然后第二年他就是价格上啊，然后或者他感受了一冬天的风景啊，他想换换感觉呀，然后或者是跟朋友约别的地方啊。这种会换，
1: 这挺好。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啊，这个要比别墅还灵活。
0: 哎，对，
1: 就是现在咱们北京，你说在郊区买一个小别墅也是可以的哈。
0: 啊，
1: 但是呢，你就坐那儿了。
0: 嗯，
1: 就是你永远可能就只有两个地方。
0: 嗯，
1: 对于很多露营的发烧友来说，这个可能也不过瘾。
0: 对，
1: 就是我要有另外一个地方极其灵活。
0: 嗯，
1: 啊，相对灵活啊。
0: 对，相对灵活。
1: 长搭你那里头东西就嗨了。嗯
0: 对，
1: 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聊着聊着就聊成了这个发烧友体系哈。我们今天主要宗旨还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秋日的一个短途的京郊游的玩法。
0: 对
1: 啊，可以选择民宿住，也可以选择徒步加露营，也可以直接开车带装备去北京周边露个营。再有呢，就是进驻一些叫什么帐篷酒店，或者是像运泽一样，在郊区有一个自己的长搭，每年
0: 的
1: 秋天开始搭起来，
0: 嗯，
1: 然后每年还换地方，
0: 嗯，
1: 玩的相当过瘾。那这么多玩法，这个大家选择一下啊。这个当然了，也是今天我没时间聊，还是要和大家一起继续聊。
0: 嗯
1: 啊，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运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

0: 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河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那今天呢还在十一长假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安排了一期非常轻松的话题，要和大家在长假当中一起了解一下长假的音乐经济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那就是音乐节。一提起音乐节啊，大家可能立刻就会想到咱们北京每年都会举办的大运河音乐节。其实从全国的视角来看，在每年的十一长假，各地的音乐节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且呢，每一个音乐节都有它不同的一些侧重，包括受众面，包括整个的音乐节的风格。那从2023年一直到今年的2026年。

0: 资深的音乐制作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十一长假的音乐节文化。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的旧江文化的创始人总经理张兆毅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节日快乐，现在可能在路上，甚至可能是在去看音乐节的路上。
0: 对对对，其实啊，这两年音乐节发生的可喜的变化啊，我们仔细想想就两大点。第一点，这个音乐节啊变成了旅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有一些朋友呢有可能冲着音乐节去，但是到了音乐节看了两天之后还要在当地旅行，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变化。另外呢，就是据说啊，这两年音乐节的班底也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升级，由此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呢，就是音乐节整体的不管是音响、灯光、舞美以及演员阵容都有了质的飞跃哈。这可能是我们看到2026年十一长假当中音乐节的一些比较大的特点。但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要提出一些问题，就是这两年我们都知道音乐节办的是越来越多，但是好像音乐节的特色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我不知道这个赵毅这两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你给我个人的感觉哈，音乐节就越来越像是很多不同风格的乐手歌手凑在一块儿弄出来的一个拼盘，
1: 户外大拼盘。
0: 是不是你也有这种感觉？
1: 其实音乐节的数量越来越多之后，种类还是那么几个，然后有几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可能有10年以上的品牌，什么草莓音乐节，然后迷笛音乐节，然后还有一些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前几年可能很多，这几年又开始逐渐，什么天墨音乐节，还有恒大之前的音乐节，对吧？好十多年前很多雨后春笋，但其实我们发现这几年有个常态化的，就是音乐节是一个不是多新鲜的事儿了，不是一年就几次三四次的新鲜事儿了，然后以前我们是因为有一个旅行目的地，然后顺便有个音乐节是个节目，现在是音乐节有可能改变成我们的目的地，
0: 就倒过来了。
1: 对，所以说就是，但是有一点，为什么同质化呢？很多文旅有危机感，因为你这个事情把周围的游客都吸走了，虹吸效应，那这样的话，你这儿有节目，我这儿也有节目，我哪怕砸钱砸资源也做这个节目，但是有一点抄作业，因为音乐节的整个成熟体系也慢慢起来嘛，就是咱们大运河音乐节也是做了几年才做成现在这个品牌的，
0: 对对，从2023年开始嘛，
1: 对啊，然后第一年冷启动的时候，我觉得跟咱们
0: 压力很大，
1: 跟同事那时候奔站在一线，然后但其实第一年还不算完全大众，它是交响乐模式的，
0: 对对对，
1: 然后第二年直接就变成大众型音乐节了，但这是一个太多资源太多人辛勤劳动堆起来的，但其他也是，就是一个地方文旅，包括尤其是地级市或者更三四线城市，他想搞这样一个东西，项目配套是很难搞起来，就一年两年很难搞起来的，
0: 对对，
1: 但是抄作业把供应商把这些制作方直接拼起来，资本方再甚至文旅再出些钱融一些钱，去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导致了大家看起来哎好像都差不多，甚至连阵容都照抄，只要他能请得起在预算之内的阵容都照抄，然后设备像笑哥说，其实咱们前两年也开始用那个 Alacoustic， 就是全世界最顶级包括国家大剧院用的音响设备，
0: 咱们也开始音乐节上用了啊。
1: 对，就是以前只有特别牛的交响乐厅或者才能听到这种声响，但现在也请了很贵的调音师，就是那你不能对不起这一些家伙事啊，对吧？然后导致了其实只有几个特色出现，但并不像说音乐节有这么多种类的，但是有些种类的，比如去年也在通州台湖音乐节啊，还是像我们有爵士类的音乐节，小型的剧院的音乐节，好像其实并没有那么热闹。
0: 我们现在看到的音乐节啊，大部分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一些偶像歌手。我记得多少年前我们一提到音乐节啊，都是按风格来划分的。有一些就叫摇滚音乐节，有一些呢就叫电音音乐节，
1: 电子音乐节。对，
0: 有的呢专门就是民谣音乐节，来的都是民谣歌手。而这两年呢，好像这样的一些特色，可能是由于各地文旅的压力啊，他们可能觉得如果只是按一个门类来划分音乐节，那到场的人数可能就会有局限，或者说受众有局限。
1: 那个肖哥，我和你公布个底牌，因为我们也参很多演出的投资跟招商，真正带票的，比如你要搞成几万人，就花很大的场地跟各地方，因为你有很大的场地，它不是完全内容审批的问题，是因为你配套交通和消防等等这个秩序的维护，需要的资源公共资源很多，就除了你安保公司的，你对 这当地的警力、交通协警等等配套资源消耗的非常大，
0: 包括疏散，
1: 对、安全防火等等，他说指数级增长难度。然后呢，多数这种大型音乐节，你靠再强的民谣歌手，摇滚歌手，甚至对票房都回不来，还是要流行歌手。你想有2-3万人以上的票房稳定，还是要就去年跟我们去草莓，因为他在郊区比较远，就是航空基地附近。然后有张强、二手玫瑰，然后还有赵雷等等，这些拼起来了，
0: 就是
1: 依然很少的人
0: 啊，不同风格了这一届。
1: 对对，而且他是很多民谣和摇滚小圈里顶端的了。
0: 对啊，对啊。已经是各个类别当中可以说非常好，
1: 还有左小诅咒，对这些就音乐节并不演特别多的，但是哇，人连报批的一半都没有满，但是确实交通有问题，就是比较远。
0: 哦，对，它离中心城区比较远，
1: 对，我们坐大巴要2个小时，对吧？但是有一点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后来我们跟这个那个泡泡岛音乐节的老板，还有这个摩登天空的老板沈俊辉老师，
0: 制作层面的
1: 老手，我们都聊过这个事情。他讲就是，哎呀，压轴的泡泡岛去年在广东做压轴，他说我们还要票房还得找林俊杰跟华晨宇啊，因为你按的是几万人的报批，你的场地配置都是这么多，
0: 对，
1: 你要把票捞回来，还是这帮人愿意花钱听这些人的歌，愿意花钱。
0: 对啊，就是这两年我们也有感觉，其实这个音乐节和一些流行歌手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原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就是音乐节嘛，和大型演出还是要有区别的，
1: 有调性的。就是十年前我们在那个通州运河可以看草莓的时候，但
0: 是基本上那都是一个风格比较怎么说统一的，不管是出场的这个开场乐队，一直到最后的大牌乐队。
1: 但是很早以前，就像就是我们讲80-90，那个时候才把这个年龄标签化，就是形容一代人特征的时候，其实只有在80末90初才开始把音乐节捧起来。但那个时候，比如10年前，那是亚文化的一个状态。现在流行音乐节，你别管是不是流行音乐节还是风格类音乐节，它已经变成一个大宗流行文化。是我们亲子或者聚会或者约会聚会、家庭聚餐、野外生活这个非常常规的，就是没有打破认知，或者没有觉得你特别另类的或者尝鲜的这种刺激感了。它是一个生活方式，已经融进来了。我们不觉得音乐节它是好玩的事，不是一个它是不是主流的。我的孩子比较保守，我是不想让他去音乐节。就是现在可能这种观念会越来越弱。
0: 对，有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全家人，
1: 更小的孩子，
0: 对
1: 吧？
0: 对，带着一块儿去音乐节，然后呢，接触的那些歌曲呢，甚至孩子都会哼哼，都会唱。就是到这个状态之后呢，当然了，家长是非常高兴的，一些观众也是非常高兴的，
1: 合家欢。
0: 对，但是呢，就这个音乐节的特色呢，它也要有一定。

0: 接受的歌手，而且是大众都听过的歌曲，老少皆宜的歌曲。
1: 对，
0: 主办方越来越要配合，就是要迎合很多市场不同年龄层的口味，对不同广大消费群众的一个照顾，但是他就磨平了。
1: 对，这可能也是各地文旅操碎了心之后得到的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公约数，也就是说我们放弃一部分风格的追求，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一种放松和音乐节的气氛，就是热热闹闹，
0: 对，然后让更多的人欢乐，那产生消费更好。
1: 对，尤其是一些主流歌手，在听说有这么一位可能会在今天的演出到二上场或者是攒底上场，大家可能就会对这个音乐节本身有一种期待，或者说觉得值回票价，觉得这个可能是各地文旅最操心的事儿哈。
0: 对，各地文旅还希望第一是保证安全，它配套肯定要做得很充足。
1: 对啊，
0: 有的地方小地方就六七年前我们做音乐节，有些这种县城做音乐节，它的安保当地配套是不够的，要从别的城市去借，
1: 临时调用。
0: 对，
1: 这两年好像这方面的体系也是建立了，而且尤其是北京这种大都市哈，首都，举办演唱会或者是这个音乐节的经验应该是非常非常之多。从最大规模的鸟巢的演唱会啊，一直到这个北京周边的一些音乐节，有可能呢，至少安全、警力、疏散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体系。
0: 去，尤其是北京，反而就是这方面做得更严谨。
1: 对，对，所以这有可能是这两年音乐节规模越来越大，阵容越来越强大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后盾越来越坚实，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去约更多的这个大牌。赵毅其实从今年春天开始啊，就一直各种音乐节一直跑到今年十一，先介绍介绍吧，这一年来给你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音乐节有吗？就是从这个大江南北看，从南方到北方，包括春季的。
0: 我说把时间扩充到两年之内吧，因为
1: 两年之内，
0: 因为这两年跑多出音乐节是因为工作，而不是说跟朋友出去游玩。
1: 就是你自己想去看的音乐节，你是这个意思？
0: 我说实话，其实是没有，因为在音乐节大多时间我们也都是
1: 都是在工作，
0: 对，或者在应酬，在接待。
1: 那放宽了，两年之内。
0: 对，两年之内，其实我第一是去小地方的音乐节，有些县城的音乐节，就是南方的，江南一带，浙江的，我们因为那地方面积比较大，大家能想到什么湖州啊、台州啊，然后还有一些县城，那个地方首先基建比较富的地方，县城嘛，它的基建比较好，然后有些市虽然不大，但是它的基建完善，包括他们的 GDP 很高，所以他们能有这个资源去做这件事。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去这几年，校哥我们旅人的音乐节在增长，数据是增长。

0: 就是他在演出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是后来发现经过这一轮的宣传，至少票务回馈不是非常理想。
1: 首先呢，他要赔一些钱是什么？因为地方的宣传资源已经铺下去了。
0: 对啊。
1: 第二是这些音乐人的定金已经交了。
0: 嗯嗯。
1: 对，但是你如果把后面的履约之后，你发现亏的钱更多了，而且还有各种风险复杂系数，因为承办这种活动，大家是顶着压力做的，更不。
0: 对对对。
1: 那就更亏嘛，那就少亏一点吧。
0: 嗯。
1: 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
0: 延期或者取消。
1: 对，但是像我回到说，我有兴趣的，第一就是像。去年我们在浙江参与的几场小型音乐节，可能就在10000人左右，甚至有的时候可能8000-9000人，成本并不高，没有找太多大牌，但是
0: 那为什么会吸引你呢？
1: 我觉得很舒服，就是社区，比如说我们像有些朋友，我还问了他们，没有开车很远，就开车几十分钟就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而且我看了很多学生是大学生，他们确实很多大学生是第一次去看音乐节，就是我们在北京或者在北京念过书的朋友，他会觉得家常便饭，这很每年都有十几年，每年都有很多场，但很多城市哪怕相对经济比较繁荣，也不一定有这么多机会去体验一下这种户外音乐节，在外面铺一个垫子，几个同学围在一起，这种不能说把酒言欢，哪怕都是可乐和汽水，对吧？然后吃着那种便当，很独特的体验的。
0: 对，这是一种年轻人追求的生活方式，尤其又有自己喜欢的歌手或者喜欢的一些乐队风格在，就在身边陪伴。
1: 对，然后我们看到一些不像我们像在前面蹦蹦跳跳的一些一家人在后面拿着气垫和帐篷也很舒服。他也可能在没有节目他们打牌怎么样，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很温暖。另外呢，那场音乐节我们最开始以为是要赔钱的，但是微微赚了一点点。
0: 嗯，
1: 就是大家觉得你做的票价不贵，然后把艺人的价格是控制的预算比较紧，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大家又白忙了这半个月，但结果那边的机场
0: 都赚，
1: 对，当地文旅给了一定补贴，但是文旅也觉得这事划算，就是没白忙，把经济大家的反馈，民间反馈都不错，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点，其实也不是自夸，我觉得大运河音乐节在去年和前年非常爽，
0: 也很舒服，
1: 不是非常爽，
0: 怎么叫爽？
1: 就是你从比如前年他就到了李荣浩这个级别了
0: 啊，
1: 对吧？那是第二年。
0: 你别说，就是李荣浩非常适合参加音乐节，就是他的这个一方面啊，他有偶像气质，另外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位这个音乐制作人级别的歌手，就是你不管是在哪个音乐节上出现，我唱着歌，我唱个模特哈，然后说接下来啊，这个我给大家 solo 一下啊，他 solo 的那可一点都不弱，而且那个手不是一般的高。他在音乐节里确实会有一定的，也不叫一定了，有大量的粉丝是冲着他弹吉的去的。
1: 你看，这是老少皆宜大众款吧？就是很多人能，
0: 对对对，
1: 他有些歌可能我们只有深度的歌迷、乐迷能听的，但是很多歌是大家都听过的、耳熟能详的。
0: 对，
1: 但是前年还有一年《夏日入侵企划》，很有个性的、很有调性的一个音乐人，可能很多小众的，这种偏小众的。不是那么被大家所了解，但你现场听的时候很不错。我在给朋友讲起他的时候，其实我还很自豪的。这个我是听过的，我还给你们讲。对，就是这种感觉很。那这是前年的事情了。
0: 这是对。
1: 那去年你说李荣浩，去年就是大张伟、李健的这些，
0: 就是比较流行了。
1: 但是大众狂欢，但他们在整个音乐节的演唱，首先是有个性和品质的。那李健除了他那种叫吟游诗人的一个状态之外，他自己也把那个。管弦乐队，
0: 调配的
1: 对他这样的那个手风琴手无穷，也是国家级的，这种演奏家，就是整个团队编制都很满，就是你不只看他的声光电很高级，加上我们那个音响，你整个的歌曲很熟悉，他整个配置那种视听享受是不错的，那大张伟大家玩的就
0: 比较嗨，
1: 倍儿爽。
0: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既然说到了这个大运河音乐节，每年都有每年的特色，那来到的一些大牌呢，其实就是守在家门口，所以它近水楼台先得月，包括乐队排练，包括这个到场地里面的彩排，他有可能都会觉得得心应手，而且呢，每一位大牌啊，请也都是有他的这个目的性的。你比如说，他代表了一个时代，或者说他代表了某种风格当中一些相对比较高端的作品。你包括大张伟，他13、14岁的时候写的那些东西，到现在依然绕梁，而且呢，他也非常可爱。他现在呢，知道舞曲在流行，然后自己又好编曲，所以每一次呢，他在参加不管是综艺节目还是音乐节，他自己的 program 的编曲量是最大的。你知道我个人来听啊，就是他现场 对于每一次演出的重视，不是出于他对这个所谓演出本身的重视，而出于他喜欢音乐，
1: 就是嬉笑怒骂之下，他有他对音乐的执着。
0: 对，就像这样的音乐人呢，非常适合参加音乐节，而且呢，他和乐迷之间是有另外一种连接纽带的，就是乐迷也不觉得他绝对不会出圈啊。他自己呢，现在也是这个各种音综的老手，他也知道大家想让我表现出什么样的风格来。
1: 那你说秀哥应该说他小时候选的歌那种静止他会唱，但是他那些合家欢的歌
0: 他也会，
1: 那个是这现场小孩子都跳翻天的那种欢快的场面，你会被，就不是被舞台，你是被周围那些小朋友拿着荧光棒跳起来的感觉，哇，这地方太欢乐了。
0: 对，也就是前两年音乐节的气氛和这两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在这其中呢，能够均衡的取得更多数这个乐迷歌迷喜欢的一些歌手，在这两年更加活跃，这正好引出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不管是人员班底还是这个整个的乐手啊歌手啊主办方的素质都明显提高了哈，但是就出现了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呢让我们觉得这个洗牌的速度确实非常非常的快，就是全国，咱们不说这个十一长假里面的音乐节啊，就说全国的音乐节一年四季下来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全国只占0.4%的头部音乐节赚取了整个音乐节市场大概56%以上的收入。这可能就是这两年慢慢慢慢通过各种洗牌各种这个所谓进化迭代造成的一个结果。你怎么看这一组数字？你参与的是不是也都是那0.4%的头部音乐节？
1: 其实不是，其实我，但是你说这个数据，因为你是有证可查的数据，我的感官上可能比这更严重，因为很多那种不是0.4%的音乐节，是政府、当地文旅甚至国企出了很多付出在上面，先垫了一部分，先就垫了部分投资进来。
0: 就是你启动，我来先出资金。
1: 对，或者说有没有个保底对赌？就是当地政府刺激文旅，它也防止贪腐或者防止我们。这个不够勤快，也要 KPI， 你达定 KPI 我给你一些补贴，
0: 就是可以量化。
1: 对，但是这个情况下政府是要亏一部分预算的，而且有的时候这种情况下我们主办方还要亏、那有些人是一定不会亏的，就是歌手，大家不用心疼你们的偶像或者喜欢的艺人会亏钱他们只要站在舞台上就是赚钱的，但是有这样情况，像笑哥说同质化，还有大牌越来越多，像这么多音乐节都想吸收流量，都想吸收客流，那当然竞争越来越激烈。
0: 对，就光说这个歌手的阵容和乐队的阵容，全国都在找那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
1: 对，所有的音乐节好像都在给他们发邀约
0: 啊。对对对，包括一些朋克乐队啊，包括这个在月下里面成绩不错的乐队啊，好像这两年都活跃在各地的音乐节里。
1: 就是这件事我不知道说合不合适，像我们单元节能以一个理性的价格请到李健和大张伟，是有本事的。
0: 这个我相信，
1: 或者是有些情分，他比较自己的家乡嘛，或者自己的就各种情分，或者其实我们很多同事都跟这些音乐人在走。

0: 三运河音乐节那几个主咖，这种压轴场，其实他们在别的地方的一般音乐节首先比较少，第二是他们的价格也确实因为供给市场决定的嘛，你如果降低的话，你一年会累死。
1: 对，你如果稀缺就会有价格的波动嘛。
0: 对，
1: 这是一个市场规律。那刚才说到的是有关整个音乐节这两年的一个规模带来的一个所谓这叫优势化资源集中嘛，啊，0.4%的这个头部音乐节啊，拿到了56%的收入。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也好，或者是挑战也好，你觉得目前这个所谓的主流头部，在全国范围内啊，除了我们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之外，还有哪些算是头部音乐节，也算是在这个

0: 到现在还依然可以、啊、
1: 对、嗯、但是他们的场次，但是他们也是有一些有个性的独立音乐人，也有成名的、哦、当然也有大众流行歌手作为压轴、
0: 嗯、哦，也是这样的一套，
1: 对、
0: 啊、
1: 就是、
0: 这个、逻辑，
1: 你想撑起几万人的场地的盘子都是这一套，
0: 嗯嗯，
1: 甚至你仔细看他们很多赞助商甚至都差不多，
0: 嗯哼。另外呢，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这两年的赞助商的名录上、嗯、刚才正好我们的专业提起哈，好像这两年赞助商里面多了几些头部的大厂，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些互联网的这个大厂，
1: 嗯，
0: 他们对于这个音乐节的投资也在比重不断的增加，不知道这方面你就是作为制作人了，也肯定了解到了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投资意向。我也是看到一些资料，尤其是这两年，一些互联网大厂对音乐节很关注。
1: 其实像早期，我可以说品牌吗？就是早期很多大厂，比如淘宝、
0: 嗯、
1: 支付宝，他们是两个市场部门，还有京东、
0: 嗯、
1: 抖音、快手都愿意支持音乐节。
0: 为啥呀？
1: 那是之前。其实这几年我的实际感官并不多，但有个特殊情况，
0: 嗯、
1: 你像抖音和小红书这类平台、
0: 嗯、
1: 他们自己会办很多音乐节。
0: 哦，明白了。嗯，就是一方面投，另外一方面变成了主办。
1: 对，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去发现、
0: 嗯、
1: 就参加这些活动，很多他的票还是不要钱的。因为什么、
0: 嗯、
1: 他们是完全向商户作为推广资源，就线下线上一体化招商。
0: 哦，
1: 他同时就是他卖摊位就已经把这个成本卖回来了，
0: 就完全新的模式。
1: 对，它不是依赖于我们比如票根经济和卖票，就是票房跟卖票和票根这两个、
0: 嗯、这是文旅的打法。
1: 对，或者是我们主办方也是卖这个票房加上这个吃喝住一体化、
0: 嗯嗯、
1: 但是文旅是更场地外的，他也要考虑、
0: 嗯、
1: 但我们场地内考虑，你是不是买周边，你是不是在这吃喝玩，对吧、
0: 嗯、
1: 这场地内甚至酒店帐篷这种使用，那他们可能就是这些平台，我们看小红书跟抖音有很多，每年可能几十场音乐节在全国各地、
0: 嗯、
1: 在北京周边很多、
0: 嗯、
1: 那他们都是把流量向商户进行推荐，他们给商户带来、
0: 哦、
1: 商家带来了这种推广，所以说他的收入是靠 2B 的，
0: 嗯，
1: 这并不是我们消费者身上、
0: 就是、对消费者的这个出价格票价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哈。
1: 对，但是他没有这种绝对头部一线比较少，二三线比较多、哎、
0: 对，我正想问呢，就是这样类型的音乐节肯定对于歌手的要求也没那么高。
1: 对，但是因为现在很多歌手也想就是挤进去，是因为除了有报酬不一定很高、
0: 嗯、
1: 但是他的推广让很多观众线上线下看到他。
0: 哦，对，这就是音乐节的另外一股力量，就是年轻人。
1: 对，但你像笑哥，回到说我们传统的音乐节、
0: 嗯、
1: 不管知名的不知名的、
0: 嗯、
1: 就是你如果是头部这个压轴的，你要花钱，比如说笑哥你出这个价，我为了抢可能再多出50万去抢这个档期，比如中秋跟这个国庆档、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有的音乐人可能要想办法甚至想花钱来进这个音乐节给自己舞台。
0: 哦，
1: 所以说就是越头部的这大牌的明星他赚的越来越多，它的供给是不平衡的，
0: 嗯，
1: 但是你认为那些好像赚不到钱的音乐人好像也不错、
0: 嗯、
1: 因为现在大家的学习能力啊整个的这种教育资源呢、
0: 嗯、
1: 越来越大众化，其实越来越容易提升了，
0: 对，
1: 但是他们反而缺流量缺资源缺机会，
0: 嗯，他们希望更多的展现自己。
1: 对，但对主办方有风险、
0: 嗯、
1: 就像说我们去那儿听突然觉得大家不喜欢听听不惯，
0: 嗯，
1: 这个时间成本跟这个门票成本或者你带着朋友带着孩子的成本也很高，所以主办方也怕这些人，所以为什么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主办方愿意找大众性歌手耳熟能详的歌曲、
0: 嗯、
1: 因为它保险，
0: 对对，没有什么任何挑战，对于听众也是。
1: 对，
0: 你知道有很多这个音综啊，有一些这个制作人朋友也反映，就是音综为什么老唱老歌，就是也曾经有一些说，哎，主动提说我有新歌、嗯、我要在音综里展现一下，
1: 他们是想的，
0: 对，但是呢导演和制作人呢就很谨慎说你不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观众喜欢看到他们熟悉的老歌被非常精彩的又翻唱了，你如果唱一首新歌首先有接受度的问题，新歌是有风险，不光是这个所谓艺术造诣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是你的适配度，就是这个歌可能真的有人会很喜欢新歌啊，
1: 嗯，
0: 但是呢大多数人就觉得陌生，而他们习惯更多老歌的翻唱，可能对新歌的容忍度啊包容度就会相对差，
1: 所以你看这几年不管是各大晚会或者是跨年等等，就是还有包括一些商业平台的节目，
0: 嗯，
1: 他们最保守的就是找新一代的流量演员跟小生这些出名的，他们去翻唱最成名的老歌、
0: 嗯、对对，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啊2000年左右的，
1: 对，被漏斗漏下来最精华、
0: 嗯、
1: 最没有风险的 就接受度是最高的一部分作品。
0: 对，其实音乐节里面挑选歌曲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就是歌单啊，我说它也有这样的一个对比。这个赵毅应该是参加很多音乐节，就是我说的是那种现在比较流行的啊，就是大牌团体啊，有很多知名乐队啊，规模比较大的那种音乐节，恐怕

0: 对，
1: 有的艺人确实音乐人不想唱，因为他唱了几千遍确实有点小多，而且编、
0: 啊、真有这样的，就是我在音乐节我要挑战陌生的曲。
1: 其实我们讲万能青年旅店
0: 啊，
1: 他那两首
0: 嗯
1: 他基本只唱一首，

0: 也会你们都来奔我这首歌的，我不能不唱，我不能天天唱这些。
1: 嗯，可能这就是相对比较。我在这儿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啊，上半时段马上要结束，就是我们的这大运河音乐节啊，其实以后再这个规模扩大一点，就是我建议可以开几个这个分场地，或者说成一个系列。我们知道这个主场地肯定要找到一些知名的歌手，知名的乐队。大排窜地啊，这个两三天的时间，那能不能在同时，或者说给大家一个总观的这个观感，就是我大运河音乐节是一个系列，除了我们的主场地之外，我们还会在其他地方有爵士音乐节的这个子会场，有一些这个电音的子会场啊，或者有一些 alternative 就是另类乐团的子会场，都在一个季节，大家非常适合户外嘛。
0: 其实尤其大运河音乐节那个场地离台湖那个场地，还有那个北京艺术中心，就是国家大剧院通州的那个分院，是很近的，
1: 对，
0: 具备这些条件的。
1: 就是户外可能会有一些安保啊，会有一些这个雨季啊，或者是下不下雨啊，就如果这些分场地做成室内小规模呢，既好操作，同时呢去的人又都比较专注。因为我在北京看过几次非常好的这个
0: 室内音乐节，
1: 对，爵士的，
0: 嗯
1: 啊，而且呢是跟民乐之间有呼应的，就是动不动出现笛子啊，这个古琴啊，对，都已经结合得非常好了，而且呢那个场地气氛也非常非常的好，就看你从哪个角度去宣传了，就是你把它宣传的过于沉重，过于专业，听众有可能就会有一种这个我听得懂吗？
0: 但其实北京的受众它足量足够的，就是群众基础是足够的，其实它宣传时间拉长一点，那我觉得是可以做类似这种节目。
1: 对，但是这个事儿吧，一方面考的是主办方到底能不能把这个事儿做起来，另外一方面考这个制作人到底是以什么风格。

0: 的所谓的怎么说经验或者说层次在不断的提高，也是倒逼音乐节的水平不断的提高。我相信去那些主流音乐节的这一些粉丝，包括你说全家都去哈、带着孩子，他也就是知道这里的曲目。如果他知道这是一个相对比较锋利的摇滚音乐会，有可能他真的就是夫妻两个人去，甚至就是
1: 自己去，
0: 对，这那个媳妇儿你也别去，这摇滚比较横哈，就是我喜欢你不见得你觉得吵，
1: 有点闹的别踩到脚
0: 啊。对，现在其实观众对音乐的理解是比十几年前要深刻的多，也懂行的多，
1: 但接受度也更高。就是
0: 对，
1: 我不是脸谱化的只喜欢一种风格或者固定
0: 啊，就是凤凰传奇来，我用凤凰传奇的审美去欣赏它。然后呢，你是另外的一种风格。你比如说你要搞一些什么 alternative 那东西我也听过，你还真别，你弄的这个我觉得有点抄的痕迹，你这不就是英国那套吗？那我不听。他会非常非常自觉的按照这个某些音乐类型去衡量某一些乐队。
1: 其实我们之前台里不是做过一些类似于这种舞台剧吗？
0: 嗯哼，
1: 其实有点，我觉得如果像跟 Blue Note 这种规模的场地合作，它能举办成比如一个月我有8场10场，它能拉得更长，在这个带货音乐节的宣传周期内它会拉得更长，我觉得是挺有意思，如果能做是就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对，就把这个十月份从长假开始的这一个所谓音乐氛围做足，
1: 九月中旬到过完中秋到国庆之后。
0: 对，因为这个季节是北京非常难得的户外室内都很舒服的季节，
1: 太好的时间了。
0: 对啊，对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著名的这个音乐人、旧将文化的创始人张兆义，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十一长假当中的音乐节。第一个时段呢，主要说说全国音乐节的一些数据，包括音乐节的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要和大家在十一长假当中一起聊一聊在入秋之后的一些这个音乐节，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就是十一长假当中全国各地的音乐节文化，这也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目前的一个演出市场了哈，包括咱们北京有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从2023一直到现在，风格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固定，而且上半时段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旧教文化的创始人、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张昭义，也是举了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我们要去到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会看到非常奢华的音乐装备，非常成体系的这个所谓音乐节的管理团队，同时呢又有非常这个高质量的表演。因为确实我上半时段也说了啊，北京算很多歌手的主场啊，近水楼台先得月，排练的时间啊，包括一些这个现场彩排的环节啊，他都离家很近啊，说你今儿下午来一趟，咱们把这个交响乐这个环节给排一下，就瞬间可以到啊，所以呢就自己本身这个音乐节的质量就有所保证。那其实全国也是一盘棋，我们虽然上半时段说到了目前全国音乐节其实是在洗牌，

0: 其他的要维持的。所以说越是北上广深这种一二线城市、顶部城市，它可能越紧张。那尽量往一些交通这种疏导、交通分散疏导比较好做的地方去去转移、去迁移。
1: 你上半时段不也说了一个让你自己特别舒服的音乐节，那个就不在一线城市。
0: 对，那是二线都不算。对，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文旅考虑的，它会比我们纯商业的要更包容性高，
1: 就是纯演出。
0: 对，它对于内容的，它更倾向于内容，同时它可能文旅更喜欢的是你在这儿刺激给当地的经济和消费给活力。就是哪怕它赔钱，文旅它是愿意干的。
1: 哦，对，这个地方倒是我们要多说一句，有的呢，这个成本核算呢是就音乐节挣音乐节的钱，
0: 对，
1: 其实他的目光就是非常具体，
0: 对，
1: 就是我这场演出挣没挣，还有一些文旅是盘子比较大，就是我这一把周边的消费啊，是不是这意思？就是周边住宿啊，
0: 对，
1: 包括旅游啊，
0: 就我举一个有意思的，你像除了我们的超级音乐节上半讲完这个草莓跟泡泡岛，后面还有什么这个太湖湾啊，对吧？其实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叫虾米音乐节。
1: 虾米啊，
0: 它其实在一个地方京津冀，但是它阿那亚，阿那亚有两个品牌项目，第一戏剧节是最出名的，第二可能现在变成音乐节了，但这个地方文旅是有支持，但有个地方我们困难是它的票其实很亲民，不是特别贵，品质也很好，但是它的酒店特别贵，
1: 对，
0: 酒店比票价还贵，而且是一个很普通的酒店，也是，哇，你前几天去都是上千，是一两千的，你平时可能两三百的酒店到那儿一两千，
1: 对对对，
0: 对，那是个文旅，它无法干预，但它本身是一个文旅品牌，我们讲阿那亚，它是一个文化艺术社区，然后它有这个戏剧节，现在开始音乐节起来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久的品牌，但它前几年大概率是赔钱的，
1: 就是赔钱啊，
0: 对，但是他给这个社区、给这个当地带来的经济，甚至给这个主办方虾米音乐的品牌带来的价值，可能他能不管是作为主办方，就是大麦嘛，还是阿那亚当地这个机构，他会觉得划算，他不算这个我的票价跟票根这两个直观账本，但是文旅大家都想通过音乐节就改变你的目的地嘛，而不是你个目的地的一个加一个节目，我想用音乐节这种事件来改变你的目的，那我们俩都是邻居，那他另外一名听众他出游只有一站，只能是二选一或鸡选一，这就是竞争，文旅的竞争，所以文旅也在用各种甚至激进，也在挠破脑袋在创新，但前几年像那主办方有一些创新，就是在各种压力情况下，你像头部音乐人的价格越来越贵，然后消费增长越来越难，你又很难从学生兜里掏出太多钱，那你就压低价格或者开始跨界，把一些演员搬到音乐节上去。虽然有些人不一定喜欢，它也是个新的生态，大家在做创新、做尝试。
1: 对，
0: 过几年再碰出什么，我们不知道。
1: 但是现在这条路大家在走。
0: 那你过几年会不会在音乐节的现场有相声啊？这脱？

0: 对这个文旅的消费或者对经济对人们这个生活的一个状态的调整越来越重视。
1: 对，
0: 就是以前文旅在各个行政机构它并不是特别热门的一个部门，
1: 对，
0: 现在都给他压力去你去找市场你去找项目。
1: 嗯，
0: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抄作业是一个不是那么积极但是它确实有积极的一个苗头，就是我们抄作业抄作业发现这作业写着没意思。
1: 这个就有些商业，就是我想起了一些商业地产在这个改造自己商场的时候的一个逻辑。
0: 嗯，
1: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一方面越来越懂行，
0: 嗯，
1: 吃过见过，另外一方面呢他们越来越自信而且越来越热爱自己的故乡。
0: 嗯，
1: 这个事儿可以让文旅拿来做音乐节的很多种方式的创新。这个所谓商业地产里面的创新，我看过太原的一个项目啊，
0: 嗯，
1: 就是他那个一线的这个商场帽，然后呢带社区的，就是外头有露天的，然后呢所有人去那儿，然后二楼呢是集中餐厅的地方，然后所有的太原人从那儿出来留下的印象就是二楼有一个在太原本地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他竟然进入了这一个 mall， 而且有一个独立的店。
0: 嗯，
1: 大家一方面是说到了感觉新鲜，另外那种自豪感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明显，就是这种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
0: 自豪感。
1: 对，就是包括一些歌手，你比如说他原来就是这个当地人啊，或者说采用一些当地的风格完成一些，哪怕中间有一段当地的这个地方的舞蹈也好，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到四号凌晨多云见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0%。四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4: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下班快乐，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还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咱听点高雅的音乐吧。主题策划又来了。
1: 今天这个好啊，长号跨界音乐会。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青春活力的艺术家，真的啊，那个全身上下你看着就散发着艺术气息。
0: 让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哈，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长号专业的唐瑞泽，欢迎小唐老师。
1: 欢迎小唐老师啊。
0: 欢迎艺术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唐瑞泽，然后是音表长号专业。
1: 音表长号专业哈，今天也带着他的家伙事来了。长号真长啊，真的。我站起来也就长号那么高吧。
0: 但我觉得那长号如果要是把那个拉长拉到完全体的话，完全舒展的状态，个儿都能赶上我那么高了，
1: 是不是？那个大家很好奇哈，之前来过小号，来过唢呐，来过圆号，今天来个长号，音色上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让长号也跟我们打声招呼行吗，小唐老师？
2: 好的。好了，这就是长号的一个音色。
0: 最后那声怎么回事？
1: 怎么还听出颗粒感来了？
0: 跟圆号有一点点像。
1: 我觉得它声音比圆号更低，更低沉，
3: 没错，
1: 更忧郁。
3: 它这个，因为它个儿比较大嘛，
1: 甚至你不觉得它更绅士、更 gentleman 那种感觉，是不是？
3: 特别适合我。
1: 它跟我风格就不太一样。
0: 今天啊，我们有互动话题啊，各位伙伴，您知道长号怎么演奏吗？以及您觉得小号、圆号、长号这些这个西洋的乐器当中有没有什么音色上的差别？您能听出什么差别？
1: 然后包括您对于长号以及长号演奏本身有什么好奇，也欢迎拿来提问哈。就那个长号，它为什么能变那么长？就那个动作，它在干什么？是不是？
0: 我可太好奇了。
1: 吹的时候，它倒出来的水跟圆号哪个多？
0: 以前
1: 好奇。
0: 以前小时候过年的时候，在姥姥家农村住
1: 啊，
0: 烧炕。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用那个烧的那个锅炉去做一些东西，做饭，要拉风箱
1: 啊，
0: 我就觉得跟。

0: 风出现，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这博大家开心吧。
1: 就是有英文曲目，有英文字母的曲目，还有现代汉语的曲目，
0: 还有一些不太是或者这么说不太常见出现在广播里的一些曲目，
1: 不太好定义的曲目。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时光聚会，看看大家的互动。有小唐老师的这个叫这智囊团，叫粉丝团
0: 啊，
1: 来到了咱们的聊天室当中哈。这位叫5332的朋友就说了，哎，唐老师是我们班的长号小王子。
0: 哦，真的吗？哈，然后这个鸣笛说，感觉小唐老师是一个腼腆的男孩子啊。Zip 说，我这一开视频一看，确实跟你们台刘笑老师那个艺术风格是同一挂的，是吧？就你看，
1: 对，型很像。
0: 就我风格不也是这样的吗？对吧？你开视频直播，你发现我们风格都很接近啊。
1: 心若在，来，我们先请这个小唐老师给大家先带来第一首曲目吧。我觉得，
0: 毕竟是跨界音乐会，主持人少说话啊。
1: 第一首曲目，小唐老师先给大家展示一首什么呢？
2: 好的，那么第一首曲目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传统中国的一个曲目，叫做《茉莉花》。
0: 哦，
1: 上来先展示传统咱这个民族风格浓重的曲目《茉莉花》。
0: 这《茉莉花》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在这个节目当中，那属于熟脸哈，就是各种乐器各种版本的《茉莉花》都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轮番展示过，甚至有一些《茉莉花》那个演奏完了之后，那佳明心里头都开满了，你还记得吗？佳明就那边越演奏你脸越红，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当时是不是一个女孩演奏的呀？
0: 对对，是一个女老师。
1: 对，我记得那不是因为茉莉花而绽放。
0: 所以我就看看这个小号长号版本的茉莉花吹完了之后，就看看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好吗？
1: 这个这绽放点别的花。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长号专业的唐瑞泽小唐老师。
2: 好的。

0: 这个版本的茉莉花这个韵味不太一样哈。
1: 这听起来这个花儿在地下室开的，你怎么那么低呀、
0: 啊？这是我感觉这是雄蕊，这是
1: 啊，这就是哇、哦，好低沉呐、啊！这个版本的风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哈。然后我们还调了一下话筒的位置，没事儿。小唐老师，您说话的时候把话筒掰起来，然后演奏的时候把话筒摁下去啊。来，现在到你说话的时间了，把它掰上来。
2: 好的，好的。
0: 这个是小唐老师自己根据这首音乐和自己理解改编的一版茉莉花，还是说用长号吹茉莉花？这就是最适合的音区呀、啊。
3: 这是属于是我比较舒服的一个音区。
1: 你舒服的，我想听听什么叫做你舒服的，然后就是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对你来说它的压力是来自于哪儿？
3: 压力来自于嘴。
0: 嘴？
1: 它怎么形成的压力？就你是觉得它，比方说舒服的音区会让你气息更通畅自如，能理解哈？不舒服的时候，你是觉得它低不下去了，还是高不上去，是怎么着？
3: 就是大家就是吹管乐的时候，其实嘴部会给号嘴一个相当于一个压力、啊、那么这个压力产生的时候呢，你的气儿才不至于往外泄，这样你的集中度就会高、
1: 啊、就是顶住那个气儿。
3: 哎、
1: 啊、
3: 对的对的
1: 啊，
3: 所以说呢如果嘴的紧张度高了呢，它的这个音自然就会高，那么高的情况下压力就来自于这儿、
1: 啊、
3: 就说高音不好吹。
1: 啊懂了这你想嘛，就往上顶嘛，它要是冲击那个嘴唇的那个压力的话，等于是你要使更大的劲儿去闭那个气嘛，它控制要更紧嘛。
0: 啊，青藏高原就那一段难唱，就高音，那青藏高啊，就那难唱嘛。
1: 我就想听听。
0: 我也想听唐老师。
1: 就是给我们展示一下它的上限和下限行不行？或者你的上限和下限？
3: 上限和下限。
0: 先展示这个长号音色的上限和下音调的上限和下限，然后再来您的这个上限和下限。
1: 让我们听一下，就是它经常表现的一个区域，然后以及比较少见的一个声音的区域啊。

0: 八百标兵奔北坡是用这个方式热吗？
1: 就是嘴需要去适应一下这个号嘴的这个贴合感，如果贴合感它没有那么高的话，它的音色的话整体来说就会有点打折扣
2: 啊，就是兜不兜得住。
0: 我知道了，他现在需要让嘴唇微微的肿胀和吹嘴进行一个适度的贴合，有没有道理，小唐老师？
1: 其实是有道理。
0: 你看看，你看看
2: 啊，吃两个麻辣大香肠什么的，
0: 吃完小龙虾吹效果是最好的，
2: 是吧？吃点辣的，胡说八道了啊！来，那个我们听一听，还能再往下低，它的下限在哪儿啊？
1: 比较常用的还是刚才，就比如像刚才我高音到降西，那么我低音也吹一个降西。
2: 嘉宾，你能低到这声音吗？
3: 也不行，照那个声还差不少。
1: 一个声音了，属于是。
2: 他怎么发声？真的好神奇。
3: 晚安。对吧？
2: 好，那个前面就完全就属于给大家解闷的时间，因为就是好奇嘛，对吧？
0: 非常好奇。
2: 好奇的时候，大家会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未解之谜。我们现在对这个长号有一个初印象了，我们来接触认识一下哈。长号，顾名思义，它真的很长。我也从小一直很好奇，就是吹它的时候啊，一会儿变得长，一会儿变得更长，你手在那忙活什么呢？它什么效果？
1: 我大概学一个大象叫，
2: 大
1: 概就听一下。
2: 大象叫啊，大象哈，来，
1: 差不多就是这种效果。
2: 真的很像。
0: 那这个效果就意味着伸缩您右手的那个杆儿，把定义为杆儿哈，它其实是能改变这个发声的音调的，是吗？
1: 啊，对的。我们这个一般调音的话，一个是嘴的紧张度，也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假如说我们就给它都拉上去，就在这个地方吹，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泛音。那么在这个泛音的基础上呢，你每拉差不多下面一点拉管，那么它的音就会降低个半音。一共有七个比较固定的一个位置，就是大概我们拉可能就在这个区间上下稍微移动一点点，我们去进行调音。
2: 那这个移动到哪是一个恰切的位置？它不会像说有卡槽啊什么的，就你感觉到移到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还是说你完全凭手感，就是你去找一个感觉上相近的那个位置？
1: 当然这个是就是所以说这是长号的一个美妙之处嘛，就是因为它的按键乐器呢，它是比如像摁下去这个键，
2: 它是
1: 对，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音高，
2: 只要琴调好了，谁来摁它是，比方是兜就是兜，是咪就是咪，但是这个号它拉长拉短，它卡在哪个位置上？
1: 对，这就是因为长号它的音准就不固定，所以说它会更难去固定一下这个音调，就大家吹曲子的时候可能拉不到位，它就跑调了，确实是这样
0: 啊。你必须要形成一种我理解的肌肉记忆，哎，这肌肉抻到这儿了是这个音儿，抻到那儿了是那个音儿，拉回来是什么音儿，得刻苦训练。
2: 我觉得不是肌肉记忆，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耳朵好使，就是那种乐感，就像我们说主持人那个语感很好一样，它不是肌肉物理上控制的东西，它是一个主观感受上的东西。
1: 是的，这个需要一个就耳朵一定要去听自己乐器去出声，这样才能确定好自己的音高和音准。
2: 对，要不然你换一个号你也不会了嘛，对吧？每个号它拉出的位置不一样，你如果要是能保证耳朵是零的话，你怎么换那个号你就能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能听出来。
1: 对，主持人说的对
2: 啊。我很好奇啊，就这个长号它完全体它有多长？
1: 哎呀，我站起来他可能比我还要高一些，
2: 我有点吹了。我刚才说跟我一样高，但很明显长号的完全体比我高。
0: 我说跟我应该一边高差不太多吧？对
2: 啊，
0: 佳明多高来着？
2: 186。
0: 哎，
2: 来，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聊天哈。今天咱们跨界音乐会啊，长号的跨界音乐会，有朋友讲说这个声音爆了。现在是这样，我们这一个话筒呢，既要迁就人声，还要迁就乐器的声音。按照大家能听见人声的情况之下呢，话筒一挪，喇叭声就爆了。
0: 是。
2: 然后呢，按照喇叭大家声音听得正好的时候，挪给人声的时候，大家听不见人说话了，
0: 这声就小了。
2: 所以我们努力去调一下哈，这个大家略微担待一下，我加快速度，好不好？
0: 那咱们再来一曲呗。咱们在半点广告之前，请我们的唐瑞泽小唐老师再来一曲。刚刚来了一首这个，就是雄浑雄厚版的《茉莉花》。第二首来一个什么呢？
1: 来一个我们爵士乐的一个经典曲目，也是从我们华尔兹所改过来的，叫《Fly Me to the Moon》。
0: 把我飞到月亮上，飞我到月亮上，对吧？
1: 对的。
0: 行，我们把时间交给小唐老师。

0: 这歌适合下班听，慵懒惬意。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今天咱们是解闷局哈，我们的主题策划大雅之堂音乐会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小主题叫做长号跨界音乐会，欢迎大家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咱上半段跟大家先听到这儿，聊到这儿，下半段开始咱请小唐老师来说一说这个长号和爵士音乐和流行音乐好像更搭一点哈，来说说这其中当中的一些高大上的一些乐理知识呀，一些意境方面的一些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1: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忘跑来不呀，
2: 周末咋玩？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哈，今天为大家带来解闷儿局啊，咱大雅之堂音乐会在一个比较热的天气之下，来点儿传统的音乐，跟大家来放松一下，凉快凉快啊。
1: 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
0: 中央民族大学长号专业唐瑞泽，再次欢迎小唐老师。
2: 耶哈哈喽，欢迎来到这个我们的节目啊。
1: 哎，欢迎小唐老师，欢迎各位伙伴来到聊天室，找小唐老师来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今天我们是长号的跨界音乐会，前面呢咱们有大概了解了一下它的构造。
0: 哎，
1: 音色
0: 是，
1: 然后呢前面又刚才又来了一段很高雅的
0: 爵士，来了一段爵士，
1: 然后呢那个技术女工小王呢也紧急调试了一下话筒设备啊，那咱们继续也检验一下我们的听感效果，
0: 我觉得可以，咱们再来一曲呗。小唐老师，
2: 好的，没有问题，
0: 报个幕。
2: 那我们就来一曲这个蒲公英的约定，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1: 是周杰伦那个吗？
2: 是周杰伦那个。
0: 这不跨界吗？跨界音乐会得搞点不一样的。一起长大的
1: 啊，是这个是吗？
0: 约定，对，
1: 长号版本我确实没听过啊，来大家一起欣赏。
0: 我觉得不光你没听过，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没听过，来听一下。

0: 深情哦。
1: 有没有想到在青春年少时的那个他？
0: 哎，没有了，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我已经不在青春年少了。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太一样啊，不一样啊。
0: 不不不，说真的啊，长浩版本居然其实也有这种缠绵悱恻的情绪在啊，
1: 这就很忧郁，对吧？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和一个特别漂亮身材苗条的女生，就总觉得他俩能有一段爱情故事发展。
0: 原来老觉得说那个学点什么乐器哈，这个追姑娘的时候哈，你觉得弹唱啊，长发飘飘弹吉他哈，那画面很对味儿。但我觉得真的要弄个长号，吹这个效果比吉他好。
1: 唐老师，
0: 你不觉得吗？佳明，
1: 唐老师需要有这么表白的吗？
0: 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也很有魅力呀、啊。
2: 好的，那么长号的版本一般就是比较低沉，它是属于那种，就像是脚踏实地但是又不敢说出的爱意，
0: 深情忧郁范儿的。
1: 对，我感觉在咱俩聊之前唐老师没想过用这个长号还能做这种事情。好像没提醒，我都现挂
0: 现挂是吗？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枯木说好像个子大共鸣空间大，那声音就会比较低沉一些，比方说长号啊提琴呢，甚至包括人。
1: 嗯，
0: 是吗？
1: 就是
0: 唐老师
2: 应该是的吧，但是这个大块儿，比如像帕瓦罗蒂那声也挺高的
0: 啊。就是人的共鸣腔，它跟那个人的身高不直接相关了。
1: 对，我也有一个挺好奇的问题，想问问小唐老师，您现在精通专业学习长号，您还能演奏其他这个管类的乐器吗？
2: 管类乐器
0: 通吗？
2: 不太通，说实话。
0: 是不通在哪儿？卡在哪儿？
2: 啊，就比如像，
0: 因为在我们看来都一样。
2: 对。就比如像我现在这枚号嘴吧，它的口径呢、可能是比大家这个大拇指第一指节要稍微再宽一点
0: 啊。
2: 那么但是小号和圆号呢，大家也都知道那个号嘴它是比较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声音就会更锐更尖
0: 啊，
2: 所以说音域也会更高。
0: 那个号嘴大小会导致你们那个嘴型不一样？
2: 对，差不多是这意思。但是比如像小号和圆号，他们其实最直接的还是因为他们可能演奏者那个嘴和我这个嘴唇薄度和厚度不一样吧。
0: 啊，可能使劲发力的位置在嘴唇上发力着力的位置不一样。
2: 就是薄厚嘛，它会影响
0: 纯物理原因吗？选人的时候就是人薄厚不一样吗？
1: 我不吃火锅，我演奏我不用让嘴肿起来。
2: 但是大家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比像厚嘴唇和薄嘴唇都有大师嘛，我们也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但是但是一般来说那种厚嘴唇的也不会特意的去选择那种特别小的，感觉也有点难震，因为主要靠震动。
0: 靠震动啊，那个手法上什么的也不太一样是吧？那摁的键呢？
1: 主要咱这是拉长号是拉，然后他们可能摁，但我觉得如果要是掌握乐理的话练一练应该还好吧，就熟悉从拉变成摁，应该对吧？
2: 对，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入门的问题嘛，就一个乐器的入门，就大家可能把这个号嘴儿，把这个乐器放嘴上，然后吐噜吐噜吐噜啊，吐噜不出来，再吐噜两天，也许就出来声了。那么出来声是第一步，哎，成功了，成功一半了。再秃噜几天就能吹曲子了，
0: 所以也得先从秃噜号嘴开始是吗？
2: 哎，对，大家都是从秃噜号嘴过来的。
0: 你秃噜多长时间才出声的？
2: 这个
0: 还记得吗？
1: 好像没秃噜直接就出声了。
2: 没有，就可能第二节课，因为我们是一周一节课，当时所以说就第二周老师让我哎你回家自己秃噜去，秃噜秃噜秃噜秃噜一周，第二周就能秃噜
0: 啊，就练出来了。
2: 但哎，吹出响来，这是第一步嘛？
0: 啊，对呀，对呀，还是很有天赋的哈。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今天我们大家在听听 FM 聊天室互动留言，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刚刚大家在演奏那首这个蒲公英约定的过程中，其实在很长很长一段旋律之后才听到小唐老师有一次换气的声音出现。
1: 对，
0: 这个您用特别的去训练一下吗？
2: 其实还
0: 是这也是天赋。
2: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站在大舞台上嘛，就大家站在大舞台上，那观众离你也挺远的，实际上你换气儿应该也听不见，所以说一般没有说但是确实要大口吸气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气儿吸足了你才有力气往外吹气儿，才能响，才能音才能实。
1: 明白哈。这个还有伙伴也很好奇说，那个这长号你平常立在地上吹的时候是举起来呀，还是弄个脚支起来呀？因为之前来过圆号，吹一半呢就要倒水。
0: 对，
1: 长号也要倒水吗？

0: 偷偷放一下
1: 啊。所以你地上那纸就是用来放水用的，
0: 啊、
1: 是吗？
0: 对，我们地上纸就是来放水用的
1: 啊。圆号跟长号排水量哪个大？不知道、啊，
2: 这得看谁气息大了，是吗？我瞎猜的啊，瞎猜的。所以说哪个气那个排水量能更大一点？
0: 没有统计过，回头可以统计一下。
2: 那多好的课题呀、
1: 啊！对啊，确实很好奇嘛哈。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吧。我们今天哈长号跨界音乐会，刚才有朋友讲了，说让模仿大象，那已经模仿完了，能模仿轮船汽笛吗？
0: 汽笛
1: 还得想一想，能模仿起床号、熄灯号吗？
0: 实际上是可以的。
2: 什么叫实际上是可以？那就来一段。
1: 实际上是可以的呀！来来来，我真的很好奇啊。

0: 天亮了，天亮了，上班了，上班了。
1: 这段一吹，我们导播间的灯都打开了。
2: 我莫名其妙的巧合，
1: 就是莫名其妙的你觉得要干点正事了啊？
2: 我现在感觉长号吹什么像什么，你看吹流行歌曲，缠绵悱恻，
1: 你也没有违和感，说觉得说这个东西特别古板，放在里边奇怪，没有，依然很动人，很深情。
2: 然后吹那个刚才爵士，也有点像那在小酒吧推杯换盏的感觉。
1: 对，然后你看他模仿大象的时候，你依然能感觉到那种活泼的感觉、顽皮的感觉，甚至他刚才嘟噜噜那个声音你还觉得它有点滑稽。
2: 没错，同样茉莉花依旧能听到传统民族音乐当中那些韵味，
1: 吹到家门杏花开，是吧？
2: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还应该把时间再交回给小唐老师。还有
1: 又说了一会儿了，
2: 一首音乐的时间
1: 可以啊，
2: 报个幕呗，小唐老师，最后一首音乐。
3: 好的，那我们最后一首依旧给大家带来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爵士音乐。这个音乐是由这个法国香颂所改编而来的。那么这首的名字相信大家也都能猜得到，叫做 Autumn Leaves， 秋叶。
1: 杜先生说啊，最后一首不能，我还想听西班牙斗牛曲长号版。
2: 噔噔噔噔噔，是那个吗？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那个吗？
1: 可能吧，你问问他。来，先来这个。
2: 先来这首，一曲一曲来。

0: 哒嘟嘟哒嘟，很跳跃。
1: 我好像听过，可好像没听过。
0: 听过这个，我在这个做这个准备之前，我还真听一下这首音乐。其实真的很慵懒的一个状态，特别适合睡前听一小段，放松那个神经啊，能更好的进入到睡眠当中来。
1: 好像是听过，但可能还是觉得音色陌生，又觉得没听过。

0: 都非常有趣。
1: 就刚才你说到的什么长号啊、圆号、萨克斯啊什么的，曲谱通吗？你们？
0: 啊，实际上应该是不通的，就是啊，因为我们的乐器的调不一样，定调不一样。
1: 嗯。
0: 啊，就比如像我这个就是 C 调乐器，什么叫 C 调？就比如像你在钢琴上你弹哆，那我这个就是哆。但有的乐器你可能它那个哆是你的降西啊，或者你的拉呀、
1: 啊、
0: 这种。可能它的那个定调不一样，对、
1: 嗯，
0: 所以说你的这个曲谱，如果你需要曲谱的情况下，你可能会自己去写完了自己转个调
1: 啊，要扒一下哈，好好、哦、啊，那个大王叫我来巡山，这个能吹回家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其实是可以，
2: 又其实是可以。
0: 就原则上说，长号一般大家听过曲目都能吹，但是回家呢？有点没什么印象，所以说今天先
1: 啊，明白了，就是理论上是可以吹的，但需要准备的时间，今天时间不够了，
0: 啊、
1: 所以今天不吹了。
2: 啊、
1: 我翻译了一下，是不是
2: 中文翻译八级？
1: 哎，你说刚才说回来，不是前面吹那个蒲公英的约定那一首，它是带着伴奏的，伴奏我认真听了一下，里边都是钢琴的声音，那个、钢琴声音调非常高，当当那个金属的声音哈，能听到长号这样低沉的声音跟另一个乐器的合作。那么在乐队当中，在乐团的演奏当中，长号一般是个什么配置？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些乐器它必须得好几

0: 能举几个例子，什么曲子能用这么多长号？
1: 哎呀，比如像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些对于长号来说非常魔鬼的一些作曲家，什么马勒呀，然后什么那个瓦格纳
2: 啊，这些长号用的就多是吗？
1: 可能就会多一点。
2: 哦，真厉害。那个我听说小唐老师平常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那个叫专业组织。
0: 专业组
1: 织啊，是的，那个我们这个在我们学校啊，集合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同学们，组成了降临之时临时乐队。然后我们这个乐队，
2: 小伙儿，你们这个乐队前面有什么名没听清？你慢点说。
1: 叫临时，临时呢就是临时停车的临时，但是并不是说它是临时停车那个临时，它是降临之时。
2: 哪个临哪个时啊？
1: 临时的临，临时的时。
2: 啊、我明白了。他这个乐团临时乐团，但是不是临时马上立刻就走的那个临时，是降临之时。
0: 降是哪个降？
2: 降临的降。天使降临人间。
0: 降临之时，之就是
2: 嘉明降临北京广播电台之时啊。
0: 是这个意思。
2: 2022年6月4号，对对，降临之时。
0: 哦，
2: 是这意思是吧？
1: 是这样的。
2: 然后你们这个乐队大概是个什么样的规模的乐队？
1: 我们现在呢集合了萨克斯，集合了长号，以及鼓和贝斯，包括钢琴。可能我们之后也会加入人声啊，加入小号，这些多方面的发展。
2: 挺全啊。
1: 没错。然后我们的曲目呢依旧是往爵士和流行为主。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会将中国的一些作品进行改编，比如像民歌呀，大家众所周知的一些比如像茉莉花吧，
2: 传统曲目。
1: 哎，我们就会做一些相对应的符合现代大家新奇的这种听感。
2: 乐器和音色有这么多样，然后你们这个规模大概多少个人啊？就如果我要全叫了，叫直播间装得下吗？
1: 可以装不下。
2: 可以装不下。
0: 还有一些临时人员。
1: 临时人员
2: 原则上装不下。我大概听懂了哈。那个你们这些小伙伴平常是有一起排练呢，还是一起会有这种社会演出啊？会
1: 啊，没错，我们大概是一周一次的一个排练，然后每次排练我们都会去进行探讨，对音乐方面，对未来的打算，包括像是对曲目的一些新奇的理解，大家对音乐的这个审美就互相分享嘛。这个我们社会上的演出目前还在筹备阶段，
2: 就还没有公演过是吗？
1: 没错，其实公演过一次，但是因为不是我们原创曲目，我们更想发展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在之后的话，我们会逐渐推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包括一些演奏会啊，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注。
2: 那不错呀。那个有没有以后有一种可能，把你们乐队里这几个小伙伴叫到咱们直播间来，一起来到时光聚会，咱们一起来一次小型的时间
0: 什么首演，什么公众首演，
2: 时间有限的这种。

0: 下有凉风。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三号夜间。

0: 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小阵雨转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银河在黑暗中闪光，飞鸟在光明中掠过，我听见无声的天籁。

someday I'll be gone, you will see。 夜晚十点，北京的夜色把整座城都染成了温柔的蓝。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一点点旋律，一点点节奏，我们今天晚上又要在纷纷飘落的音符当中一起心情共舞。今天会有今天的落日，明天会有

和弦行走如此超前，节奏很自然，大小调的转换很松弛，就是这首游来游去。他洒脱的歌词也很有亮点，也许或许感情只是生命中的插曲，我们是鱼，游动只是最单纯的目的。这样的感情视角让人很容易欣赏，我爱你就是爱了，你可以不爱我，但你爱我更好。我不会去在意你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爱，我只知道爱你我会很快乐。我们还可以一起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们想去做的事，这此刻就够了。

0: 仿佛看了场老电影，这是陈静飞带来的这首《红霞》，充满故事感的歌，往往也会让人听出一种宿命感。这让我想起了1874，想起怎么想到的与爱人相差一个世纪这个点呢？这种阴差阳错的感觉有点奇妙。
1: 仍然没有遇到那位跟我绝配的恋人，你根本也未有出现。

音乐就像时光机，它真的可以带你穿越时间和空间，往返过去和未来。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梦里喜相逢》，是80年代的歌，轻轻的旋律跳动中，我们回到了情窦初开的时光，那种对于甜甜的喜欢的向往，世界都好像与我无关，只有此刻的心情让我拥有了全宇宙。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现在一首纯音乐的作品登场了，爱是一场梦。光听名字就知道这首乐曲将会凄美的让人落泪，但是它又很缠绵，缠绵的让人心如刀绞。爱如一场梦，琴弦抖下的音符像万箭穿心，让人不自觉地在心情里死去活来，而琴弓穿插的旋律又像情感的琴丹妙药一样，让人即刻起死回生。

有时候一分钟很长，有时候又很短。有时候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世界，有时候一点都不懂。爱你时一切美好，愿你时人生灰暗。这是一场梦，其中的事物都散乱压抑。当我醒来时，发现他们都可归集于你，于是我自由了。我们在梦里曾是陌生人，梦醒后发现我们原本相亲相爱，反之亦然。

吉他、长笛、萨克斯的加持，让这份爱和思念更绵长、更温柔。由墨西哥传奇歌手何塞·何塞演唱的西班牙的浪漫情歌《没有你》，是拉丁音乐史上很经典的情歌。这首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深沉的哀愁思念为基调的歌，里面它的歌词直击人心，没有你生命不成生命，这种旋律淌过心底的时候尽是缱绻，而我们陷入在这样的旋律里，连时光都变得柔软。接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不屑一顾，马克·诺普福纳用歌声在告诉我们，认真爱自己的那一天，人生才刚刚开始。

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心搅动着夜空，平衡着喜悦和悲伤。等你很久，直到发现等待才是我迷恋的，因为独自一人的时候，那朵花才会怒放。蓝调北京，每晚10点。

蓝调北京，用心聆听。当有一天我们卸下心上的纷纷的欲念，才能与本真快乐的另一个自己相逢，才能够重新发现这珍贵的人间。

0: 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五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首播时间每周五周六晚八点，敬请关注。
1: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

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作。
1: 可是总有些人不愿意就此妥协，愿意放下已经走顺的路，奔赴一个门槛很高、充满未知的全新领域。这条路没有现成的答案，途中是有孤独的，也有很多不被理解的时刻。
0: 今天的这位嘉宾呢，拥有一段极其传奇色彩的人生转折，他的职业道路跨度极大，从完全不相关的普通职场赛道一路突破壁垒，深耕普通人很难触及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
1: 他踏过异国山河，扎根高原旷野，从零基础摸索前行，最终深耕国际自然保护一线。在所有人向现实妥协的时候，他选择向热爱靠拢。今天我们就一块走进他的世界，听听他和野生动物们的奇妙故事。让我们欢迎今天峰回路转的节目嘉宾，来自 Traffic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的场西老师。欢迎场西。
0: 欢迎场西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我叫肖场西。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你的这个传奇人生、啊、
1: 传奇人生。
0: 对，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来到我们这儿有很多是不务正业的、
1: 嗯、对，花里胡哨了。
0: 学的是这个，但是呢完全干的就不是这个、啊、
1: 是。
0: 所以很多人的这种职业底色都藏在童年的经历当中。那回望过去，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自然、对野生动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呢？场西。
2: 我想了一下，应该小的时候就是有兴趣的。我印象当中，父亲母亲原来小的时候给买过一套《十万个为什么》，
1: 嗯，
2: 然后我最先读完的那一册就是跟动物有关的，
1: 嗯，
2: 所以应该是打小就有这样的一个爱好。
1: 嗯，所以小时候是通过一本书，比如《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大象的鼻子长长的，为什么长颈鹿的脖子那么长，就类似像这些，然后呢就会对动物有了兴趣吗？
2: 应该是这样，就是比较喜欢去动物园，比较喜欢去看动物世界，然后买的书也是跟这个相关的多一点，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从事这样的工作，仅仅就是喜欢看一样。
0: 嗯，那小的时候是喜欢，那在你的比如说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一些故事会深深的影响了你后来的这种职业的选择呢？
2: 嗯，这个大概应该是在追溯在高中时候，当时是就是像北京街边的这种报刊亭，我记得有一本杂志是《人与自然》，当时是刊登了奚志农老师。奚志农，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的话，他是原来是央视的记者，后来因为在云南报道了滇金丝猴的保护而出名。他现在依然非常出名，奋战在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线。当时报道他参加 BBC 野生动物大赛，他获得了金奖。肯定很多人会对一张照片有印象，就是在绿色的挂满了树挂的丛林当中，有一排滇金丝猴，每一个都挂着香肠嘴，就非常的神奇可爱的这样的一张照片。然后后来由于他还有很多照片，就是这样的故事是吸引了我，让我对这个事情开始有意识，有一点感觉说，哎，如果作为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是不是也是很有趣的工作。
1: 嗯，所以原来就是父母喜欢带着自己一块去动物园，就像其他的小朋友一样，我喜欢看动物，只是一个热爱，到因为一张照片发现自己好像原来我研究野生动物或者是做一个野生动物的一个摄影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怎么就没踏入这个选择中呢？
0: 对，怎么就没选择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呢？
1: 嗯，
2: 只是一个初步的念头，觉得做这个工作很有趣，他可以在外观察野生动物，然后他还能摄影拍这么好看的照片，还能获奖。这并不是我就意识到自己会做这样的工作，我可能就只是仅仅觉得这可能
1: 挺好玩的，
2: 这是一个好
0: 喜欢。
2: 对对对对，然后至于做了什么样的工作，也就是一按部就班的升学考试，就是没有任何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很自然的
1: 就没那么多设计。
2: 对对对对，
1: 大家上学我上学，大家高考我高考。
2: 对对对对，
1: 填报志愿的时候，您本科是学什么专业的？先跟大家说一说。
2: 我学英语专业，我父母对我选择专业这方面不是很干涉，他们就是任凭我兴趣爱好。当然我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学习很认真的小朋友，就是比较贪玩， 比较磨蹭，所以我父母觉得，有学上就够不错的了，就不要再
1: 过多要求。父母想开了是吧？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厂西要学英语专业的话，准备是到国外去干野生动物的，
1: 是啊，
0: 这样可能会更方便一些、
1: 他主要是学英语的时候，压根儿也没想到未来还能跟野生动物之间有绑定、
2: 有
1: 联系，是吧？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英语呢？既然父母完全不干预自己。
2: 我其实也不太能说得清楚这个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个专业，就是它纯粹就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一个事情、
1: 这其实很正常，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选这个专业。
0: 对，那可能在学环境工程的时候也觉得说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
1: 对、
0: 我换一个试试。
2: 我想起来是我们当时有一个校外的英语口语的就是自己去报名加强一下，那我当时认识了一个姐姐，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多年的友谊了。她当时是在一家外企工作，然后可能外企有很多的这样的经验经历，然后呢她得知我就是属于这种刚刚毕业将要毕业的以后，她说哎，那你既然像是比如说这个专业你可以选择去什么什么样的她就给我提了一个名称叫世界自然基金会。当时我就上网搜了一下，其实他们最早很出名，因为在中国工作了很多年，在全世界都很出名。然后我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哦，这是真正的有了职业方面的想法。那但是人家要求比较高，就是以我的年龄啊，以我的这个工作经验，以及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啊，可能人家很资深，他一眼就我可能还没有张嘴，
1: 是吧？
2: 对，他一眼就看出来说，哦，他知道你是很有热情，但是你可能解决不了，
1: 只有热情，
2: 对，只有热情解决不了问题。
1: 那后边咱做什么努力了？
2: 生存为主，那肯定就是要先找一个正常的普通的工作，不能叫正常的普通的工作。
0: 这个正常的普通工作是什么工作？
2: 是做这个销售，一个销售工作，
0: 销售
2: 在企业里面做销售，电气化的这样的，
0: 那是能用到你学的这个专业吗？
2: 也没有，跟英语也没什么
1: 所以厂西老师他提到过去很多经历都是懵懵的，我为什么会学这个专业，我为什么转了这个专业，哎，我为什么又工作，所以我可以说
2: 但是就是说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心里头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了，说那我想做刚才说到提到的这样的工作。因为就是当然我现在的看法又不一样了，因为随着对世界和自我的了解，我认为我的看法就不是原来停留在当时的阶段。比如说我当时会认为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不如我将要从事的工作更加有意义，
1: 那肯定未来却更值得期待，这个是一定的，
2: 就是很简单的认为。但现在我可能反过来也会认为之前从事的工作也非常有意义，会留意有没有相关的工作岗位你认为你可以是摸到门槛的。
1: 我们在电器销售的这个职位和岗位上做了多长时间呢？
2: 三年。
0: 你觉得自己适合吗？我们今天觉得你能做好销售吗？
2: 对，当时
1: 很腼腆的一个状态。
2: 当时去新疆，然后大姐就非常热情，她一看到我刚大学毕业，她可能说你是不是还没有成年，说你们老板怎么放心把工作派给你来做。就
0: 哎，但是往往这样的这个人呢，可能让客户觉得更加有信任感。
1: 哎，对，
0: 是不是
1: 觉得没什么心思？
0: 对，
1: 没什么心眼儿，
0: 不油嘴滑舌。一般的这个销售呢，真的就是口若悬河的在去滔滔不绝的去给你讲，
1: 有点油腻了。
0: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不是这样？
2: 对，所以当时的工作其实也是很有挑战的。因为我对产品不够了解，我得不断的学习。我对客户不了解，我得不断的学习。我对整个操作流程投标的这个过程都不了解，我得学习。所以好像一直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0: 但是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边做着销售，那边还想着野生动物。
1: 我就想问这问题，在销售岗干了三年，是从什么时间段开始那个寻找其他机会的呀？
2: 我现在要说一下，因为有可能钱老板也在听节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是有保持交流的。他对我从他的角度看，他对我还是很认可的。就是大概比如说你有了两三年工作经验之后，因为如果你完全没有工作经验，他们也不会招你。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这样的保护工作，保护工作它需要有比较强的工作背景和经验，所以我就会大概在两三年之后

0: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可能在两三年之前自己属于一个比较青涩的一个状态，可能对于这种保护的组织来讲，我是一个完全的新手，没有社会经验，可能也比较腼腆，交流上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但两三年之后，我反而是做了你最想不到的销售岗位，所以这两三年我锻炼了自己的短板。
1: 我觉得我老板可能当时也不会想让我跳槽，因为我当时这个工作会全国各地的跑所以我现在没有一个省是我没有去过的。
2: 嗯，哇哦，那你除了去销售之外，你也去看看这个省的这个特有的一些动物吧。
1: 老板知道，老板说业余时间可以去逛一下。
0: 老板同意了这事儿，所以两三年之后，很顺利的就加入了梦想之中的那个组织吗？
1: 哎呦，没有，中间有被面试过，然后被刷掉的经历也是有的。然后后来有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岗位的时候。我投递了，但我也没有抱什么希望。但是当时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老板，我不知道他可能看到我什么点，他认为我合适，他就招我进去了。
2: 嗯，
1: 对，
2: 可能觉得你口音纯正，
1: 就是通过这样的
0: 这个英语专业用上了，加入到了这个组织呢。就是现在回看哈，你觉得因为你身上的什么样的特质？因为我们已经在这儿这个行业深耕了很长时间，
2: 对，有没有跟老板去沟通过？当时为什么会选我？
0: 你为什么找我呀？
1: 这个。刚才说的那个香港老板，他的这个性格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人。我没有跟他有保持后续的交流，但是他是非常严格，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影响我很深的地方，比如说他对我工作的批评、工作的指导，包括如何发邮件这样简单的事情，
2: 我还是怀恨在心，
0: 感觉记了很多年的样子。
1: 我觉得是有收获的。
0: 那对于那个时候的自己。来讲呢，以现在的眼光去评判刚刚加入到这个行业的自己，你觉得是哪些特质打动了这个老板，让他愿意教你？
1: 我真说不上，他可能觉得是他需要一个新的思维方式的人去进来，因为他可能需要的是不是一个行业内固化的思维方式来去做这个重复的事情，因为他可能想要做一些创新的工作。他当时也是从菲律宾过来，就为了在中国做这份工作。他就来到中国，他可能也需要一些新，他认为可能因为面试的时候是有他要经过最后一轮面试的，他是给我出了题的，他要出了题，然后要比如说给我一堆完全我陌生的材料。当然现在有 AI， 比如说那你可能带
0: 豆包一下，
1: 对，但是当时是没有 AI， 而且也是现场面对面的。他给你关到一个小工，这已经当然这是经过了多轮面试以后再到他的这一个
2: 终面了。
1: 对，终面是他本人面试，他本人面试的时候他给你一堆材料，然后让你给你限定一个时间之内，然后告诉你你从里面发现什么，没有规范性的
0: 就没有任何前提问你发现了什么。
1: 对，他就给你在这段材料，他说你现在在这段时间之内，你把这段材料阅读完，然后你告诉我你发现了什么。
0: 给我总结一下。
2: 就都是英文的吗？
1: 不是，是中文的。
2: 这还没
0: 顾老师就在想什么时候用上英文专业。
1: 顾老师，我得说，我觉得我英语不好的
2: 啊，
1: 英语也是觉得不好的。
2: 他们也知道，所以用中文。
1: 然后大概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把我看到的问题和发现的问题告诉他，他可能觉得我是说到他心里的点子上
2: 了。那这个材料里面都是跟关于动物有关的吗？
1: 它是大的跟环境保护有关的类似于如何做环境保护，然后它可能给的材料是不同的省、不同的单位做的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都可能有些是成功案例，比如说人家的年报什么的，他就让我来看这不同的里面，他说你认为可以做哪些事情。
0: 哎呀，你看我们跟厂琴老师聊到现在呢，可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啊，我相信好多听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得到，其实厂琴老师他没有说很漂亮的话，或者说没有把这个他现在所做的事情或者是过去的很多经历说的很宏大很浪漫哈，但是你会不由自主的很愿意认真的去听他讲话。
2: 对，
0: 很真诚。
2: 你这个老板可能是从你销售的专业这个角度看到了你身上的一些优点，是不是？
1: 有可能。
2: 因为销售他一般他都是比较敏锐的嘛，
0: 对，
2: 而且呢他的这个头脑还是相当的这种灵活的，可能 你的这份工作它是更需要这方面的一种特质，是不是？
1: 当时那份工作可能需要的更多的是和别人沟通交流。
2: 你看看销售嘛，
0: 销售，嗯，你得把东西卖出去啊，对吧？所以你要去介绍你自己的产品，所以这可能也是咱们那个来时路嘛，这些都是成。

0: 为了自己走到下一步的一些必要的特质。
1: 但是这份工作当中后来认识的同事确实跟后面跟动物保护有关就挂上钩了、
2: 哦、
1: 因为当时有一位同事他是西南林业大学毕业的，他跟动物保护没有直接关系，他是学生态旅游的，那可能我跟他聊天的一个瞬间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到野生动物保护专业野保专业他们学校有谁谁谁，哎，就这句话，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这句话会起了作用。保护行业的对人的要求比较高，他除了有你有年龄工作经验以外，他还要有你是不是相关的这个背景，
2: 嗯，
1: 然后都是有要求。那么很显然我之前的并不是相关背景，那后来我为了要有相关背景我就去学了野生动物保护这个专业，
2: 就是他提到的这个。
1: 对，后来我就微信问了他，我说有没有你认识的人可以跟我介绍一下，那他就发了这个人的微信给我、嗯、现在这个联系的人他好像就在中山大学做保护的研究了。
2: 哎，所以其实你在这会儿呢是真真正正具备了

0: 是不是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跟之前？
1: 对，差距很大，因为之前如果是做产品销售的话，它虽然也是很有挑战，但是它就是生产产品，把产品交付给客户就可以结束了。但现在的工作就并不是一样，因为现在的工作保护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产品，
0: 嗯，
1: 然后每个人的关注点的需求都不一样。你并不是做动物保护的人，
0: 嗯，
1: 但是你可能是从媒体的角度认识这个事情，所以我可能需要更多的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0: 那刚刚做动物保护的时候呢，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打击和困境呢？
1: 有，比较大的地方当时是入学的那一段时间，就是本身我要为了拿到这个专业背景，我要考学，这就是非常具体的。

0: 这个这哎，你真的是这非常大的挑战，
1: 对，
0: 我得从头到尾重新看书。嗯、
2: 那自己喜欢，可以说小时候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慢慢生根发芽，喜欢了很长时间，也准备了很久的一个行业和专业哈。但是你真正踏入进去之后，发现困难重重，自己要面临的挑战和门槛太高了，这有没有打退堂鼓啊？
0: 你是说踏入就是做了职业之后，比如现在这样工作之后？
2: 嗯，太难了，我后悔了，不坚持了，会有这种时刻吗？
0: 哎呦，太多了
1: 啊，
0: 时时刻刻，
1: 啊、
0: 因为
2: 真的时时刻刻呀。
0: 有时候崩溃的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做好？比如说错别字有很多，因为本身我们就要是以文本的形式发出去的，
1: 嗯，
0: 但是因为你可能看文档看多了。你没有把它打印出来，
2: 嗯，
0: 就是只有你再把那张纸打出来以后，可能而且会放下很久，你再打开，你会立马就发现你有写错的地方。
2: 我想问一下，
0: 就是我只是举了这个简非常简单的，
2: 咱们崩溃的原因都这么简单吗？就是因为错别字吗？嗯，
0: 不，错别字只是一个仅仅很小的一个例子，但是就是相当于我拿这个举例子，就是说，就是经常很多事情很小，
2: 对，做不完善是吧？
0: 你就有很强的挫败感，你会觉得真的很痛苦。你觉得我是不是我一度认为你是不是不适合工作？
1: 那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进入到这样的这种行业，或者说你选择考研的时候学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样的这种令你惊喜的事情？
2: 嗯，咱先说说崩溃，然后咱再说说意外惊喜。
1: 对，
0: 哎呦，
1: 就会觉得说，哎，我跟他相见恨晚。
2: 哎，是的。
1: 嗯，
0: 惊喜很多，但我没有觉得相见恨晚，我只是觉得此时此刻此地，我非常感谢让我看见了，就是这种感受。那是在我考研前，我就是背着书去了南美洲，因为我就把工作辞掉，我不能边上班边读书，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我当时最想去的地方叫加拉帕克斯群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是不是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地方。
2: 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0: 这是对于喜欢动物保护的人来说，是一个像朝圣之地的地方。我可能说一个名字，可能二位老师或者的听众朋友们都会意识到，这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写他的这个物种的进化论的时候，起源发展就是从这个群岛开始的。当时我就想去，目的地是想去这个地方，我只知道他在南美洲，但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在哪个国家，我就去找那个目的地奔赴。当然我带着我的书，这一路啊可以边学习边赶路。您刚才提到的那一个瞬间的
2: 惊喜，
0: 就是我可以跟大家能描绘一下这样的场景。我相信你们可能会看过李安导演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但是这个电影当中有一个场景，我一度以为就是我看完以后觉得很美，但是我不会认为它是真实的。可是当我在现实当中碰见的时候，我就是发现是真实的。拍摄的那个场景是，少年派乘坐竹筏在平静的海面夜晚当中，就看到很多鱼群，甚至是座头鲸，浑身发着光从海底向上浮游，游上来这样的场景。我当时在加拉帕克斯群岛夜晚的海面就碰见这样的场景。
2: 哦，真实的发生了。
0: 对，真实的发生了。夜晚的大海上是没有任何光线的，包括船也不会像夜间开车会有一个路灯在前面，没有任何光线。所以我就问驾驶员，我说你对这个方向盘，然后还要一本正经的看着这个窗外，但是完全是一片漆黑。
2: 你在看什么？
0: 对，你到底在看什么？当然他们是通过雷达导航，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夜晚。我趴在船头的时候，由于浪花船型激起的浪花，然后刺激了这个水体的浮游生物，然后它就完全发光，它就跟这个南半球满天的繁星就完全融为一体，你就根本分不清海面上的这个浪花泛起的蓝光和天空中的蓝光哪里是交界之处。然后呢，此时此刻

0: 就是它身上可能拖着这个水花，但是如果是白天的话，你只能看到一只飞鱼在天空飞过，但是在夜晚，我就是看见像忽然从水底飘起来，像一个蓝色的鸟一样，然后它的
1: 身后拖出的那个水的一点一滴的这个轨迹也都是散发着蓝色的光芒，就是现在如果大家从网上搜的话，可能搜到福建的平潭岛有那个蓝眼泪，其实就是类似于和这个，但是你要想象到那个规模，就是完全整个是动态的状况下，
2: 天哪，
1: 我忽然就在那一刻发现了李安导演原来是如此的把一个真实的场景
2: 通过这样展现的观众面前，这就是非常难忘。
3: 原来以为是想象，结果没想到李安导演是写实，是吧？我就听完了这段经历，我真的脑海里是有画面的。同时有一句感慨，就人家的备考环境怎么是这样的？对，你看看场记在说到这个加拉帕戈斯的时候呢，就觉得非常的激动。
2: 是。
3: 那刚才说到销售的时候呢，显得比较平淡，
2: 有点不想说。对，而且呢，
3: 大家一提到加拉帕戈斯呢，一定会想到那个象龟啊，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有特别多我们平时
0: 见到的不多的一些动物，那这次的这个旅行确实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是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事情，我是有了一个直观的对于讲到备考的，因为备考比如说要看的一个本书叫保护生物学，生物学里面或者是普通动物学，这些书里面每个章节都会讲到进化。
2: 那我看到加拉帕戈斯象龟的不同的亚种，以及加拉帕戈斯群岛不同的动物，它和大陆上的动物的区别是很大，它完全不怕人的，你可以非常靠近它的距离。就是这些都是演化引起的造成的，所以我可能对直观的感官上对于书本上的内容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解和概念。
3: 嗯，
2: 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呢，都会感觉到自然的神奇。比如说我们这一趟带着书本的旅行的目的地，能感受到这种野生的自然的野趣的这种趣味，能感觉到人和自然在那一刻贴得特别近。而且我觉得对于场记来说来讲，那一刻一定很神奇啊，因为在书本上我们在预习的
3: 我们当时就作为这个，就护小组的其中一个成员，就赶到了青海三江源地区。我是第一次近距离的见到了雪豹，因为它的这个后肢是受伤了，你可以很近距离的观察它，而且它对人的攻击性也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本身可能体力比较虚弱了。然后我这样说并不是说鼓励大家要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
2: 这是不行的，
3: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样的情况。那么后来这只雪豹被就送到了救助站，就是进行下一步的救护。就是这种时刻让我会觉得可能你做的这个工作，因为平常你在实验室或者在学校或者在电脑前，大部分都是打字或者算数据，那么刚才提到的那个场景，就是你能够切实用你的眼睛和用你的感官去直接接触到，就是你研究的对象，这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种体验。
2: 嗯，
3: 这个雪豹
2: 呢
3: 也是自己在读研之后去选择了扎根高原来做野外科
1: 哎，他比较酷，长得比较帅，是吧？
2: 嗯，
1: 那应该说真正研究之后呢，他发现这个雪豹他跟自己之前想象的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不一样。
0: 对，之前和对他的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很危险，但是实际上研究接触之后，我会认为他本身非常谨慎，并不愿意过多的去跟
1: 人类去打交道。
0: 对，因为像我其实也会滑雪， 然后我去年就刚好去了新疆，在阿勒泰那边。去年当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一个事件，就是，
1: 是的，
0: 对，有一个游客近距离的过度接触雪豹，然后呢，雪豹可能也是在受应激的状态下，它就会袭击人。但实际上这种动物它会非常谨慎，它会尽量的想要远离。其实我在野外做雪豹研究的时候，我并没有亲眼见到它，包括我和我向导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我向导有看到，因为我和我向导大概差个二三十米的距离，但我向导和那个雪豹大概有100米的距离，但是也只是一瞬间。实际上在我们看到它之前，可能很久它已经看到我们，
2: 早就发现你了。
0: 对，他们其实是在尽量的在避开我们，他不想让我们看到它。
2: 那您在研究雪豹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一次说近距离的看过吗？
0: 没有看到，因为首先它们的毛色和当地的自然环境是非常的匹配的，它们能很好的隐藏在其中，乱石上的苔藓，长在苔藓当中的杂草，所有的这些都能够，它趴到那儿会掩护到。我相信大家如果用手头微信去搜一搜，说找雪豹，肯定会找到这样的图片，然后你会放大很多倍，你也不一定能看到那个在哪里。有很多这样的，
1: 看看你的眼力就是找雪豹的。
2: 对，雪豹其实就是一身浅灰白的皮毛，然后有黑色的环斑。它是，你想想这配色，它在雪地里，然后再有岩石，那绝对就是它最好的一个保护色哈。而且雪豹一开始我听到这个，首先我也会觉得很酷，其次就是我会觉得它是雪豹，它很危险，就你会觉得这种带着豹，它应该就是不是天然带有攻击性。但是我上网搜了一下，说雪豹它就像一只大猫一样，是不是它根本就没有那种很嘶吼声，没有的，它是呼噜噜的声音，是不
0: 是？
2: 是，
0: 这它的这个生理发育，它就不能像老虎、狮子这样的猫科动物能有那种震耳欲聋的吼叫声。雪豹是声音是比较不太一样，比较嘶哑。对，
2: 这说雪豹是嘤嘤怪
1: 啊，但是我怎么觉得你即便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如果真的万一啊，在野外上，特别是你一不留神碰见了，
2: 首先这个
1: 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2: 一定是要
0: 对，
2: 很危险的。
0: 对，是的，大家不要试图去接触，尝试在野外接触任何野生动物，
1: 对，
0: 包括哪怕它只是一只食草动物，那食草动物也会有受应激，用它的这个脚去攻击你的这个状态。
2: 就所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是吧？
0: 对，因为它不能判断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想要去接触它。疫源疫病，它也是一个
2: 是的，
0: 会有人兽之间的这种传染的风险。
2: 人畜共患病嘛，
0: 对，不要接触。
1: 好。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
6: 北京交通，
5: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3: 何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缨？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缨》。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四集。
1: 1951年夏天，位于北京东皇城根甲42号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门前，迎来了一位25岁的瘦削青年。作为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他即将走进的是中国合

0: 于敏同志，哈哈，欢迎欢迎，快进来，快请坐啊。
1: 您是彭欢武先生，我在北大旁听过您的课。
0: 你的名声也早就传到我的耳朵里了。他们都说你最聪明，回回考试考第一，成绩那么好，还敢申请转系，从工学院转到了理学院。
1: 其实主要原因是我这个人是心灵手不巧，动手能力比较差，工学院需要动手的地方很多，我应付起来有点困难。
0: 于敏同志，今天请你来是我想请你到我们这儿来工作，这里是国家核物理和核科学技术的基地，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呐。
1: 啊，我太荣幸了，可是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核物理。
0: 你的导师跟我说了，你最喜欢钻研和探索未知的东西，如今中国的核物理还是一片空白，你现在加入正是大有作为的好时候啊。
1: 谢谢彭先生的厚爱，我愿意来。
0: 请进。
2: 彭所长
0: 来得正好。小邓
2: 啊，
0: 这位是于敏同志，以后就是你们原子核理论组的新同事了。
2: 欢迎啊，于敏同志，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了，让我们以后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1: 好，请问怎么称呼？
2: 我叫邓稼先。
3: 就这样，于敏进入了原子核理论组。在之后的几年间，他和邓稼先等科学家一起完成了一系列关于核物理的基础性研究。

0: 命为了氢核理论组的副组长，开始全面承担起中国氢弹理论的研究工作。从此以后，于敏的名字从学术刊物上消失了，他不再发表任何论文，不再出席任何公开会议，甚至不能对家人说起自己具体在做什么。他成了一个隐形人，一个为国家锻造利剑的无名英雄。1962年初，于敏的氢核理论组成立了，他召集了一批年轻的研究员，大多是20多岁，朝气蓬勃。于敏站在了他们面前，定了两条规矩。
1: 欢迎各位新同志加入我们氢核理论组，我们这儿有两个规矩。第一，在这儿不要叫什么组长主任，也不要叫什么老师先生，你们就叫我老于啊，他叫邓稼先，你们就叫他老邓，这位是周光照，就叫他老周。第二呢，我们这里讲究的是学术民主，大家有任何想法、思路、方案，随时讲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同志们，我们造氢弹，面对的是一张白纸，连一个可实现的技术路线都没有，而国内外可借鉴的资料又非常少，所以我们才要充分发挥学术民主，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尽快把氢弹搞出来。
0: 讨论、争论、计算、推翻、再讨论，黑板写满了又擦，擦了又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的双脚踩出一条路来。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到了研究所，所有人都为之振奋鼓舞。在短暂的喜悦之后，邓稼先悄悄走到了于敏身边。
2: 老于，我听说原子弹爆炸后，周总理做了特别指示，要求在1968年以前进行氢弹的爆炸实验。
1: 对，
2: 哎呀，那只有不到4年了。你们现在连氢弹的实现思路还没确定了吧？
1: 是啊，老邓，我也在为这件事情发愁呢。
2: 你们组这种讨论方法效率会不会有点低？哎，要不要考虑先选择一个思路，实际实验一下？
1: 我也想过这样，可是在思路不确定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实验，万一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0: 任的道路，那就是绝对不打无准备之仗。时间转眼来到了1965年，在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之后，人们整理出了十几种的可行方案。年轻的研究员杜祥晚把这一摞方案放在了于敏的桌上。
1: 老于，目前比较可行的实现氢弹的方案都在这儿了。
2: 好啊，辛苦这么长时间，总算没白忙。
1: 可现在的问题是，咱们该选哪一个方案继续做下去呢？
2: 你们的意见呢？
1: 我个人感觉啊，几位老同志的方案似乎更……
2: 小杜啊，科学研究不能靠感觉，得有充足的依据啊。这样吧，我们带上方案去上海，用计算机进行实际测算。
0: 位于上海的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拥有当时全国最先进的计算机，全国各大科研院所都需要用它来进行数据测算。由于设备珍贵，每个研究所使用的时间都受到严格的限制。为了尽早完成任务，于敏和同事们日夜轮班，一组组经过测算的数据被打印了出来。然而，
1: 老于，这个结果还是有问题。可咱们这都算了第13次了。
2: 先停一停吧，咱们使用计算机的时间有限，别白白浪费了。大家休息一下，各自想想，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小杜，你也休息一会儿，我们出去散散步吧。我们算了13次都没有结果，可见我们设计的这个氢弹模型有问题，得改。
1: 对，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内部释放的能量太多，会破坏氢弹的整体结构，
2: 所以我们得从结构上改，要躲开这种破坏。
1: 可难点就在这儿。
2: 哎，我有个想法，走，回办公室，我演示给你看。就是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可以，从理论上看是可行的。
2: 可行吧？
1: 啊，
2: 走，回计算机上实际算一下。
1: 老于，结果出来了，你的构想是对的。老于，
2: 小杜，再算一遍。
1: 老于，同样的结果，
2: 再算一遍。
1: 老于，3次了，结果都是一样的，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成功了？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2: 是，成功了。我们终于可以进行下一步，去试验场做原理实验了。

0: 紧张也没用嘛，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1: 老爷，顺利起爆了，
2: 尽快夺取。

0: 老宇，
1: 嗯，
0: 你让他们出去，关上门，我有话对您说。
1: 好。
0: 最近我看到新闻，美国再次号召在全球停止核试验。
1: 这个我也看到了。说实话，我一直在想，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核武器，是不是已经做到头了？那我们就是围山九仞，功亏一篑呀。
0: 对，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那你有没有想过，美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们分析，美国的核武器发展基本已经到了天花板，如果要继续前进，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员，花费大量的时间。

便聊以自慰了。2019年，于敏因病去世。他这一生见过氢弹腾空的烈焰，也见过和平年代的万家灯火。1999年，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5年，他获得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台上灯光璀璨，台下掌声如潮。而他最怀念的，可能仍是60年前那个夏夜，在上海的计算机房里，打印机嘶鸣，他和年轻的同事们一起等待一组改变命运的数据。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四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宝木、夏明、孙潇、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同。

0: 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金鼓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为大家奉献上北京史话第230集，晋忠臣远小人。明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缔造了仁宣之治的太平江山。他孝顺母亲，体恤百姓，惩治贪官，在历史上留下了宽厚仁德的形象。可这位仁德之君的成

命小人，贪腐太监也绝不手软，该杀的杀，该办的办。那朱瞻基是怎么做到近忠臣远小人的？他怎样保护被诬陷的忠良？他又是如何处置那些个祸害百姓的太监？

0: 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广开言路，一位愿意听真话的皇帝。明宣宗治理国家的一个成功经验，那就是重用忠臣，惩办小人。他时常啊思考古代君王偏信小人，迫害忠义之士，害民害国的经验教训。他也经常和大臣们谈论小人害国的例子，让他们引以为戒，不要轻信小人谗言，要辨明是与非，按公理做事。就在宣德初年，朝廷政治中呢，仍有许多个

听他们说话好像很忠心，可是仔细琢磨他们的用心其实十分的险恶。所以呢，帝王憎恶谗言，孔子是远离佞人，唐太宗把进谗言的人当作国贼，朕对这种人啊时刻提防，一旦发现苗头坚决杜绝，绝不让奸言得逞，枉害忠良。夏元吉听了呢，连连点头。朱瞻基接着说，齐国的胡律光被奸臣陷害致死，齐国从此衰弱呀，朕一直替他不值，吉案为人正直，奸邪小人都不敢作乱，你们做大臣的也应该以吉案为榜样。这番话呢，既是朱瞻基对大臣的要求，也是他自己的为政准则。宣德四年正月，朱瞻基又把翰林学士杨溥叫来说了一段话。他说呀，说沧海之大都是因为有江河的汇入，古代君臣互相告诫劝勉，所以能够成就太平盛世。如果当君主的不依靠大臣，当大臣的不辅佐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那是不可能的。可近来臣下们往往喜欢进献阿谀奉迎的话，令人厌烦，你一定要劝勉朕向善。这杨溥说呀，臣受国厚恩，怎敢不报答。朱瞻基说，好，只要你觉得朕有过错就直言不讳，这就是最好的报答了。杨溥说呢，说自古以来啊，直言不讳不难，难的是做皇帝的能够虚心接受直言。陛下您愿意听真话，臣怎敢不尽心尽力呀、啊？这个朱瞻基啊，可不仅是嘴上说说，他行动上确实也做到了。他多次下诏求言，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宣德年间呢，不仅朝中大臣谏言者众多，地方官员、普通军士啊，甚至平民儒士也纷纷上书谈论国事，朱瞻基大多是亲自审阅批复。比如四川成都府双流县知县孔友谅上书提了六件事，包括裁汰冗官、重用封县官、慎重科举、增加俸禄等等。兴州左屯卫的普通军士范济也上书提了八条建议。可是愿意听真话这是一回事儿，真遇到了刺耳的话能不能忍住不发火，这又是另一回事了。江西巡按御史陈祚就撞上了这道坎儿。那个时候呢，天下呀太平久了，朱瞻基喜欢打猎游玩，这陈祚呀从江西千里迢迢的上了一道奏书，劝皇帝多读书，说帝王之学先要明理，明理就要读书，陛下虽有圣德，可经言讲学不够勤，圣贤的精微道理、古今的治乱得失怎能够透彻了解呢？他还特地举荐了甄德秀的《大学演义》一书，说古今圣贤的格言啊，无不收录其中。这个朱瞻基一看就火了，怎么呢？他的理解是啊，陈祚这是说他呀没读过大学，他气得亲自在奏书上批了一句，你以为我没读过书啊，那我是怎么当皇帝的啊？当场下令把陈祚抓入大牢，而且得抄没家产。陈祚一家呀十几口人全被关了起来，老父亲在狱中是活活的病死。翰林院学士陈寻赶紧呢替陈祚求情，说这个人啊是个粗鄙的读书人，不知道皇帝什么书都读过。朱瞻基这才气儿消了一点，可人还没放。还有个刑部主事叫郭循，因为劝谏皇帝扩建西内皇城、修离宫，也被抓了起来。朱瞻基啊亲自审问，郭循毫不畏惧，是据理力争，结果也被关进了大牢。这两个人呢一直被关到宣宗去世、英宗即位才被放出来。所以啊，这朱瞻基的纳谏也有个度，哎，你好好说话可以，你要是夹枪带棒的说我没文化，那就别怪我翻脸了。保护

0: 忠良亲自提审被诬陷的按察使。说完了纳谏的事儿，再说一个朱瞻基保护忠良的故事。宣德初年，浙江出了一个姓汤的千户，这人仗着手里有点兵权，在当地啊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可他背后呢有靠山，靠山就是宦官裴可立，有的史料也写作裴可烈。汤千户啊大肆贿赂裴可立，两个人勾结在一起，裴可立在浙江督运，杨千户倚仗他的权势是横行县府。那个时候呢，朝廷派林硕到浙江做按察使。这林硕呀是福建闽县人，永乐十年进士，做官一向是很严肃认真。他到了浙江，一上任就整顿法纪，要把汤千户绳之以法。这汤千户就慌了，他在林硕面前说不上话，他就跑去跟裴可立说林硕的坏话。这裴可立呢也怕林硕查到自己头上，俩人一合计，干脆咱们恶人呢先告状，写了一封诬陷信送到北京，说林硕到了浙江以后是讥诽朝廷，还举格诏旨。什么意思？就是阻挠皇帝的诏书执行。北京收到举报了，就派人把林硕抓到京城审问。刑部啊提审林硕，林硕很明白这是小人陷害，便在法庭上给自己辩解。他说，我以前曾经担任过御史，视察浙江，让当地的小人不能继续为非作歹，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此次臣升为按察使，再次到达浙江时间不长，臣采取一些措施又触及了这些小人的利益，因此他们更加恨我，便耍弄阴谋，制造谣言要加害于我，想要把我赶走，保证他们可以继续为非作歹，可以剥削百姓，可以不受官府的限制。可满朝文武啊都觉着林硕这回啊凶多吉少，你想得罪了宦官，还被扣了举格诏旨这么一个大帽子，那不死啊也得脱层皮。可朱瞻基呢没有轻信，他把林硕叫来对他说，你别怕，说实话就行。林硕叩头啊，臣以前做七品御史的时候，陛下即位之初就把臣越级提拔为三品的按察使，臣日夜想着报答圣恩呢，怎敢有不忠的话呀，天地鬼神在上，臣实在没有诽谤之言。朱瞻基听了呢又问了几句，心里就有数了，这分明是小人陷害忠良啊。他当场下令林硕无罪，官复原职，马上回浙江继续干。临行还叮嘱他，只要遇到百姓疾苦的事儿，全部奏报上来，朕以诚心对待臣下，你不必有别的顾虑，你若遇到百姓的疾苦却不说出来，那就是失职，罪不可逃啊。处理完了林硕的事儿，朱瞻基对身边的侍从说，小人造谣陷害忠良，把裴可立召回京城，绝不宽恕。不久呢，裴可立就被召回京城治罪。这件事儿传出去以后啊，朝野上下都松了一口气，大家原来都为林硕呀捏一把汗，见他被无罪释放，无不欢欣鼓舞。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史话最动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是北京史话第230集，晋中元小人，承办奸佞，凌迟元齐。朱瞻基他保护忠良毫不手软，惩治奸佞更不手软。宣德六年12月，他办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案，太监元齐案。这元齐呢是宫里的太监， 从小啊服侍宣宗，深得信任，后来呢就升了太监管事，可他不知恩德，反而

到广东等地是横行霸道，凌辱官员，毒打军民，疯狂贪污啊，那金银财宝啊以数万计，当地的百姓苦不堪言，可是大小官员都怕他，没有人敢上报。事情败露以后，朱瞻基是勃然大怒啊，他对都御史顾佐说了一段话，说原

重折数以万计，致使利民含冤无处申诉，最后怨恨都归到了朝廷头上。他犯下的罪恶，天地不容，是鬼神共怒。朱瞻基最恨的就是这种打着朝廷的旗号祸害百姓的人，他下令主犯袁琦、凌迟处死，远距队等人斩首示众。这凌迟啊，那就是民间说的千刀万剐，那是古代最残忍的刑罚之一。朱瞻基对袁琦用这种刑罚，可见他对这样的奸佞小人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杀完人，朱瞻基还发了一道诏书晓谕天下。诏书里有一段话写的格外沉痛：天下是祖宗的天下，军民是祖宗的军民，军民安则天下治。袁琦等人到地方上是凌辱官员，毒虐军民，自肆贪残，金银以千万计，人不聊生。当地官员坐视民患，徒怀客涕，莫不敢言，就是坐在那里看着百姓受苦，心里害怕却不敢说话。朱瞻基说这样的人啊，天地不容，鬼神共怒。他还警告所有的官员，从今以后内官内史再敢到地方上胡作非为，地方官府必须上报，严加惩处，这儿不报的是同罪论处。怒斩恩师，最不光彩的一夜。朱瞻基啊，也有远小人啊远过头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两位老师戴伦和林长茂的处理，就是他在位期间最不光彩的一夜。这戴伦呢是高密县人，永乐朝中期呢提升为礼科的给事中。林长茂是莆田人，曾任青州教授，后被提升为编修。二人呢知识渊博，性格相似，为人正直，很受成祖的喜欢和赏识。朱瞻基出生以后呢，深得祖父的宠爱，并为他们选老师讲经书。于是呢，戴伦和林长茂被选中，专给皇太孙讲书。二人承皇帝之命，身上背负了教育皇太孙的责任，不敢有半点马虎。他们对皇太孙要求严格，讲习经书也很认真。朱瞻基对这二位老师十分厌烦，尤其是对终日关在屋子里苦读经书的生活感到十分的厌烦。他喜欢出去玩去，学习骑马射箭。于是师徒之间呢，就经常产出一些个摩擦和不愉快。朱瞻基啊，渐渐长大了，祖父成祖开始让他呀学习武士，这符合他的心意呀。那么祖父的命令就是他的通行证，那他对经书的学习就更荒废了。对于出外射箭，他学得十分出色。戴伦、林长茂二人看在眼里，心急如焚。二人出于负责呀，便向成祖上奏，认为皇太孙正当少年，不宜荒废了学业而专事游玩。此后又常进谏，讲明皇太孙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有一天，朱瞻基在祖父身边啊服侍他。祖父问他说，宫中大臣谁最称职啊？朱瞻基回答是戴伦。于是祖父拿出戴伦上的奏折给太孙看。朱瞻基一看讲的是自己，在心里就暗暗的怨恨老师戴伦。可见在青少年的时候，他的心胸就比较狭窄，将老师的责任心呢弃之不理，反而与老师结怨，以致发展到后来的报复。后来呢，朱瞻基即位也提拔戴伦做了兵部侍郎，可戴伦还是改不了直言敢谏的脾气。他上书劝皇帝别总想着打猎游玩。朱瞻基呢，新仇旧恨一起算，把戴伦派到交趾参赞军务，没多久又找了个心怀愿望的罪名，把戴伦逮回京城下狱。朱瞻基啊亲自审问，戴伦是毫不畏惧，据理力争。哎，这一下激怒了皇帝啊！朱瞻基下令乱棍打死戴伦，抄没家产。戴伦的叔父河南知府戴贤也被株连下狱。
戴伦的好友，同样做过朱瞻基的老师的林长茂也被关进大牢，关了整整的10年。

0: 仓廪充实，百姓安乐的太平江山。他广开言路，重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以及简易、夏元吉等忠臣，与他们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啊。他保护被诬陷的忠良，惩治祸害百姓的奸佞。可他也会因为一句刺耳的话就把进谏的大臣关进大牢，也会因为少年时的积怨而乱棍打死自己的老师。他终究是人，不是神。不过呢，朱瞻基的故事远不止这些。这位皇帝除了理政、纳谏、成贪，还有一个流传了600年的雅号“窦蟋蟀”。他为什么这么喜欢窦蟋蟀呢？这个爱好在全国又引发了怎样的风潮呢？又给百姓带来了怎样的灾难？咱们下次《北京史话》第231集，我们再跟您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康。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算清两本出行账，北京八大火车站破解短途拒载难题。
1: 本市方面，国庆假期市属公园迎来客流高峰，九条错峰路线提升游园体验。
0: 京城多地推出丰富的文旅活动，激活国庆假日消费活力。
1: 国内国际方面，老年人淡季火车票将享折上折，优惠车票今天起发售。
0: 国庆假期

0: 第三天，全国道路通行平稳，河北开放数万个免费停车位。
1: 169斤、89斤、89斤、83铜收官，中国队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

0: 热爱不是侵权的挡箭牌。
1: 闲话听音，您将听到的是高架路上跑骏马，侥幸背后不能只剩一笑而过。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火车站打车出行的难题。针对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的痛点，北京推出了数字化解决方案。目前出租车短途负载应用已经全面覆盖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等八大重点火车站，通过优化出租车运营流程，切实保障旅客便捷出行。
1: 以往在各大火车站，不少出租车司机接到短途订单之后，因为送客在返回站区需要重新长时间排队候客，时间成本高，收益有限，所以普遍不愿意承接短途订单，这也导致旅客到站之后短途打车难，拒载投诉也是多发。
0: 为了破解这样一个出行痛点，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依托京通 APP 搭建了专属服务平台，配套京办管理端上线出租车短途负载服务，出租车司机完成符合条件的短途订单之后，可以线上核验订单，积累积分，预约返场复载，不再盲目的排队等候，既大幅节省了候客时间，也有效调动了司机承接短途订单的积极性。
1: 据了解，相关部门呢逐站摸排各火车站的场地设施、网络环境和运营条件，完成系统测试、现场联调和全员培训，实现了八大火车站全覆盖，并且实行一站一测精细化落地。目前平台已经有 1.91 万名出租车司机注册，八大火车站日均服务出租车是超过 2.75 万辆次，日均完成短途负载订单1700多单，约占日均服务出租车量的 6.18%。站区出租车的周转效率大幅提升，旅客反映集中的短途拒载、中途甩客等等相关投诉也是明显下降。
0: 恰逢国庆出行的高峰啊，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将会持续做好平台运行监测、现场服务保障和驾驶员引导工作，动态优化服务流程，及时的回应群众诉求。
1: 以前啊，这个火车站短途打车难，难在哪儿呢？难在司机啊觉得不划算，旅客呢觉得不方便。您看现在这个短途负载，就借助这个数字化的手段，把司机的这个时间账和旅客的出行账呢，就一起啊给算明白了。
0: 是的，治理这个拒载的情况呢，光靠处罚是远远不够的，更要依靠机制的创新，让司机愿意接，旅客呢方便走。这样的小切口改革，解决的正是出行的大民生。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庆假期第三天，北京十四峡市树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共接待游客78.93万人次。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热度最高。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目前正值国庆热门公园的客流高峰，市公园管理中心推出了9条错峰游览路线。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以及路线故城遗址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成为提升游园舒适度的优选目的地。其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专门规划了4条差异化游览路线，轻松惬意观光游览车招手即停，站点循环发车，高效打卡核心景点。那全家出游呢，可以选择自由随性电动伴游车，持 C2 驾驶证就可以自驾出行，随时停靠观景打卡。而好友结伴亲子休闲呢，则推荐您去选择迎风慢行游览自行车，而想要沉浸式赏景，还可以选择搭乘复古小火车穿行花海。
0: 国庆假期，延庆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游客呢慕名来到了八达岭长城景区。为应对假期的大客流，延庆警方围绕着人流疏导、人员查找、游客救助、应急处置等制定工作方案，针对北二楼、北四楼、北八楼等台阶陡峭、通行通道狭窄、游客聚集打卡的重点区域，落实一点一测，科学部署警力，和景区的管理部门联动，采取分段管控、远端分流、单向通行等方式，有效避免上下行游客人流对冲，防止出现局部区域人员扎堆拥挤。
1: 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雁栖湖京湖高校赛艇挑战赛京秋月书籍，国庆假期怀柔雁栖湖畔多元活动轮番上演。今年国庆雁栖湖公园免费开放，阿那亚雁栖音乐假日今天是进入了最后一天，在雁栖湖景区东门的大草坪举办，创新采用了去中心化的多舞台模式，来自6个国家的30多组音乐人齐聚湖畔。值得一提的是，今天2026逐浪雁栖京湖高校赛艇挑战赛也将在雁栖湖开赛，8支京湖顶尖高校队伍会沿湖竞技逐浪必波。

树下处处都是舞台，魔术师穿梭于游客之间，近距离地变出一个个惊喜。记者昨天从昌平区了解到，魔法新装奇迹无界2026第10

0: 机场每天呢，从上午11点持续到傍晚，多处点位还接力开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沉浸式的魔法假期。这次的嘉年华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我们再去平谷看一看，国庆假期走进平谷区金海湖镇的茅山后村，漫山梨园果香阵阵，一个个带着粉红腮红的佛剑喜梨是挂满枝头，果农呢忙着采摘分拣装箱，那不少游客也是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平谷区介绍，目前呢正值平谷佛剑喜梨的最佳尝鲜期。茅山后村三面环山，昼夜温差大，水土气候得天独厚。佛剑喜梨相传曾是清代贡品，如今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绿色 A 级食品，也是平谷继大桃之后的又一张果品名片。经过十多年发展，全村种植面积已达450多亩，年产量40多万斤。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全维度科普覆盖。新近开馆的北京未来科技馆迎来了首个11

0: 各式互动装置让人眼花缭乱，深海电梯、风暴模拟装置带大家探索海洋与气候的奥秘，声光电磁力学实验装置可以亲手触摸基础科学的魅力，不少小朋友都玩得兴奋不已。
1: 在地球家园那块体验地球上的飓风还有海啸什么的，还有了解地球的一些构造。
2: 印象最深的就是电磁实验，那个把手放在上面电就会跟着你的手走，还有就是陀螺仪，把方向盘转向哪里就可以往哪边转动。
0: 未来以来展厅最受市民欢迎，因为这里有亚洲首个沉浸式低重力体验馆，观众穿戴的悬挂设备能够根据体重精准调节重力配比，模拟在月球、火星的重力环境，实现不用奔赴航天基地就能感受失重状态下的移动和操作。游客段女士说，
3: 感觉整个人是飘起来的那种感觉，好像我身临其境了，像这个宇航员一样感受了到他们在月球啊或者火星上面这种感觉似的，能感觉到我们的这些宇航员很辛苦，反正我整个下来我身上就出汗了。
0: 据了解，北京未来科技馆以探索科学预见未来为核心定位，精心打造地球家园、万物法则、数字时代、星际征程、未来以来五大主题展厅，覆盖自然生态、基础科学、数字科技、航天探索、未来科创五大核心领域，层层递进，构建完整的科学认知体系。北京世园研学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永杰介绍，
4: 我们整个展馆呢，一共是214件展项，做到是100%互动的。同时呢，我们也应和了今年的课标，有94.6%的展项都在课标当中。所以说呢，大人呢不光带着咱们的小朋友来，可以去充分的体验跟玩耍，还可以在我们的展项当中学习到很多书本当中的一些知识，在游览的途中能去更好的认知这个世界。
0: 北京未来科技馆开馆后，填补了北京西北区域大型互动科技馆的空白。李永杰表示，11假期期间，馆内将推出一系列丰富的科普活动，面向全年龄段观众开放。
4: 我们每天会有24场不同的活动，有公益讲解类型的，有沉浸式表演类型的，还有我们的一些科普剧场。可以说我们是面向所有孩子都开放的完整的一个场馆。同时呢，我们把5点闭馆的时间延长到了每天晚上的7点，让咱们广大市民朋友能更好的有一个参观游览的体验。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喜欢碳水的朋友可以要去的地方哈，就是国庆假期奥林匹克塔西侧的中轴线景观大道，美食飘香，吆喝声此起彼伏。奥园国际碳水节正在这里火热举办，100多个美食档口汇聚了全球风味，让人们足不出京就能来一场环球碳水旅行。假日期间，奥林匹克中心区也是上演多场精彩赛事、演唱会、精品市集活动等等，吸引市民和游客赏演出、品美食、览盛景、看比赛、观展览，打开了文商旅体展的边界，释放消费活力。
6: 水光潋滟，层林尽染，凭栏临风，秋色入怀。北京交通广播推出水岸石秋融媒体系列报道，7条河带您感受7种秋日大开方式。

0: 现在到这儿来遛弯啊跑步的人真的是特别多。现在是北京最美的秋天嘛，感觉心情都特别好。
1: 有着近800年历史的灞河，西起东直门，向东汇入温榆河，历史上承载着重要的漕运功能。灞河阆源段以前水岸分割严重，滨水步道不通。2024年，通过2.4公里的滨水空间建设，沿线的建筑、交通、绿化、水体被巧妙缝合起来，打造了一个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大尺度生态文化休闲空间。朝阳区水务局建设管理科科长王晶说，
2: 目前灞河两岸呢已经实现了21公里的滨水绿道的贯通，形成步道加骑行道的复合型交通网络，拆除一些不必要的围挡，用绿地牵起街区和水岸，沿线我们设置了很多巧思的小品。提升后的灞河的滨水空间可以将碧波、绿道、公园、商圈去融为一体，真正去实现伴着河流回家。
1: 沿着灞河阆源段慢慢行走，一不小心就进入了降幅公园，这里的绿化率超过 90%， 是降台地区一块重要的城市绿色肺叶。每年的10月中下旬，园内的银杏、白蜡、元宝枫陆续变色，层林尽染，美不胜收。降幅公园管理人员徐伟介绍，
3: 秋季公园内一些彩叶树种陆续的会变色，野鸭湖湿地是咱们鸟友摄影爱好者比较常去的一个地方，也是公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公园内有一条林荫铁路，一到秋天两边的这个树木啊，还有这个铁路啊，这氛围感很强。
1: 看过了美景，不妨到阆源 Station 文创园歇歇脚。这座文创园由纺织仓库改建而来，以前从正门入园，哪怕快步行走也要15分钟才能抵达临河的一侧。园区临水但不亲水，随着灞河边的慢行路网四通八达，游客不必非得从正门进入文创园，甚至有游人

0: 未来呢，灞河将更好的去结合人与自然、商业，推动水人城融合发展，发挥防汛、生态、民生、经济等功能，成为一条生态艺术水岸。
1: 近日，顺义区人民法院通报，2021年以来共审结涉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244件，案件数量呈倍增趋势。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这些案件呈现出案件主体高度集中，在线旅游平台涉诉占比上升，旅客诉求日趋多元，由传统争议向新型争议拓展延伸。另外就是航司加快拓展国际业务，涉外案件逐年增多等特点。针对预防和化解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顺义法院提示，承运方要依法合规运营，完善格式条款提示说明，航班变动时要及时通知，妥善安置，并规范付费选座等服务管理，旅客则要提前了解客票规则，合理规划出行，遵守安全规定，依法理性维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3: 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继今年5到6月实行老年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措施之后，国铁集团进一步优化这一惠民举措，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子车次的火车票将会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的扩大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会从今天起陆续发售。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或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的老年人，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上述时段的火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九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标识长者优惠的字样。
1: 近日，海南环岛高铁试点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6的 APP 线上完成预约付费之后，可以按规定携带自行车同车出行，实现高铁加骑行的无缝衔接，开启说走就走的户外旅行。本次试点覆盖海南环岛高铁中的海口站、海口东站、文昌站、琼海站等13座车站，服务基础定价为每辆88元，价格将结合季节和客流情况动态浮动。此前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各车站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已经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3: 记者昨天从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国庆假期部分

0: 播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7.63亿，放映总场次是1.12亿场。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也是迎来了多部新作，已经有超过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点燃观影热潮。国庆档总票房呢已经突破了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票房榜的前三位。
1: 我们来关注东航空姐下跪事件的最新消息。东航昨天再次就空姐下跪事件进行通报，在9月28号 MU6741 航班客舱事件前期复盘调查的基础上，已经基本完成证据固定、事实

0: 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东道主将会呈现一台怎样的闭幕演出犹未可知，而下届的亚运会东道主卡塔尔的多哈八分钟非常令人期待。
1: 继续关注新闻，阿联酋检方昨天发布消息，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

0: 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会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预计3号下午到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快买提示台，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隔底线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

0: 况信息。
1: 今天尾号不限行，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3: 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另外，未来3天没有降雨天气，洗车指数为1级，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10月2号下午，星火社发布致歉声明，表示涉事视频已全都私密删除，停止传播。声明还称，初衷是出于对经典的热爱，但初衷不能当作借口，热爱不等于可以擅自改动。那么，道歉意味着法律责任终结吗？该怎么做才能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
1: 其实啊，类似的事件不在少数。从降央卓玛未经授权商演演唱刀郎的作品被判赔7.5万，再到2026年李荣浩公开控诉单依纯，在授权被拒之后仍然强行商演其作品李白，音乐版权侵权事件持续高发。关于原因呢，知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部主任王小兵认为有以下几点。
2: 这可能跟大众对音乐作品的这种欣赏的这样一个趋向会有关系，包括音乐它使用的一些场景的爆炸式的增长，也包括这种授权渠道的一些分散，特别是侵权的成本它比较低，而维权的成本比较高，可能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情形。
0: 据报道，一首音乐作品涉及的权利主体会有很多，比如词曲作者、表演者以及版权代理公司等等。现实中，短视频博主想要获取授权是存在一定难度的，要么很难找到具体的权利人，要么授权的链条比较长、比较复杂，加上某些单曲授权的价格或流程不是很透明，这也给某些主体侵权留下了一定的借口。
1: 根据著作权法，改编作品是否侵权，跟改编的好听与否，以及是否商用还是致敬都没有关系，只看是不是取得了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就涉嫌违法。而因个人学习、欣赏或研究而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以及为介绍

0: 那么侵权之后再道歉，是不是就没有法律责任了呢？对此王小兵表示，虽然新火车已致歉并删除了视频，但并不意味着法律责任的终结，而且类似经典作品的版权保护在赔偿方面会有不一样的考量。
1: 这个主要还是要看权利人他的一个诉请，他希望侵权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主要取决于徐金清他法律上的一个诉求。赔礼道歉包括消除影响可能是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方式，但是赔偿损失也是侵权所带来的一个法律的后果。那么如果说他选择去起诉，那么可能的赔偿标准主要还是依据作品的一个知名度，包括侵权的这个作品它的一个传播的范围，它的一些盈利的情况，包括播放量等等，这都是考量的因素，由法院去综合去判定。
2: 类似这种经典它的版权保护是不是有特殊的考量在内？
1: 会有一些区别，主要是作品的知名度越高，对它的保护的强度可能会越高一些，因为它可能对权利人造成的损害会比较大，或者是侵权人他的获利会比较大，这个只是在赔偿上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对于侵权的定性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3: 2026年5月1号起施行的最高

0: 核心要看情节是否严重。
1: 惩罚性赔偿主要是两个要件，第一就是侵权的故意或者恶意，第二就是情节严重。这个案件我觉得侵权的故意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这个在先的作品它是一个比较知名的这样一个作品，所以未经作者的许可去改编，这个明显是有故意的这样一个情节在。但是是不是达到这个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这可能还要看具体案件当中的一些证据，比如说是不是有多次的侵权、重复的侵权，包括侵权人星火社对于这个作品它使用的这样一些频次或者点击量或者是传播的范围，会不会对陈琳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些都是考量的因素，所以不能够现在就可以肯定的说会适用惩罚性赔偿。
2: 目前涉事视频在全网多平台分发传播，至于平台具体要承担怎样的责任，王小平表示要看平台事前是否是明知或应知，以及在接到侵权通知之后是否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
1: 平台实际上在接到侵权通知之前，他如果不知道或者是不应当知道是侵权的，通常呢我们就说他适用避风港的规则，需要尽到一个合理的注意义务就可以了。如果是接到通知以后，应当及时去删除、屏蔽、断开这些链接，并且把这个投诉转给这个用户。那么如果说没有及时处理的话，他需要对损害扩大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那如果说他是明知或者应知是侵权，同时比如说他可能在侵权当中也有直接获利的行为，那么可能要承担更重的一个法律责任。
0: 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今年六月的一份司法建议书中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平台推荐首页里官方授权音乐和第三方上传音乐混杂，而且没有任何的区分标志，如需选择官方授权音乐需要进入到第二、第三界面。基于这样一个现实，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认为，类似事件中平台存在着非常明显的产品责任和治理责任，过去低传播的版权风险，而在今天呢，被平台机制工业化放大了。
3: 因为产品本身的设计

0: 目标排序里面，播放量、创作效率、热门内容的使用率往往排在版权风险的提示前面。热门歌曲能够提高完播率，热门的 BGM 能形成魔音的传播，它当然就会容易被算法推荐，但是版权提示越明显，用户使用热门音乐的摩擦就越大。所以背后其实存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产品矛盾，就是平台希望你一秒钟完成创作，但版权合规要求你多想十分钟。过去很多平台选择了前者，所以您法院的司法建议真正重要的地方就是要求平台把版权状态变成产品的一部分，比如直接标注官方授权、第三方上传、可商用等等，而不是把法律风险藏在用户协议里。我的判断是，未来判断一个平台有没有尽到责任，不能只看它有没有一份几十页的用户协议，更应该看它在用户真正做决定的那个页面上有没有把风险讲清楚。
1: 2026年4月，中国版权协会发布了关于强化微短剧领域通知删除规则的工作指南，鼓励建立跨平台联合处理机制，对反复侵权用户实施跨平台联合惩处。互联网观察员齐约表示，在音乐版权领域，类似跨平台联合机制在技术上完全可行，制度上也已经出现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只是还需要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
0: 版权侵权最大的漏洞之一就是平台的治理是孤岛，但侵权者不是孤岛。一个账号在 A 平台被封杀，换个手机号，换个平台，作品重新上传，成本可能只有几分钟，但权利人发现、取证、投诉等审核，每一次都要重新开始，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对等的博弈。就侵权者复制，

0: 这次事件发生之后，许静清透过视频请求各平台和网友不要再使用未经授权改编的版本作为视频的背景音乐。星火社呢也呼吁网友不要二次转发扩散。然而网络上依旧存在着使用这首侵权作品的现象，这其中既包括普通的个人用户，也包括粉丝量不在少数的各类大 V， 还包括地方文旅、地方融媒以及某些职能部门的官方账号。这意味着明显侵权的行为并没有因为许静清的维权而得到遏制。即便有人在相关作品下方留言背景音乐涉嫌侵权，账号主体既没有回应，也没有删除相关的作品。
1: 该如何治理类似乱象呢？遂宁法院的司法建议提出了明确方案，比如给音乐打上官方授权、可商用等标签，再就是优化算法，优先推送可商用的音乐，还有就是在发布节点增设侵权提示等等。在契约看来啊，保护版权重要的不是版权教育，而是商业激励和商业意愿。未来他希望平台能做好以下四件事，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2: 第一，就是音乐版权信息要前置，所有的音乐直接标记可商用、仅个人使用、授权范围、权利人是谁等等，让用户在使用之前就知道，而不是收到律师函以后才知道。第二，就是发布前的版权检测，尤其是企业号、电商号、广告内容，可以比普通个人账号采用更严格的规则。第三，真正建立一次确权、全网保护的机制，权利人上传母带、曲谱和权属证明之后生成版权指纹，以后有人重复上传、改编、搬运，系统主动提醒权利人，甚至自动拦截。第四，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就是让正版的授权变得足够的简单。今天很多侵权其实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就是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不愿意付钱，而是他们更不知道找谁买、多少钱买了以后能在哪个平台用。未来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就是像买字体、买图片一样，比如说这首歌的商业授权99块钱供一条视频的使用，比如499元一年使用，点一下付款授权凭证自动绑

0: 为84岁作曲家的名字，明天才会有更多年轻人敢把名字写在作品上。别让所谓的热爱成为最后的遮羞布，尊重原创才是对经典最长情的续写。
1: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1: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1: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1: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近日，苏州的高架。

0: 没有撞到车伤到人，执法呢选择了口头告诫。可是公共安全咱不能赌运气啊，饲养人的看管责任不能因为侥幸就一笔勾销了。
1: 所以说城市公共道路是属于公共资源啊，我们每个人和每个主体都要守住公共安全的边界，不能等牲畜跑上了高架，险象环生之后才仓促的补救。
0: 那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孙源采制的胡同不一样系列报道，西兴隆街老胡同里有了新生活，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3: 参与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化交通万象。
4: 老胡同，青砖墙，镌刻老城旧时光。新露台，微风扬，映照首都新气象。县里古蕴藏，霓虹灯下夜未央。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系列报道，胡同不一样，陪您寻访老胡同里新篇章。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记者孙源，本期的胡同不一样带您走进不久前换新的西兴隆街，体验老胡同里的新生活。西兴隆街地处老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上这里会馆林立，商贾云集，市井生活和商业文脉互相交织。历经精心打磨，西兴隆街的城市更新项目顺利完成，以前门长巷里的名字重新启幕。下午三点多漫步在东城区的西兴隆街上，依次能看到一间间的香氛店、艺术店、书局和餐饮店铺展开来。虽然满眼仍是老胡同青砖灰瓦的历史风貌，但却也迸发出潮流时尚的新活力。前来打卡的游客们说，
5: 我觉得这条街非常的符合当代人的时尚的感觉，然后比较适合我们去过来拍拍照呀，然后打打卡之类的，
6: 中西结合，然后又时尚又有一点胡同的那种感觉，可以去咖啡店喝个咖啡，逛逛小店啊、首饰店、香氛店。
1: 西兴隆街地处前门地区，因三里河的古河道遗存而形成了老城中少见的扇形胡同肌理。西兴隆街自古时起就会馆林立，商贾云集，满是市井烟火气。数百年来，这条700多米长的斜街不断叠加历史的痕迹，成为一条持续生长。科学院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总规划师吴晨介绍，
7: 先有的河在逐渐的沿着柴洪渠和河呢，又生长出胡同，所以在历史上这最早呢是叫这个洋房草场，所以它是养羊的、放草料的地方。那后来呢，逐渐形成了街道，而且呢，在民国呀，在建国后啊，街道的名称呢也多有调整和改变，最后稳定在一个西兴隆街的这个名字上。历史上呢，这边以居住为主，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会馆呐、和商会集中在这儿。那么今天呢，经过城市复兴的设计之后，那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西兴隆街呢重新兴隆。
1: 经过城市更新的提升改造，西兴隆街焕发出了崭新活力。这一改造项目西起前门东路、东至草场三条，总占地面积约1.26公顷，对西兴隆街进行了绣花式的风貌保护和城市更新。项目创新地采用了集群设计模式，汇聚了朱小弟、吴晨、边兰春等7位深耕老城保护领域专家的设计智慧。吴晨提出，
7: 积极保护、整体创造、有机更新、全面复兴就贯穿了我们在这条街的规划当中所有的设计手法和理念。所以从这个建筑上看，它的规制、它的屋顶、它的檐口、它的格局、它的平面是传统的，但是我们在它的立面、在它的大门、 台阶石上等等，这些都考虑到人性化的一些措施。整体上它的尺度是我们老北京的尺度，大的风貌是我们老北京的风貌，但是呢集群设计也体现出每个建筑师他的一种独有的审美的追求。
1: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西行龙街的交通流线、公共设施还有景观布局等也进行了优化提升，让胡同居民过上了更加现代舒适的生活。天街集团大前门公司总经理温馨说，
8: 改造市政的条件，优化道路的通行环境，提升咱们道路通行的安全性，优化整体的民生的改善吧。比如说呢，咱们之前的这个街区上单侧是有停车位的，这一次优化之后呢，取消了停车位，扩宽了步行的通行空间，对周边居民呢相邻的这些建筑实际上也进行了修缮。
1: 在今年九月底，历经匠心打磨的西兴龙街以前门长巷里的名字换新启幕，长巷里锚定首都生活方式的定位，把文化传播、审美消费和城市漫游融为一体，营造老胡同里新生活的独特场景。温馨介绍，
8: 街区呢目前已经落地的项目是我们地上的可经营面积的90%以上了。咱们的民族品牌包括有格调的文化符号的这种商业的综合体，小而美的体验店，比如富裕满铺啊、知和呀、卡芬啊，这些品牌大部分呢还是以文化为基调，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体验简餐啊、咖啡啊、文化展啊、艺术品，包括服装品牌。
1: 别具一格的前门会客厅坐落在西兴龙街的西端，属于长巷里更新项目首批对外开放的院落空间，由老城的旧院落恢复性修缮改造而成，是街区上的一处生活方式集合快闪体验空间。手工藏毯、玻璃器皿、艺术画作等都拥有独立的展示区域，这些时尚的新器物在老院落里安了家。北京国浩文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鹏鹏说，
9: 十月中的时候会举办一个跟法国大使馆合办的法式生活大展，这个预展就相当于是一个预热，然后我们的品牌看到了有山富，然后有能代表北京的植物品牌自从，来自丹麦哥本哈根的家具品牌 Gubi，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合和国际化的一个品牌集合空间，希望就是来到这个空间的人既能拍出美美的照片，然后又能看到一些就是好玩的新鲜的体验感的小物件。既然叫前门会客厅，就希望

0: 华北首店，面积接近700平方米。走进店内，老木梁搭配着通透的落地玻璃窗，抬眼就是窗外的胡同美景。食材展台上摆满了香氛护肤品、手工艺品，空气中也弥漫着淡淡的植物香气。馥郁满铺线下事业部区域经理陈科军说，
1: 除了有我们已经有的花草茶、面户各户香氛，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还会放入我们的水疗的业务。区别于其他门店来讲的话，我们有北京限定的香水、无火香薰以及香薰蜡烛。我们也觉得这个街区很有北京的胡同文化，希望让我们馥郁满铺的香气引润到每个人的心声当中。
0: 胡同里的一家花房繁花巷源自上海，这是一家主打植物美学体验的特色门店。在店铺当中，满眼都是生机盎然的绿色，空气温润而潮湿，随处都是各种珍稀的热带植物。繁花巷主理人黄志平说，
2: 优势呢就是我们南方的植物带到北京来做个温室花园的感觉，打造春夏秋冬的花艺布景会很有吸引力。我们马上有一些鲜花配套咖啡啊、甜品啊，这些植物的话都是大棚啊，像我们从杭州啊基地发过来，鲜花的话是荷兰，现在昆明的货也很多，发过来也很方便，就欧式花艺嘛，很多大的花束。
0: 当夜色降临，各家店铺柔和的暖黄色光芒从玻璃橱窗中透出，为老胡同带来了温馨的氛围。万物香铺草绿色的店面格外引人注意，这里清新而又自然，弧形的原木展台顺着空间蜿蜒铺开，仿佛把热带雨林的一角搬进了老胡同当中。万物香铺首饰品线负责人苏琪婷介绍，
3: 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比较快，那其实我们也是想说把云南的这些山野气息融入到香里面，带到现代的这种都市生活中。比如说我们的傣王药藏就会有一款线香，它是根据傣医药方的灵感去做的，还有像我们的墨红玫瑰给它就是萃取出来做成这种线香的形式，还有像我们的香包非常火的这一款金诺山雨林与苔藓，那版纳它非常著名的就是它的热带雨林，这一款呢我们就还原热带雨林里面那种苔藓啊、清凉啊，然后有诗意的感觉。
0: 跳出生活方式的圈层，模范书局快闪店则为西青龙街带来了古都的文化气息。这里把古籍保护、非遗技艺搬进了老城胡同，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融入了市民的胡同漫游体验当中。模范书局主理人穆晨提出，
4: 以一个快闪店的打开呢，就是希望说我们以藏书展览的方式，让更多的公众可以借助我们这个窗口，了解到我们的一个中国的古籍文化，包括我们节假日和周末的时候也有古籍修复师在这边现场进行古籍的一个修复，它有很多细节的操作。那在空间里头呢，我们也四处都有悬挂我们已经修复好的古籍，还有一些收回来的残页把它做成版画，按艺术作品的方式悬挂在墙上，简介也做成展签，方便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0: 青砖院落承载着古都记忆，新潮业态唤醒胡同活力，西兴龙街的更新实践证明，老城保护不等于把历史建筑封存，而是让老空间持续融入现代生活，实现胡同生活、文旅、老城保护的共生共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收听，也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名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好，7:32，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各路网通行状况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北京市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呢3号的下午到4号傍晚，我市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级，昌平、门头沟、石景山、房山西部、海淀西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还是要注意防范。路况信专线6528，求求求求，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主要受到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45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0: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
3: 北京 Communication Radio，
0: 这里是大。

0: 假期第四天，咱们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北京时间7:33，这里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早上好，我是郭伟。
1: 说实话，阳光真有点明媚，甚至有点晃眼啊！今天早上开车的时候呢，向东方向开车还是觉得有点刺眼的。大家注意放下遮光板，戴好墨镜。大家周末不、假期愉快，我是佳佳。
0: 要说周末也没问题，今天毕竟是个周日嘛。
1: 是周日，是周日。
0: 有多少朋友已经过糊涂了，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啊？
1: 真是特别糊涂
0: 啊！
1: 总觉得天天都在过周末，假期真好啊。
0: 哎，今天卯足了劲，咱们才过的第四天，算上今天还4天假呢，是吧？
1: 那可不，
0: 你说这太阳有点晃眼、我不怪他。我真的希望这能有点好天气，尤其昨天那大风刮的，
1: 哎呦，
0: 真的是给咱们今天早上起来刮出了这个蓝天和白云，还有大太阳啊、
1: 是是是，
0: 真是不愧咱们北京最美的季节，真不愧是金九银十啊，是吧、
1: 对，你看现在咱们监控探头看着国贸，
0: 哎，多棒啊！
1: 对，阳光明媚、这个国贸的这个绿植，然后你再看马路上这个阴影和光影，
0: 这个应该。

0: 那我是不是招商局？绝对的，
1: 绝对是。
0: 因为太阳顺东边升起来，现在还没升那么高
1: 啊。
0: 嗯，而且你想吧，奔东开车得多晃眼吧？
1: 特别晃眼。但这个光影交错的早间，真的是心情会特别的愉快。
0: 哎呦，加上放假
1: 啊，
0: 你这季节真的
1: 好，
0: 季节好啊，季节好。
1: 嗯，
0: 所以难怪是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这篇文章里边最后写到啊，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意把寿命的1/3折去，换得一个1/3的零头。
1: 嗯。
0: 证明什么？这个北京的秋天真的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啊！
1: 嗯，当然也确实，昨天有一场大风，所以今天呢才拥有了这么好的、这么清澈的、这么漂亮的天气。昨天晚上其实推开窗户看的时候，昨天那个云也非常的不错。
0: 今天早上起来，朝霞，
1: 我也
0: 关注到了，
1: 也很漂亮。
0: 如果你起得够早的话啊，能看到这个特别漂亮的天象啊！
1: 哎呀，
0: 这么好的天最适合干什么呀？
1: 上班，出去玩儿。
0: 啊、哦、不适合运动。我今天过来的时候，因为咱们要说这个和运动，没有
1: 你吓我这一跳。
0: 没有，另外今天早上起来我到的挺早，但是我也没绕着交管局的院走，因为我上了一厕所。哎，好天气适合运动，你不觉得吗？这路上过来我也看到了、
1: 啊、
0: 有骑行的，有跑步的、嗯，有遛狗的是吧，有散步的，哎，大家都在纷纷利用这样好天气啊来进行运动啊，早起、
1: 哎、不能浪费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假期。你看北京在十一期间也是扎堆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这个轮番登场、嗯、
0: 大型赛事，
1: 各种赛事，世界级的，国际级的，咱们都能够在北京咱们家门口就能见得到、嗯、首先第一当然是气候合适，然后呢、嗯、咱们的这个假期也相对比较合适。另外呢，北京现在国际之都啊，也吸引了
0: 很多，双奥之城，
1: 那可不，
0: 运动早已成为北京的名片、
1: 嗯、
0: 大型赛事扎堆往这儿来。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啊，首钢园、嗯、WTT 中国大满贯，
1: 是
0: 乒乓球小球来回博弈，这咱们的国球、
1: 哦、对，
0: 是不是？还有一边中网，哎，中网也来回拉锯，
1: 硬地赛场，
0: 是中网，网球现在也是特别火呀，
1: 太火了。
0: 昨天跟高哥聊，他平时没事也打打网球
1: 是吗？
0: 对啊、嗯、还有亦庄通明湖赛道上、
1: 嗯、
0: GT 赛车，咱们也天天这个
1: 对
0: 给大家宣传，对吧？引擎的轰鸣呼啸而过，
1: 嗯，
0: 这乒乓球、网球、超级跑车三大完全不一样的顶级赛事，正好在咱们这个十一假期同期开打。
1: 对，你包括骑行，最近这个骑行的世界杯也在门头沟。
0: 嗯，
1: 所以你看这个最近这么多赛事啊扎堆儿，当然大家呢、嗯、有的更多我们可能只能是关注、
0: 啊、
1: 只能是看，
0: 因为这国际赛事除非你过去当志愿者，
1: 可能、嗯、
0: 保不齐还能参与。
1: 每一年你知道广西有一个这个世巡赛，就世界巡回自行车赛 UCI 的环广西赛，总有广西问我，哎，环广西比赛开始了，你不来参加吗？
0: 那因为在大家心里，你早已是一个职业自行车运动员了。
1: 我说我没资格，
0: 没中签可能是。
1: 这种国际级的赛事啊，咱们只能追。只能看，你看昨天我就看到了那个视频直播、嗯、GT 赛车，他就直接推到了我的这个微信啊、订阅号里面，还是什么号我也忘了，直接提醒我正在直播，点进去一看，哎呦，真的还挺过瘾的、
0: 嗯、
1: 各种各样的车辆，一开始我昨天进去的时候他们好像正在热车，
0: 嗯，
1: 就先来那么几圈，先把车轮给跑热，然后呢

0: 的赛事，肯定会有网络呀，包括咱们广播也会关注着这些什么中网
1: 啊、
0: 乒乓球 WTT、GT 赛车也会关注着这个战况，对吧？当然，我觉得如果您是运动爱好者，不满足于看，也可以啊。咱就说乒乓球，不能说只有 WTT 才叫乒乓球，
1: 那不是
0: 是吧？只有这个孙颖莎、王楚钦打的才叫乒乓，不是？咱们深入到各个小区、各个单位，哪个单位不得有个？两三个那么乒乓球台子，
1: 现在啊，
0: 那办公室里头不得有个别的这个乒乓球高手？
1: 有，
0: 对吧？也可以参与，包括网球也是，不一定你打成郑钦文你才能上场。哎，
1: 而且现在的这个乒乓球跟网球的场地现在越来越普及。你看，有时候沿着有次是在南边有一个绿道，我忘了是哪一条绿道了。沿着这个绿道一路过来，全是那个各种各样的体育设施，有门球，有乒乓球。都是免费场地，你看呢？这个大爷大妈，这个休息的时间在那儿杀几局
0: 啊，
1: 哎呦，那个现场
0: 是象棋是吧？
1: 打那么几场，反正各式各样的运动，咱们都能在家周边能见得到，包括网球场，有些公园有免费的网球场，你到那儿一看，也有很多人在那打起球来，也是虎虎生风的。
0: 哎，你可以看比赛，
1: 可以看，
0: 也可以参与比赛。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体育迷，
1: 你怎么
0: 可以这么说 啊？体育迷，我比较关注篮球和足球。这个咱们北京也有很多这种篮球和足球的比赛
1: 啊，
0: 到现场去看，也在电视上关注。今天好像是 NBA 的季前赛就开始了。那么这个中超比赛也快回归了，这国际比赛日结束之后，中超比赛也会回归了，这个大家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中网 WTT 和 GT 赛车。你追了哪一场？
1: 当然不仅这三个。
0: 哎，对，我建议加三个字儿，等赛事吧。
1: 等，对，
0: 对吧？中网 WTT GT 赛车
1: 啊，
0: 你最喜欢哪一场？等赛事，你追了哪一场？最喜欢什么？看什么样的运动？参与什么样的运动？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或者这个假期你追了哪场比赛？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当然，我们今天节目一定会着重的。为什么把这三项比赛提到咱们的话题标题里呢？要着重的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仨比赛
1: 是的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听听 FM 可以找到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时间 BRTV 一路畅通的时间号，现在大连版的直播正在开启当中。
0: 期待着您的参与啊，尤其是欢迎那些热爱运动的体育迷们。我们来听这首歌，恭喜自己。

0: 假期出门逛景区、逛商场，热闹之余安全不能忘。走进人员密集的场馆，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通道怎么走，做到心中有数。体验游乐项目量力而行，那些没有开发、没有防护的野山野路千万不要贸然踏入。如果遇上人群拥挤，不要逆着人流硬挤，也别在人群中间停下弯腰捡东西，跟着人流缓慢前行。带着老人孩子的家庭可以错峰游玩，避开人最多的地方。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玩得开心更要玩得安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狼。
8: 登路上联系绿镜，
9: 二手玫瑰
10: 围城南。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光馆。

0: 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假期愉快，我是郭伟。
0: 咱们今天其实也是个偏运动的话题啊，当然主要是追中网 WTT 和 GT 赛车等等比赛啊，大家追了哪一场，可以在今天的一路畅通互动里来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国内国际啊，北京外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比赛还是挺多的。
1: 也可以说不是最近开始追的，也可以说一直。

0: 昨天孩子跟他爸去追 GT 了啊，看着他们拍的视频，汽车的轰鸣此起彼伏，这个假期也满足了男孩对赛车的喜爱。
1: 还真是，因为
0: 没有男孩不喜欢赛车，
1: 对
0: 吧？对，
1: 家门口，你想啊，
0: 对，看得懂看不懂，你往场地里一站，
1: 一听，
0: 哎，那个轰鸣声一起来，我觉得90%的男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都得血液沸腾。
1: 那可不，而且咱也不用跑那么远，也没有什么机票、酒店、住宿，家门口就能够看得到的比赛，还值得一看啊。
0: 对对对，
1: 你看，永远的儿媳妇就发了一个这个截图，应该呢是支付成功，准备要去看 WTT 啊首钢园的这个活动，10号的比赛票已经买了。1088一张，
0: 哎呦，这真粉丝，这个
1: 大满贯，哎呦，
0: 像这种价位的，你不得坐在这个乒乓球裁判身后啊？
1: 那不得坐王楚钦前面啊？
0: 对啊，
1: 面对面。
0: 是啊，王楚钦一个扣杀
1: 啊，
0: 直接崩您脑门上了，会不会
1: 得一个幸运球？收起来。不知道啊，这个价位，那这个我就不带朋友了，自己去吧，一个人就1000多，
0: 厉害
1: 厉害。球童票。
0: 什么叫球童票
1: 啊？譬如说这是球童票，另外还有朋友水晶点点说，
0: 能捡球是吗？
1: 王楚钦退赛了，哎，有可能，
0: 退赛了。确实，我也不太关注乒乓球，
1: 咱确实是
0: 也不太关注网球，
1: 孙颖莎在，
0: 也不太关注赛车，有什么说什么。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聊中网 WTT 和 GT 赛车。等赛事吧，
1: 这三个
0: 你追了哪一场？
1: 我也想跟你握个手。这三个我说实话就昨天偶然刷到了 GT，其他我也没有怎么追。
0: 但你要说打乒乓球，我还真能抡上几拍。上小学的时候，
1: 哎呦，
0: 也就是
1: 这么久远了，
0: 将近40年前，30多年前吧。
1: 哎呦，
0: 我还是我们学校这个乒乓球的第三名。
1: 哎呦，这么厉害！
0: 参加过乒乓球的培训。
1: 班里就三人，
0: 没有没有，学校的，
1: 学校啊，
0: 也加入了乒乓球校队。那个时候，后来呢，上初中呢是在北京市第66中，66中是乒乓球传统校。我有那么几个同学现在都在当乒乓球教练，
1: 是吗？
0: 你知道吧？对对对，
1: 那可以。
0: 然后但是打得很臭啊，我最开始是这个，一般的这那叫什么直握，哎，直握，对，后来是这个改大刀
1: 了，
0: 改大刀横握。
1: 我们那边啊，在广西是羽毛球是强项
0: 啊，
1: 所以几乎没有太多乒乓球的场地，全是羽毛球。
0: 你说说赛车和网球的事儿。
1: 那俩我也没怎么玩过，所以我跟你，我 WTT 更多关注场外八卦。
0: 对，这个羽毛球的话，我也曾经就是，跟朋友们打过，但我有一个特点，让我打不了羽毛球，你猜是什么？
1: 为什么呀？
0: 就是老打不着球。这是不是根上的一个毛病？
1: 你这个特点很致命啊。
0: 对，很致命吧，老打不着球。
1: 哎呀，
0: 是不是手眼协调的问题？我觉得，但要说乒乓球那个，我觉得乒乓球速率要比羽毛球要快一些，乒乓球还行。
1: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相声段子，说有一个男的相亲，然后呢，对面的姑娘的眼神也是稍微有一点偏，然后呢，这个男士呢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一勺一勺的把自己面前的冰淇淋吃完了。
0: 我倒不至于这样，
1: 不至于
0: 这样，
1: 不至于。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看得见，只不过是稍微有一点瞄不准，
0: 是
1: 很正常，因为羽毛球多小啊，拍儿多小啊，对吧？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以篮球打的比较多，
1: 大球，
0: 大球打的
1: 好看，主要是，
0: 对，
1: 看得见。
0: 对，就算队友传给我，我接不住，他也可以砸中我呀，
1: 至少能摸得着。对，
0: 而且小时候还有一个经历，就是和一个同学打羽毛球，那个时候都是木头拍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木边框的，
1: 羽毛球，
0: 羽毛球木边框，
1: 有，那好早了。
0: 你看我参与羽毛球运动，我还是很早以前，
1: 从婴幼儿。
0: 那倒不是婴幼儿，我还得站起来能不能上小学。
1: 小学
0: 上小学把我们班一同学就打急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俩大概是打急了啊。然后我当时也是这血灌了同仁了，我拿羽毛球拍子给那同学的眼角开了，
1: 哎呦，
0: 血当时就下来。这是我小时候一段这个经历啊，大家千万别学我啊。后来他爸 他爸是我们当地片警，
1: 你们得拿麦乳精慰问一下，
0: 专门找我爸去了，专门谈这事儿。两位父亲楼底下一聊，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1: 就
0: 是、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也不是没太伤着人家，对，而且他也揍了我两拳，这是我对羽毛球的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啊。
1: 小时候对于受伤啊、打架啊，就是一瓶麦乳精的事儿。
0: 卖不卖乳精呢？反正当时这事儿也算很平了。后来我们哥俩也挺好。

0: 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那疤是越来越大，你知道吗？
1: 现在还跟你处吗？还认识？
0: 现在应该没有联系，已经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
1: 这道疤永远都在。
0: 当时打极了，印象特别深。嗯，
1: 我们以前有。
0: 还有就是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记得啊，家里就是我们院里所有人都在打羽毛球，所有人就是并排着打。
1: 我知道
0: 你有印象非典的时候
1: 有，就是球场的就是一个网，
0: 没有球场，没有网，
1: 就你自一排，
0: 就在路上
1: 马路边，
0: 那会儿也没车，对，就马路边里边院里啊，院里打着打着，你一抬头一看，我发现对面对手换了，
1: 有可能你就反着。
0: 那时候是打羽毛球啊，对，你看咱们这么聊也行啊，
1: 也行也行，
0: 咱们聊中网啊 WTT GT 啊，可能一会儿只能就这个赛事本身。

0: 以。
1: 嗯啊，你说羽毛球可真不困了，因为我们那会儿基本上一到放学下课，都会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只要有道的地方就能够开始打羽毛球，
0: 不一定有场子，
1: 不一定有场子，然后周边都是树，嗯，然后我们那边学校树梢上全是各种球。
0: 嗯，
1: 羽毛球，如果你没球了，你摇摇那树掉来一个就可以打。
0: 嗯，哎呦，
1: 因为往上打的时候经常就挂树上了嘛，就下不来了嘛，也拿不下来。嗯，你要有机会能有本事，你可以把那树抖一抖，动一动，能掉下来几个球，你还能再打一会儿。
0: 嗯，
1: 那会儿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特别受欢迎，他叫风婷。
0: 啊，
1: 因为每次出去打羽毛球
0: 就有刮风，
1: 就刮风
0: 啊，那
1: 一刮风就打不了，大家都会呼唤，嗯，我们要找风婷跟我们打。
0: 嗯，收了神通吧，
1: 我特别受欢迎
0: 啊，风婆婆收了神通吧啊，
1: 只要他来，总觉得风就能停。
0: 你要说这个，让我想起了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我跟着咱们体育广播，现在已经没了，原体育广播去仁川亚运会进行采访。
1: 嗯，
0: 那个时候我还跟着梁岩老师去采访了这个羽毛球比赛啊，当时是咱们有一场比赛印象非常深，是林丹对李宗伟
1: 啊，那
0: 林李大战，
1: 那太经典了吧。
0: 哎，当时号称是这个林李大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后来好像他们又在另外的一个赛事当中也见面了。
1: 嗯，
0: 我看那场就不是倒数，就是倒数第一场比赛了。那场比赛有一个争议，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咱们体育广播
1: 在现场看的
0: 也做了报道，现场没看出来。
1: 嗯，
0: 但是后来网上有传出来这个消息，就是当时那个球场上的空调出风口对林丹的这个发球不利。
1: 哦，
0: 我印象非常深，有这样一个消息。
1: 哦，
0: 空调出风口，
1: 所以你看一点点就能影响这个赛场上选手的发挥。最近我看那个中网的采访啊，当然我不知道那个运动员是谁啊，没有特别关注。然后呢，他说他在场上喊他新闻是这样的，也是个新闻，说谁在这剪指甲。他说他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一直有人搭
0: 剪指甲，网球很静嘛，
1: 很静，嗯，对，嗯，一直在那哒哒，以至于他最后停下来大吼一声，谁在那儿剪指甲？
0: 嗯，咱再说回羽毛球啊。
1: 啊，你说羽毛球，
0: 我还有对羽毛球的记忆，
1: 嗯，
0: 就已经偏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啊，
0: 嗯，有一次我在建外，那会儿有一个梁子，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我在那儿啊，就有一天可能采访累去捏脚，碰到了林丹和谢杏芳，
1: 也在那儿吗？
0: 夫妻，在隔壁捏脚。
1: 真的吗？
0: 哎，对，
1: 那家我也
0: 说点这种记忆也可以啊，碰见体育明星都可以，今天只要和体育相关都行啊。咱们说体育赛事，你喜欢追哪一场？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交通路况预报。
1: 好，八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各主要环路、高速公路通行正常，注意行车的安全。今天还是有风的，今天阵风七级左右啊，还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傍晚，请注意防范。路况新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小阵雨，偏北风三四级，阵风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45%。
0: 北京华一中心。